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一个流传千年、热度不减的问题又回来了。今天吃什么？2022年，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1号开业的一转千年餐厅，
1: 千年一转，
2: 一转千年。
0: 询问11大历史名场面，
3: 我张择端，此生武汉，威服万国，以安海疆啊！
0: 感悟先贤古人的美食心境，探索38道历史美馔。食客的评价是这样的：哇，
4: 哎，好吃啊，
5: 原始的味道。
6: 你可不可以单独炒一盘回菜？
7: 我的菜一般都是坑。
8: 色香味俱全。
0: 2023年，一转千年餐厅再度营业，这一次老板是大年三十陪全国人民一起吃饺子的任鲁豫，厨娘是。

0: 测评了各大体育赛事盒饭的马凡舒。
1: 运动员餐厅给运动员们提供了哪些特别的饮食呢？跟我一起来看看，
2: 在这个卢塞尔体育场里面还有哪些是我们的中国元素？到底这个地方举办的世界杯会是怎样？
0: 和走南闯北追踪新闻也追踪美食的王冰冰，
3: 还有很多的美食，一会儿一品尝一下
2: 人生中第一杯亲手冲的手冲咖啡。
0: 老板和厨娘姐妹花还邀请到一位可爱的老饕，他在全国各地创造了一个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美食新场景。四大主创齐聚一堂，宣布今年的雄心壮志。
4: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2: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
5: 我的钱最多50块钱，走。
0: 这一次他们将走向活色生香的中华大地，为各地量身定制一道道历史美传，打造一张张美食金名片。话音刚落，全国十省50多个区县纷纷前来下单。
2: 这里是开封市鼓楼区，
6: 赤峰市红山区，
7: 秦岭山市夹县，
8: 宜昌市夷陵区，
9: 衡阳市雁。
0: 他们的第一站究竟会选择哪里？
10: 金丹岛一转千年。
0: 今天，一转千年餐厅又会带你吃点什么？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如果说苏州是人间天堂，那么吴江就是天堂的厨房。
1: 吴江在太湖之滨，运河之畔，他手无根，巨月脚，昂无头，揽月尾，尽得吴越口福地的精华。
0: 吴江毛细血管般分布的水系，孕育了

0: 海棠糕、中消茶、黑豆干。怪不得白居易说：“江南旧游繁几处，旧中醉意无姜威。”让白乐天和他的老饕同行陆游、苏轼、唐伯虎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吴江的美食，也有和美食相伴相生的美丽创造。
1: 朕思圣愁，把水产八仙织成了锦。吴侬软语，把樱桃芭蕉唱成了诗。丹青妙手，把橙黄橘绿写入了画。
0: 美食、美景、美气都齐了，让我们怎能不美美的接这一单？吴江，我们来饱口福了。

0: 这么大呀、啊！
1: 哎呀，我们来了，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1: 走喽！
3: 你们来巧了，今天呢有十二鱼鲜美食四节，
4: 宋祖桂鱼、红烧白鱼、大华鲜鱼，
5: 快来尝一下，快来尝一下啊！
1: 要吃肋巴扇儿，
6: 这个肚皮就是那个肋巴扇吗？
2: 哎，我还没有开始吃，我就想给你投票。
6: 这个糟溜的味道特别浓，
2: 这鱼皮都是那种糯糯的，这个真的好好吃。
1: 你知道它有多细腻吗？就是吃不到，我就一定要跟你讲。
6: 真好吃啊！
4: 这个很好吃啊！
1: 我还想再要两颗鱼丸。
6: 你是打算把它都吃完吗，孩子？
2: 师傅，您的手艺深得我心。
0: 呀，这个好看呢，像盛开的珊瑚似的。您有没有信心复原那道古镇？
7: 100%。哇哟！
0: 方师傅，您那个最擅长的是什么？
5: 纯鲈之师。
1: 你都没有在吃鱼，你在吃人家师傅。
0: 哎，我问一下，咱们这儿有卖板栗的吗？
8: 没有，现在没有板栗。啊？
0: 他们就给了这么点钱，50、25块。走，再货比三家，没钱了。据说这个地方种出来就是当地最好的粳米，跟来到草原了似的。
2: 真的是这种感觉。
9: 我们要来一个比赛吗？
1: 我摸鱼人不可能言败。哎，
10: 我也是抓到诀窍了。
1: 为什么？
6: 看看我们买的东西啊，
2: 姥姥一定要给你买那个话梅，各种话梅、啊、
1: 真的啊，
2: 这板栗、陈皮，
1: 这是啥、啊？这是罐头吗？
6: 没有，这个季节买不着那种板栗，我们买的罐头。哇、哦，
1: 你们买了好多。
0: 你可以先尝一个，这个据说是当地很古法的一种的。啊，
2: 这个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1: 他们出门还给我买小零嘴儿。
2: 哦，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那个米，
6: 这个米一分钱没花，我们要来的。
2: 对，
0: 这些蒜是刘涛一个一个的捡出来的，稍微有个虫蛀的他都不要。
2: 虫蛀的你为什么会要？
6: 哎，你们买鱼了吗？哎，
1: 我们捞的鱼。
0: 我们捞的，
1: 我们一人捞了一条。好，
0: 每一样东西都有可选择，咱们待会儿我估计可能得做做试验。到底哪个合适？
2: 其实到现在都不知道该用哪个什么，哪个话梅，哪个陈皮。
0: 对对对，
11: 而且我们把那个鱼捞了回来，坦白说也不懂得怎么去处理，所以还是要等大厨过来教。
0: 对对对，咱们就等大师傅了。哎
1: 哎哎，师傅
9: 到了，
12: 刘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0: 他是咱们金鸡玉块的首席厨师长，
6: 方师傅哈。
12: 方立峰，哎呦，
6: 特别欢迎您，你这是完全是来救火的。
1: 石宇老师您好，
0: 石宇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3: 擅立奇迹，登峰造极，方立峰获得厨界最高荣誉中国烹饪大师时还不到40岁，经过26年的烟火缭绕和刀俎磨砺，他用50种特色宴席

0: 近百道传统苏式名菜，让无数邂逅吴江的食客大饱口福。
1: 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野心，鲁豫，你给师傅介绍一下。
2: 我给您看看啊，这个古传里的这道金鸡玉块，《秦民要术》里面提到的有蒜、姜、菊、白梅、熟栗，啊，粳米，还有盐，做就是醋啊。
1: 对对对。
2: 那个鱼，你看应该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
3: 倪
2: 萍老说是花鲈最好。
1: 花鲈。
2: 我们今天呢，光橘皮我们都选了好几
1: 种，嗯，
4: 姜都两个不一样的，
1: 姜都是干姜和鲜姜。
2: 您能帮帮我们吗？
5: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下。
1: 您现在是总指挥，我们都是你的兵。
5: 如果做这个金鸡玉块的那个金鸡呢，就是用新鲜的橘子。
1: 哦，新鲜的橘子。
2: 新鲜的橘子。
5: 新鲜的橘子，像是这种橘子。哎，
4: 还好买了哈，
1: 还好买了。
6: 要轻一点的吗？
5: 也不一定要轻一点的，因为我们这个金鸡就是要黄色的。黄色一点的，所以你选这个呢，就做出来有点轻，不好看。哎，选这个。
2: 方师傅，您看这样行不行？既然我们选了这么多的东西，
5: 嗯，
2: 而且为了让这道菜做出来能让我们有一种穿越千年、体会古人的味道的话，
5: 对，
2: 我觉得我们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点小小的试验？
6: 嗯，
2: 大家都试一试这个味道，
1: 品一品。
5: 对，
2: 您看，我做了一些小小的功课哈，提出了三个试验方式。第一个试验方式就是这个蒜。因为我们山东河南就是把这蒜简单的一捣就完了，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些这个古传里面就说，其实蒜还有蒜心呢。
1: 有啊有啊，就发芽的那块。
2: 对
5: 对，
2: 咱们做这个金鸡玉块，到底古人是去这个心了还是没去这个心？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要用鲜橘皮，这是您的感受哈。
5: 对对。
2: 但是呢，我看古书上呢，也有可能是陈皮。
1: 陈皮。
4: 对，还有老陈皮呢。
2: 对。还有这个板栗哈，到底是糖水板栗，还是这个炒出来的板栗？
1: 古书上怎么说？
2: 古书上没说。
4: 没说。
2: 我们做做小小试验好不好？
5: 都没问题，可以。那就分一下。
4: 八蒜老妹儿。
2: 那咱俩。那这陈皮还是橘皮？这个
4: 我因为我不吃蒜，所以我不想尝蒜。
1: 我和涛做那个
4: 陈皮还是
1: 橘皮？橘皮。
7: 那姜我先处理喽，好吧？
2: 好，那咱们就各就各位。
7: 那师傅，我这边的姜呢，是不是要磨成姜蓉呢？
5: 切成姜末好了。
7: 姜末。
5: 哦 ，OK，
7: 好好。
5: 然后泡水，泡水过后呢，用纱布给它过滤一下。
7: 哦，其实就不吃到那个姜的颗粒的，只是
5: 对对，
7: 用它的。
5: 我们要的用它汁水。
7: OK。
2: 你看，一泡水好多了。
6: 一包蒜，好想吃面条啊！完了，我扒了一个好丑的呀。
2: 其实一拍就行啊，但是呢，为了做这个实验，咱们还是剥，尽量的保护好这颗蒜。
5: 剥蒜的时候要省力的话，不是这样剥，你还要拿个刀，两头去一下。
4: 我们刚才就没，
2: 我们当时怕把它的心儿给伤了，就没敢。
5: 不。你剥心的话，你也要里面切开了才剥啊。
2: 我们先把这个。
5: 你们这个，
2: 太脏了。
5: 干活的卫生啊，要看一下。
4: 不太像干活的人啊。
2: 被批评了。
8: 我们被批评了。
5: 该扔掉的就扔垃圾桶。像我们做厨师的话，一边干活
6: 一边收拾。
5: 收拾，你不能弄得一塌糊涂。
6: 我们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2: 老师，您放心。
4: 这个橘子皮，我觉得这个
1: 他要这个红的，
4: 对，但这俩够吗？
1: 够了，
4: 俩够了，那我把这剥了。嗯，
1: 凡凡他们选择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4: 剥蒜还得尝蒜，
1: 这个地方就不一样。我们山东人觉得吃蒜是个很香的东西，
2: 我们河南也是。
1: 那你怪不怪？
2: 对呀。
1: 然后说来两瓣蒜去去嘴味儿，就是指那河南山东人。
5: 那像这个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心，这就不用去。
6: 那个白的就是心。
5: 对，白的话你一般有的蒜子发芽了，它里面会
4: 发绿的。
5: 发绿的，对，发绿的就可以去掉，像这种就不用去。
2: 就算没有
6: 它就是没有心的。
5: 对，没有心的。
6: 那您再剪个彩，再看看这个有没有心。
5: 这个应该也没有。这个也没有的。
2: 这也没有
5: 啊。对。
2: 那您再看看这个有没有
5: 啊。这个我来看看。
4: 咱们两个特想让人开
9: 门，有人想尝尝吗？
2: 必须的。
6: 不行，我刚捏完蒜。
5: 这个稍微有一点的。
6: 我能请您喂我一个吗？我刚捏完蒜。
2: 你快看，这个有一点点心儿。
5: 这个有一点心儿。

0: 臭脚。
1: 给个特写。冷知识，哪个机器？
0: 鲁豫哥像一个孩子一样，学会了新的东西，他好快乐。
1: 看好，这个蒜里面是有芯儿的，有的蒜里面是没芯儿的。到底我们做金鸡玉块的这个蒜里，是用有芯儿的还是没芯儿的？大家可以试一试。
2: 李老师，我们把橘皮里面的囊给它去掉。
3: 拿什么去呢？
2: 拿刀，要拿刀。去的时候要不要去得干净一点？
3: 要干净一点，
2: 对。啊，
4: 那就真的就是那很薄很薄的那种。
2: 对。
3: 啊，我会了，行。哦，好嘞。所以过去经常听人说，做一道美食，大厨有的时候像绣花一样。哎呀，我今天真看到了，这其中的一个橘子皮就要这么仔细。
1: 方师傅，这是没有蒜芯的，捣完的。
4: 好看。
1: 我把这洗了，再捣一点带蒜芯的。
2: 对，可以。
0: 它那个蒜芯很难扒，我只能给它切了。我觉得
1: 这些都是要蒜芯的呀。
0: 那个是没有没长哦。对。
1: 对呀，你懵了。
0: 给我剪掉。
4: 帮你
0: 加入我们扒蒜队啦。嗯。
1: 哎，我发现这蒜臼大了，捣出来的蒜好捣，
0: 因为它很重。
1: 倪萍老师，咱山东有这么大的蒜臼吗？小吧？
3: 你是小看我们山东了。
1: 咱都是山东的，
3: 我们这一米的蒜臼的东西。
1: 一米的蒜臼，那是冲米的。
2: 鲁豫老师捣得怎么样？
1: 我马上就好
0: 了。够了够了，涛姐够了。
1: 好，来，你看，这是我和凡凡弄完的，这是带蒜芯捣出来的，这是没带蒜芯捣出来的。我们怎么试一下看？
0: 长
1: 啊！
0: 选两个人，再也不跟大家说话。
1: 那就只有我和倪萍老师长了，就我们山东河南吃生蒜，是不是？
3: 对。
2: 试一下。
3: 凡凡，给我筷子来。
1: 哎，这是没蒜芯的。
3: 好，
1: 倪老师。
3: 蒜芯这个是啊，都这么辣，
0: 它就没长。
4: 辣吗？
3: 嗯，很辣。
4: 哦，很辣。
1: 这个是有蒜芯的，
4: 所以这蒜本身就很辣吧？
0: 差不多。
1: 这个好像，
0: 它是更辣还是会苦？
1: 不是，有一点点啊，您尝尝。
0: 倪老师，不用吃那么多呀。
1: 他想找找那个味道。
3: 这个还是更辣，
1: 更辣一点。
0: 有蒜芯更辣，没蒜芯没那么辣。
3: 对对，但是更香的是这个没蒜芯，怪不怪？哎，
1: 就是味道有差别。嗯，
0: 你们两个是不是想让我尝？
1: 你尝尝吧，你要不要尝尝？没事，大家都吃了就没味道了。拿筷子。
3: 你不尝会后悔啊。
1: 涛，你要不要尝尝？
4: 我不吃蒜的。
0: 我被他们两个说那个比较香诱惑了，它比较香是什么概念？
1: 你试试看，
3: 这么点儿你尝不出味道来。
5: 好辣！
1: 欧阳老师要不要尝尝？
6: 好啊！
4: 你们所有人都尝了，
0: 现在所有人不能跟涛姐说话了。
4: 没事，我不怕，我自己剥成这样了都。
3: 欧阳老师来尝尝，这是没蒜芯的。哦。
2: 那个蒜，一个就是我们住在这个经济里面，就是不能太辣，放的比例不能太多，
3: 而且味道不能太重。
2: 对，
1: 那明白了，那就不能要带蒜芯。嗯，
3: 好，
1: 好，那这个实验就这么定了。
2: 定可以，
1: 只有糖水板栗了，您看行吗？
2: 可以啊，糖水板栗的颜色比较黄。啊，
4: 好看。
2: 呀，可以，
1: 厉害，
2: 把水逼掉。
0: 小时候吃罐头的技巧。
2: 接下来我们把金鸡玉块的金鸡，你们先分组调一下，调个两碗吧，两碗我来尝一下看。
0: 好
6: ，OK， 好，
1: 我们五个人怎么分呢？
0: 那就一边三个，一边两个。
6: 对啊。
0: 可以，我们转家族一组，然后我们的合伙人一组。
1: 好。
3: 可以。
1: 嗯。多长时间？
2: 20分钟差不多。
1: 10分钟计时开始。
4: 来，
3: 我来，
4: 我给你倒。
1: 生姜一两，姜呢？
4: 姜在那儿呢。

0: 一点点盐，橘皮，看看咱们都是下手。清香米醋，少放一点儿。
1: 我们那么多姜，要加
2: 少吧？
1: 因为本身咱们也不会做大份的呀。
2: 那我觉得味道是不是得稍微足一点？
1: 我觉得它本身就已经好，如果不足，我们可以拿姜汁。
2: 呀，他们那边动作很快。
1: 我们可以拿点姜汁。
0: 我要一点姜。
2: 姜在这儿。
1: 姜末。我们放橘皮，橘皮，橘皮，橘皮。橘皮多放点吧。
3: 橘皮也不能放那么多吧？他能倒出啥？
1: 对手，我们是对手。
3: OK， 可以，
1: 那就听他的吧，我们就听对手的吧。
3: 你这个栗子不是应该要有吗？
1: 对，
4: 有
1: 这些，
5: 差不多。
1: 我们很保守啊。
2: 掰没？可以吗？
1: 我觉得有点多，
2: 稀了啊，
5: 但没关系。
1: 没事，咱们还有饭。
2: 还有饭，
5: 给我们用不倒的。我们
1: 咱们家的是不是
2: 米饭要倒一下的？不能够是这样的米饭，
0: 加一点，别加多了。
1: 那我们再去倒一碗，
2: 再重新来吧。重新来，我们这儿失败了。
1: 看，当一切没有发生过。
3: 妈，我们加白梅了吗？
0: 我加醋了，加一点，你加一点，别加多了啊。
3: 好嘞，
0: 太酸了不行。
3: 但咱现在还缺米饭呢。
1: 我跟你驾轻就熟了。
6: 失败了。
1: 多了吧，再倒出一点。
2: 姜末还有吗？白梅。
1: 然后这个。
2: 蒜。栗子。
1: 哥，你放醋，快选。
2: 我觉得这边南方应该是清香一点，对吧？
1: 那就清香，一点点。
2: 放点盐。
1: 就差米了，
3: 一点米。
7: 我们也要一点米，我们要一颗鸡蛋大的米。啊？
3: 我们半颗鸡蛋就够了吧？
1: 这些。
5: 好，可以。
1: 可以吗？
5: 可以。
0: 我现在就可以敢让方师傅尝尝我们的味道。
5: 好，
2: 可以。
3: 味道咋样？
8: 味道还行，
0: 很鲜呐。
1: 我们要交卷儿。
2: 我们的卖相不是很好，
1: 但是味道很好，
2: 比起老师的稍微差了点，有点像。
3: 你的颗粒感更粗。
2: 对，颗粒感更粗。
9: 对对对，我们是醋矿型的。
0: 关键在味道，也许味道很好。
3: 表情不太对，
8: 好像香太多了。
9: 姜太多了。
8: 这个板栗颗粒呢，稍微比那个倪老师那个稍微粗了一点点。
0: 我们水落石出吗？我们俩。
2: 我突然对这道菜有点失去信心了，你知道在哪里吗？就说其实这道菜里的八合鸡八种东西，不难找，是吧？
3: 对。
2: 然后呢，我们也都弄到了，按着。方老师的要求咱们也都把它制作了，但是到底哪些放多少，这个咱们完全没数。
0: 你没数是对的，我跟你说，你要有数你就叫鲁大
2: 厨了。
0: 厨了啊，我们这件事儿交给方大厨来做哈。
2: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0: 我特别相信他能做好，因为他指导的我们每一点啊，你一听就特别专业。
2: 真的。
3: 陈皮，好像煮水吧？
8: 不是，陈皮不能用这个，陈皮就是全部用新鲜的剥好过后再去囊过后再泡水，这个陈皮比较苦的，做出来的酱不好吃。哦，
0: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
8: 然后这个黑的呢，为什么会不好用呢？这个陈皮太黑了，如果做出来的酱会黑色。哦，
3: 就不是金色的。
8: 我们现在目的就是要做成黄颜色的，
3: 对吧？明白。那话梅选哪个哈？
8: 话梅要白梅。
2: 糖水板栗可能有个好处就是甜度够了。
8: 甜度不能太高，太高了，因为这个，金桔鱼块呢又有酸味，要吃出酸味来。

0: 太甜，太甜的这个酱就做的失败了。
1: 那我们栗子少放。
0: 刚刚我看了你们那个视频，我也启发了。哦，
2: 启发方大厨了。
1: 我们这个赶紧收摊。
0: 那个板栗放了八粒，橘皮、米、蒜、白梅、姜汁水，啊，我开始倒了。
2: 哦，这样做出来的味道会是什么样的？
0: 这样呢，一定要捣得均匀，把它捣成那个很碎。刚刚你们捣的呢，不是很碎，捣碎了过后呢，它就更加入味，啊，对吧？
3: 但是不是也不能捣太碎，它就会很黏糊？
0: 哎，这个就要很黏糊
3: 啊，就要黏糊的。
0: 对啊，你不黏糊的话，你这个鱼片站得上去吗？
4: 就像糊糊一样，像浆一样。
0: 对，你刚刚如果捣的那个。像倪老师刚刚倒的那个太湿的呢，就容易站不上那个鱼片了。哦，
1: 我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你们要等着我倒它倒的细，我估计这个节目都最后出字幕了，我还没倒完。但是不过真的是好菜叫名菜啊，就是要有功夫的。你看你这八样菜，每一样都弄得特别细。
0: 对，熟能生巧嘛。接下来我们做一些愉快的话，你们这里哪个人刀工比较好的？
1: 它要很薄吗？
0: 这个愉快呢，这不用很薄。
4: 什么形状的？长条的。
0: 7×5厘米左右的一个长方块。哇，
2: 五厘米，大家纷纷面露难色。
5: 我先把那个鱼搬出来。
0: 这个鱼要把它先去头，然后去骨。
3: 我切吧，我可以。
6: 好，来。
0: 哎，当心，
2: 你小心手啊！
0: 当心手啊！
3: 没事，都是小问题。

0: 哎呀，贴的真好。哎呦，
1: 可以啊。然后去骨。
0: 但是我不会去骨。
2: 我们求助方师傅，去骨还是很专业。
1: 啊，我来骗我。
3: 来。
1: 因为这个鱼骨在中间嘛，我们就
3: 把它的两边片下去，
1: 两边片下去，对。
3: 哦，捋着它的那个脊骨来往下蹬，
2: 切下来了。哇，
3: 还得是方师傅。
2: 你看看这骨头，紧贴着这边。
3: 是的，
2: 切下来的。
1: 这个就不浪费肉嘛。那你们下这一面要不要你们再试一下？
2: 你来吧，
3: 试一下，来试一下。
1: 放你手啊。
4: 哎，我总觉得你这样有点危险。哎呀，
2: 马大胆啊，孩子，你慢点。
4: 你慢点。
2: 哎呀，他也很专业。
1: 你这骨头上都是肉了，你看。
4: 骨头上都是肉。没有，
3: 前面后面好很多，后面找到了精髓。
1: 对，后面你找到感觉了。
2: 哎，我们反反也可以。
3: 可以。
2: 你看，也基本上是贴骨。
3: 这前面有点，前面手感不太好。
2: 你是第一次吗？
3: 刚
2: 好了，
1: 悟性太好了，你看。
3: 收我为徒吧。
1: 这样一看，你看。
3: 你看。
1: 差不多。
2: 那我们这个鲈鱼是怎么吃呢？
4: 好像古书上说是
2: 就是生吃的。
1: 对对对，现在呢，为了食品安全，切成片过后呢，我们放在岩板上烤，两面一翻，基本上30秒
2: 就蘸这个佐料吃。
1: 对对对。
5: 我觉得味道好香啊！
1: 老师，你这个已经跟我调的已经很适了，
5: 但还是有颗粒，我觉得里面
1: 这个颗粒已经很好了，比刚刚好多了一点。
4: 这个我就有一种想要去蘸它的感觉了，
6: 跟我们刚才做的完全
5: 不是一个东西。
1: 再放点醋，
5: 再放哪个醋啊？
1: 醋就放这个。
5: 那您来放，
1: 放
5: 我来给你讲。
3: 哦，他选的是中间的，
4: 中间的，4.5至5度的绵柔酸香
1: 盐。
5: 好，
4: 放一点醋不影响它的颜色吗？
1: 不能放得太多，放得多了就容易发黑。
5: 好，接着搅。
1: 对，这样就 OK 了。来尝一下，
2: 尝一下鸡鸡，
5: 沾一下是吧？
2: 沾一下啊，
4: 这样。千年一战。哎，你还真。

0: 别说，
1: 嗯，它有点不一样，
0: 哎，挺好吃的哈，嗯，
2: 很开胃，
3: 而且它那种很清新，往心里沁的那种清新。
0: 姜也不辣了哈，
2: 有夏天的感觉啊，
4: 我可以想象就跟那个鱼片就烤了一下的那个鱼片在一起，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5: 嗯，而且最后那个醋点的挺好的，把那个味儿都激出来了。
1: 画龙点睛，画龙点睛。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不错，
6: 成功。
1: 好，
0: 妙。我现在对我们的金鸡玉块已经很有信心了，
2: 因为这个金鸡很棒了。
0: 对，但是呢，我在想哈，咱们把金鸡玉块给大家呈现出来，是不是还能有点创新的东西？给品专会增加点一些，怎么说呢，满足了大家的期望，还有更高的，
3: 还有现实的意义在里边，
0: 对，
3: 更有时代感，是这意思吧？好啊好啊，我们还有空间，
0: 好，
3: 也有时间，
0: 咱们再想想好不好？
2: 好，
0: 琢磨琢磨，
3: 分头
0: 分头。
4: 对，我在想哈，饮食是一个整体的一种体验嘛，那我应该去找一些跟整个环境有关的东西，比方说在这边应该就找宋锦里头的一些图案啊，或者是来做桌旗，或者是
2: 看
4: 做民风。
3: 欧阳老师讲究仪式感啊，
4: 对对对，我要做这个。
5: 那我去弄点餐具吧，美学餐具搭配的那种感觉。
3: 好好好，
5: 出发。
0: 那咱们就各自分队。
4: 好了好了，我们先走，
5: 就这么定了。
0: 好
5: 好
4: 好，
0: 辛苦了，拜拜。

0: Hello， 欢迎老师啊，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宋景文化园啊。
1: 就是我这趟来的缘由呢，就是我们一转千年的团队想把苏州古籍里头金鸡玉块有一个当代一点的演绎。当然除了那个味道啊食材等等的寻找以外，我就很想在整个我们用餐的环境里头就增加那个仪式感，所以我就必须要来这边取经。
0: 好，欧阳老师，这边你看我们是手工的宋景的这道餐巾，我们这个这几道是两位师傅你看同时操作。哦，
1: 你看师傅你好。
2: 对，没
1: 有。哎，这个花了多少时间才织出这么一款？
2: 一天我做一两公分，因为颜色太密，所以做
1: 的。一天一两公分啊？
2: 对。
1: 你是怎么记住，已经做了什么，而且将要做什么？
2: 上面提起来，我知道在哪儿。然后如果我记不住的话，我边上有一个密码本，然后再看看这个上面就可以提醒我做到哪儿了。
1: 天哪，好，谢谢。
0: 宋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景之一，号称锦绣之冠，它是经纬同时显花，所以它织出来的东西是有灵性的，能够灵动。
1: 对对对对，
0: 同时呢，宋代的这种设计还是很典雅的，所以2014年能够看到宋景的高光时刻，北京 APEC 那么多国家领导人穿着我们宋景的新中章亮相。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一些正式和隆重的场合会来定制宋景的新中章啊。自古以来，锦衣玉食就是一个绝配，但我们宋景当中它有很多的图案跟美食会相关。哎，
1: 真的
0: 啊，是吧？那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三都莲花啊哈。那实际上这里面呢是看到一个石榴，秋季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美味的一个水果，
1: 也能入菜。
0: 对对啊，这个是你看鱼臊的那个纹景，在它这里面那个鱼跟水草融在一起，所以也是一个美味的东西，对吧？
1: 鱼也能吃。
0: 然后这个三都景，三都景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图案，它里面呢含有石榴、莲子，还有佛手，你看都是能吃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特别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看了这个图案，它是一个菱形的图案，命名叫它菱形鼎盛。传说中宋代的时候，我们当地的百姓给韩家军出征的时候做了这个糕，他们认为就是我们韩家军出征一定是能够胜利的，所以送了那个叫定胜糕，
1: 吉祥的一个。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葡萄中属纹，然后这里面那个葡萄也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东西，你包括像这个上面你看是寿桃纹，然后那个寿桃呢，像我们这个江南地带它会用糯米来做，那北方会用面粉来做，就是宋景里面的图案里面都

0: 含有很多食材或者是美味的东西，
1: 对
0: 吧？
1: 对
0: 吧？
1: 那我走开始有那个灵感了。
2: 我觉得咱们这个品专会除了有金鸡玉块之外呢，还可以再有点新的花样。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那个盲盒，就你不知道你打开的是什么。我觉得咱们那个时令的鲈鱼也可以给它做成盲盒，
3: 每个人上一个盒，
2: 一盘菜。
4: 好主意。
3: 那怎么盲盒法呢？
2: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味道啊，你描述你的，你觉得哎甜中带鲜，旁边人说一点都不甜，它是咸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让他们猜到底是什么鱼做的。这个得方大厨帮我来想
5: 啊。对，我们就等着看这个盲盒到底是什么。
2: 来，我们来实施，我们来实施。
6: 你们喝彩。
5: 通过
6: 通过
5: 通过。
6: 好
5: 好了。

0: 这个是我的，我给它放在这儿。
1: 我们放这边好吧？
2: 这灯也挺漂亮的。
3: 嗯，这灯真好看。
0: 我们就可以直接就等客人来了，是吧？
2: 哎，咱们相互认识一下好不好？嗯，
4: 好啊。啊，
2: 倪萍老师，您给大家先做个自我介绍。还有人不认识倪萍老师吗？
4: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是渴望喝着太湖水长大的，渴望是太湖人，倪萍。哇。
2: 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下单人张局长，欢迎您。
5: 我就是喝着太湖水长大的，
2: 俗称甲方。我是乙方，甲方不要太为难我啊。然后我这边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湖泊医生朱站长，这太湖水的健康全靠他们了。哇，
6: 我是第三方。我是喝黄河水长大，又喝了20多年太湖水的人，
4: 等于你喝我们黄河水长大，然后到太湖来贡献的，是这样吗？
6: 是的，欢迎欢迎。
5: 这一位老师呢，就是我去捞鱼那个鱼塘的主人文先生，我们可以叫他文塘主，毕竟他坐拥整片鱼塘。
7: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您就是拥有一整个鱼塘的人。但特别重要的就是，他的鱼塘不是普通的鱼塘，它是鱼菜共生基地，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共生系统。
8: 哇，用最好的水养最好的鱼吧。
5: 是的。
7: 我身边呢就是蒋红老师，如果大家来苏州要吃到好东西，一定要找蒋红老师。
9: 哇，那我们有一个吴江人费孝通老先生，然后他说言以助味，就你在吃的时候，我在边上给你悄悄地说几句，然后你会觉得啊，怎么会这么好吃。我其实我的贡献在此。
2: 也就是说，其实您扮演着当下非常流行的弹幕
4: 推荐人。嗯，
0: 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新农人钱先生。
10: Hello，Hello。
2: 哇，壮观啊！
11: 到我们吴江来吃江苏省的最好的大米，南根四十六，到时候大家来找我好了。
0: 想去我们的苏州平台，一定要听刘嘉萌和高思静，他们其实15岁就认识了，
2: 青梅竹马，
0: 青梅竹马，金童玉女，在一起8年之后结为夫妇，
12: 这结婚5年了，
0: 结婚5年还刚刚生完小宝宝，这小宝宝才满月，
7: 哇，恭喜恭喜，
13: 传承民族文化要年轻人担起责任。
2: 哎呀，其实说实话，我心里好忐忑。看我坐的这个位置，就知道我心里为什么那么忐忑。这边是甲方，然后这边还有第三方，然后这边还有非常懂吴江美食的这个美食家。今天是我第一。

自加入我们一转千年的品传会，但是呢，我又觉得我心情大好，因为我们身处在太湖母亲的怀抱当中，我突然想起那首歌，他。

我们今天几个嘉宾，我们非常努力，用我们最大的拼劲儿哈，要把这道美传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也许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但是请大家多多包涵。那好，口服乌江第一道美传，金鸡玉块进传。

0: 好美啊，真的像个玉盘一样啊。
1: 和金鸡宛成相继，描画出一位品貌双绝的天仙子，用如雪的鲈鱼琢成美玉，比的就是一位温润如玉的翩翩郎。金鸡玉块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道菜让很多闲人啊一直都惦念不已，所以它到底有什么魅力？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作为现代人可以告诉大家，给历史一个答案，我们可以一起金转。
0: 好，到底应该怎么吃，这个讲究欧阳老师给大家讲讲好不好？
2: 好。我们基本上大家看到的这就是玉块的部分，前面的那个金黄色的就是金鸡，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生鱼片放在这个烫热的岩板上面就扫围，哎，看看
3: 烤鱼，
2: 对，
4: 我想试一下。
2: 熟了以后呢就直接在这个岩板上面沾上金鸡，然后再可以撒一下这边的一些橘子皮。对，
0: 欧阳老师不要把这些信息都告诉他们。哎，待会儿呢我请大家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猜一猜都有哪些食材，咱们参与的人一定不能泄露信息，好不好？
2: 好
4: 好。
0: 哎呀，我看到我的第三方已经吃了，我的甲方也马上要下筷了，
5: 非常期待。
0: 作为乙方我非常忐忑。

0: 我吃了之后只想用苏州话表达一下，米蛋真个赞，味道真的赞
1: 啊，米蛋真个赞，
2: 米道真个赞。
0: 对，
3: 这个金鸡的味道很浓的，非常浓郁，它是有点颗粒感的，一点点咸咸的，一点点酸酸的。
2: 被你这么一说，我就口水多的不行了。
4: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是吃鲤鱼的。我小时候学了一首诗，叫《江上鱼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我第一次知道鲈鱼有这种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鲈鱼这么美。今天吃了这个菜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危险的地方把鱼打上来还要吃这个鱼。嗯，的确是味道太美了。
5: 因为这个菜能够对号入座的，其实吴江是比较合适的。中华烹饪啊，博大精深。其实我在里边已经装了大约有30年，啊，蓦然回首，靠着一转千年餐厅，叫踏步铁鞋，一秘术，得来全不费功夫。接下去我可以照搬，让金鸡一块。现在吴江，这个落地生根，然后再开花。哇！
1: 蒋老师客气，我们实际上真的是借了历史上真正的你们吴江的名菜。这道名菜我们从典籍里查到之后，我们在努力的

0: 还原它，借你们这块宝地提供这样的食材，我自己觉得哈，我们没有白努力，而且这些食材吧，只有江南有，就认定了，你们开发吧。
1: 尤其能得到吴江的美食家能够得到他的认可，哎呀，我今天心情大好，我好想朗诵唐诗三百篇。
2: 作为土生土长的太湖边的人啊，我们可能原来对纯鲈之丝这道菜是有印象的，但是呢对金枝玉块确实了解的并不深。那么通过我们一转千年餐厅啊，复原这道古菜呢，不仅形态上精美啊，就是尝起来的味道是非常的鲜美，我感觉我吃到的就是一个
3: 历史的滋味，
2: 所以非常感谢，肯定是超五星的，
1: 超五星。哇哦！好，现在我们公布第一道考题，我们请各位嘉宾猜一猜，我们的这个蘸料，这个金鸡是用什么制作的？
4: 好像有陈皮的味道，里面。哎，
1: 厉害，有。
5: 这常说有姜味啊，好像。
2: 姜，
1: 有。
6: 什么姜？哇哦，
7: 这个太专业了。
0: 是干姜还是鲜姜？你猜这两个。
5: 是鲜姜吗？
6: 鲜姜，
0: 答对了。
8: 有一点酸酸的这个味道。是糖蒜吗？
1: 糖蒜，你是会河南老家了是吧？有点靠谱，再猜猜，什么跟糖蒜有关？有点靠边了。
8: 糖梅，梅子吗？
1: 梅子哦，
0: 白梅。
1: 张局，
2: 有点咸咸的，具体的食材真猜不出来。
1: 就是盐，是吧？好，小峰呢？
9: 小峰哥还有什么？
10: 我这个尝了以后，我倒是真的没尝出来。其实我一开始尝了有点蒜的味道，
0: 蒜，
10: 对，嗯，
0: 对，有。
10: 但其他的我没有尝出来。
1: 你没有尝出来，你再想想，我们今天找你干嘛去了？
10: 米。
1: 对了。
0: 你没尝出里边有你的米啊？
10: 我一开始以为是淀粉。啊，
1: 这说明咱们的师傅厉害啊，哈，升华了，让这食材。
6: 现在八合鸡已经说对了六个了，那剩下两个就是蒋老师一个人来解答了。
11: 有一样东西没说，醋。
1: 醋。
0: 还有一样，
11: 这个熟栗黄。
0: 哎，对，栗子。
1: 就是金色的由来。哦。
6: 朱老师，您刚才猜到了梅子，但是您现在发现它是白梅了没有？
8: 我没见过白梅。哎，
6: 正好。问到了，
11: 树上梅子采下来以后，用盐腌制，比方说腌了一天一晚，然后在太阳底下晒一天，晒干以后再腌一天一晚，来回要9到10次，然后梅子吸饱了盐，盐精它就会体现的泛出来，然后你一看，哎，这个梅。是白梅，
12: 其实是一个加工的。
11: 我们的先人啊，他们的聪明，就是你假如这个梅子从树上采下来了，你吃不完，可能得扔掉。那么采下来以后呢，通过盐腌的方式，把那个梅，或者说我们吃不了的东西，把它腌制储存起来，它就可以吃。
1: 我记得第一季《一转千年》的时候，当时他们还原了一道古传，就是郑和下西洋当中的一道叫水果沙拉，就是用梅子梅卤代替了这个沙拉酱，它有那个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让水果沙拉保鲜，跟您说的异曲同工。
6: 所以鲁豫哥，你发现没有，我们中国的古人，哪怕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多复杂的烹饪方式，
1: 但我们有智慧。
6: 对，但是他们这个智慧现在是连接我们的一种很好的语言，他们把智慧留到了现在。我们中国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用自己的方式去储存这些美好的食物。现在我们一起坐在这儿，靠着太湖，我们还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忆起当时他们的那些智慧和对于生活对话的那种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复原美传的时候，或者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带故事感、历史感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很惊喜的一部分。
13: 其实中国人生活里头的仪式感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大家看到
3: 我们整个主题。其实今天的

0: 整个布置都是跟着这个主题哈，
1: 包括我们穿的衣服，你看我们穿宋锦啊，我们这几个都是特意做的。
2: 倪老师，您说到这一个，我要说说我们吴江，因为吴江呢自古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那么祖先呢为我们留下了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三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个宋锦呢，目前在我们吴江的顺泽镇。那顺泽镇呢，当年也是古代的四大绸都之一。正像费老说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啊。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美馔，不仅就是它在形态上精美啊，更多的是就是刚才说的文化上面的传承。那么这个呢，也让我们对本土的美食饮食文化呢，有了更深的理解。
3: 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场品庄会，可能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一笔很深的印象，很难忘记。我们在太湖之上，我们身着宋锦，然后我们经过努力吃到了金鸡玉块，让我们的生活就有了这样一种仪式感。我觉得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好像体会到了文人的那种高级审美的那样一种感觉一样。好，既然我们的甲方第三方都如此认可我们的金鸡玉块，那我们品庄会的家族成员第一道美馔品馔胜利鼓掌。
4: 金鸡玉块泛彩色，海岸礁石粗特秀，临风白石古清白，一儿花石非春游。
5: 香丽

们第一道美传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呢我们立刻就放松下来了，真的就放松下来了。就是今天我们其实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直不敢提这个复原这个词哈，因为我们尽力嘛哈。作为新时代的人，就是你要能够传承的同时，还要能够在这个新时代里有创新。所以谈到创新，要上的就是我们口服无疆的第二道美传了。十二月令，鲈鱼盲盒，进传。

0: 我们今天做的这是12月份的盲盒，所以就可以说是一年的期待化成了12份，每轮的圆缺时候呢都能给你带来新的期待。千载炉香味乘以12重，每场相逢呢都将成就一段水中奇缘。金鸡玉筷邂逅12月份时令鱼鲜，在吴江的口福时刻表上规划出一年鲜不尽的鲜美进行时。乐居吴江的每一天都可以是金鸡玉筷时，12月令鲈鱼盲盒，请。
1: 这很潮的一个说法，
2: 很期待。
0: 大家可以先品尝一下，把这个汤呢浇到我们的面上，然后尝一尝它的味道，汤跟面都要尝。
3: 就是这里面是汤，
0: 对，
3: 大家可以浇到你的面里。

0: 上面还有我们的金鸡。
1: 你们大家没有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你跟你旁边的这位朋友的那个汤匙颜色是不一样的哦。

0: 觉得什么味儿？
1: 汤味很鲜，就有点
0: 鲜美，
1: 对，很鲜美。然后这个汤的感觉很浓郁。
2: 我这个很有劲道。
3: 品的时候啊，就感到是五味齐全的。这个所谓的五味，比方说甘，熟类黄是甘；酸有梅、醋；辛有姜、有蒜；苦
0: 还有苦呢，
4: 那个橘子皮。
3: 橘子皮啊，
0: 有一点点的苦涩。
3: 我们往往烹饪当中的苦，它是起到爽口的作用。嗯，还有一个就是咸嘛。咸就是比较明显的。
0: 我都怀疑您这碗是全家福，怎么什么味儿都有呢？
3: 这个加上我的想象。
0: 浩姐，嗯，好吃吗？
5: 好吃，而且我是又喝到了陈皮和姜的味道，
6: 鲜美无比，面又非常的筋道，哇，就这种口感让人过嘴难忘。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一句非常有诗意的话，三碗不过岗。
0: 欧阳老师，您都快吃完了。
4: 对对。
0: 什么味？
7: 因为这边的鱼实在是太丰富了，你说真正是对上哪一条鱼、哪一种鱼，其实是真的有难度。我觉得完全是一种清香，但是很夏天的一个感觉。
0: 很夏天，很夏天是什么味儿啊？
7: 很夏天就
5: 超级清新。
7: 对对对对。哦。
8: 还有个重要说，再来三碗，不够。
3: 我的失败在哪里呢？谜底在这里，但是我又不能看，但是呢，我又吃不出来这是什么，所以是问道，啊，这个盲盒很成功，
0: 很成功，哎，夸我们的一转千年的十二月令如玉盲盒成功了，就我们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月份牌看一看。它一共12个月令的鱼，
9: 我这个是6月的鳊鱼，
10: 10月的草鱼，
2: 9月的鲫鱼，
11: 5月的白鱼，
8: 我这是4月的石鱼，
9: 3月的桂鱼，
6: 我是正月的塘鲤鱼，
12: 我是2月的昂刺鱼，
3: 8月的巴鱼，
7: 7月的鳗鲡，
1: 11月的鲢鱼。
0: 我是腊月的青鱼，
6: 我突然发现咱们全是鱼，自己都说自己是几月的鱼，
0: 拿着自己的小名牌儿。
6: 我们祝福大家年年有余。我们都只喝到了自己的鱼汤，没有喝到别人的哈。我们怎么能让这个盲盒真正的变成盲盒呢？必须让它公开透明化，大家都尝尝彼此的鱼汤，好不好？
0: 好，
6: 来上鱼汤。哇，哦，这是正月的，
8: 而且上面写着呢。
6: 此时此刻的仪式感就是都来，
7: 都来，
0: 都来。那都得拿着自己的勺来。哥，7月份，
6: 7月份，来，你尝一尝。
0: 正月，好。它很肥厚哎。
5: 哎呦，鲜呀！好喝呀，哎，正月好喝呀，特别鲜的鱼汤，头道鲜，这是
9: 更浓郁更鲜美，塘鲤鱼的味道，塘鲤鱼汤。
6: 6月的味道有一股奶香的这种。
0: 11月还是这个最好喝。
5: 来，11月最好喝呀。
0: 对，就是我当时在船上喝了2碗的。
8: 它是鱼头炖的，鱼头炖的就是不一样。
5: 每人拿一壶当茶喝得了。
0: 刚才发现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鱼，所以鲈鱼在哪儿？
6: 鲈鱼在这儿，鲈鱼在这儿。
5: 苏州的面是这样的面吗？
3: 不是，苏州的都是细面，
5: 所以这个面里面肯定是加了鱼的。
3: 对，肯定有，
5: 对吧？
7: 在面里，
0: 它是鲈鱼面啊，对。这个应该是文堂主一吃就能吃出来是自己家鱼塘的鲈鱼面，
1: 没吃出来，是鱼味，但是
13: 这么想，
1: 对，但不知道是鲈鱼，因为鲈鱼的话，它的肉质其实它是蒜瓣型的，它很容易松散，对，就没想到这个面能用鲈鱼去做。
3: 这个鲈鱼面其实做起来并不复杂， 用这个

0: 很嫩很嫩的肉，再加上生粉捶打，把它擀成皮质。但是呢，就是我一直没有敢往这方面去想，为什么呢？鱼总是腥的，你怎么解决这个腥的问题？但是今天这碗鲈鱼面条吃下来没有半点的鱼腥味，这个就是非常到位的地方，基本上爱吃面的人都可以给它打高分。
1: 而且是不是也可以夸一夸我们制作出来的金鸡八合鸡，因为有了它，它把那个鱼的腥味全都给盖下去了。 对，所以那个其实是点睛之笔。
2: 这算咱们的创新吧？
1: 当然
2: 创新。对，
1: 而且证明了我们的八合鸡非常的百搭，什么平时家里做面都可以放。
3: 我也确实有被感动到啊，就是没想到在这个金枝玉块之后啊，赚千年的餐厅还会给我们这样的惊喜啊，既有新意又有新意的一个盲盒啊带给我们，我们也一定会把它要进一步的用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吃到这样的好的鲈鱼面。
0: 苏州人喜欢吃面，苏式汤面叫无菜不成椒，你只要是菜都可以当面椒。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苏州曾经申报过吉尼斯的记录，有517个面浇头。哇！但今天，我们是在根本上变化，这个就很了不起。对。然后呢，苏州人吃面，他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就我们有三招面，就小孩刚出生3天，最早的是在家里做的话，就做的面条。那么现在呢，就是用面圈来替代。收到面券以后，然后你抽哪一天你可以到面馆吃。
4: 我们家乡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生孩子了就是吃满月酒叫吃面。
2: 中国啊是个吃面大国，这个吃面它慢慢形成一种文化了。你我们过去说回到家里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哈，好像母亲的牵挂，送啊行啊都是面。你看咱们那航天员费俊龙，从天宫一号回到陆地上，组织上问他说你第一顿饭要吃什么，他说我吃我家乡的面。
5: 洞幺航天员指定长费俊龙是江苏昆山人，他今天早上的早餐呢是一碗鸡汤面。
2: 他说吃了家乡的面就等于回到家乡了，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我们说到面，马上觉得哎呦特别亲切。
4: 特别想讲一个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家姊妹几个孩子都是我姥姥带大的，都跟姥姥有特别深的感情。然后呢，河南人爱吃面呀，就这么大的这个大海碗，我和我两个哥哥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三个男孩一人一盆半。然后我姥姥呀就像这个桌这么大，这种大案板上这个面片啊要摊到这么大，拿大擀面杖在那儿擀，然后呢他擀出来这个一案板的面，然后我们那边下着，然后三个兄弟吃着，吃完了第二案板又擀，那时候都不知道心疼老太太，就等到老太太过世了，哎呀我们再也吃不到姥姥擀的那么宽那么厚那么好吃的面条了，哎呀就非常非常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碗面呀、可能是乡愁，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份感念感恩。哎呀第二道美传还听了这么多的故事，我们又好吃又感动啊。我们要特别感恩的就是我们身后的养育了太湖流域人民的一池太湖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它从来都不会让你向它道一声感谢，但其实它不仅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它还留下了太多的文化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要吧？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那今天我们第三道美传呢？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身边这位，他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太湖生态系统研究站站长，太湖的守望者，湖泊医生朱广伟老师。他让我们身后的这片太湖健健康康的守望着太湖流域的人们。我们欢迎朱站长。口服乌江第三道美传，一杯太湖水，劲壮。

0: 一望无际，两山秀绝，三白鲜美，无门四家，五府繁华，楼港交织，七十二峰纵横，三万六千顷浩荡，水美，山美，景美，城美，人美，石美，江南之美，美在太湖。咱们一起一杯太湖水，请。
1: 哇哦，厉害！
2: 大家也有来自吴江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么大家感觉到这个水，先说有什么味道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味道的水才是最好的水。哦。我们东太湖这个地方是太湖水最干净的一个地方。
3: 就咱们现在坐落的这个地方，
2: 对，
3: 叫东太湖。
2: 对对对，太湖水呢是从西往东一路净化，它是很大的一个净化器。到了我们东半部的时候，就变成非常甘甜的水了。
3: 那你们是做什么监护工作的？
2: 我们是要把握这个度，它有自然的一个净化能力，这是自然界本来的它的一个馈赠，嗯，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人口太多，排放污染物负荷太重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净化不了了。所以我们就像一个给这个太湖把脉的嘛，就看它里面的藻多啦，还是草多啦，还是鱼多啦，还是哪种鱼少啦，把这个度告诉大家，让大家来参与。但是现在跟过去有所不同，不同在哪儿的话，现在可能有更多的工业的问题。嗯，如果纯的是农业，它这很快可以被净化掉了。但是如果有工业污染的话，它会是直接影响湖里的生物。真正湖里的净化器是很多湖里的生物。我们如果能把金鸡玉块这个菜它的味道能够保存下来，这个那么好的鱼能保存下来，我们必须就要回头把这太湖给保护好。
3: 嗯，我是青岛长大的，我算大海的女儿，我们老这么说。我觉得你像你们是太湖的女儿
4: 啊，
3: 这就是等于拿一个湖啊海啊形容一个人。那我们现在要说形容我们的太湖像一个人的什么样的性格，每个人心中可能不一样。
2: 我觉得他是包容
5: 柔美。嗯，我长在吴江，

0: 60岁在武江啊，然后因为我见过太湖的凶的时候，也见过这个太湖温顺的时候，所以其实他就是，或者像我们的亲人，或者像林家大哥、林家大叔。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就默默守护着你的人，默默的给予你很多你可能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一种能量。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奇妙的人，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太好了，说得好。作为一个北方人，在我的家乡没有这样的湖，但是我刚才听蒋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坚定的人。他在保护着这些太湖沿岸的子民，他也很坚定在哺育着这些人，同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坚定的在相信着这些可爱的人，因为他很坚定的相信这些人一定会让太湖更好，会让太湖更美，会让太湖一直很美，一直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包括像 朱老师很感激太湖的坚定，我们也更坚定在守护着太湖，守护着所有我们最爱的这些山、最爱的这些水。
2: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
3: 对于我们来讲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今天我们吃到的吴江美食的真味啊，更多的也就是太湖水的滋味。嗯，
2: 我们真的很羡慕你们。
4: 这真的是一块宝地。嗯，
5: 对，
4: 我们生活在这里很幸福啊。是啊，我们看着也很幸福。司马迁曾经提到过，说这个地方是啊，饭到耕耘无千金之家，也就是说，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并不富足。可是到了后来，大家都知道那句经典的叫“苏湖熟，天下足”。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太湖上品尝一道金鸡玉块。 品尝十二道鲈鱼盲盒这些菜的时候，我觉得它背后带给我们的力量更强大。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太湖的故事，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更多我们家乡的各种各样的湖泊、林草。我们人类要讲良心，要有节制。我们从大自然当中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也要想想我们能给它什么，要适可而止。 要保护好它，绝对不可以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我们一定感受这份美好的时候，还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依然让他们看得见青山，摸得着绿水，闻得着新鲜的空气。今天我们一转千年呢，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契约，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面券。这份面券呢， 背后也有一个特别的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从2020年10月1号起，咱们身后的太湖、太湖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一项政策，叫做进步退步。10年，2030年的时候，我们约定拿着面券再到太湖来，由太湖吃上一碗金鸡面。你看，我们的倪萍老师已经在给大家这个面券上写下美好的祝福了。
6: 这个券实在的说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期盼。之后无论是你以什么方式来，我们那时候都会相拥在一起，很漫长吧，又很短暂。
2: 这个您的，非常的荣幸可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们10年不见不散。哦，好。2030。
7: 吴江来吃面，好。首先感谢一转千金这个栏目，今天跟三位老师，聊到了我们自己的大米。那我相信，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再有机会和5位老师在一起，把我们这么好的大米推到国外去啊！
1: 加油，
8: 加油！
7: 我们科技农业发展以及我们这些渔业的发展，将不断蓬勃。希望大家2030再约吴江。
9: 感谢一转千年餐厅对吴江美食精髓的挖掘，希望能够解码更多太湖美食文化的基因，让江南文化可感更出彩。我跟太湖应该是20年的老朋友了，我对太湖应该是非常熟悉，里面的各湖区里面长的生物是什么样子的，我都非常清楚。但是今天这个一转千年让我知道太湖还有另外一种美，这种美 带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能把这个菜给保留好，那意味着我们太湖保护要更上一个台阶。非常感谢，
4: 说的我们好感动呀！我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江的鲈鱼这么美。2030年，咱们再次相聚，再次来到吴江，来感受太湖之美，来吃最美的鲈鱼。一转千年，游中国烹小鲜，我们下一站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3: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4: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5: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3: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6: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7: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8: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3: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8: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9: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3: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姓名马浩然，身高1米3，所在地区北京，性格特点活泼好动，表达能力8颗星，技能指数8颗星，能量等级爆表。
1: 大家好，我叫京城旋风马浩然，我的爱好是逛公园喝豆汁儿，但是最喜欢的当然就是这个了。这个是一种异形空竹。
0: 哎，我发现个问题，人家抖空竹的同学，人家不是还得拿一个抖空竹的那个杆吗？这没拿杆啊。
1: 我为什么没有用杆呢？因为我要的是一个奇特，跟其他人抖空竹不一样。

0: 说你还能够踩上轮滑鞋。
1: 对。

0: 好，
1: 电雷再要试，
2: 电雷再次要试。
3: 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有很多轮滑的选手，他把轮滑的元素和空竹的元素结合到了一起，以新的形式展现给大家，我觉得特别棒啊！这个方式很好。
1: 听说就凭着这项技艺，咱得奖了，
2: 对
1: 对吧？得的什么奖啊？
2: 2022年空竹国际比赛绝活绝技的铜奖。得完这个奖以后呢，空中协会就特批为我是空中协会的最小会员。
4: 就是那你能够为空竹协会做些什么贡献呢？
2: 大贡献不敢说，小贡献还是有的。周六周日就去各大公园教不会的空竹的、喜欢空竹的人教他们。
4: 那你统计过吗？自己成为协会会员之后已经教了多少人学习空竹了？
2: 也是数不清。
4: 数不清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派出我们这个班上基础比较薄弱的梁同学啊，来给我们做一个汇报，好不好？哎，来，有请。
3: 这个我也没有试过，我尝试一下。
2: Wow.

0: 喂嘿。哦。
1: 果然是高手在民间，高手在民间。
2: 你服不服？
1: 半服，半不服。
2: 半服半不服。
1: 用现实来说话。
3: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4: 少年挑战者马浩然，本轮挑战内容为空竹动作金龙盘玉柱，挑战规则如下：一、全程动作规范，中间不能出错；二、连续

完成金龙盘玉柱动作超过100个，即为挑战成功。三，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那这个动作比起之前含金量就更加高了，它需要把自己的空竹呼啦圈做成上下两叠，而且两个还不可以重叠到一起。如果你在中间不小心空竹触碰身体的话，空竹很快容易会减速，会影响它接下来的操作，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需要手眼身法步，需要配合。预备开始。

现在是少年挑战者马浩然的终极挑战环节，他需要完成空竹动作金龙盘玉柱超过100个才可以挑战成功。目前是他的第一次挑战机会，他坚持采用无感抖空竹的方式，这对他的能力与体力都是一次严格的考验。

挑战仍在继续。目前从时间来看，马浩然已经持续这个动作超过3分钟，体力消耗巨大，从身体状态到面部表情都出现了变化，但他仍旧没有停下来。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呢？

0: 本轮空竹动作，金龙盘玉柱，挑战已完成，全程动作规范，动作完成数量是200个，符合挑战规则，经裁定，本轮成绩有效，裁判梁曙光。
1: 所以马浩然同学挑战成功。

姓名：孙家瑞，身高1.47米，所在地区江苏无锡，基本技能下厨做饭，厨艺水平6颗星。

0: 不瞒您说，香气四溢。哇，这都是出自嘉瑞同学之手，对不对？
1: 对。哎
0: 呀，舌尖上的奶奶，这个看您是频频点，咱们现在就上场好不好？
2: 从这种香气来讲，这个回锅肉因为它有一定的热量，其他两个菜是凉的，它这个香气儿就不足了、一热顶三鲜呐。
3: 第三鲜做的有那个东北风味儿。
1: 我也是东北的。
0: 你俩老乡。
3: 老乡见老乡、
0: 我觉得要是不马上把这三盘菜端下去，我们现在工作恐怕难以往下推进。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跟我们现场嘉宾也有同感，就调动起了我们烹饪的这个积极性啊。你是从8岁就开始接触这个厨艺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当时怎么就去说想要学习炒菜呢？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家是开个小饭馆的，爸爸是厨师，妈妈是收银员，我从小呢就是在厨房里面长大，会帮爸爸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说扫地拖地刷碗之类的。然后8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就问爸爸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学炒菜，没有想到他竟然同意了，而且还给我买了一个比较轻的锅，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一起学了。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嘉瑞爸爸省心了，这个您这是后继有人。
4: 对，是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女儿肯定比我强。我女儿就是每天回家先写作业，作业做完了之后到厨房里来帮我忙。有一次他真的给顾客炒菜了，然后顾客的反应还挺好吃，现在这位顾客已经成为我们的回头客了。
5: 酸菜鱼都会做，
0: 你看都是家常小炒，一看上去就特别有食欲，关键是还有括号持续增加中。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2: 本轮挑战为盒饭满意度大调查，挑战者需独立制作10份盒饭，并将盒饭随机发放给10位园区工作人员，经品尝后他们将对盒饭进行打分，满分100分，若分数均在85分以上则视为挑战成功。
0: 好，嘉瑞同学，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观众朋友，因为演播室现场的局限，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呢已经和孙嘉瑞同学到适合的场地完成了这一挑战过程，接下来呢我们把镜头转向挑战现场。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北京星光影视园，就在这里孙嘉瑞同学将完成自己的终极挑战。孙嘉瑞，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现在我宣布挑战正式开始。

0: 好香啊！熟了吗？
1: 熟了，
2: 那就是可以出锅了，对吧？
1: 对。
0: 好重，
2: 很重。
0: 哎，哦，关火，香气扑鼻啊！我都忍不住先要试吃一块了。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装盒了，对吧？
2: 对。

0: 怎么样，嘉瑞对自己的这个挑战成功有信心吗？
1: 有。
2: 如果是你自己给自己制作这个盒饭打分的话，满分100分，你想给多少分？
1: 100分。
2: 我也是。好，那究竟我们随机遇到的园区工作人员，他们会给这盒盒饭打多少分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我喜欢吃尖椒肉丝，因为它是辣的，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吃辣的东西。
1: 我觉得这个番茄炒蛋口感也很好，色酸甜甜的，有小时候的味道。
2: 我刚才品尝了一下那个红烧鸡块，觉得那个鸡块不柴，那个肉质非常的鲜嫩好吃。
3: 这几个菜我吃着都好吃，都合我的口味，我给你们点个赞。
4: 此时此刻我手里是十份盒饭满意度调查表，他们的分数就在这个调查表上写着啊。不过现在呢，我们还不能揭晓答案，我们到演播现场看看你的挑战结果，好不好？
3: 好。
5: 下面呢，我来宣读成绩。第一位，98分；第二位，97分；第三位，98分；第四位，98分；第五位，100分；第六位，95分；第七位，100分；第八位，100分；第九位，90分；第十位，96分。成绩真实有效，裁判员刘强。
6: 好的，观众朋友，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宣布，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孙嘉瑞同学挑战成功。姓名周向杰，身高1米64，所在地区广东广州，基础技能朝天灯，技能指数8颗星，耐力指数8颗星，平衡指数爆表。
7: 我是很会朝天灯的周向杰，今年13岁了，来自广州。哇，是要站在这三样东西上做朝天灯。
6: 哇，还是很稳健的，这口的直径就这么小。找一找平衡，对，大家可以注意细节哈，在不断的调整。

0: 太棒了，太棒了！哇！我觉得这俨然已经成为周向杰同学的花式朝天灯了。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1: 本轮挑战内容为蒙眼专上朝天灯站立，挑战规则如下：挑战者需佩戴眼罩完成专上朝天灯动作，全程始终保持身体直立，自专上站稳后开始计时，上灯腿下落，挑战即结束，时长不得少于3分钟，即为挑战成功。本轮将有2次机会，
0: 难度系数最关键的就是蒙上双眼。卢奶奶，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哈，其他人可以闭上眼睛站起，
2: 然后一条腿，
0: 闭上双眼，
3: 还是很有难度的。把视觉闭掉以后，我们只能靠听觉和感觉和我们的肌肉训练的习惯性来控制我们的稳定，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2: 对对对，
0: 好，请坐，向杰。究竟能否挑战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现在挑战开始。
4: 加油加油加油，
1: 计时开始。

0: 觉得是不是呼吸出了一点问题？在1分45秒的时候，好像感觉突然呼吸的负担特别大，
1: 是感觉有点非常紧张的感觉。
2: 本轮蒙眼砖上朝天灯挑战共有2次机会，由于紧张，一向沉稳的周向杰出现失误，在第一次挑战中未能顺利完成，对此他有些自责。

0: 情绪一度失控，爸爸给予鼓励并申请第二次挑战，陪在他身边。周向杰能否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挑战成功呢？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1: 好，接下来第二轮挑战开始。

0: 啊，我们仍然把掌声送给你。
1: 现在小学同学情绪也比较激动哈，确实有点遗憾。
2: 很难啊。
0: 我们再为尚杰鼓个掌。
3: 本轮蒙眼专上朝天灯站立挑战已完成，站立时长为2分43秒，经裁定本轮挑战成绩无效。裁判高崇。
0: 也就是说，周向杰同学这一次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没能挑战成功。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甩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3: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2: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4: 你往前倒，
5: 你扛得住吗？
2: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轻的时候就想考上大学，当一个作家，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这样。从小学到现在的话，我都喜欢写作文。结果大学没考上，落榜了。那个时候就很压抑，写了很多的小说。啊，风城人吧，啊，雨中风吧，愿山灯绕晕你，愿早春抽暖你，愿行人出门有伞，愿路上天黑有灯。但是写过了之后就开始背起行囊就去打工了。我上班下班业余时间又去做钟点工，包括缝补衣服啊，搞家政卫生啊。但是一旦到了我写作看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才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写了几摞款，就放到藏在那个阁楼上面。写作看书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这也是我的生命支撑的一个支撑点吧，应该说是。那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2019到2020年的全国新兴作家大赛，一个月之后结果出来得了一个金奖。弟子有一个经验，花未发而草先萌，禾未育而草已青，人民垦殖心田何尝不是，以努力除草，勿令杂草蔓延，花才有开的机会。我开始最先写的一篇就是关于命运的思考。我以前很，我们在乡里面都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命运是注定的。我决定命运不是注定的，是可以改变的。我要认命，不管是什么情况下面，要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聪明的、可爱的你，不管有没有自己的舞台，别忘了为自己鼓掌。不管是在明处还是暗处，常为自己鼓掌。命运之门的钥匙在你自己的手掌中。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退休以后，舞蹈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7: 舞蹈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1: 好嘞，
5: 100个赞。
10: 可以吗？骄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我是主持人星月，当然今天晚上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在这里跳出你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晚的四位嘉宾。青年舞者李翔，青年舞者骆文博，欢迎陪伴我们无数欢乐时光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教授，欢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招呼吧，来说一说今天晚上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2: 非常的开心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种下舞蹈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全民唱舞起来。
3: 我跟大家感觉一样，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心还是跳动着的。哇，
1: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的享受舞蹈，好吗？
3: 好。舞蹈应该是属于全民的，舞蹈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舞蹈的人的，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4: 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马上迎来他们第一轮的魅力展示环节，那就是个性标签。我们看到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海淀男团、霹雳贝贝、云中舞、阿力郎家人。四位老师凭第一印象觉得对哪一个关键词最感兴趣？
1: 海淀男团，我是海淀人的。
2: 阿力郎家人听着很美，一定是一个朝鲜族的舞蹈团。
1: 对对对，
2: 阿力郎阿里郎。
0: 好，已经出现两个观点了。
2: 你呢，李翔？
3: 其实我更好奇这个霹雳贝贝，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霹雳贝贝，就有一种噼里啪啦的即视感。对对，
2: 闪着电光就来了。
0: 接下来选择权就在你这儿了，骆老师。
4: 那我觉得开门红一下，噼里啪啦的红一下怎么样？霹雳贝贝可以吗？
3: 霹雳贝贝。
0: 好，掌声有请霹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的复古团，然后我是我们团的团长，我是一个90后。
1: 那怎么会想到带来复古舞蹈呢？
0: 复古舞蹈呢，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单纯表演形式，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载体。你看，当大家去看一些最早的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种氛围特别的融洽，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快乐。特别是那些阿姨叔叔在一块的，他们摇摆，哎呦，哎，就这种感觉。
1: 你已经现在忍不住了，
0: 哎，就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啊，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这舞动的 DNA 已经启动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请给他们点个赞，你们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整个舞台的颜色变化。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

0: 恭喜我们的复古舞团获得了金色舞台。嗨，能看清我吗？很可爱啊。刚才队长已经介绍自己是90后了，另外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叫陈鹏辉，来自湖北，今年23岁。
0: 23岁是
1: 03年的。
0: 03年的啊。好，另外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小欧，我来自湖南，今年25岁。谢谢大家。
0: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霹雳舞嗨吗？尽兴吗？某个动作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学一下，可不可以？
3: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学上一个登山步，一个闪光的灯球。哎，这个好玩。
0: 行，来，
3: 5、6。准备闪亮的灯球，5、6。

0: OK OK OK， 特别棒，特别棒，
1: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你们。
2: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一下舞台就热起来了哈。
0: 一旦跳上之后，你就会不感觉到不好意思了，就一个嗨，一个快乐，一个好玩，是吧？
1: 平时在舞台上总能看到我们美美的骆老师，是那种很柔的、很古典的，但他刚刚在座位上跟着节奏跳得特别投入。今天能看到他霹雳舞的一面吗？啊，可以吗？哎，你敢不敢带着我们骆老师来上一段
3: ？OK 的，没问题。
4: 那我需要喇叭裤和蛤蟆镜啊。蛤蟆镜可以借我找找感觉。嗯。Cool。怎么把你那个造型教我一下？怎么酷一下？
3: 先戴上蛤蟆。哎。对，我们的闪耀的灯球。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好，加快走，右手，左手，好，带力动，

0: 双手，
1: 必须拉过来。
0: 对，再来。
2: 怎么过去的？没有镜子。
3: 谢谢陆老师，谢谢，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喜欢复古舞呢？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4: 因为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舞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当时跳舞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复古很少。但是当时呢，我很喜欢复古这个类目，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咱要不要做成一个复古的类目试一下？然后做了一期之后，结果一发之后反响特别好。嗯，后台有很多60年的、70年的，包括80年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留的言。嗯，哎，小伙子，你这个跳得很好。嗯，他的叔叔跟你说，你要穿那个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喇叭镜、霹雳手套，然后就是跟我们说了很多。嗯，啊，然后我们就共同说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完美的、更符合60、70年代那个他们心里中对霹雳舞的那个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一块儿后面就共创了很多的东西。
3: 所以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短短几分钟，不仅仅是自己在表演，也带着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支持和爱。
4: 哎，对，是的。
3: 对。我也让我们把自己的复古舞蹈变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见。
4: 对。

0: 可以说说为什么会坚持用这种方式呢？
1: 我们共同一个出发点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舞蹈做得更好玩一点，让大部分的观众能够接受一点，能够让他们也能跳。
0: 虽然我们90后、00后没有经历过那样火热的那个年代跳霹雳舞，但是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潘老师和蔡老师，当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的，是不是？
2: 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淘金。
3: 对，
2: 你们都知道吧？淘金啊，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的舞蹈家。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同台演出。你们知道同台的演员是很难再去看别人的表演的。
3: 对。
2: 但是只要淘金跳，我们所有的人都跑侧幕条这样看。好帅呀。所以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回到了90年代，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看他跳舞的那个情景。其实舞蹈对我来说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成长记忆。谢谢你们三位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烧丰满的这个这小孩，这小孩他是最投入的，他一直在跟着唱，然后他是用在表演来说就是从内带动外，特别特别投入啊。
3: 没错，
2: 虽然你是团长，但是这盏灯我给这孩子。
0: 这汗没白流啊，现在还流着汗呢，满脑袋汗。
3: 我也同意。我今天到了这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复古的这个说法。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这是比较新潮的
2: 前卫的，
0: 很前卫，
2: 很前卫，
3: 很前卫，很新潮的孩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氛围里头。
2: 对，
3: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头啊，这个最健康的，这个跳得最好。我就觉得他自如，
2: 他最燃烧，
3: 他能够投入进来。
2: 对，他最投入。
0: 那你现在说说为什么那么松弛，一下就被老师们看到了？
4: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我上舞台前我都会说我很紧张，我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感觉到大家就都是一块是跳舞的。然后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我的年龄也好，到那些阿姨也好，我感觉他们都很松弛，所以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紧张，就是享受舞台就好了，就开开心心的去跳舞，开开心心的去享受。对，
0: 那你今天有享受到吗？
4: 享受到了，很开心。好，
0: 特别好，我也要给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谢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第二轮的招牌动作，一起来期待。
3: 啊，剑，
2: 剑，
3: 哎哎，好专业。
2: 太极拳，
5: 我目前也没看明白呢，还有点像蒙古族，又有点古典舞。
2: 藏族，
5: 藏族，

0: 阿里啦，
1: 没动，就一个扇子。
2: 一个很美的造型。我们有请四位导师哈，对哪个招牌动作最好奇、最感兴趣？
0: 路见不平，
1: 路见

0: 剑鸣
1: 声，好吧，它是中国古典舞里的一个剑的元素，它其实作为我们的课上来说还是一门课呢，是有一个学期，你像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而我刚刚看那位舞者，我看到了专业，就是他有身韵有韵律，包括他有技术有翻身，哎，还挺专业的。
0: 剑花还是不错的。
1: 对对对对，
2: 好，有请路见不平一声红。哎呦，带着家伙来的。

0: 好。
1: 女侠您好，
2: 有失人迎，
1: 承让承让。您刚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2: 行见礼。
1: 哦，这是见礼。
2: 对，行见礼。
0: 这是一个手掌啊。
2: 这个手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湖四海的家人。啊，五湖四海之内，我是最谦卑的那一位。哦，我向你们行礼。
1: 哦，学到了。
0: 好。
1: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凌云剑舞队。是一支专门学习剑舞的队伍，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武侠梦，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侠，在自己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做到为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好。谢谢大家，
1: 说话的气势都带着女侠的感觉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掌声有请。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我最喜欢的那个是队长吗？
0: 我吗？
1: 哦，还会空翻呢。
0: 谢老师，
1: 刚才有一个蛮子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剑呢，它不像刀，刀是砍的是吧？剑是要点的，但是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剑的方法，应该是很有功夫的一组舞蹈了。
2: 对，大家应该都有基础。
0: 没有，我们是一支由不同年龄组合的组合，上至70岁银发长者，下至30岁青年同好。我们这支舞蹈队年龄差很大，
3: 最小的多大？
0: 90年。
3: 90年。
0: 对，
3: 你多大？
0: 我90年。
3: 你是最小的。然后又是队长。
0: 是的。
3: 那我们最年长的呢？
0: 最年长的是边上那位姐姐，是58年的。
3: 58年的。
1: 哇，60多了。
3: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姐姐？

0: 叫张义华，我是58年的，开始是搞技术的。其实我在上班的，51岁左右吧，就因为可能有血糖不好，就感觉到要开始锻炼，然后就开始就参加，就是那种老年大学的那种哈学习。坚持到退休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舞要好好学嘛。我接触健舞，我们不到3年，我刚才在舞台上都有小问题，因为其实他这个动作很快的，一闪我就觉得有的东西就有点潜意识的害怕。但是这健舞呢，因为确实很想学，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觉得哎，有点力不从心了。学到这个很难的时候，都觉得想放弃了，说哎呀好难哦。但是老师成天鼓励我，不行，必须来，必须跟着上，哎，就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坚持下来以后，感觉哎真好，不能放弃，一直坚持。我想继续跳下去，跳到70岁、80岁，只要我能跳。
1: 这人怎么说？支持你跳舞吗？
0: 支持，我们家非常支持我。你70岁、80岁都来跳，越跳越年轻，
1: 越跳越年轻，
0: 真的越跳越年轻。你看，我们知道哪边都说，哎呀，都说不叫你阿姨，叫你姐姐。
1: 谢谢您，你组织起大家
2: 是的
1: 一起来跳舞的，
2: 是的。哦，
1: 是什么样的契机？
2: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是一心就是想学健舞。我没有很高的学府，没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我去上过大师课，然后刚好我的这些学员姐姐们也是跟我一想法，很喜欢学，并且我们就是想学专业的健舞，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技术教授给了他们。刚才李翔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健舞是属于中国古典舞的一种，它与传统武术不同，它融合了咱们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身韵身法，并且兼具了武术的精气神，而正是这一份独特的东方风韵将我们吸引在了一起，志同道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仗剑天涯，做自己的英雄。

0: 们想一起把剑舞这份独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中国舞，喜欢古典舞，喜欢古典舞剑舞，跟我们一起唱舞吧。
1: 我们今天一亮相的时候，李翔老师是第一个觉得哎这个剑舞很好，
2: 哎好专业，还挺专业的。
1: 对，邀请李翔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邀请我啊？
3: 邀请你啊。哇哦，
2: 好哦，不不不，交到我手里了。哇，好重啊，我觉得您教我几招，不然我真的不会。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学剑法的。

0: 我如果全学下来，我都可以再去考舞蹈学院了。我捋一下，我捋一下，我捋一下。先站着，转身过来。
1: 对，我们做一个抛剑接。哦呦呵！哦，抛接，哇，太棒了！啊。下面呢，我们是要做剑舞里面非常经典的全剑花，我们要借助剑的惯性去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0: 就是贴着身体走。
1: 对，贴身体，
0: 贴着身体走。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哇哇，然后我们做一个挂剑翻身。

0: 初见。
1: 腿是什么样的？
2: 细腿。
3: 翻身。细。翻身细。
4: 都有。啊。
1: 去笑声了，对不对？
3: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1: 好了，明白了，我们一起吧。啊啊！
0: 挂件翻身，抛件接，出剑。

0: 谢谢。
1: 恭喜李翔老师加入凌云舞蹈队。
2: 这个键真的其实很难，你看我拿了一会儿，我这个手因为这儿全是金属的哦，就很硌。
1: 我能感受一下它有多沉吗？
2: 而且有一点重的，有一点点重量，
1: 确实比想象中重很多。
2: 对，是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女性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当他们站在这儿，尤其是刚刚听导师们点评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一直是这样站着。他们除了在热爱舞蹈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享受舞蹈的这一刻，也足够的尊重舞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洋溢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感受，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全民唱舞。舞蹈这件事情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说永远要坐在台下去看舞蹈家们跳舞。嗯，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会舞蹈，生下来就会在空气里乱抓，那都是舞蹈。事实上舞蹈就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真的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舞者都有感动到，谢谢你们。

0: 真好，谢谢李翔老师，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您。
2: 给这一票。
3: 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看到这个西安两个字很亲切，嗯，因为我的搭档是西安人。
5: 羊肉泡馍，
4: 咱西安有那么多好吃的，你们还能够保持的这么嗖嗖的，哎呀，不容易嘛。
1: 地道地道。
4: 哎呀，我一去西安，哎呀，我就想问一个，你们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么开心，是舞蹈带来的吗？
0: 是的，
4: 我特别理解。去年吧，做了一个舞蹈节目，我又不是跳舞的，活活在这跳两天，我早上都爬不起来。就这样，我开心了一个礼拜，我爬不起来一个礼拜，我就开心了一个礼拜，由衷的高兴。啊，胳膊腿儿又疼的酸的呀，走路都扶着，哎呀，高兴，就是高兴。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特别的开朗开心的样子我特别理解，所以继续跳舞吧，继续快乐吧。
0: 我在2024年的时候自己导演了一部大明狄公，对对对，这部剧其实它是有女扮男装女侠的一部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女性的蔷薇之柔表现出来，更有猛虎之刚的这种力量感，我给你们点赞。
2: 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儿，
0: 有精气神儿，
2: 人都挺拔起来了。没经过健舞的这个陶冶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啊健脂这个状态。也许这些女孩里头，甭管是58年的，还是90年的，中华民族的那个精气神儿，给他们给拔起来了。这个我很赞赏，给。
3: 哇、哦，谢谢老师，
0: 四展都全亮。我觉得有一个词潘老师说的特别妙，他说舞台上从58年或者90年的女孩们，尽管说跨越了几十年的年龄跨度，但是我们看到

0: 你们身上的一种少年感、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一个亮相，好不好？
1: 好的，五六七，哇！
0: 谢谢凌云舞蹈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就是唱舞宣言。首先，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2: 广场舞蹈不能只是女士的专长，我们海淀爷们儿来了。
3: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互联网来到这个舞台，挑战成为第一支跨越屏幕的云上实力团队。
4: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把中国的朝鲜族文化带到世界大舞台。
0: 那四位导师听了他们的宣言，对于哪一支队伍最为好奇？
5: 海淀爷们儿。
0: 你们非常专一呀，潘老师。
5: 海淀男团，
6: 听潘老师的，
7: 欢迎潘老师加入海淀爷们儿。
8: 觉得海淀爷们儿太吸引人了。
0: 那我们意见已经统一了，让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0: 主持人好。
1: 您好，格子大叔，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都是由平均67岁以上的爷们儿组成。我们之所以叫海淀歌，是因为我们这些爷们儿经常会在海淀的公园活动，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海淀歌舞蹈队。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刷到过格子大叔吧？刷到过吗？
2: 我有刷到过。对，
3: 就这件衣服
4: 很熟悉。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呢，都是由业余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员组成，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化来带领大家共同起舞，在意外的情况下被骂到网上一下子火起来。其中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就是中国大爷的样子。
1: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海淀男团。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我们组建一支全男子的舞蹈队？
1: 我退休以后啊，有了大把的时间，偶尔呢接触到了这个民族舞，就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呢，我看广场舞啊，都是我们女士的天下，我们男士呢只能围观、鼓掌。我想，我们爷们要是参与，一样能跳出黄河咆哮的壮美气势。所以啊，我就开始自学啊，和跟着老师学舞蹈。开始我也抹不开面子，我也放不开啊，我都会找一些僻静的地方自己去练一练。但是呢，慢慢的就引起了一些喜欢舞蹈的男士注意和参与。我们是2020年底组建的这么一支舞蹈队，我们组队的理念就是把舞蹈融入到日常化、生活化的场景中去。平时我们就是穿着生活化的服装，在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跳，通过这样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受用。那么我们今后呢，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带动更多的退休老人，特别是男士，加入到民族舞这个行列里，快乐心情，抒发自我，把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
0: 我们这里边的叔叔，哪一位是跟着格子大叔最早开始跳的？
1: 这个，我们张先生，70岁。
0: 70岁，厉害厉害。
2: 我应该是海林哥的元老队员吧。海林哥呢，有海林哥的精神，可以包括12字吧，就是守望初心，不言放弃，快乐舞蹈。自从海林哥成立以来，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没有放弃在公园跳舞的机会，把我们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跳出我们的健康，跳出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0: 好，您再把话筒一个您身边的微笑叔，您怎么这么开心啊？
3: 我是刚到海淀歌队2星期，是不是？我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呢也接受过舞蹈，当时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宣传队啊跳舞，在部队吧就跳了有10来年。后来早就听说有海淀歌，接受以后呢，在吴老师带领下进步了好多。今天也有点紧张，因为好多年没跳了，就是有点紧张，特别是见了这个跳舞的都是专家。
4: 我没跳过舞，我那个跳舞跟你们一样，我是哪个节目需要了我就赶紧学，所以咱俩一样。
3: 好好，我下次我继续努力啊，争取跳好了，好吧？
4: 因为我看过你们的视频，在紫竹院公园里头，但是视频远没有咱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这种感染力。在紫竹院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老哥哥们在那儿酣畅淋漓地跳着舞蹈，太爽了！走你，
0: 走你！我也得叫哥哥们。我是海淀妹，对，我也是从小在紫竹院公园的对面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那儿长大的。经常我们在上芭蕾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公园里边，真的可能就有各位的身影。我觉得全民唱舞就应该这样融入大自然，融入生活当中，为人民而舞，然后把我们的舞蹈和专业性和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更加普及到我们的大众当中。

0: 你们带来你们的精气神也特别好。刚刚队长说，我们广场舞不仅仅是女性的舞台，还有我们爷们儿的天地。我觉得这句特别的棒，因为大家真的跳出了阳刚之气。
1: 海淀哥们好，我是海淀弟。我军艺离紫竹院斜对面也很近，就是我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吉林市老家那种立交桥底下跟着大爷大妈一起扭秧歌，因为我特别小，小孩嘛，然后让我去前面扭着，就是扭秧歌不都有一个头吗，让我去当那个头。我经常扭着扭着，然后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家里边来的阿姨就把自己家老头薅回家去了，不让他在桥底下跳，妻管严。所以我就看到海淀哥们，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时代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有一群哥哥们去跳舞去展现自己。说句实话，作为职业舞者的时候，舞蹈会失去一点点最快乐的源泉，但我反而是看到今天台上表演的舞者们哥哥们，尤其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三位哥哥在一直在笑的那个，浑身都写着那个开心，
2: 他搓动作搓得最多，
1: 对，
3: 但是他最开心。
1: 哎，他错了之后吧，他丝毫不觉得，哎，我怎么地了，我就是高兴，
3: 我再跟上呗。
1: 对，真的是好。
2: 照理说我也是海淀爷们儿啊。我第一个感觉大家有爷们气儿，第二个呢，因为我是教民间舞的，你们在把握藏族舞蹈的形态和藏族舞蹈的样式都挺到位。但是如果提升空间的话，首先得有节奏感，你们一紧张哈，不管节奏了，自己跳自己的，整齐度不够，而且有几个紧张一点的还把动作给忘了，这个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有状态的风格不容怀疑，而且很重要的是能够跳舞跳到忘我。所以我给点赞。
4: 谢谢老师，
0: 谢谢谭老师。其实我作为晚辈，我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叔叔、我们的长辈每一天都可以生活得这么快乐，我们作为晚辈会非常的幸福。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们并不是专业舞者，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紧张、有瑕疵、有不完美，但是没关系，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体验是快乐的，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和对于舞台的敬畏。继续加油，我们会在直播或者是公园里继续看着你们，好不好？
5: 好，
1: 好，好，
0: 谢谢你们。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轮的魅力展示，特别时刻。云中舞和阿里郎家人分别展示了一张照片，四位导师对于哪一支队伍更感兴趣？
3: 一直在聊这张照片是吧？
2: 对，
3: 潘老师，
2: 对，
0: 你要哪一张？
3: 您说，
2: 云中舞。
0: 哦，所以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2: 我看见中间的那个绿的维波的老先生，时任商务老师。哦，你看这么远我都能够认得出他来，他就是我们藏族舞蹈形象大使。我的同班同学满苏荣教授跟他是一个屋子的，我去看望满苏荣老师的时候就碰见他。
0: 所以我们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吗？
3: 听潘老师的。
2: 云中舞。
0: 好，那我们有请云中舞出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们舞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通过网上的学习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在网上云交流、云切磋、云交作业、云批改。
0: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咱们叫云中舞了，

0: 我们这几年专注于学习藏族舞蹈，然后有幸成为桑姆老师的学生，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公益教学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收获特别多，舞蹈功底也进步了不少。正是有他的悉心教导，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再次谢谢桑姆老师。
1: 那你准备好了吗？带着你的姐妹们。
0: 好的。

0: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为你们点亮了金色舞台。刚才我们队长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来自于不同职业，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我是来自新疆，退休前是林业规划院专门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师。
2: 我是来自武汉，退休之前是在武汉人防设计院当一名工程师。
3: 我来自山西太原邮政局，退休前是离退休管理部的，今年55岁，不对，
0: 哦，忘了，
3: 今年应该是65岁。谢谢大家。
0: 所以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55岁，是不是？
4: 我来自上海，我今年70岁，原来工作是画报的副主编，是副教授。今天看到你们四位，我非常非常高兴。蔡明老师，我从上小学我就看你的海峡的电影，你演小时候那个表情的真挚，那种生气我一直在脑海里。还有魏教授，你是最厉害了，我知道你是桃李杯的创始人。
5: 我姓潘。
4: 潘教授，感谢你，因为桃李杯激励了很多很多舞蹈人。那个叫洛老师，哎呦，我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仙女，非常非常美。还有李翔老师，我一直看你的视频，我还认识你的小猫。
5: 哦，谢谢，不急。
0: 我们平时是怎么一起学舞的呢？
6: 我们会通过线下训练和线上语音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学习藏族舞蹈，线下一同排练打磨动作，线上随时探讨交流经验。因为我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线下排练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惜每次练舞的机会，然后呢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离各位老师我们说要求还很远，但是有点成绩大家会鼓励我们，承蒙厚爱。
0: 这个节目是我组织大家一起排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舞蹈梦，相聚在一起。我是周日的凌晨12点给我们学员发消息。

姐姐们接到消息以后，第二天集体赶到杭州，我们排了两天，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北京提前了两天，然后又排了一下所呈现的节目。

0: 教材。我算是入门不算早，但是我努力，因为我喜欢，真的是因为喜爱才会坚持。因为学跳舞不容易，对吧？我们60多岁的人，刚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舞蹈让我放松自己，找到自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长度是一定的，但是我可以拓宽我生命的宽度。我特别感谢我们舞团的姐妹，谢谢大家。
1: 这就是热爱可抵万难。在这个舞台上，姐姐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好像我们在听他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勾勒出了一幅热爱舞蹈的地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闪光点。特别感谢你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特别美。你们觉得呢？美不美？
2: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的小姐姐们从上台之前就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满满的热情，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我们可能千锤百炼的练一支舞蹈，但是每一遍的练习或者每一遍的呈现都是无法替代的，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给你们点赞。
1: 谢谢，谢谢罗老师。
3: 我真的要讲，你们里边有70%的人要比所谓的专业舞者要跳得好。
4: 谢谢老师，
3: 真的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一点，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灯光辅助你们，给你们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但真正美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但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我觉得我明天得更努力的练练功，虽然我昨天练了一下，今天脖子就动不了了，明天我争取把我右脖子也练得不能动。给这一票。
4: 谢谢老师，谢谢。
5: 今天晚上已经开了有4个队伍了，人数最多的是这个队伍，24米，我数了。刚才那个队长出来先跳了一段桑木老师的组合，我一看是学到家了，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有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6: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保持的笑容，保持的状态，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无论原来是什么职业，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一支自己心爱的舞蹈，是特别幸福。而且你们把这种幸福感染到了我，感染到了观众，感染到了屏幕前每一位，
5: 必须点赞。哇，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其实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整齐划一，每一次从容不迫，都是因为在舞台下的千锤百炼。谢谢你们在舞台下的努力，谢谢你们给自己加加油。好，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支队伍，有请我们的阿里郎家人闪亮出场。

0: 我叫程明先，我们这个团队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是这里的团长。我们都是由喜爱朝鲜族舞蹈的退休姐妹们组成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 听说咱们这支队伍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
0: 一个是人民大会堂里边演出过，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然后还有就是鸟巢里面演出过。
1: 那我们队伍成立了多久了？
0: 3年半了。那些姐妹们有不少是从延吉那边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吉林呐，或者是黑龙江，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我们自己本团队的人都是朝鲜族，但是这次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嘛，有点阵容啊，完了我就从我的战友那里边借来了一些汉族的姐妹们，正好我们都是共同的爱好。现在这个传统朝鲜族舞蹈啊，有点年纪的人吧更喜欢，现在年轻人吧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现代舞嘛。我们很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吧，也是弘扬和传承就这个文化吧。
1: 好，好。平时我们都怎么学习呢？
0: 一开始退休以后呢，我也找一些老师学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真正那样专业学过。假如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见到潘老师的话，那我就哎呀绝对绝对的啊，花多少钱我都去学了。
2: 少数民族舞蹈里头，我们也都是舞蹈院校出来，朝鲜族舞蹈是比较难掌握的一种舞蹈，所以今天你们好家伙，这个衣裳上来20多个，手里拿着的，身上跳着的，
3: 脑袋顶着的，
2: 琳琅满目。一共5个舞蹈，你们都是在前沿。
4: 我先点赞，不然我肯定忘了。
0: 先谢谢，
4: 这个真的是你们实至名归的。看看台上的你们，真的18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您刚刚提到，您说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民族的舞蹈，您觉得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朝鲜族的舞蹈跟中国古典舞的气息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要往下走，要沉，然后要有那个含蓄内敛的。古典舞也是一样啊，它都是拧请圆曲的。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最骨子跟内核里的我们的性格。陈阿姨，就是您在转圈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转圈的时候，我感觉您的可能是因为在舞台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的气有点往上。您刚刚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您一直在转。我生怕您再多转一个八拍，我因为气高的时候，您想想不倒翁为什么稳，是不是因为底盘稳？对吧？因为下半身稳，所以它永远都不倒。您的气越转越高，越转越高，我就好怕您摔倒，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未来旋转的时候，让自己的气息往下放一点，您会更稳。
0: 谢谢，
1: 又专业又体贴，
0: 是是。
1: 要不程阿姨，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此刻就向我们的李翔老师发出邀请，共舞一段如何？
0: 好啊。
1: 我们身体力行来证明一下，我们年轻人也喜欢朝鲜族舞。
4: 那我咋跳？我不会呀。
1: 全是老师啊。
4: 全是老师，哪个老师教教我？
0: 跳一下顶水舞吧。
4: 可以啊，咋顶？
0: 这个手呢，把着。

0: 可以，没问题，把着我就不怕了。
1: 嗯，这样啊，
0: 来把着。
1: 好，
0: 也不要发型了。啊，这样。
2: 肯定得把着，
0: 这肯定得把着，这个放都放不住。
1: 这样，把
0: 这儿吗？
1: 啊，把这儿，
0: 把这儿吗？
1: 对对对，右手跳啊，
0: 嗯，
1: 把啊。
3: 文博，我在学朝鲜族。
4: 我好想给你拍下来。
0: 这样啊，那我看着你。哎呀。怎么还有个脚啊？
4: 顶手、扛手、扔手。哎呀！
0: 不行，文博，我学不
4: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顶手、扛手、扔手做的都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像那个骨骼礼一样。
1: 就是骨骼礼。
0: 但是骨骼礼为什么会多一个脚呢？最后。
4: 沉撩腿。沉撩腿
0: 啊，还有个撩腿，
4: 沉撩腿，
0: 撩腿，
4: 对，就边沉然后边撩，对，
1: 对，这个鹤步里边的那个啊，
0: 鹤步，
1: 就这样事儿对吗？
0: 老师，您让我把这个拿下去行不行？
1: 救救我！
0: 觉得我的学习受到了阻碍，我徒手我都学不会现在。
1: 那行，两个手就
0: 两个手来，
1: 就两个手跳吧啊，
0: 来。

0: 这怎么还正好反面呢？我就要转这边，正好反面。啊，还要收住。啊！我长功了，潘老师。
1: 潘老师，这李老师表现的怎么样？相当好。
2: 他很重要的是协调。
3: 好的，来，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
3: 谢谢。
0: 然后您刚刚说到一个，我们在开玩笑说你们档期满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您这个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觉得未来不是哪儿要去邀请你们走到这个蓬荜生辉的剧院，而是某一个剧院说我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曾经来演过出，哦，让这个剧场变得更加的蓬荜。
4: 在这儿看到你们这么多姐姐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啊，还有好多借来的，加一块儿，呈现出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啊，然后用我们的朝鲜族舞感染更多的人，啊，走你，
5: 哦，谢谢。
6: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朝鲜族舞的，在上学的时候，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教材当中是最后一门民族民间舞课才去学朝鲜族舞，因为它呼吸带动，它的气韵，它的气场，它每一个手的松弛感都是由中段的呼吸传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无论它的鹤步还是它的留手，它整个的状态给人是感觉上松弛，但是它内核是非常的核心，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非常难拿捏的一种舞种。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各位姐姐们，你们有长鼓舞啊，有顶管、顶碗等等啊，各种风格，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这么热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呢，我也希望就像姐姐刚刚说的，希望你们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能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丰富多彩，让世界看到我们美美与共的社会，美美与共的中国。谢谢你们。
4: 好，谢谢陆老师，
3: 太棒了。
7: 我们再次欢迎五支队伍重新回到舞台之上。谁会成为今晚的优胜队伍呢？你们每支队伍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你们准备

0: 准备好了。
1: 首先有请我们的复古舞团。
2: 大家好，我们是复古舞团。
3: 说啥来着？
4: 三秒钟过去了。好，
3: 虽然我们这支团队呢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复古的形式，给大家的业余生活带来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5: 两万手灯球，
6: 也感谢各位评委的喜欢，多谢大家给我们多多投票。
1: 好，西安凌云武艺剑舞队。

0: 有请海淀歌舞队。
1: 海淀歌舞蹈队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舞蹈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中去。我们希望更多的男士跳起来，也希望各位导师和大家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海淀歌。
0: 谢谢。来，有请多焦舞蹈团。
2: 来走，各位朋友听我言，五湖四海聚台前，同爱舞蹈心相连，经典传承步步高，热爱生活快乐舞蹈，我们是多焦舞蹈团。
0: 有请大连亚博艺术团。

0: 谢谢，我们的拉票环节已经结束了，期待我们的四位导师，我们来商议一下，合一出一支优胜的队伍。霹雳贝贝怎么样？
1: 剑，
2: 刚刚看那位舞者，他有身韵，有韵律。
3: 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跳舞跳的水平最高的是这个队伍，
4: 那就是那个。就是您宣布就好。
3: 对，您宣布就好。
5: 有请潘老师最终宣布，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奖？
3: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7: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一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一安宁丸为您养心。一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一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一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多交五队，
3: 这支队伍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给你们点赞。
4: 这个给啊，
5: 我点赞。
6: 找你，
3: 恭喜多交五队。在今天的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还要迎来年度竞演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会出现你们和一位导师的共创节目，那你们最终来确定和谁成为搭档。
6: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的，
3: 在舞台上专注力、表现力、完成度、情绪情感都非常的饱满，给你们点赞。
4: 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
2: 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得有点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3: 我们选择骆文博老师。哇，骆老师，首先我觉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然后对于你们来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你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凝聚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我相信在我们年终的舞台上，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呈现，我愿意加入你们，给你们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你们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全民唱舞由健宁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宁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宁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6: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
7: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8: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6: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9: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0: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5: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6: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5: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5: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6: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来到大学生文艺汇演的现场。73岁的健身教练，我是从来没见过。
5: 你练的厉害。
4: 我练的真的一般一般。哇，我们的舞蹈队队长啊，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超级模特。我没看够。
6: 再和你一起唱。
4: 希望每一个人，无论你在什么年龄段，好好的去享受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青春。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湖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大门早已静静等待我们。现在，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打乱一下。三、二、一，停。好，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吗？真正刺激的挑战即将开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我们准备好了，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以前总说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希望老年朋友都能老有所乐。究竟怎么个乐法？来吧，八位老顽童跟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陈继芳，今年73岁，来自上海，我是一名中老年人健身教练。
3: 大家好，我叫刘翠莲，今年68岁，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一个滑板爱好者。
4: 大家好，我叫王志祥，来自北京，今年69岁，我是一名口琴爱好者。
5: 大家好，我叫李东驹，今年67岁，是河南郑州的，是一名骑行

0: 达人。
1: 大家好，我叫钱丽萍，今年63岁，来自杭州，是风和摇滚乐队的主唱。
2: 大家好，我叫孙慧燕，今年62岁，我来自河南洛阳，我是一名芭蕾舞爱好者。
3: 大家好，我叫林伟，今年70岁，来自北京，我是一名资深的老年模特。
4: 我叫王世宽，今年68岁，来自天津，以我们天津享誉公园相濡以沫舞蹈队队长。
1: 欢迎各位的到来。
5: 从健身啊到跳舞啊模特呀滑板呀，果然60-70岁啊正是闯的年纪。那咱们今天就从闯关答题赢得家庭梦想基金开始，来吧，看看谁会率先出场。
6: 剩中间的
5: 来吧。中心位置的小灯灯，究竟率先出场的会是谁？率先即将挑战的是我好幸运啊！
6: 祝你
5: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7: 哇，慢点，慢点，慢点！哎，小心！你好，
8: 你好，你好，
7: 还给我带了礼物来。哎呦，这礼物，哎妈，这礼物挺沉的呀。
8: 没有走。
7: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各位大家好，我叫陈继芳，今年73岁，来自上海，我是一名中老年人健身教练。
7: 73岁的健身教练，我是从来没见过。
9: 今天你就见到了。
7: 你别说您了，我在健身房里面我都得小心翼翼的。您在健身房里面那是挥斥方遒，是不是？
8: 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现在国家建设的这么好，我觉得我们老年人，特别中老年人啊，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去享受这一份美好。
7: 真好。今天要让我们的教练给我们好好上上课了，好不好？让各位在座的年轻人好好学习学习，别一天到晚的在那儿把腰都直起来，坐好了。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我希望给我的学员置办一些健身器械。
7: 健身器械，你看平常那个，
8: 这都小，
7: 姐姐阿姨们出门都是拎个包，这么出门。人姐姐可不一样，姐姐平时都是。拎个壶铃，就这么出门了，这真的挺沉的。这没有它，你还不自在了，是不是？
8: 就需要练，要练。
7: 走到哪儿得练到哪儿，是吧？哎呀妈，这哎呀妈，这哎呀妈，真挺沉的。马上开始挑战，您先选吧，选择哪个生肖？
8: 鸡啊，选鸡。好啊，听你的，
7: 听这位大哥的哈，
8: 听他的，
7: 选鸡。
8: 如果太大，就。
7: 不会不会，我看这大哥像是个老实老实哦，
8: 老实人，
7: 不像会骗人的。鸡，
8: 鸡，
7: 请准备。
8: 就是太坏了！
7: 你看他那个看热闹的样子。
8: 给他，如果太大就。
7: 冷静冷静冷静，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您可以去开它。但是第一位上场的选手可以过。
8: 过。
7: 您是说那个门过，还是就这个大哥过？大哥过。
8: 啊，不对。门过
7: 啊，那我们12号门就先不开了。
8: 不开，先不开。
7: 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8: 我的天哪！
7: 吓一跳。
8: 对。
7: 我的天哪！
8: 太行。
7: 一会儿啊，我们就把他请上来，让他练。
8: 让他来。
7: 让他做50个俯卧撑。
8: 来来来。一起来，
7: 那我们就继续选，再问问那大哥选啥呀？
8: 还来？
7: 再相信他一次，你说选哪个？
8: 选猴。
7: 猴。
8: 猴。猴。
7: 还能金鸡独立呢？哎呀，行啊，确定吗？猴。
8: 猴。
7: 猴，请准备。猴是几号门？3号，3号门可以吧？
8: 还行吧。
7: 行，简单。请按响门铃，加油，慢点啊，小心。姐，你别吓唬我行吗？姐姐，你别吓唬我啊，逗我玩呢是不是？我给你当保安得了，来吧，按吧。
8: 好。

0: 唱唱。
1: 大海。耶、
0: yeah! ！我还想引导一下呢，根本不需要。
2: 你只需要引路就可以了。
0: 会唱吗？
1: 我唱不太标准吧。
0: 预备，走。
1: 大海，大海，大海。
0: 拐到地中海去了。
1: 路过大海，能够带走我的花走。
0: 来吧，歌名叫什么？
1: 大海。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太沉了，灯灯你拿着吧。

0: 动了。
1: 那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小明哥好，阿姨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1: 天琪平常健身吗？
2: 偶尔。
1: 现在的年轻人就欠练。
0: 欠练。
1: 我们先拿他练练手。
0: 起。
1: 波比枪你会吗？
0: 八个可以。
1: 好，预备，走。哎呀，继续。
0: 真厉害呀！哇，
3: 太快了！
1: 你继续，你看看人73岁，你才多大？好，姐差不多就可以停了，行了。你还嫌人快？
2: 这也太快了！
1: 你也太慢了，你
2: 跟不上、啊。
1: 波比跳它主要是锻炼我们的什么呀？啊，
0: 心肺功能。
1: 心肺功能。
0: 心肺功能是所有的运动第一位。哦。它应该它有个俯卧撑。
1: 哦，它能做俯卧撑。
0: 男的有应该有个俯卧撑。
1: 老年、中年、青年，我们看一下俯卧撑。
0: 厉害！
3: 很轻松，
1: 加强锻炼啊，各位，谢谢天琪，谢谢，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您健身是什么时候开始健的呀？
0: 2019年。
1: 19年才开始、啊、
0: 才开始，对，但是我很努力的，2019年开始，一年里面都不离开健身房。
1: 怎么就突然想起来要健身的？
0: 我以前身体也不好的，生完小孩又虽然是在当时算高龄产妇了，出院的时候呢淋了一场雨，这个时候就起不来床，起不来，越起不来越不想起，越不想起越起不来，一下子睡了20年。
1: 20年呀、啊、你基本在床上躺着。
0: 对，
1: 就身体差到那个程度。
0: 对，
1: 所以到50多岁的时候还一直在床上躺着呢。
0: 50岁的时候我小孩长大了呀，他上班了，旁边就有一个健身房，他就把我的情况说给这个健身教练听、我小孩也在他那边学了一点，他就叫我小孩回来教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行的，躺在地上做个仰卧起坐，起不来，我小孩要拉着我，然后很勉强起一个，然后他看我能起一个以后，他说你分组做，什么一次做3个啊，然后做10个呀，就像这样一点点再蹦蹦跳跳，心跳上来了，所以我特别重视这个有氧。然后呢，这样的供血供氧都有了，人就有力气了呀，就开始可以锻炼起来了。
1: 从卧床不起，
0: 对，
1: 稍事训练。到最后现在成为一名专业的健身教练。
0: 真的是我自己也没想到过，
1: 这简直是奇

0: 迹
1: 啊，这一点点改变了自己啊，对了，
0: 而且是由内而外的，他不是说光练死肌肉，
1: 对，
0: 他是从内到外，从核心到你的心肺，到你的肌肉，到你的训练，到你的体态，他整个就是一套系统性的一个训练，
1: 专业训练，
0: 为您点赞。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1: 好的，
0: 选择哪个生肖？猴刚选完了，接下来选什么？
1: 刚才你最够意思了，猪
0: 猪猪，请准备。猪是四号门，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四号门是三千
1: 啊！
0: 加油，请按响门铃。慢点啊，这有距离。
1: 对，
0: 慢点。

0: 没有了。
1: 唱唱唱，很简单。哒哒哒，
0: 哎呦天哪，这个一点印象都没有哎。呀，
2: 哎呦，这个不简单。
0: 哒哒哒哒，香。
1: 什么香？
0: 什么香啊？
1: 唱。
3: 还别说酱油香。哒哒哒
4: 哒哒，真的急死了，真的是。
3: 风靡上海滩呐！哎，
4: 舞厅里老是有这首歌的呀。
0: 啊，不是了，夜来香、啊。
1: 你唱，你唱，你唱。
0: 夜来香，我为你歌唱。
1: 这不是会吗？啊，歌名叫什么？
0: 夜来香。哎，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夜来香，回答正确。

0: 好听。
1: 欢迎吴映香。
2: Hello，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阿姨好，我叫吴映香。
1: 你看看姐姐穿的，我刚还问姐姐，你不怕冷吗？
2: 说明体质真的很好，
1: 就是火力特别旺，
2: 气血足。
1: 气血足，年轻人也火力壮是吧？
3: 年轻人不，你年轻，他也年轻耶。
1: 我感觉你比我们更年轻。哦
2: 呦，你说大学生。
1: 谢谢映香。
2: 谢谢，加油。
1: 恭喜姐姐，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0: 哎呀，她都4000元了。
1: 自从开始健身到现在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3: 从来没有因为看病去过医院，去都是体检。
1: 有些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3: 对的，是这个意思。对，
1: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
3: 提升新陈代谢。
1: 健康不光是身体机能上的健康，
3: 对，
1: 我觉得有一种健康就是心理的健康，
3: 心健康，
1: 很多事情你都看开了，
3: 看开，
1: 开开心心的。
3: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句话是什么呢？如果30岁开始健身，你叫做锦上添花，50岁健身叫做亡羊补牢，如果是70岁健身，很难很难，他练不了，这里疼那里疼，
1: 因为你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
3: 对的，
1: 所以你最了解，
3: 太了解
1: 中老年人应该怎么开始健身。
3: 对对对，
1: 你先有多少会员？
3: 4个班总共40多个吧，
1: 40多个，带了40多个人啊。年纪最大的有多大？
3: 年纪最大的有，也就是跟我这样大的，73岁这样。
1: 但是我觉得有你就这个人立在那儿，你在那儿就是最好的一个招牌，也给大家建立一种信心。
3: 对，
1: 你可以，我们也一定可以，
3: 对
1: 吧？
3: 对，是。
1: 好，我相信你今天在这里也一定可以。
3: 也可以，我天哪，我都没。
1: 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3: 狗。
1: 狗
3: 狗
1: 狗，相信他们。狗，请准备。狗是
3: 狗。哎呦，完蛋了！
1: 7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
3: 请，
1: 没关系，
3: 求助，
1: 求助，
3: 有求助。
1: 来，请按响门铃。
3: 好，
1: 加油。

0: 陈百强的
1: 唱，
2: 唱不出来，唱不出来，唱不出来。
3: 实事求是的奶奶，
1: 完全没听出来是吧？
2: 没有，完全没有。
1: 没关系，我们有
2: 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哦，
2: 原因重现。
1: 认真听啊，都原因重现。

0: 刚说什么？
1: 一生何求，是不是？
0: 什么？
1: 一生何求？
0: 用粤语说。
1: 一生我何？
0: 这是上海话吧？上海话怎么说？
1: 一生我求，一生我何？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厉害，回答正确。
2: 太棒了！太棒了！

0: 欢迎俊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姐姐好，各位观众好，我是音乐人刘俊宇。
0: 一生何求，我们求的不就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2: 健健康康，
0: 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俊宇健身吗？
1: 对，有健身。
2: 训练痕迹有的，有一点。
1: 对，我一会儿下去就跑十公里。对对。
0: 谢谢俊宇，谢谢。
1: 谢谢谢。
0: 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哎呦，
2: 9000元都够了。
0: 够了吗？
2: 够了。
0: 别呀、啊，再拿点呗。
2: 跟你说实话，我在这个节目来飞之机之前，就因为知道要会你，要会你，哦，所以、哦、起飞之前还在健身房练了。
0: 哦，因为要见我，
2: 对，你练得厉害。
0: 哎呀，你要这么，你别这么说、哎，你要这么说，我练得真的一般，一般。我这个算什么呀？算什么呀？真的。行了，继续前进吧。
2: 我回去呗。
0: 没有，他们说别回家，就留着吧。
3: 加号就收啊，
2: 收。
0: 撤了是吗？确定吗？行，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是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
0: 干嘛呀？别呀、啊！别吓我。
2: 我希望你们也都是海雀，找我。你不要看你穿的花花绿绿，你要练你也行。
0: 哎呀，又来！
3: 我的天哪！我的天呀！哎，
0: 这个我也来不了。他也能做。掌声送给我们的教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们下一位出场的。

0: 来吧，即将出场的是五号。有。您这个肌肉让我看看。
1: 他是练的体能肌肉，我练的是筋骨韧带。
0: 好嘞，那祝您梦想有门。

0: 我们的舞蹈队队长啊，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王石宽，今年68岁，来自天津，以我们天津享誉公园相濡以沫舞蹈队的队长。
0: 相濡以沫舞蹈队队长，欢迎来到今天的开门大吉。刚才那个姐姐看到了哈，本来哥哥特别活跃一个人，看到那个姐姐她抑郁了，她以为今天她是最活跃最欢蹦乱跳的一个，没想到来了个比她还嗨的。
2: 压着他的气势，
1: 受刺激了。因为嘛，这是姐那么大岁数，真是我们的榜样。
0: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 带着老婆到处游玩啊，到处跳舞，
0: 多好啊！哎，
1: 打卡，
0: 祝您梦想成真。哎呀，开始猜歌吧。
1: 好，
0: 先选哪个生肖？
1: 虎。虎。虎。听你的。
0: 虎，请准备。一号门。
3: 行，
2: 你唱也好哎。
0: 请按响门铃，加油，慢点，这个台阶儿啊，台阶儿，台阶儿，
1: 没事儿啊。

0: 唱。
1: 这个是什么呀？
2: 大约在冬季。咦，
1: 他知道。
3: 看脚底下啊。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我可能有点代沟，我真没听过。
2: 你没听过以前的歌？
4: 真没听过。
5: 大约在冬季。
6: 大约在冬季。
3: 大约在冬季，而且是天津的冬季。确定吗？
5: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们俩是色儿啊，粉嫩粉嫩的。

0: 都唱得好好啊，
1: 好听。
2: 大约在冬季，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2: 爱穿粉色的人内心应该是有一点悸动的哈。
3: 穿粉色的人，其实是内心很内向的。哦，
2: 是这样吗，王大哥？其实你内心深处是个 I 人是吗？
4: 是，
2: 很内向啊。
4: 内向。
2: 内向，你还去跳广场舞啊？
4: 是，跳广场舞目的不就是锻炼身体吗？
2: 哦，然后打开自己啊，
4: 打开自己。
2: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孙伯伦的演唱，
3: 谢谢，谢谢大家，拜拜。
2: 恭喜您获得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0: 您跳广场舞也是为了希望能被更多的人关注到吗？
1: 没错啊、哦，跳广场舞也是希望叫一些中老年人全动起来，
0: 多交一些朋友，
1: 多交一些朋友，嗯、哦，多加强锻炼。
0: 你都会跳什么类型的舞蹈？
1: 大部分都是交谊舞啊、拉丁舞啊、摩登舞啊，还有年轻人的新潮舞啊。哦

0: 太可爱了。
1: 哇，这老头不是那个这大哥太俏皮了，
2: 露嘴了，
1: 一下子整个都发起光来了，是不是？
3: 真的。
1: 继续开门吧，好不好？
0: 继续前进，
1: 选哪个？
0: 十。
1: 数，请准备。数是
0: 二号门。
2: 哎呀，二号也可以。
1: 请按响门铃，小心这个。
0: 好。

0: 大哥唱。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站台。哦哦
2: 哦，对对对，我是真有代沟是吧？
0: 唱一下。
3: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0: 歌名叫什么？
3: 等待，
4: 等等待，
5: 等待。
1: 站台，
2: 站台。
1: 他不会的，能能唱唱那什么？
5: 站台，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舞曲啊，这是。

0: 摇滚。
1: 他们俩今天拼了，他们要跟老年人一决高下。
2: 我必须要拼。
1: 今天看到哥哥姐姐们状态那么好，我们必须得嗨起来呀、啊！
2: 是的，是的。
1: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3: 谢谢。
1: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呀，年轻的时候跳吗？
4: 有一段跳过一阵，后来就不跳了。零快退休了，然后想起来，哎，还得锻炼。为什么呢？因为我住的楼层比较高嘛，那阵儿工作完了上楼啊，再歇凉气儿，这膝盖力量就没那么强了。也是带老婆遛公园看跳舞的，哎，正好我认为这个跳舞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对，
4: 强度不那么大，哎，而且还特别有兴趣，听着音乐，嗯，能陶冶情操
1: 就够了，
4: 而且还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1: 特别好，活到老跳到老。哎，是不是老伴儿只让你跟男的跳舞啊，不让你跟女的跳啊？
4: 男女都跳，为了交流舞技，跳舞啊首先得放一个正确的思想，以舞蹈形式把身体锻炼好，
1: 对，
4: 这才为目的。
1: 是的，其实大哥思想非常的端正。

0: 跳舞就是跳舞，没有别的想法。但是呢，他的老伴儿有想法，所以我听说，只要他到广场上跳舞，他的老伴儿必定会出现。而且为了监督自己的老伴儿，他的老伴儿苦练舞蹈，现在成了他唯一的金牌舞伴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1: 也不全是，我也可以锻炼身体。啊，因为老了嘛，就得两个人在一起锻炼身体，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
0: 特别好，
2: 我做的就是为了看我爸和媳妇
0: 的。哎，这就对了，主要是一种陪伴。还没有用求助呢，还可以继续前进，
3: 鼓励继续前进。
0: 咱们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4: 蛇。
0: 蛇
3: 可能挺难的。
5: 十号门。
0: 确定吗？
4: 确定。
0: 蛇，请准备。蛇是八号门。哦，
5: 八号了已经。
0: 5000元啊，加油，请按响门铃，慢点啊。

0: 听过吗？
1: 这个不熟了，我没听出来。
0: 有印象吗？
2: 对，印象没有。
0: 没有，
2: 完全没听。
0: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2: 求助
0: 好不好？
2: 啊，好，
0: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
2: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请听。

0: 一起吃苦的幸福，周华健的。至少我们不是至少，
1: 至少我们有现代的幸福，至少我们有快乐的幸福，至少我们有开心的幸福。
2: 生活还有什么滋味？
3: 酸甜苦辣，
4: 酸甜什么辣？
1: 有苦哎。
3: 至少我们有苦过的日子。
2: 脑袋空了，
1: 没听过这首歌，
0: 没有听说，从来没听过，他就没办法了。
1: 至少我们还是幸福的，
5: 就是不想吃苦，想不到别的了，真的、
1: 想不到。
5: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真的
1: 没听过，
5: 太难猜了，
1: 确实没听过，
5: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迎许鹤斌，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周华健的歌。
2: 周华健的歌。
0: 对，没办法，这大哥长得像罗大佑。
3: 一起吃苦的幸福。哦，
2: 一起吃苦的幸福。
0: 对。

0: 2003年的歌也20多年了，但不在大哥的歌单里。大哥的歌单呢，都是一些那个舞曲，就是那种的得嗨，这种慢歌大哥接受不了，都怪你。你从大哥这扣了多少钱？来看一眼，7000啊，都怪他，全部清零，
1: 全部清零。
0: 谢谢谢谢许鹤斌的演唱，把这个陆克 AI 智能锁送给许鹤斌，特别感谢陆克科技提供的陆克 AI 智能锁。懂安全更懂你，让家的爱时刻在线，祝您生活开门大吉。谢谢许鹤斌，谢谢。好吧，那我们就不留遗憾了，
2: 能站在这个开门大吉的舞台，能跟小妮和大家见一面就很开心，很高兴了。
0: 开心开心，我们也向您学习，舞出自己的人生精彩，好不好？
2: 对对。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四川大哥，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咱的状态啊，就是得把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劲儿，蒸蒸日上，热气腾腾。来，
4: 什么天儿这个？
3: 咱蒸蒸日上的大 C 位，给咱鼓鼓劲儿。不能失去心中的那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哦，
4: 来了。
3: 看咱这小火苗能不能给咱烧得旺旺的，红红火火的。3号，那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叫钱丽萍，今年63岁，来自于杭州，是风和摇滚乐队的主唱。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想去买一个好一点的电吉他的音箱。我们现在摇滚乐队嘛，不是缺少就这么一个好的音箱。
0: 没问题，那我们就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马、羊。12。
5: 龙。龙。
0: 龙，请准备。龙好像是5号门。哎呀，
5: 可以哎。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他会。
1: 没问题，唱。
0: 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1: 歌名叫
0: 一场游戏一场梦。哎呀，太棒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你的主场啊！你是歌手，你是乐手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凌霄。
2: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一场游戏一场梦，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3000元。
3: 厉害啊，
0: 厉害。
2: 其实有时候人生就像歌词一样，无非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怎么把这场梦变成

0: 一场甜蜜的美梦，其实就在于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我决定去做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执掌自己的命运了。
1: 对，
0: 就像您一样玩乐队玩摇滚。你们乐队有多少人？
1: 这个乐队其实从2009年就已经成立了啊，我是后来才来的，现在我们有10来个人。哦，
0: 您是负责什么？
1: 现在是弹电吉他跟主唱。
0: 我觉得吉他加主唱是整个乐队里面最酷的那个存在，是吧？
1: 是吗？
0: 生活当中你也是这样吗？
1: 生活中其实我也喜欢酷，一直以来我好像也从来没有觉得好像我今年已经60多岁了。其实我这个人内心就是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老人。
0: 我觉得有时候人就是要活一种信念感。
1: 对呀、
0: 就是我相信我很年轻，信着信着你的身体就会状态越来越好，你会越来越自信，然后所有人都会相信你，特别好。好，你现在要相信你就是今天全场猜歌最厉害最厉害最厉害的那个，加油，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马羊12。
1: 那现在也没有便宜的了，没有便宜的了。
0: 买衣服呢？这是。
1: 美
0: 姐，你看看我们这还是有几个打折的款。哦、你看最贵的那个吧，我们先封起来了，你可以不要。6还在。
1: 6。
0: 3000块钱要不要？
1: 我只要能猜的都要。
0: 行。
1: 羊。Yes， 羊。
0: 羊，请准备。羊是6号门，3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哎，他运气太好了。

0: 唱。
1: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是为了告诉我自己，我不再哭。
0: 记词儿记得这么清楚，歌名叫什么？
1: 是否？
0: 确定吗？
1: 这首是否确定？
0: 相信自己吗？
1: 好，相信我自己。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正确。厉害厉害厉害！
1: 太棒。

0: 好听。欢迎晨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叫晨曦。
0: 有一部电影叫《搭错车》，
2: 搭错车
0: 里面的歌苏芮唱的，罗大佑写的，是否？你们记得《搭错车》里面还有一首歌，其实它更著名，

0: 酒干倘卖无忘。
1: 对，酒干倘卖无。
0: 我听说姐姐真的会唱这首歌。
1: 看这个摇滚范儿是绝对没问题的。
2: 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却更能明白人世界的黑白。

0: 欢迎来到大学生文艺汇演的现场。刚刚给我们带来的是我们大学里的摇滚乐队风和乐队的主唱。耶！音乐让人年轻，希望每一个人无论你在什么年龄段，好好的去享受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青春，自己独一无二的这场演唱会。谢谢晨曦，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而且还没有用求助，
1: 对，
0: 还能继续前进。
1: 是，
0: 来吧，选择哪个？1、2、3、4、5、6、7、8被开了，还有个9、9、10、11、12。
1: 我的姐妹们，我的兄弟们，他们给我鼓励，说要我去开兔门。
0: 兔，请准备。
1: 好。
0: 兔是9号门。
1: 好。
0: 5000元。
1: 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哎呦，这也都听不出来。
1: 听过吗？
2: 听过。
3: 他应该会。
0: 我好熟啊。
1: 在哪里听过？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这首歌会不会就是《岁月轻狂》这首歌？
4: 对了吧？别是直接对了吧？
1: 你确定吗？
2: 要不我就确定。
1: 那我就开了。
2: 我就撞墙了，撞墙了，撞墙了。
4: 真的吗？
1: 撞
2: 撞，
1: 一起撞，
2: 一起撞。
1: 那我就开了。
2: 好，
1: 一起期待。
2: 好，
1: 开门。
2: 大
1: 大，你可没有用求助啊！大
2: 齐
1: 回答正确。你一点没错，就是岁月轻狂。

0: 吧。
1: 大家好，我叫陈伟昌。
0: 你看看现在的人真的是很奇怪，你看他的脸看不出年龄，你看这几个哥哥姐姐，你看他们的脸也看不出他们有六七十岁了，你看这个弟弟，看他的脸也看不出他才20岁，才20岁，看着就像饱经岁月沧桑的一个男人。
1: 这是夸我呢还是
0: 夸你？夸你，夸你。年纪轻轻能压得住台，靠自己的实力和声音。
1: 谢谢小明老师，
0: 加油。恭喜姐姐，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还没有用求助。
2: 对，我再猜一下。
0: 加油，没问题。
2: 猜猜猜，
0: 牛马12，最后三扇门。
2: 牛。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牛，请准备。牛是10号门。
2: 哎呦嘿！
0: 10号门，请按响门铃。
2: 好，给我力量。
0: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给我加油！加油！
4: 我觉得还行。

0: 啊？
1: 我还没回过神呢，他没了。求助，那咋整呢？
2: 那咋整呢？
0: 怎么急得东北话都出来了？咋整呢？
1: 我真有点着急。
0: 咋整呢？
1: 哎，那咋整呢？我有求助呗。
3: 求助吧，求助吧。
1: 试试看，
0: 还挺清楚我们的流程。
1: 对，
4: 多聪明啊！啊，
0: 那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是几个字？四个字。
1: 老。
0: 看到老想到什么？
1: 快乐老人。
0: 继续想。
3: 天荒地老，
1: 开心老人。
0: 继续想。
1: 再想，
3: 慢慢变老啊。
0: 有答案吗？
1: 越紧张越猜不了了。
0: 那您给我一个答案吧，没事。
4: 慢慢老去。
1: 时间老人吗？
0: 时间老人，这是您的答案。
3: 也有点像。
0: 时间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再让他再继续思考了。一起期待。
1: 肯定错了。
0: 开门大吉。
1: 状态还是要有的。
0: 哎呀，虽然钱没了，但状态还是要有的。
1: 对，
0: 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哦，
1: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耶！哎呀，当你老了这首歌我会，我刚才怎么就没听出来呢？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力气真大，那你听一听是不是当你老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1: 他刚才是这首歌吗？
0: 像当你老了吗？
1: 哦，不是的，他们在说的不是的。

0: 其实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1: 知道了。
0: 叫什么？
1: 一起老去。
2: 对，
0: 完全正确。
1: 对，
0: 就叫一起老去。
2: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不仅送给你们，送给我们也特别合适。谁不会老，我们都会老的，但青春它可以是永恒。
2: 对，而且我今天看到姐姐的状态，我就突然觉得只要我们的心里不长皱纹，我们就可以永远风华正茂。
1: 对，
0: 好，谢谢两位。
2: 好的，姐姐继续加油。
0: 好的，继续加油哈。但不是在这里加油了，
1: 我刚刚
0: 回去在乐队里面加油了。
1: 对的对的，
0: 也向你的这些伙伴们致敬啊。我们乐队的成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祝你们永远健康、啊、永远年轻。好的，那很遗憾，家庭奖基金奖池里一共两万一，全部清零了。来吧，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钱丽萍姐姐，谢谢，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题目虽难，少年心气不减，十一十二我们来了，
1: 好，
3: 加油
1: 加油，
3: 打头来行吗？
4: 行。

0: 好。风向右门，开门，大吉！
1: 哇，
0: 小妮老师好。
2: 你好，这身高，这挺拔，这姿态，这状态，让我们认识一下您。
0: 大家好，我叫林伟，今年70岁，来自于北京，我是一名比较资深的老年模特。

0: 走秀多长时间了？
1: 走秀从我开始学模特一直到今年整整25年。
0: 我觉得在猜歌之前，我们让您先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走秀的风采好不好？
1: 好，
0: 来吧，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超级模特。我跟你说，一个人的年轻不仅要看脸看身形，还要看他的背。我觉得姐姐的背特别挺拔，人一挺拔就年轻好多岁。
2: 您突然坐直了是怎么回事？
0: 好漂亮。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姐姐跟我交流的时候是平视的，说明什么？我也有1.8米。
3: 我也有1.8米。
1: 咱们俩可以走一段，
0: 来，音乐走。

0: quiz 超模呀！太棒了！
1: 我没有拖您后腿吧？
2: 你太棒了！
1: 没有给姐姐减分吧？
3: 没有，
0: 没有。
1: 看过刚才这段以后，大家发现了，其实身高不是关键问题，腿长它才是关键啊！姐姐的腿是从这里开始的，
4: 我的
1: 腿是从这里开始
2: 的，我的皮带在这儿。
1: 知道一个模特，我觉得不光是你的体态，你的自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的头身比，绝对标准的九头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某些人呢，你站这儿，
5: 你不要过来啊，
1: 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三头身和九头身，以及我这个五头身。今天姐姐来到开门大吉是带着怎样的梦想？
2: 自从退休以后，我就特别喜欢出去旅游。我去了南极、北极，我自己一个人。
1: 真好。接下来想去哪里？
2: 毛里求斯。哇，
1: 遥远的旅程啊！
2: 对，我想在我有生的年龄，里头吧，就是尽量多走多看。
1: 那就开始挑战吧。
2: 好，
1: 最后两扇门了，选择不多了。
2: 对，我知道其实是很难，但是我想，既然我来了，我就享受这个过程。
1: 现在就剩一个马和十二了，选哪个？
2: 我选马吧，因为马是十一吧。
1: 对，
2: 因为我是十一月份的生日。哦。
1: 马，请准备。马是十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
1: 真是没有听得太清楚。
2: 没关系，
1: 这个歌我肯定不会。
2: 应该的。
3: 没听过？
1: 没有，
3: 从来没听过。那可以，那我们就直接用求助吧，好不好？
1: 行。
3: 三种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我想原音重现吧。
3: 来吧，原音重现，仔细听，万一有歌名呢？
1: 好。

0: 挺难的。
1: 不要被生活搞得伤痕累累，终于等到，
2: 终于等到你，
0: 发财，不要猜了。
3: 他连思考的时候都这么帅，
2: 学习一下，猥琐直一点。
3: 时间不多了，
4: 无奈的老去，
3: 给我一个答案。
1: 老了，更无奈。
3: 确实太难了，毕竟是十一号门呐。有答案吗？
4: 没有。
3: 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很遗憾。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有答案了，叫什么？
1: 等着等着就老了，但是我们的心真的从来不老。
2: 对，我在后台的时候我就想，姐姐肯定猜不出来，因为她不是等着老的，
3: 对，
2: 她是帅着老的。
3: 是的，谢谢，说的特别好。
1: 谢谢。
3: 对她来说，她哪有空等啊？她根本没时间等。
4: 谢谢谢谢杨瑶瑶。
1: 谢谢您，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有一个话题不知当问不当问啊，
1: 您说。
4: 就是您说您一直是自己独自去旅行，嗯，为什么是永远是自己一个人在旅行？哎，
1: 老伴儿呢腿不好，
3: 把老伴儿扔下就自己跑出去了。
1: 老伴儿腿不好吧，就我们俩是在国内游，哦，然后那个国外呢他就不太方便了，但是我呢又不甘心，因为南极我老想在我70岁的时候挑战自己。
4: 真好。
1: 我觉得我最骄傲的是我在船上的时候，外国的船员船长工作人员就每次见到我，他们都是投来那种羡慕的眼光，就是觉得哦，中国的老年人女性还没这样。我穿着旗袍跟那个船长照相，因为那相片都是在船舱里头滚动的在播放。
4: 真好啊！
1: 因为所有的船员都可以跟船长照相，但是未必你的照片能上去，他们选的都是有代表性。我觉得主要是我那身旗袍，然后我代表着中国老年人的那种优雅的气质。
4: 每个人出门在外，你就是中国。
1: 没错，
4: 你就是中国人的形象。而且人还在南极游泳呢。
1: 到南极跳水一定要是在国内做了心电图，要有纸质的报告。我一切都过了，真的是我挺庆幸的。哎呀，我也希望姐妹们都是这样，我们快快乐乐的过好我们的晚年，有品质的晚年。
4: 也许我们此生没有机会在南极跳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去在属于自己的生命长河里好好的去畅游。哎呀，很可惜这扇门没有等打开。
1: 没关系，我觉得挺开心的，而且我也学到了很多。
4: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0000元全部清零。谢谢你所有的分享，谢谢你每一个自信的仪态和步伐，我们都深深的记在心里了。
1: 谢谢大家，
4: 再次掌声送给他。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姐姐，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我们每一个青春的代表。
1: 谢谢谢谢。
4: 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加油。
5: 那11开完，12两位守门员可以吗？
6: 好的，
7: 可以，
5: 来吧。门将2号，你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5: 交给谁来攻克呢？
7: 会是谁呢？
5: 6号，
7: 交给我了。

0: 唱多好啊。
1: 对，
2: 心地上的足迹是欢乐相随。
3: 哇，没看过，
1: 好美。
3: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向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我叫宋慧燕，今年62岁，我来自河南洛阳，是洛阳市老干部大学河洛银会艺术团芭蕾舞团的演员。
3: 练芭蕾多少年了？
4: 89年了。
3: 芭蕾舞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我觉得我的体态挺拔了。
3: 自信了？
4: 对，自信了。
3: 优雅了？
4: 可以这样说。
3: 今天您的梦想是
4: 用于芭蕾的再学习吧。
3: 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4: 一直跳下去。
3: 一直跳下去，
4: 跳到跳不动。
3: 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
3: 加油。来吧，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有没有信心？
4: 有信心。
3: 好，必须得有信心啊。12号门请就位，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没关系，很正常。
1: 听出来了没有？
2: 完全听不出来。
1: 没听过？
2: 没有。
1: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求助了。
2: 直接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那原因重放吧。
1: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
2: 啊！好的。
1: 我希望这首歌是你听过的。来，原因重现。

0: 我听都没听到过。
1: 嗯，没听过。
2: 一气成为什么？
3: 没听过。
2: 没听过。
3: 能听出来是谁的歌吗？
2: 听不出来，完全听不出来。
4: 嗯，这个难度有点大。
2: 一起回忆过往。
3: 还有别的答案吗？
2: 回忆过去吧，一起
3: 回忆过去。
5: 烟花飞逝，少年心事。
3: 那好吧，一起期待，开门打吉。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妙子薇。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李欣彤。
0: 请问这首歌的歌名在你们刚才唱的歌词里出现了吗？
3: 没有
0: 。歌词里没有歌名。
4: 那更猜不出来。
0: 歌名叫《奉时光与你》。
5: 太难猜了。
0: 好吧，谢谢两位。
1: 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开门大吉。
0: 就像有人评价我们的姐姐说，她脱下了职场的战袍，穿上了芭蕾的舞裙，就像涅槃重生一样。我们的各位哥哥姐姐，何尝不是一次次打开人生一扇扇新的大门，开启一个个新的篇章。但是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一共30,000元要全部清零了。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门大吉，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未来我们在舞台上和您再次相见。
6: 好的，
5: 一只美丽的天鹅，涅槃重生的天鹅，好不好？
6: 好的。
5: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好的。
5: 也祝福电视机前和现场所有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让我们永远保持年轻，拥抱青春。梦想友们，下期再见。
7: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帮我找个火锅店。
3: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2: 哟，真不错。
3: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2: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8: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7: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9: 你扛得住吗？
7: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8月5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在武汉市青山区启动。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通过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电影主题非遗市集、美食市集等多项创新活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让电影中的奇幻世界延伸到现实场景。此外，作为本次活动举办地，武汉市青山区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
3: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2: 盛夏文艺演出市场热度走高，各地剧场好戏集中上演，从国家级院团展演到地方惠民巡演，原创舞剧、新编戏曲、话剧、交响音乐会等一大批高质量舞台精品陆续和观众见面。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日前登陆国家大剧院，这部红色芭蕾佳作讲述海南少女琼花挣脱命运桎梏，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热血历程。凭借经典旋律与极具张力的足尖表演，打动无数观众。自1964年9月首演以来，国内外累计演出4000余场。本轮北京展演结束后，将于8月下旬赴哈尔滨开启巡演。中国国家话剧院多部精品话剧接连上演，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打造的话剧《四世同堂》将于8月12号至16号登台国家大剧院。该剧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文学著作《生》。

0: 配合，将古典诗文化作舞台唱段，融合民乐配乐、武术演绎与国风舞蹈，带给观众诗意般的沉浸式体验。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日前，中央歌剧院演出团队走进边疆小城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市，连续上演三场慰问演出，在阿尔山圣泉广场融合草原边疆地域特色的经典曲目与精品原创节目轮番上演。歌曲《梦中的额吉》以辽阔的草原为底色，既描绘出壮美的草原风光，也诉说着眷恋家乡、思念故土的真挚情怀，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高雅艺术的魅力。
2: 这次来到美丽的阿尔山，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基层群众对文艺、对美好的热切向往。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演出，把优质的文艺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
3: 非常珍贵的一次体验。艺术来源于生活，归于人民，基层才是我们艺术工作者最鲜活的课堂。
0: 日前，由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主办的“传承齐乐之声”首届青少儿朗诵大会总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大会为继承和发扬以齐乐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老一辈播音艺术家优良传统而设立。来自全国近30个省区市的数千名青少儿语言爱好者参与选拔，其中部分优秀选手赴京参加本次总展示活动。展示活动为期6天，设置语言成果展示、广播站体验、星火之夜展演等多个板块，内容涵盖经典诵读、名家指导、互动体验等多个维度。孩子们不仅可以登台展示语言风采，还能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声音艺术的魅力，在诵读中亲近经典，传承红色基因，从经典中汲取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
1: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看到了越剧花旦李绪丹挑大梁为复排宗师经典作品《追鱼》跳出文戏舒适圈，以执着的勤学苦练在汗水之中沉淀功底，收获成长的故事。是什么支撑着这位青年花旦不变的艺术追求呢？而面对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审美的碰撞，他又如何失古而不逆古，为古老越剧注入更多的青春表达与新意？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继续来讲述李绪丹的艺术求索故事。

由上海越剧院复排的传统剧目《追鱼》日前亮相，青年越剧演员李旭丹出演李玉京，其唱腔贴合王派，平淡中见华彩，温婉中藏深情，身段表演功底扎实，极具舞台感染力，引得满堂喝彩。在此之前，李旭丹在舞台上大多演绎的是追鱼折子选段，此次要挑战的是全本追鱼。回望王派两代前辈，王文娟29岁完成追鱼舞台首演，王志平更是19岁领先复排全本。如今37岁的年纪，李旭丹首次挑战全本追鱼，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0: 经典要靠人传承啊，追鱼就是从宗师，然后到志平老师，到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一代的老师，能够倾囊相授，才能有新一代的这样成长。
1: 对李旭丹而言，追鱼的意义早已不只是一部经典剧目。生长于书香家庭的李旭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国画、诗词和古筝。九岁那年，一次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王文娟演绎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

0: 但越剧《红楼梦》一放，然后王文娟宗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我就瞬间被越剧吸引了。我觉得她像仙女，像那个仕女图。我记得她是在那个穿过这个花丛这样子，然后缓缓的一边走一边唱嘛，就觉得整个的这种意境很美妙。
1: 自此，李绪丹便萌生了学唱越剧的心愿，王文娟也成了李绪丹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和艺术标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命运也在多年后为他促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逢。2006年，刚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业的李绪丹参加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
0: 我们当时是晋级的选手嘛，要开会，所有人都说李绪丹你快出来快出来，说王娟老师在侧台已经站着等着你半个多钟头了。
1: 这次相识让17岁的李绪丹得以有机会得到王文娟的悉心指导。
0: 我就觉得像做梦，就是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大师的这样子厚爱，送了我2张碟片，说让一定让我好好去学习传承这两部作品。他说这两个戏够你琢磨一辈子，吃一辈子。
1: 这两张珍贵的碟片就是王文娟出演的越剧经典代表作《追鱼》和《红楼梦》，由她塑造的鲤鱼精更是越剧史上的艺术高峰。作为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还塑造过林黛玉、孟丽君、春香等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台形象，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同时融合话剧、电影写实手法，主张唱腔要平淡中见华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越剧王派艺术风格。

0: 当时宗师跟我说，行不动群，他的那个葬花身段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转身啊，然后你在这个的时候有个很柔的转身以后，然后这样子一弄，他就有一个侍女感，让你的那个裙子啊感觉是个圆的这样，然后这样子蹭的这样子，然后就让他很柔美的这样走，然后包括转身了以后，然后一个亮相都要，就是整个的气运要在。
1: 就在结识王文娟先生同一年，李绪丹被推荐参加《红楼梦》中人选秀，一举摘得林黛玉组全国冠军，一时间影视邀约纷至沓来，
0: 电影邀约啦，经纪公司签约啦，我都推掉。然后当时我们组里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是人家所有学习影视梦寐以求的，他说多少人去跑组，我说我的快乐点是我在舞台上，我希望就像我们宗师说，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
1: 生活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这句恩师的教诲也成为日后李绪丹从艺的准则。2008年，李绪丹正式加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褪去选秀光环，潜心打磨技艺，回归他钟爱的越剧舞台。
2: 你们怎么当真？共餐的，你们在外面共餐的？
3: 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四号楼，就是在接我推门，他这个腿呀、架在这里。在压腿
4: 呢，第一面，
3: 然后推门一看，在那压腿。但是我就知道他叫李绪丹，为什么呢？是因为都在听说这个演员特别认真，特别刻苦，一直在练功。所以就是我一看，哦，都没有人介绍，哦，我就知道你是李绪丹。
1: 2013年，上海越剧院启动创排原创大戏《甄嬛》。

也是李绪丹入团后迎来的首个极具分量的角色。甄嬛一角要从十几岁进宫一直演到成为太后，角色人生跨度很大，李绪丹倍感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需要靠药物才能入睡。

0: 观众那个时候开始叫唱腔不像王派，我们王派是中音区为主，比较厚实，年轻时候他就比较飘嘛，比较尖比较细。当时我排的传统戏只有《红楼梦》跟《皇帝与村姑》两部嘛，我觉得大家批评有道理，自己的奶水不足啊，要恶补一些传统戏。这盒呢是我的宝贝，它都是我们王文娟宗师演过的一些戏的剧本。这个我很喜欢一个剧目，就是《春香传》，你看我买了很多，然后收集以后呢，我呢就会去问宗师嘛，就是你当时怎么创作，什么《西园记》，然后《春香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很多部传统大戏。我有段时间就是天天跟着宗师的这个录音去练习，练完以后再回来唱甄嬛，大家就觉得王派味道足多了。
1: 这段潜心钻研传统老戏的经历让李旭丹的功底愈发扎实。2015年，甄嬛开启剧场驻场演出，一炮打响，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20场，一票难求。2018年，王文娟又指导李旭丹推出闺秀主题演唱会，串联起《红楼梦》《春香传》《蝴蝶梦》等王派经典选段，广受好评。然而那一年的王文娟已经92岁高龄，看着潜心好学的弟子，心中满怀期许，但更有牵挂。
2: 我呢，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直带在身边，所以几年前我已经给子斌讲，我说子斌啊，李旭丹是块材料，我相信子斌呢一定会尽力的教，旭丹呢一定会努力的学，你们都努力学习啊！
3: 要辜负大家的期许。
4: 宗师非常喜欢他，宗师把这份责任吧，他就是，托付给我，我认为是重托，但他也非常争气的。
1: 拜师仪式上，王文娟还为李旭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2: 用点掌声。
0: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送这么贵重礼物给我，我都惊呆了。就是一对凤，然后，一只呢现在藏着，一只呢我就放在我平时演追鱼的这个头套上，他就一直陪伴我，然后就感觉宗师我在台上演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一样。这个呢是宗师拍茉莉君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对宫花，然后这也是他对我寄予很深切的这个期待吧。事后宗师跟我说，他还特地当时去福州路，然后就是去那些戏曲用品商店看了很久，然后他觉得呢好像没有那么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把他珍藏的以前自己戴过的老货就送给我了。
1: 在钻研经典剧目之余，作为新时代青年越剧演员，李旭丹也在思考如何让越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他参演革命题材越剧微电影《新生》，尝试在沉浸式微剧场里演绎潘玉良《1936》，让古老越剧走进青年群体。
0: 新时代的戏曲演员一定要是吸收博采众长，老师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一个工具人在台上，观众也不喜欢的。永不消失电波，舞剧我当时也看，因为我新生里面它就可以用到，艺术都是相通的啊。然后《白蛇传情》越剧都去看，不光自己流派，其他剧种有好的东西，有适合这个人物的，都要把它偷过来。
1: 闲暇之时，李旭丹

0: 常以绘画静心自处，沉淀心绪，也会翻看观众的留言和反馈，提醒自己始终怀揣着一份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1: 你看这种啊，就是有一些观众会他们提一些很些口型有点不好看要改改，我就会注意，有时候拿个镜子练。一些年轻的观众，他特别喜欢在网上跟我们互动交流，我得感谢他们。他们看完戏还有这种热情去写剧评，喜欢跟不喜欢的点，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我觉得粤剧当年它能够走出来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勇敢吸收又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剧种。不能丧失这种勇于创新拓展跟吸收的这个精神，观众的一种期待也是促使你约束自己更好的前进。
2: 台上一出好戏，台下半生磨砺。循着恩师的艺术足迹，李旭丹在复排中苦心求索，找寻传统粤剧与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让流淌百年的粤音古韵在一代代新传者的努力中拥有更多沉醉其中的知音知己。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

0: 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
6: 们
8: 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考察。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9: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9: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2: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1: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9: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1: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5: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1: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9: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2: 办桑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 张坚定不负众望，
3: 中岁永不停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7: 一幕入上海，一程唱千年。
6: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8: 你往前走，
9: 你扛得住吗？
6: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11: 你看看我们这边各具特色，哇，又有才艺表演了。
10: 明日之星，咱们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8: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到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个专属的体育盛会，以此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每一次成长，也将记录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夺得人生第一枚金牌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闪亮登场。首先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由演员关凌所带领的撒野队。嗨，欢迎欢迎。嗨，哦，可爱的小蜜蜂，欢迎欢迎。哇，这1、2、3、4，4只青蛙呀。啊，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宝贝，欢迎欢迎。你好，接下来也要缓缓步入我们会场的是演员邓莎所带领的队伍撒花队。这边的小动物都是，还有蘑菇啊。哎呀，这还有，这是什么怪兽呢？哦，这还有八爪鱼。还有骑着交通工具来到现场的哈，欢迎各位小朋友。好的，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教练员邓莎、关凌，欢迎二位。今天我们的运动员的造型是一个森林主题。
1: 哎呀，你看看我们这边，那就是各具特色。嗯，有嗡嗡的小蜜蜂，有美丽的花朵啊，这边还有南瓜。
0: 这个是小茄子吗？
1: 是紫色的紫藤花。
0: 哎，你看这个小朋友厉害了，一出场就是带着自己的车上来的哈。
1: 嗨，
0: 你看，
1: 嗨，这就骑下去了，这就骑下去了。
0: 好，这我们就少了一名队员了啊。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万里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个平衡车的展示，这个动作叫马踏飞燕。哇，你从几岁开始练的呀？
1: 人都马踏飞燕了，你还采访呢？
3: 哇，这是我们组的，我们组的赢了，
0: 冠军冠军冠军。我刚才好像被这边有一个宝宝的

0: 家长他们双方那个制服所吸引。哦，对，这是勋勋爸爸哈，中国消防救援，所以是一位消防员爸爸，欢迎您。妈妈那个造型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乘客来讲更为熟悉了，这是空姐啊还是？
1: 我是南方航空的乘务员。
0: 这是这一家四口这一年当中第一次集体出行，对吧？
1: 是，平时我都是在天上飞了。

0: 结束，飞飞比赛费力进去，我想拼搏，是不是要分布垒，三出水比赛出风格，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最后预祝每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薛世雷、杨若兰，谢谢大家。哇
1: 不要以为我们年纪小，人小志气高，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期待这些可爱的宝宝们在赛场上赢得属于他们人生的第一枚金牌。首先有请双方运动员到备战区进行准备。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2: 杨帆好，
1: 欢迎于佳。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育儿专家、金牌教育讲师杨子。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我们啊，本次大赛的吉祥物也是来自于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所有的努力拼搏的宝宝们都会获得抱抱的抱抱。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爬行组男女混合的预选赛，让我们有请双方的运动员们闪亮登场。你看我这宝宝已经提前进入状态了，可可啊，精力值无限，抗干扰能力稍微差一点啊。
4: 我这一开始不得不跟你打一张人情牌，那就是我们姥姥来了。
5: 姥姥好。
4: 主要啊，姥姥不是来陪宝宝比赛的，姥姥她就是来看你的。
1: 姥姥是我们的观众是吗？姥姥好。哎呦呦，这是给我的花吗？哎呀呀，都怼我脸上了。姥姥好。
6: 杨凡你好。
1: 哎，您好姥姥，谢谢您的礼物。
6: 我的偶像你是不？哎，
1: 您经常看我的节目吗？
4: 姥姥说看你节目看十年了。
1: 谢谢。
4: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打出一张亲情牌。
1: 哦，还有亲情牌。
4: 姥姥她不是一个人来的，
6: 对，
4: 她带了一个百岁加油团，百岁加油团。
1: 都是其他的姥姥哈。
7: 都是姥姥。
1: 二姥姥、三姥姥、四姥姥，你们好。好，二号宝宝叫米娅。尤里奇米娅，哦，这是一个混血宝宝。
4: 这是一位混血宝宝。我们这个米娅的爸爸呢是来自克罗地亚，妈妈来自中国。
1: 这个宝宝有一个特点，谁要是跟他能对视，然后这个宝宝就会用微笑来回应。
4: 还特别爱笑，但这会儿有点闹笑。
1: 这个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表现了，对吧？都已经这么困了，如果看还能笑。
4: 真的，你好好笑啊，杨帆。
1: 是不是长得招笑是吗？
4: 太招笑了。
1: 你笑起来真好看呢。欢迎欢迎啊。
4: 接下来我要给你介绍厉害了
1: 啊。能力都很强啊，奶量值、分贝值都很强。
4: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强吗？
1: 为什么？
4: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北大的博士毕业。
1: 幸会幸会。
4: 祝我们小狮子取得好成绩啊。
6: 谢谢。
4: 来，我们这四号要颜值有颜值，要能力有能力。
8: 他真的显眼包，显眼包属性，他就是有点人来疯的。
1: 就是虽然你们也想抢风头，但抢不过女儿。
8: 抢不过直接挨了。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边的各位选手的资料哈。
9: 小山药，我们的第一位宝宝，他虽然小，才十一个月大，但是他是一个健身达人，我跟你说。
1: 哦，所以爸爸妈妈都是健身达人。
2: 来，硬拉，来起，哇，落，起，起，好，来蹲，起。
1: 啊，想握握手啊！啊，
2: 握手，握手，握手啊！
1: 啊，要拿这个，拿这个深蹲呢、啊。
2: 来，唱个歌吧，唱歌。
1: 还会唱歌？哎，
2: 唱歌，唱个歌，来，唱个歌。
1: 你是真会往家拿东西。
9: 第二个是我们的小肉蛋选手，这个人如其名啊，肉蛋就特别能吃。哎，
1: 奶量值都超标了。
9: 超标了，速度值几乎是零，光吃不动。爸爸听说要来比赛，给他闭关修炼了几个月。
10: 待会儿他的表现当中到底如何，我们拿出我们的杀手武器，
11: 他狠起来的时候他是什么都吃的。
1: 所以我听懂了，你会在终点的地方拿吃的东西来引诱他，对吗？
11: 是不是吃的待会儿揭晓。
1: 那祝你取得好成绩好吗？
11: 好嘞。
1: 好，到我们这个

0: 个朝鲜族家庭了哈，
1: 墩墩哦，也是人如其名，特别能吃。咱们组能吃的还挺多哎。这个肯定能爬，因为我一见到他第一眼，他一直在地上。
0: 勋勋爸爸是一位消防员爸爸，不是能够每天都见到，所以如果爸爸在终点，你想那孩子能不着急吗？爸爸你可回来、
1: 对着爸爸，
0: 对吧？
2: 对，
0: 这可能爬行那个动力会比其他的宝宝更强烈一些。祝你取得好成绩、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各就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即将开始，在我身边的是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楠，欢迎你。在此之前，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爬行组的比赛规则：第一名可以得到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所有的运动员不可以站立行走，只能爬。赛场时刻即将开启，请准备，3、2、1。比赛开始，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宝贝第一爬行组的比赛。选手们已经冲出起跑线，现在改变方向，这非常正常。
0: 姥姥不可以，
3: 裁判长杨帆劝退了可可的姥姥啊，贴上一张黄牌。现在可可坐在赛道上，已经有坐在跑道上的了。
1: 勋勋，你可以拿第一，走，球球看见没？球球。
3: 勋勋现在在自己教练的引导下，
1: 勋勋你
3: 开始继续爬行了，但是爬到另外一道去了。
1: 妈妈在，
3: 没关系，哪个赛道都算。达标，已经有站立的了。
0: 你是不是没听刚才我裁判员的规则？你不能站起来，你只能爬。
3: 裁判长杨帆他套牌了，他又站起来了。哎哎，这裁判长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精神？你看，不让站起来还哭啊！另外一道小山要站立起来了，证明着自己的能力。要冷静，运动能力超强，不能凡尔赛，是吧？
1: 没关系，先
3: 注意看，现在跑道上勋勋遥遥领先，有望第一位到达终点。现在开始耍赖啊！做萌状，好、哦。这边，墩墩现在是被拍摄车吸引。
4: 邓老师，我们的追车。嗨。
3: 小狮子也被引导车产生了兴趣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比赛当中喜闻乐见的场面啊。现在我们看看，有人要逼近终点。教练员很有经验。
1: 继续来，宝宝。哎！
3: 这是勋勋啊，勋勋获得了第一名。哇，
0: 我们还有没出发的呢，你照顾照顾你们的队员。
5: 对，
6: 要不要小袜子？
4: 小袜子在那儿呢，快看小袜子。
7: 待会儿他的表现当中到底如何，我们拿出我们的杀手武器。
0: 你们家吸引孩子的是臭袜子呀、
6: 把小袜子捡起来好不好？不想要呀？
0: 什么心情啊？你这臭袜子没好使，
6: 再来一次好不好？
7: 来，
6: 再来一次，加油，努力，爬行要用力，不管用了。
4: 墩墩，墩墩，站着呢，快
3: 来！来自父亲的辣白菜吸引力，你看墩墩现在啊非常好啊。墩墩现在坐在赛道上。小狮子向回爬了，这是什么情况？现在注意，米娅和小狮子已经变成了对手啊！黄队已经不再是爬行比赛了，已经是地滚球比赛了啊！急得教练员关铃，现在把他们分开。哎呦呵，
2: 好，宝贝，好，好，好，那儿呢，走，加油，加油！
3: 教练员很有经验，
2: 加油！
3: 米娅这边接近终点啊，墩墩现在加速爬向终点，
4: 这人，这人，这人，快！
3: 不错啊，墩墩，墩墩第二个到达了终点，但是现在米娅这边接近终点啊，停下来。米娅，
5: 有点换一下。
3: 现在，来自克罗地亚的爸爸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是好啊。我们看看，现在小狮子还要继续努力啊。
4: 狮子，狮子，这。
3: 哎呦，地球仪啊！
4: 这
3: 吸引孩子的手段，学霸都别具一格呀。
4: 这个，
3: 小狮子在老爷吸引下，坐在了终点线前面。
0: 关凌，你看看人家队的什么成绩？
2: 对你把他对。
3: 教练员关凌其实起到了辅助作用啊。爸爸告诉他，还是四小时恐龙吸引人啊。
0: 穿过终点了，
2: 哎，你快爬过来，快！
4: 现在来，
3: 关凌和小狮子的老爷在共同鼓励小狮子迈出那艰难的一步。
2: 来，快！哎呀，太好了！
0: 关凌，别高兴太早，你还有几位运动员呢？
3: 小石和可可还要继续努力啊。执着的小山药坐在了终点线前面。
8: 你过来嘛，你
3: 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8: 来，过来，来嘛，来。
3: 执着的小山药终于到达了终点，第五名，还三个没出起跑线啊。可可还在姥姥的怀抱之中。现在不光姥姥急啊，看台上的姥姥们更急啊。
0: 这个逗小孩啊，你就像钓鱼似的，这儿呢，抓住他，对，
9: 好，
0: 来，叔叔拽你，来，喂，
10: 伤心了，休息一会儿再走。哎
0: 呀，宝贝儿啊，你一直在这哭了呢。没事儿，人生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是不是？
3: 已经在唠这个了吗？
0: 看这个情况啊，关凌教练员，你对你们队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2: 我们这个申请休息。
0: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他是家长，你看到没有？你这个虽然在家闭门修炼，但是还没离开起点。你看，就这一会儿还睡着了。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
7: 来之前，我对我们家的宝宝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我觉得他一定能行。我发现到现场以后，他真的给他这个老父亲浇了一盆冷水啊。
0: 我们来看看爬行组预选赛成绩。
3: 邓莎老师的撒花队。20分，哎，
0: 恭喜！
3: 关凌老师的撒野队15分，差距不大，
10: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将请上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各位运动员，来，有请。哎呦，我天哪！
2: 各有才艺表演了。哎呀！
0: 咱们啊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这个好家伙，是不是看着叔叔以为到了二人转的舞台了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首先要了解一下各位运动员个人的资料，看看他们的能力如何。
3: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关凌老师那整队，这队是一家人，包括他们的六边形完全不一样。
2: 旁边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生下了这个四胞胎的妈妈啊，他们家这个名字大家也好记，叫琴棋书画。为什么第一个不念琴呢？
11: 我现在抱的这个就是我们家老大，叫子晴。当时因为想的是第一个是男孩，有个哥哥的担当，所以把那个琴字改成了擎天柱的晴。
2: 然后就是三个妹妹是吗？
11: 对啊，
2: 分别是
0: 下面都是妹妹啊。
2: 哎，子琪、子书、子画。
0: 那你们预测一下，
12: 好，
0: 四个孩子当中有可能谁的成绩能最好？
13: 老大呢？
0: 老大是吗？啊，哥哥一定是有担当的哈，加油哥哥。那接下来请瑜伽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这一支队伍哈。
3: 撒花队，连哥呢，他的六边形

0: 是最极端化的，与其说这是一六边形，你不如说它是一平行四边形。
1: 这小朋友应该就是一典型的这种速度值、精力值、勇气值特别高的小朋友，一般就比较费妈。
0: 福仔分贝值不光来自于他啊，来自于说是有最高分贝值的加油团队。
2: 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是都爱酷爱极限运动，爸爸呢喜欢在天上飞，然后跳伞、滑翔伞这些的，妈妈是喜欢潜水，是不是？
3: 对。
2: 爸爸今天没有来，因为爸爸是为了给宝宝去录一个高分贝的一个祝福视频。哇！
0: 哇！翼装飞行啊，
4: 福仔，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比赛，爸爸找了个特高的地儿给你加油，希望你是全场最亮的仔，爸爸给你的加油是全场最高音，跑吧，快快跑吧，仔。
5: 所以你们在带娃的时候是会比普通家长心态要好很多，是吧？
3: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带的就比较粗糙，就是平时我们就是能让他自己做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做，然后包括刷牙。
5: 姥姥同意吗？
3: 姥姥不同意，但也没办法。
5: 会跟女儿在这个照顾孩子方面有矛盾吗？
6: 理念不太一样。
7: 但是接受啊，
5: 接受。
6: 因为他小的时候我也没带过，我实际现在是复习啊，重新跟孩子一起成长啊。
5: 瑜伽老师，我们这个二人转宝宝数值怎么样？
0: 就是
5: 你看他的那个数值都像手绢一样。
6: 还真是一模一样。
0: 今天到目前为止各项数值几乎满格的六边形战士，家长评价是手艺不像刚学的，好像就与生俱来。
5: 躺了。而且天宇据说不仅会转手绢，就反正圆的东西只要能转的他都能转起来。来，再给叔叔转转奶瓶子。哇，我也可以。哎呦，还要跟我 PK。 哎，但是今天不是一个才艺表演的比赛，咱比的是跨栏。咱先说说那个腿上小马达的那个四号后后，这个怎么解释？
8: 每天呀，在他起床之后，他就没有闲着个，这屋转转，那个屋转转，一直能转到我和他妈精疲力尽。
0: 但是他已经睡着了啊。
5: 那这样，接下来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做准备。我们各位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要越过眼前依次在增高的障碍，双方的家长不能进入场地，一切只能靠两队的各自的教练员在现场负责引导和维持秩序。比赛时刻即将开启，三二一，开始。
0: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栏组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一开始，第一排栏架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天宇选手现在已经学会了清除栏架，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啊！你看，有样学样，李安哥的绝招已经被所有选手学会了。他们现在以拆栏架为本能啊！李安哥最终被栏架绊倒，这也算恶有恶报啊！现在吕家兄妹执着于和栏架较劲，以及啊在起点和自己的手指头较劲。裁判长杨帆在把比赛规范化的工作当中是心力交瘁，裁判长出示了黄牌。
9: 好玩吗？
10: 黄牌。
0: 规范对于竞技运动是最重要的，但这位选手好像有点懵。吕家兄妹现在在用行动向裁判长抗议啊！

0: 宇选手向最后一个栏架走去。哎！天宇选手获得了第一名。
1: 要走蓝色的里面，知道吗？走这儿，走这儿吧，这儿。好，我们走吧。
0: 齐浩浩已经开始向最后一个栏架走去，
2: 推倒了他，走。
0: 015号吕子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现在在绕着障碍行走。杨帆再次抱起了撒野队的队员啊！第二个到达了终点。福仔现在徜徉在所有的栏架的搬运当中啊，他完全当成了另一种比赛。
1: 我们得进去啊，我们得进去啊，福仔，这么去是不是？给你一条路，去吧，
3: 找妈妈，来，福仔。
0: 裁判长才是拦路虎，要跨越这个障碍确实有点难度。撒野队的选手和裁判长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啊！017号吕子焕，他在以大声的哭闹表达自己的抗议。
1: 啊，对，到妈妈那儿。
0: 吕家兄妹现在在用行动向裁判长抗议。

0: 这时候连哥在没有人限制的情况下已经无法无天。但起点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发。
1: 子琪啊，你怎么还不出发呀？一会儿这期节目都结束了。
2: 八连，哎，棒！
0: 来，现在李安哥已经开始冲击。
2: 八连，哎，棒！
0: 第五名抵达了终点。
2: 来，
0: 哎，看裁判长已经在做示范了。可怜天下裁判长之心啊！好家伙，
2: 过去！
0: 对方教练员这很粗鲁啊！
2: 过去！
0: 好家伙，
2: 过去！
3: 老三，三宝，快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召唤你吗？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女子说：“哎，终于抵达了终点。”另外两位亲朋怎么办呢？
1: 叔叔跟你说，你是哥哥，在家里得有担当，你老搞破坏也不行。
3: 老大，
1: 那你们预测一下，四个孩子当中谁的成绩能最好？
3: 老大呗，
4: 老大呗。
5: 姥姥，姥姥，你从这边走，姥姥，你从这我这边走，走过去。
1: 你带着点妹妹，你带着，她是你亲妹妹
0: 啊。嗨，
5: 走走、啊、走了，快快。
1: 哎，你看你妹妹超过你了。
5: 二宝，二宝，二宝。
0: 要想要找抱抱，必须跨越向前走。我说这话，他也不见得听得懂。
5: 哦耶！
0: 团结协作的精神，让吕家最后一名选手顺利抵达终点。
1: 看到所有的运动员通过了终点，我们长出了一口气。
0: 这一轮呢，和杨子老师一展示，比分就拉开了。
1: 所以目前撒欢队以45分比26分暂时领先。祝贺祝贺！中场休息之后再见。

0: 嗨，欢迎回来，我们下半场的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第三个比赛项目叫团队障碍跑接力赛，依然要了解一下各位队员。
1: 先看关凌老师这仨野队，大家不用看人，你就看看他们的装备，他们带装备来的。
0: 没错，都像是从你们体育频道过来的。嗨，你看这个小朋友米勒，他的这个标签叫迷你版的丁俊晖。
2: 你看看我们这台球桌都搬来了，也是迷你版。
0: 哇，那你的意思要跟我们来一段台球展示吗？呵，一杆星台吗？好球！哇，你跟我的球风差不多呀。好，哎，哎呀，好，哎，哎呀，他翻带呢，自由球啊！哎
2: 呦，觉不觉得他都根本就不用想，就夸夸夸！
0: 你别光看他进没进，你看小朋友那个表情，
3: 表情特别认真，
0: 很潇洒的，
2: 漂亮，哎，
0: 可以，呵，
2: 漂亮。
0: 要掌声！行行行行，你太厉害了！啊，不用不用，打一杆就行了，一杆就行了。小朋友好好培养啊，明日之星。
2: 哎，你看我们这是米勒旁边这米姐，就刚才跟我宣誓那个。你看我们这装备，你害不害怕吧？
0: 这我没看我离得都挺远的。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哦呦！哦哦！哎呦！
0: 所以他的志向根本不在于自己上场比赛。
6: 对，
0: 那他当教练是不是个好教练？
7: 好，
0: 哎呦，
7: 苏杰，
0: 你
7: 当
0: 教练，好厉害，好棒，好棒！将来我能当你的学生吗？你能当我的老师吗？啊，可以哈。好，但是我有点不敢跟你学，我感觉你有点太严厉了。嗯，礼物小朋友看起来倒是挺随和的，
1: 他的速度值、勇气值、精力值都是几乎满格。看一看他的临场表现。
0: 好，那接下来
2: 快快
0: 有什么特点呢？
2: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颜值担当啊！啊，
0: 治愈系的女生是吧？
8: 是的。哎呀，
0: 他真不谦虚啊。那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支队伍哈。
1: 撒花队家长都很放心，你比如说万里，他们家管他叫特种兵，我相信这个特种兵肯定是从运动能力上走的。
9: 嗯，对的，两岁多的时候他就爬了青城山，三岁的时候是自己全程爬完了泰山。哇、哦，
3: 30岁我都没爬，
9: 赢了，我感觉我们队又赢了。
0: 所有的小朋友都应该记住你的名字，对，就是贴在你脑门上的万里。
1: 24号勇勇。少年老成，
9: 忧国忧民，看新闻，你知道吗？哦，
2: 我以前看到过他，就是他呀。
0: 哦，看新闻，表情非常。

0: 非常的严肃。
1: 对对对对对，这太好了。
2: 接下来呢，晨晨底盘非常稳，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晨晨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滑板上滑板的表演。
2: 双板对核心能力的考验特别强，
0: 平衡力是吧？嗯、核心的控制，
2: 没错没错，要站立起来了。
1: 哇，厉害，晨晨！哎，
4: 非常好，非常好。
0: 那也不错，不错，不错。
1: 哎呦，好帅哦！
0: 可以可以可以，你下你想看后面的才艺，你得充会员了。
2: 然后宝妹就最后一位，
1: 来我们的小甜妹，我们的宝妹，给妹妹戴上的，哇，好看，
0: 这成为我们整个节目的形象代言人了。抱抱，下期你不用来了啊，好，再见。来吧，有请双方的运动员各就各位。团体障碍跑接力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棒的运动员要同时出发，越过台上的每一处障碍，最后一棒谁能够第一个快速的到达终点，该队就会成为冠军队。请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
2: 好，现在团队障碍接力已经开始，三野队派出的是米姐，三花队派出的是万里，两个人不相上下。谁说女子不如男？现在新钻出隧道的是米姐，
1: 加油，
5: 慢慢，
2: 米姐，米姐险些功亏一篑，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到达终点。现在第二组的跨越障碍已经出来，快快对勇勇，
5: 快点加油！
4: 加油！
6: 宝贝就跟哥哥一样的跑哦，好不好？哇！这边的
2: 姐姐怎么跑？跨越障碍是有一点难度的，
7: 快快加油！
5: 加油！加油！
4: 非常好，加油！
6: 你哥哥在那边呢。
2: 勇勇现在已经到达
4: 最后，快快加油！哎，
5: 加油！
2: 两位选手都非常尊重规则。
0: 哎呦，逢高必跳啊，这是啊、嗯！
2: 好，勇勇先到了终点，
7: 快点快点，加油！
0: 这边是第三棒了，
2: 对，
4: 可以。
2: 现在宝妹出场，
8: 这边是
5: 没事，好好。
2: 对，
4: 踩着过，对对，踩踩踩踩，
2: 裁判长做了很好的表率，
4: 踩踩过过
0: 来
4: 过过，快快快
0: 踩！你别看他了，你看这儿，来来来，
4: 宝贝快走，哥哥快，米勒快往前走，加油加油，宝贝加油，宝贝加油。
2: 三花队只剩最后一位选手晨晨了，也大家也都知道晨晨的重心核心控制是非常稳的，不过现在看一看米勒，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上去，
8: 没有放板好像还，
5: 快快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
2: 但是他对隧道现在产生了兴趣。变数出现了，
5: 放弃了，放弃了，放弃
2: 变数出现了，
5: 放弃了，
2: 他已经反向要掌声了，注意，
6: 大爷，大爷，哎，对，可以，对，对的，对的，对的，哇，好，
2: 礼物呢？现在还拒绝冲锋点，
9: 米姐去找他们好不好？那三个小朋友都过去了，就差你了。
6: 哦，不要呀！
2: 晨晨马上要冲线了，
6: 好，下来跳。跳下来，跳下来就可以了。跳，
1: 耶！我们又赢了。
0: 获胜队就是我们的撒欢队。

0: 那目前我们的撒欢队是以53-26
1: 还有决赛
0: 暂时领先。我们的团队障碍跑接力赛之后，那就是我们两个单项赛的最后的决赛时刻，还是要请回爬行赛决赛的5位运动员到场上准备。女生们、先生们，我们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准备，3、2、1，开始。
2: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保卫第一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勋勋爬出了1/5之后，坐在赛道上，回头审视他的父亲啊，
1: 小狮子。
0: 哇！哦，决赛的速度明显是比之前预选赛要快。
2: 现在竞速感非常强，
0: 我们看这个朝鲜族的家长这回拿出了新的杀手锏。
2: 对，墩墩的父亲从辣白菜过渡到了石锅拌饭。
0: 对对，石锅拌饭，
2: 石锅拌饭它好吃啊，这是这么大孩子吃的吗？真的很有吸引力吗？现在在第四道的小狮子一枝独秀，小狮子在预赛当中排在第4位，拿到5分，但现在显然是要奔第一去。这就是学霸的家庭啊，你们都把劲儿留在后面吧。一般都是期末考试学霸才发威，对吗？
3: 快，
2: 真的是这样吗？他还摆了一个 boss 啊，
3: 你往后一点，
2: 马上要冲线了。
3: 裁判，裁判，哎呦，快，差一点。
0: 你这是决赛呀，宝贝儿，来往这儿爬。看那个是爸爸，爸爸，爸爸，对，对。
4: 李艳，哎，李艳，哎。
3: 快来，哎呦，快，差一点，快。
2: 小狮子即将冲线成功。这时候勋勋不高兴了啊，勋勋发现自己要去抢这个亚军了。

0: 生了。第一个冲线的是小狮子，冠军被关凌的撒野队获得，后来居上，逆袭成功。
1: 志远，志远，志远。
2: 爸爸看到石锅拌饭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辣白菜，又换回辣白菜了。
0: 对，看来辣白菜更具吸引力。君君向着妈妈和姐姐冲击，并回头看了一看墩墩。
3: 这谁的球呀？哇，怎么坐下了？
4: 够咩。
2: 现在第四名和第五名的位置基本差不多。
0: 米娅和小山药。
2: 山药啊，你听没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
0: 啊？他要说话，
2: 来来来，你要说话是吧？来，
0: 哎，不错，裁判长做了很好的表率啊。怎么才能说话？表现优异就可以说话。哎，话，哎，现在暂时落后的变成了米娅。
2: 虽然我们现在速度和位置不占优势，但是我们秉承的是体育精神啊，我们还是没有放弃。
0: 对，
4: 米娅，
2: 不是他不放弃，主要是他的教练员还没有放弃。
4: Go go go， 米娅 go， come on。
0: 现在教练员是中英。

0: 文并用啊。米娅不为所动。
1: 原来
2: 墩墩累了是不是？耶！
0: 墩墩审视了审视辣白菜和眼前的漂亮阿姨，可能觉得漂亮阿姨更有吸引力。哦，也不错，亚军，非常稳定的成绩啊！墩墩在预赛是冠军。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0: 接下来要看一看季军，注意看，墩墩加速爬向终点。哇！
2: 来，墩墩，
1: 这边，
2: 墩墩来，还有两步。哇！到了到了到了。
0: 墩墩通过终点，拿下第三名。
4: 走，宝贝。
2: 对。米娅 ，Go！
3: 关凌老师也想再挑战一次自己。
0: 米娅说：“你要说克罗地亚语，我就往前爬。”
4: 教我一句。哎。
0: 有点起色，你看克罗地亚语啊，
3: 哎，对，他在看呢，谁说克罗地亚语？
0: 但真不会说呀。
2: 把它拆了，
0: 现在小山药似乎猛醒过来，后来居上后半程爬得非常顺畅。
3: 好，第五位运动员也在继续，你看，
0: 米娅还是更眷恋母亲的怀抱呀。
3: 来，来这里，来来，嘿。来这里，还爬吗？你还想爬吗？来，
0: 现在感觉上裁判长和撒野队教练员以及米娅在赛道上共享天伦之乐啊，不像在比赛了。
3: 来，这里，
0: 爸爸的鼓励以及教练员阿姨的引导。让小山药第四个冲过了终点，
3: 啊，你认识我吗？看他认识我，对吧？哎，是吧？开心不？啊，那是哭了是吗？
4: 你咋还给人整哭了呢？
3: 我就是刚问他，我说看不看我主持节目，然后就哭了。
4: 你看给人孩子弄的，
3: 我不干 了，行不行？
4: 不看了，这赛
3: 我先干裁判了，
4: 这赛咱也不比了。不比了，咱们。
3: 你这个哭，你有点藐视裁判的意思。
0: 不，他不是藐视裁判，他是要退赛啊。
4: 我们不比了，我们。
5: 超出我的预期，因为他刚刚七个月，并没有带他这么长时间的离开家过，所以我觉得今天大体表现还是让我比较惊喜的。
3: 我们来看看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最终成绩。目前，撒欢队和撒野队的成绩对比。这差距越来越大了啊，关凌，我觉得你可以退赛了。
0: 但是关凌队有一个冠军啊，
4: 就是培养冠军的教练在这儿。哎
0: 呀，好家伙！
3: 所以还有悬念，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是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我们依然是有请入围决赛的五位运动员做准备。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此时此刻，我们的五位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已经在场下做准备了。我目前放眼一看，
2: 粉的好多呀，
3: 又是一对四，
4: 没错。
3: 所以看来你想在这个环节当中逆袭，基本不太可能。
4: 但是就是像我这种培养过冠军的教练嘛，他就是只争第一。
3: 明白。所以希望你的队员能够加油。
4: 好，
3: 来，决赛时刻即将开启，请各位做准备。一，比赛开始。嗯，比赛开始。
0: 比赛开始之后，齐后后又一次横向出发。
3: 看着你就想跑。
0: 现在横向出发已经成为了撒欢队的习惯啊，两位选手横向出发了。

哎，七后现在开始对栏架开始破坏啊！他这次甚至走在了李安哥前面。李安哥，你自己主动破坏可以啊，就停在了还剩两个栏架。

0: 的地方。现在马里安在场上玩得不亦乐乎啊！哎呦，用行动证明，场地是我的，肆意的拆卸啊！你看看，场地是我的，多么的欢愉！这一般在篮球比赛里投进了绝杀球才会有的。撒野队唯一一名队员还停留在起点附近。
1: 你也去，
2: 给妈妈拿过来。
1: 你也去拿一个白的去，好不好？
2: 你拿个玩具，拿个玩具，给妈妈拿个玩具。
0: 哎，碰到篮架但自己不失重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控的状态。
3: 对，是个身体控制的能力。
0: 李安哥带动了天宇啊，在李安哥和天宇哥啊这两位大哥的拆卸之下，场工已经失去了工作，他们现在进入到另一个赛事当中，比谁拆得快，比谁给家里带的设备回去多。好，
4: 冠军诞生了，
0: 齐浩浩，齐浩浩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4: 关凌啊，你这个不可能是冠军了。现在我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关凌组唯一进入决赛的这位运动员能不能上场比赛。
5: 马里安啊，来吧啊！
0: 在父亲的吸引下，马里安举起障碍。马里安现在手里就差一把电锯啊，就可以继承他母亲和姥姥的衣钵了啊。他是唯一一个给家里带回点产业的选手啊，其他人都是卖障碍，马里安是带障碍回来了啊。

0: 预赛的冠军天宇闲庭信步，在大家的一致破坏之下顺利地走到了终点。
1: 完了，这回关凌输得太彻底了，现在前四名一个你的队员都没有，
2: 只争第一，培养冠军的教练在这儿。
1: 此话叔叔最后一次问你，你是否愿意继续坚持比赛？如果不坚持，我就宣布结束了，不参加拉倒。好，比赛结束。来，我们看看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最终成绩。
0: 来，我们和杨子老师
1: 99-40，
0: 对，这个比较好算，
1: 这也应该是我们
0: 创赛以来压倒性的优势，确实是
1: 压倒性的胜利，也祝贺我们的撒欢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颁奖的环节，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冠亚季军。首先我宣布获得爬行组季军的是敦敦。爸爸看到石锅拌饭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辣白菜，又换回辣白菜了。
0: 对，
1: 获得爬行组亚军的是熏熏，
0: 现在开始耍赖做萌状。
1: 获得我们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冠军的是小狮子。
2: 好，
0: 小狮子一枝独秀。
3: 小狮子冠军哭了，
1: 冠军哭了，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想请问，此时此刻，小狮子，你想到了什么，让你这么激动？
2: 小狮子说：“强国有我。”
1: 有抱负，有追求，谢谢。接下来，跨栏组季军的是福仔。
0: 福仔现在徜徉在所有的栏架的搬运当中啊，他完全当成了另一种比赛。
1: 获得亚军的是李安，
0: 现在马里安在场上玩得不亦乐乎啊！哎呀，用行动证明，场地是我的。
1: 获得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冠军的是后后，
0: 其后现在

0: 对栏架开始破坏。
1: 虽然他的名字叫浩浩，但他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选手。祝贺三位优秀的运动员。哪运动员鞋还掉了？冠军鞋都掉了啊！为什么人家能获得冠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接下来是一个团队的荣誉，团队障碍接力赛当中成为冠军的是我们今天的撒欢队的四位优秀的运动员：万里、勇勇、晨晨和宝妹。祝贺四位优秀的运动员，那成为本场优秀的冠军团体就是我们的撒欢队。
2: 谢谢，
1: 这是我们所有运动员共同的努力。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比赛的精神大于比赛的结果，所以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小小运动员，你们都是杨帆叔叔心中的金牌
3: 宝贝。
1: 接下来我会为没有获得金牌的小朋友每人颁发一枚侥幸牌。
2: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所以真的是爸爸妈妈珍惜这个最美好的时刻，多陪陪孩子。
4: 我们说有孩子真的是一场美好的旅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旅行中是享受的，是充满喜悦感的。
1: 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小小运动员们，你们精彩的表现，谢谢。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吗？来，无与伦比，
5: 宝贝第一。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4: 你看看我们这边各具特色，哇，都有才艺表演了。
5: 明日之星，咱们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8: 太燃了！
9: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0: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1: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2: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3: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3: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

0: 年的风范，
1: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人生中没有这个经历，
1: 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和惊喜。

0: 回首披星戴月的日夜，呼风唤雨的诗篇，醉仙碰着春光灿烂，历经酷暑骄阳，秋酸染遍，尽是落叶缤纷。
1: 我叫黄先生，是乡下新区岳麓防卫局的一线防卫工人。我从事这个职业有十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想考上大学，当一个作家，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这样。从小学到现在的话，我都喜欢写作文。结果大学没考上，落榜了。那个时候就很压抑，写了很多的小说。
0: 啊，风尘人吧，啊，雨跟风吧，愿三灯绕晕你，愿早春抽暖你，愿行人出门有伞，愿路上天黑有灯。
1: 但是写过了之后就开始背起行囊出去打工了。我上班下班业余时间又去做钟点工，包括缝补衣服啊，搞家政卫生啊。但是一旦到了我写作看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才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写了几摞款，就放到了藏在那个阁楼上面。写作看书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这也是我的生命支撑的一个支撑点吧，应该说是。那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2019到2020年的全国新兴作家大赛，一个月之后结果出来，得了一个金奖。
0: 肯定者有一个经验，花未发而草先萌，禾未育而草已青，人民垦殖心田何尝不是，以努力除草，勿令杂草蔓延，花才有开的机会。
1: 我开始最先写的一篇就是关于命运的思考。我以前我们在乡里面都有句这样的话，就是说命运是注定的。我决定命运不是注定的，是可以改变的。我要认命，不管是什么情况下面，要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0: 聪明的、可爱的你，不管有没有自己的舞台，别忘了为自己鼓掌。不管是在明处还是暗处，常为自己鼓掌。命运之门的钥匙在你自己的手掌中。

0: 举起来吧。
1: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热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光。我们好奇，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璀璨焰火？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2: 不请自来，直接开门了。Hello， 你好，你好。
3: 没戴眼镜，我先戴下眼镜，我有点马赛克的感觉。
2: 我们准备要直播了呗？
3: 对，调整一下角度，然后架一下机位就
2: 行。对，他叫什么名字？
3: 小小。
2: 小小，你直播的时候，小小陪着你不？
3: 会，他老是促进。
2: 但他很乖，他也不叫。
3: 不叫，可能是流浪狗嘛，捡的。
2: 有点好奇是不是？
3: 可能看出来有点小紧张，第一次家里来那么多人。
2: 还养鱼啦？
3: 对，那鱼都是自己钓的。
2: 自己钓的？
3: 对，我喜欢他们的野性，所以说养起来了。
2: 就你养的鱼，我感觉都具备跳现代舞的潜质。你看这运动能力。
3: 那我现在开始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一个。舞者，北京现代舞团的舞者，然后也是一个跳现代舞的舞者，对，一个野生的舞者。
4: 他要运。
1: 曾经，江西人，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舞蹈系，7年前来到北京，开启北漂生涯，是目前在北京现代舞团里时间最长的舞者。
3: 基地友，我想问问老师为什么喜欢现代舞？我其实。是属于半路出家，就是我是大三的时候还接触到现代舞。大三的时候，我的
1: 他的世界很小，就在北六环这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一张床，一个洒满阳光的阳台，就是他全部的天地。
5: 床前，床前，床前，床前，床前，明月。
1: 小屋虽然局促，却守护着一个舞者。渴望被看见的梦想。
5: 床前明月光，
3: 因为现代舞它是赤脚的艺术，它是光着脚跳舞的，跟我童年的时候在田野里，在稻田上，在树上那种撒泼的玩是好像是特别有共同之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1: 曾经不算是一个特别有名气的舞者，在直播平台上的粉丝也就寥寥数百人，但这也足够成为他坚持的动力。
3: OK， 那我们今天的即兴直播就暂时到这儿，继续跳舞，继续跳舞。OK， 再见哈，各位。
2: 小而美的直播，
3: 谢谢。
2: 那你觉得直播这件事情会让你开心吗？
3: 开心啊，就是，你看我刚刚直播一段，就是我今天一早上的状态都提起来了。对，它好像一杯咖啡一样，它能够吊起你的思考，而且我的兴趣就是我觉得哎，讲的这些东西是别人需要的，然后别人也能够在你身上就是看到不同的理解。然后我只是分享者哈，我不是说一个站在老师一样，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且他们提的一些问题呢也能够帮助于我将来教学，就是他们的视角跟我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围观的艺术，你自己在家跳那是跳给自己看也可以，但是它毕竟是视觉，它是需要围观它才能够产生很大能量。
2: 那你对流量有期待吗？
3: 不知道哎，我们曾经有一个舞者流量刷了下贼好。
2: 那你们有分析过这些流量密码吗？如果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作品，好像大家很博大家的眼球。
3: 我觉得我更在乎的就是当下，就是我想分享的。对，如果说把它包装成一个什么样，它毕竟是要装，那就很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想更真实一些。
2: 那你会有危机感吗？
3: 有啊，肯定有一个危机感。说实话，不喜欢说是青春饭，但是毕竟他的身体机能会下降，所以说又会问自己，你能跳多久在舞台上？对，所以说你就得

0: 抓紧在这个黄金阶段，就是能不能再积攒一些更多的资金，就是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好一些，就是也会就是面临结婚生子。
1: 嗯，
0: 那结婚生子那背后一定是爱情跟物质。
1: 那所以你做直播也有为生计考虑吗？
0: 有吧，其实如果我希望流量多，更多人看，当然你直播下来之后看到一个打赏啊，哎，其实也挺有自豪感的，但是不是为了那个哈，因为它不是你的目的，但那个东西是你的奖励。
1: 嗯，
0: 对。
2: 曾经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往返于家和舞团，这条两点一线的路途连接着局促的现实生活，也连接着他宽广的舞蹈世界。
3: 这里其实是一家酒店，北京现代舞团目前暂居于此。
4: 那个谁在管直播的，我的手机是不是该架了？现在这个点我都拿来了哈，
5: 一会儿直播要用这两个手机。
6: 这个灯怎么弄？
3: 因为经营困境，从2022年开始，舞团就失去了固定排练场地。
4: 咋看不到啊？这是一出好戏啊！
3: 直到酒店老板伸出援手，这群舞者才暂时告别流浪。
7: 君子老师，又见面了，
4: 太好了！你今天会上课吗？
7: 我想体验一下。
4: 好，太好了，欢迎你。
7: 这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4: 对，我正在看看效果，看看现场，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稍微有点矮呀、感觉。
8: 好，我们拉成一个圆。哎，跟上我，跟上音乐。
3: 他就是高彦金子，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
8: 开始用你的身体说话，声音大一点，撑起最大可能的动。
3: 身形瘦小，言语亲切，完全没有刻板印象中艺术总监常有的那种疏离感。
4: 对，让你的指尖，有一个想象力是穿过房顶的去了。哎，这个肩就可以整个拎起来，让这边往下压。
3: 他原名高彦，因为父亲是天津人，小名就叫金子。9岁那年，他将大名与小名合并，为自己起名高彦金子。1995年，北京现代舞团成立。同年，19岁的高彦金子加入其中。
2: 他的舞蹈生涯充满了国际化的色彩，曾多次受到国际顶尖艺术节的邀请，展示其独特的创作才华和舞技。2005年，高彦金子开始担任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此后，他开始深耕中华文化的沃土，以现代舞重构传统美学。
4: 舞蹈就是可以把你的身体变成河流，东方人很厉害，他会赋予他一个想象，他蜿蜒着走，水就能最大面积的滋润它，由此才可以上山落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2: 在代表作《24节气花间12声》中，惊蛰的颤动，清明的雨丝，都化为流淌的肢体诗篇。这部巡演30多个国家的作品，不仅让东方哲思在舞台上迸发，也让外国观众读懂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智慧。高彦金子不仅是聚光灯下的舞者，更是一位启蒙者，引领无数普通人打开身体的感知，让舞蹈从剧场走向生命广阔的现场。
1: 作为艺术家，可能在传统的舞台上是被仰望的，曾经是觉得高高在上，我们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鸿沟在这里，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我试试看，我尝试一下直播和新媒体。
4: 在舞蹈这个领域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对于常人来看，第一个挑战就是舞蹈属于艺术，就容易殿堂化。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舞蹈本身来说，它的这种表达形式有的时候会被有些空间所限定，像自媒体、像云端这样的平台，有限的这种框架式的镜头感，你如何使用？首先，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要把自己标签为一种殿堂的表达，而失去我们生命力的所有可能性。所以，作为现代舞，真正的意义是，它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一种当下的全然生命状态。
0: 我觉得艺术它是需要围观的，它能够给我带来

0: 是动力，那个动力就是有人看我就要跳，尤其是直播，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小屏幕里能够出现这么多人，能够不像要我的那个场地有限，只能挤一百两百人，但是他一开播我能够涌出这么多的机会过来，而且那些评论能瞬间的就看到，能够直接感受到观众的热情、观众的交流、观众的意见，反而我觉得特别喜欢做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跳现代舞自由的。
1: 啊，真正的舞蹈的意义哈是快乐、庆祝、大家在一起，但是舞蹈更重要的是会让你的情感流动起来。那个澳洲的伙伴有线上的，有云端的哈，一会儿结束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交流哈。在我们来说，作为这个时代的表达者，那这个时代它有了自媒体的表达，而且特别是在我们遇到隔阂的时候，没有舞台 ，OK， 没有舞台，那云端已经给你舞台了，你为什么看不见？你在障碍什么？那对于我来说，好多人都觉得我很勇敢走了出来，对于我来说，我压根没有障碍，我只是在想怎么用。突破啥呀？那个舞台不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舞台？你为什么去有分别心，觉得它不是舞台？你是对自己多不自信？是觉得你下了殿堂别人就不认识你，或者你必须要被怎么认识才能够跳舞？对于我不存在。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比如说有的平台，他们说这个平台的人太乱了，
2: 什么都会说，
1: 哎，什么都会说，你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2: 你遇到过吗？
1: 其实好奇怪，你们可以看到我所有的评论，我没有遇到过。我把这个评论就是给到很多这种网上的这些大咖看，他们都吃惊，说啊，你的评论怎么那么好？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说，不是平台有问题，所有的平台都没有问题。你在舞台上跳舞，别人也可以把啤酒瓶砸上去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做所有的事情是在乎于做的人，而不是在乎于平台。平台是公平的、开放的。事实上，在我们的每次直播里面，得到的所有的呼应，包括参与的观众，都是非常正面的
2: 正反馈，
1: 全是很正面的。这种正面是大家愿意用心去你认知你、信任你的。你如何在这样的方式里面跟所有人可以达到同步、同频共振，让别人能够得到你？这难道不是一个去选择这个平台的人愿意去探索和创造的事情吗？那我要完成我的创造，然后我要更好的连接这个平台的价值。
2: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舞台也好还是小屏也好，它的内核是不变的，
1: 对，
2: 真诚度和那种生命力是不变的。
1: 对，你只需要在这一刻你能够完成什么，而且这一刻你对自己的当下是负责任的，你是真情投入的，你愿意做的，这就够了。所以在艺术上我们是自信的，我们后面其实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艺术在这个时代得以被看见和尊重的问题，而且是用价值尊重，必须要看到云端里面的放射性的那种可能性，它不只是在北京，它全国，它甚至全球。
2: 我觉得这才是文艺真正的走向了大家，又勇敢。
1: 大家好，这个是青岛女院喜剧节。哇，那边好厉害，那边像火锅一样开水，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但是一定是很有趣的。大家马上举起来吧！
3: 金子老师已经走很远了，赶紧去追他。
1: 来，这个路人跳起来，这个路人。
4: 今年，北京现代舞团迎来了他的而立之年。
1: 你能帮我一下吗？我要去跳舞去。快去跳舞去。
4: 而高燕金子也已经快五十岁了，我不知道他还能跳多久，但只要音乐响起，你就能从他瘦小的身躯里感受到一种超越年龄的奔涌的生命力。
1: 这一场跟北京现代舞团以往也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喜剧节，是一个跟大众人民在一起互动的带有烟火气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演员们他们可能会更在乎怎么跟现场的人能够让大家一起舞动起来、欢笑起来。
5: 因为它是直接反馈
1: 啊，对对，就我们说大家要成为马路天使，走出电台，走出剧场。
5: 某种程度上来说跟我们直播其实有相像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他是没有任何分别心，也没有任何。

0: 门槛的，嗯，而且云端就是这样，它是千丝万缕的可能性连接的。
1: 我们以前直播的时候是什么形式呢？
0: 有好多种形式，比如说有我带大家席地而舞，坐在一把椅子上跳舞，带所有专业演员跟我一起训练，嗯，然后也有我们的演出，嗯，也有我们的活动，嗯，甚至有我们的讲座，也有我们的生活。
1: 会固定时间直播吗？
0: 不会，希望一些更有生命力和灵动的状态值得被播出来的时候去分享，自由的有当下的那种创造性，嗯，我都会觉得哎呀，这一刻太美了，啪我就开直播了。
1: 那你会担心你随机开播的话流量会受到影响吗？
0: 不担心，在云端对于我来看它就是一个行云流水的事情，更多在某一点来说是人和人之间本身的一种缘分，不太强调那个刻意性，
1: 就是是我们的观众呢他就会留下来。
0: 是的，而且我一直觉得不太喜欢去做设计，就运营型的设计，我觉得人心是不应该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的，人的心应该是在流动中相遇的，他喜欢你他会想方设法的一直连接你。
2: 当舞台从地面延伸到云端，在他看来这不是边界的收缩，而是为舞蹈艺术打开了更辽阔的疆域。时间与空间在变，不变的是他眼中那份从未熄灭的对舞蹈最本真的热爱。
3: 现在北京现代舞团最大的难是什么呢？
0: 北京现代舞团其实30年自始至终的困难都是钱。一个剧场的房租是8万到10万一天哦，你装一天台演两场，你算算8万是给我们的内部价格友情价，3、8、24万先要出去，先不要管你卖不卖票，没有灯光没有地胶你要另租的，那个就是2、3万的钱又进来了，然后投影机一天是15000到30000的租金，所有演员的排练到演出的所有成本，演出费成本还要带上工资社保，这是垫在下面看不到的。做一个演出你不想好赔20万你不要做。你说呢？这就是这，就算你被很多现实打击，我最大的伤害是来自于别人说你可以停，你停了世界一样的动，然后我听了我觉得有道理，但是我心里面有个声音说，只要我活着我不能停。
3: 那你的能量源泉是什么呢？
0: 我
3: 什么东西都自己扛，你的能量从哪里来呢？
0: 我没有办法言说，我是觉得我知道那个爱是在的，而且我有能力说出去，也有能力跳出来，就是跳舞，也有能力舞出来。
3: 你不允许自己停，
0: 都连允许都没有。
2: 房租的压力，排练场的漂泊，是北京现代舞团作为独立民营舞团必须直面的生存现实。
4: 金子老师他老是冲在前面，就所有的事情都在扛，我们都就自然而然的会依赖，特别相信特别依赖他，那这种依赖感其实就是在影响他，就是一个权益，就是不自觉的就会跟着，哎，相信他在，我们就可能会放心很多。
2: 2022年北京现代舞团选择告别东北五环外费家村这个租用了8年的团址和排练厅，开始流浪。舞者们曾经在健身房腾挪，在酒店大堂起舞，甚至以山水为舞台，哪里能落脚哪里就是舞团。30年人员来来去去，团长和艺术总监也换了一任又一任，而高燕金子却像舞团不曾移动的坐标原点，始终留在了这里。
0: 其实舞蹈首先要认识身体。
2: 如今生存的困局正在被一方屏幕照亮，对于高燕金子和他的舞团而言，联网直播不是向现实的妥协，而是一条向上生长的通道，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之外舞向无限的天地。
0: 好了，我要回到现场了哈。导演，这还真不是我擅长的。
3: 曾经直播您知道了？
0: 他直播我知道，但今天上午那个我不知道。
4: 我们其实直播是也是比较有即兴的，他没有就是太多的策划，所以说我又发现这种

0: 交流的方式我很喜欢，就比如说今天跳舞，就是有面对面跳舞下来的那种幸福感。
1: 嗯，
0: 对，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很放得开，我很自由，很喜欢这种表达。
1: 嗯，然后我问他，我说那你直播金子老师知道吗？他说他没有主动跟你讲过。
2: 啊
1: 啊，
2: 不，我们对演员是开放直播的，演员可以自己直播。
1: 所以你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人人都可以开直播？
2: 我们原来还为这个劝演员直播啊，做了好多思想工作，他们有的不愿意直播。演员说如果晚上我在那儿跳舞，我爸爸刷到我的话，我爸爸会觉得我在卖舞。
1: 但是就
2: 他的家长会直接会用他的有色眼睛来贴标签。
1: 那你觉得这会不会是一种不自信呢？
2: 他不是对自己跳舞不自信，是他的家人对自媒体有标签。你只要在里面跳，不管你跳什么，晚上你出来跳，你为什么跳？是不是为了打赏？那就是这样的。
1: 哎，这就是我想问艺术家和新媒体融合的一个很矛盾的点。
2: 嗯，艺术在某一点来说，每一个生命你放在那的是你这个生命站在那儿，也就是说你是镜子，他们是各取所需的。包括我走上自媒体，也是我本身认为是我们本来是开放的，选择是别人的事情啊。我们不开放是你自己把自己定义了，放在笼子里了啊。所以对于我来说，自媒体其实它的开放度更大于空间性的开放嘛。你剧场是空间性的呀，我们作品开放性的直播能到684万，他们怎么没有上过大舞台？舞团在我接手的这个时代，这一波演员得到的舞台不亚于我过去的，比我过去的还好，
1: 更丰富。
2: 所以我觉得作为创作者，你的作品上来，你的底气就应该是向全世界开放。
1: 我觉得正是因为新媒体时代它有很多很多丰富性和你不可预见的未来。
2: 虽然我们现在很难，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后面是活得好是技术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难完了我们放弃了，是我们自己不够好，那不是技术问题，是你本来就不应该做。
1: 嗯，
2: 因为你不够好你做它干嘛？
1: 嗯，
2: 因为我们正好在这个转折，整个新的可能性的转折里面，我们先去试，我们先去做。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把我们做好了，你先成为那个有价值、优秀的存在。所有的技术和干嘛方法，你可以在过程里面慢慢找到更好的方式里面，我们再把它对接起来完成。事实上，我希望这个舞团是一个平台。是让每一个舞者都可以在这儿发挥出他的价值和能量的一个平台。作为一个时光隧道来说，我们肯定早晚是要退下去的。
1: 嗯，
2: 我现在的身体其实已经支撑不了，所以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就是潜移默化的在变。大家好，这个是北京现代舞团呢，正好在一个广场，做初恋的演出。做一个即兴的分享，舞者们在表达着初恋的情感。舞蹈就是讲述生命故事的语言。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未来很多即兴的直播，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在云端相聚。大家拜拜，我就暂时直播到这儿了，拜拜。李欣，让高崇音乐起。
3: 对于北京现代舞团而言，直播更像是一本公开的日记，除了教学，更多的是高彦金子与舞者们的即兴记录。他们不追求规律与运营，只在灵光闪现或重要活动时随手打开镜头，捕捉那份当下的鲜活的生命状态。
2: 对，这是你们是
3: 流量来来去去，而他们想留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瞬间。这一切无关技术，无关形式，只关乎真诚的舞蹈。
2: 好，来，全体北京现代舞团，我们的舞者向大家谢幕。

0: 的时候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1: 啊！本周的双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欢迎小伟回家，
1: 特别想你啊，迅姐。
0: 哎，这首歌是你的新歌吗？今天带着孩子们。
1: 是，
0: 这首歌叫做《
1: 英雄》。
0: 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其实这首曲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每一句歌词里可能都有写一到两个英雄。嗯，全曲下来一共写了16个英雄。嗯，有悬梁刺股啊，有振臂一呼，有缱绻红烛，有诗酒一壶，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们跟我一起演呢？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心里边有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崇拜的英雄。
0: 是的，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中国历代有属于太多自己的民族英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英雄。
1: 谢谢小伟，
0: 也真心的希望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带着更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回到这方舞台上，好不好？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来吧，小伟，你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好不好？
1: 好呀，
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 谢谢谢谢宝贝们，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今天要选出唯一的一个星光大道的周冠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欢迎星光嗨唱团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星光乐队。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哎，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也是老朋友，哈哈。男高音张英席。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文红。
5: 音乐人老猫，爱你们。
6: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出炉的王小伟。
0: 那么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呢？我们有请他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叫韩苏，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名乡村兽医，爱唱歌，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喜欢唱歌，希望大家光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做客。

0: 迎你，请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名乡村兽医，我的专业是畜牧兽医技术系，我其实有证的。
0: 哪儿呢？
1: 我这里呢。带上了，我怕不相信。
0: 你真的带着兽医啊？兽医证随身带，这是为啥呀？
1: 因为我是流动的，就是我的朋友啥的，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不管是在哪儿，我就直接过去。哦，
0: 就是他随身必须得带着这个资格证，就有一点像这个乡村当中的这个行医证一样，没有这个你是不能给牲口看病的。哇，你看你当时长这样啊！哎呀，最近伙食不错，兄弟。哈，我给大家确认了一下，他的确是兽医。哎，那你学唱歌是跟是自学的还是真的学过呢？
1: 自学的，然后是还是因为我姥爷吧。
0: 你姥爷？
1: 对，我姥爷是辽沈战役解放军战士。
0: 这么厉害，这么棒。
1: 然后从小我特别淘气，不愿意上学，然后他眼神一上你必须好好上学，学点真本事。然后呢他因为残疾干部嘛，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他就是闲的时间经常让我唱歌，他喜欢听歌。然后我姥爷把我又是让我上大学，然后就是各区方面让我领上你就是音乐之路吗？哦，梦想啊，
0: 就是老爷平时是在床上，时不时的把你薅过来，让你唱歌给他听，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当兵的人，参加过辽沈战役。那你有他的照片或者是图像吗？
1: 因为我老爷去世的早，就是当时没有那种摄像机啥的，我这里有一个。纪录片里面有我姥爷的名字，
0: 有名字，我看看，73，为什么他被列到了烈士名录？
1: 我姥爷是内蒙古骑兵师121名当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因为当时用炮弹炸了以后，就都埋在土里头嘛，然后呢，当时记者记录的是，以为。全牺牲了啊，全牺牲了，然后记录为就是烈士。当时他们这个收拾这个烈士的遗体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冻着，两条腿都扎飞了，都扎飞了，然后就抢救过来了，就那个人就是我姥爷73。
0: 也就是说骑兵连121位战士，其实在战火纷飞当中基本上属于全部牺牲，但是在最后要掩埋烈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人还有一口气儿，赶快把他运到卫生所去救，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救回来了，但是等意识已经全部清醒，能够对话确认身份的时候，那个烈士名录已经收了集完成，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名录上是有老爷的名字的，但是老爷真正的老爷是这个团队唯一的一个幸存的人。
1: 正确。哦，
0: 真的是。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战斗，老爷的双腿没有了，所以是一辈子就在床上度过的。这也是在床头尽孝的小宝宝，开始就站在床头给老爷唱歌，这样等于是他哄着老爷，老爷哄着他，这么一路走过来，没想到锻炼出了你的歌声。那老爷有没有给你讲讲他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啊？你站在床头的时候，
1: 经常给我讲，还有叫我们农村里的小孩都聚拢到一起，用他的眼神和肢体动作，那个给我们讲。当时我们把我们都吓哭了，有些小孩可能会吓跑了，就特别惨烈。
0: 所以今天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珍贵。那个年代的硝烟 那个年代时候的惨烈，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份幸福生活。有一首歌叫《天堂》，你把这首歌送给今天的幸福生活，也送给在天堂上的我们的烈士们，好不好？
1: 好，
0: 让他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幸福。
1: 蓝的天空

0: 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好不好？来，
1: 有请下一位。
2: 之前学的是跆拳道专业，现在是一名花店店主。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

0: 在饭店里唱了一首歌，没想到就被店主老板给拍下来了，发到了网上，火了，
1: 火了。
2: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唱歌，大家都可以唱，然后轮到我们这一桌了，我的姐妹就很鼓动我，哎，你来一个，你给他们唱一个。
0: 就是，
2: 对，是的，就刚好是我喜欢的歌，也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歌。
0: 所以他唱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唱的不是旋律和音符，这才是音乐希望能表达的这种情绪和情感。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吧，你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的田晓彤，我是一名花店的店主。
0: 你既然是开花店，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花材。
2: 嗯，是吗？
0: 来吧，把花材拿上来。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花材，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做三种不同主题的花束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第一束花想送给我们所有的长辈。
0: 好的，我问问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谁是年龄最长的那一个？我一看您那满头白发好漂亮，请问您高寿啊？72岁。有没有比72岁年龄更长的长辈在现场？哎呀，阿姨您高寿啊？您80啊？您哪里有80？不用拿身份证，不用拿，咱肯定信的，80了。哎呦，你看看80岁有18岁小姑娘的笑容，我也希望我80岁的时候像您一样笑得这么甜。80岁有没有比80岁更高的？来，80岁一次。啊，您啥？
3: 我46年生人。
0: 46年几月的？
3: 4月4号。
0: 4月4号。1946年4月4号是吧？阿姨，您46年几月几号？
3: 7月2日。
0: 7月2号，小妹妹。哎呦哎，那就没有比1946年4月4号年龄再长的了吧？你扎的，你亲手送好不好？1946年4月4号，
2: 这个有一个牡丹菊，它是象征着

0: 富贵对象征着长寿，还有天堂鸟也是寓意非常好。
1: 奶奶，祝您
0: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然后接下来送给谁？
0: 这是送给学生的向日葵，希望他们都是学业有成啊，
1: 金榜题名，前程闪亮。家里有没有学生？小学六年级，马上小升初，是不是？
0: 祝你学业有成啊！
1: 还有一个，有没有一对一对来的？连孩子都放来了，太多了！哎呀，让我幸福一小会儿，我怎么看着我好幸福啊？如果是恋人的，比个心，好不好？好不好？特别美好，这一刻特别美好，发誓能够给大家带来喜悦、祝福和吉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美的权利和爱的能力啊！既然说到花了，关于花的歌，来，花的歌的接龙。

0: 来，一起有请
1: 下一位选手。
2: 欢迎来到 FM 48的音乐世界，

0: 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1: 我们的音乐梦想无止境。

0: 当爱情历尽沧海，是否还会有勇气去爱呢？
1: 有，
2: 我永远相信爱情。
0: 你相信爱情？哦，你把你帽子摘下来，我看一眼吗？哦，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早生华发了，但是走过半生还能够说我相信爱情，这一点就很美好。来吧，自报家门。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温州的 FM48 组合，谢谢。
0: 什么叫 FM48？
1: 是因为我姓冯，我的搭档姓马，哦，所以是我们姓氏的首拼。
0: 哦，这个 FM 啊，我以为是哪个波段呢。
1: 48呢，是因为我们俩今年都48岁。
0: 哦，本命年。
1: 对对对。哦，
0: 那你叫？
1: 我叫冯伟军。
2: 我叫马云凯。
0: 你们俩都48岁。
1: 对。
0: 你们认识的时候是多大的？
1: 我们认识的时候在20多岁，22岁。
0: 22岁，26年前。
1: 对对对。
0: 就那时候还是小伙子。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彼此认识的呢？
1: 是因为这样的，我呢，小的时候呢，我父母呢希望我经商啊，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待在我母亲的服装店里面，在做服装批发。但是我内心一直有一颗音乐的心，爱音乐，做音乐的梦。嗯。然后无意有一天，我路过江边，就听到前面有人弹琴，那琴声就吸引我了。
2: 对，那就是我。
1: 那就是他，对，
2: 我在弹琴。
1: 然后就过去了，然后看他弹琴，我也就跟着唱。哦。就一来去，我们就走到一块做组合了。
0: 你当时不在你妈的那个店里看摊吗？嗯，
1: 有了音乐还要开店的，我直接从店里跑出来了。
0: 你妈让吗？
1: 我妈肯定不让，她到处找我跑哪儿去了。最夸张的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跟她一起做组合，要买设备啊，买音响啊，买吉他，我那时候甚至还挪用了我妈的那个进货款。
0: 那时候你在干嘛？
2: 我的老家在内蒙古，然后其实我爸爸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开车，开大货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太喜欢音乐了，就是那个痴迷的状态是什么感觉，就是从邻居家去借吉他都不舍得还给人家，就这样。后来赚了第一份工资，买了一个琴，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爸妈
0: 很摇滚的感觉，
2: 不同意，也不同意走这个行当，因为太难了。后来被迫了去流浪了。
0: 哦，在温州的江边遇到的就是一个当年流浪的你吗？
2: 对
1: 对
2: 对，我走了很多城市，然后最后停在温州，然后认识的老冯。
0: 二十
2: 开心
0: 岁出头，两个人就在一起。
1: 对。
0: 但是你们如果说这个也不是家里的意愿，你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要养活自己。
1: 没错，
2: 太难了，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吧。这个收入其实有的时候要租房子，可能有的时候很难付得起房租。
1: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有一年我什么地方忘了，我到了外地，然后我们俩口袋里加起来20多块钱，然后等到厂方给我们出工资呢，至少还得等一个多星期。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俩就只能每天馒头就咸菜。
0: 然后靠什么熬着呢？
1: 就觉得凭这份信心，我们就一直这样熬着，我觉得吃的苦一点无所谓。
0: 因为这份热爱直到今天，就已经头发都白了，还在做组合，还在一起唱歌吗？
1: 对，还在一起。
2: 是的。
0: 那能养活自己了吗？现在
2: 目前问题不太大。
0: 我刚才为什么我站着听，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就是我们同龄人很熟悉的音乐。能不能来一个这种经典歌曲串烧？
1: 老歌串烧是吧？
0: 老歌串烧可以吗？
1: 来一下
0: 国破通道，请开启。

0: 们是来比赛的吗？
1: 你们是来看演唱会的吗？谢谢兄弟。
0: 来吧，帮我请出接下来的选手。
2: 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韩曼宁。
4: 我有三个身份：夜市摊主，我做的牛肉面有独家秘方；我还是一位宝妈，带娃我也有独家秘方。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Put your hand, my day, I'm play the boy in my. 第三个身份，先暂时保密，待会儿再揭晓吧。我叫韩曼宁，生在平凡烟火间，心中有光，自热烈。

0: 好淡定哦。宝宝，你多大了？
1: 6岁。
0: 你6岁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刚才跟妈妈在舞台上唱歌，你会紧张吗？
1: 对。
0: 来，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孔杰瑞，我今年6岁了。
0: 哇，这东北人啊。
2: 我是东北人。
0: 这东北人有一句话叫大大方方的。
2: 对，我跟他说的也是，我说你上台你就大大方方的。
0: 整好了吗？哎呦，我看见你就是大大方方本方，你真的是。来，好好跟大家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
0: 我看见刚才那个摊儿真的是咱家摆的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面摊儿。
2: 对，牛肉面，是川渝口味的牛肉面。
0: 你刚才说你有2个身份，一个是面摊的摊主，
2: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宝宝的妈妈，
2: 是的。
0: 还有第3个身份是什么呢？
2: 第3个身份，其实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跟半千个喜欢音乐的北漂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来到北京，然后做了大概10年的幕后的伴唱演员，就是相当于我们演员中的群演吧。
0: 啊，就是，但我觉得好酷的，演唱会里有一排，然后和声。
2: 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穿黑色的衣服，就是站在后面，如果大幕就是变成黑色的时候，灯光变成黑色的时候，我就不能发现我们。哦，所以我今天特别穿了这个闪亮亮的衣服，就终于可以穿这样特别闪的这个衣服，然后站在舞台中间，然后跟我儿子一起唱我们自己想唱的歌。哦，
0: 就是这样。啊，
2: 对对对，这个是我，永远都是黑色的衣服。
0: 真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2: 嗯，是的。
0: 对，这个演出可能是偶尔的，我们平时需要生活的，在北京的日子。也是不容易。
2: 是，
0: 自己平时就是出这个面摊儿，这是有一份固定收入的。
2: 对的，
0: 偶尔或者时时的有这种演唱会叫我们，我们也会高兴的飞过去。
2: 对，非常开心。
0: 对，
2: 终于可以出差了的感觉。
0: 对对对，可以把我们从生活的琐碎当中偶尔捡出来，让我们放飞一下自我。但今天你既不是舞台角落当中的那个人，也不是面摊上那个女摊主，而是星光大道台中最璀璨的那颗星。
2: 是的，
0: 跟宝贝一起，这种感觉真好。
2: 谢谢。我能来到我们的中央台的舞台，而且还是带着儿子来，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也非常激动。然后刚才我在台下，其实萱姐跟我讲了她刚刚来到电视台工作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也联想到自己从大学毕业，然后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经历。不是在煽情，我只是说就是很激动，今天能来到我们中央台的舞台，谢谢星光大道，谢谢。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这里是每年春晚举办的地方。我刚刚进台的时候，一开始是给各工种老师送盒饭，就站在就是观众后面的这个位置上，看着舞台上的老师们在彩排。后来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站到1号演播大厅的中间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朱迅，你从此刻你就要努力的跟台中的每一个人去学，然后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这个舞台中间，但是在此之前你站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的中央。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舞台的中央，就比如你今天就是这个舞台的大女主。
2: 谢谢谢谢姐。
0: 今天也没空着手来啊，他把咱家的面摊里的面带来了。
2: 邀请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牛肉面。
0: 你在出面摊的时候会唱歌吗？
2: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准备以后可能就是也试试看。大家来到我们的面摊上，也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因为一碗面然后相识，本来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最熟悉的人，所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送给大家。
3: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夹在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宝宝，来，有请下一位。
2: 我叫陈庆民，是泰山脚下一所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今天我带着孩子们的祝福来参加星光大道。

0: 来吧，陈老师自报家门。
1: 我叫陈庆民，来自山东省泰安市，来自我们陶都肥城安家庄镇，一个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0: 乡镇小学的音乐老师。
1: 是的。
0: 我听说您还带体育课。
1: 对，没错，在教音乐课的同时呢，还带着孩子们做什么体育运动。现在有一个叫阳光体育活动，为了就是让孩子们这个全面发展，锻炼好身体，身体棒棒的才能够学习才能够有保证，做我们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是呢。为什么陈老师又教音乐又教体育呢？是因为在他当老师之前体力超好。告诉大家您是做啥的？
1: 大家学过一篇课文挑山工，学过吗？
0: 学过。
1: 我呢因为是在泰安上的学，所以说呢我在上学期间呢就勤工俭学去做挑山工。
0: 那时候十几岁吗？二十岁？
1: 19岁到20岁这个期间。
0: 19岁到20岁。
1: 对，
0: 当了一年的挑山工。挑山工大家记得是用扁担的。
1: 对，
0: 来吧，今天也把扁担带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这呢是一根有270年的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扁担。它就是我们泰山挑山工挑过的扁担，还是比较沉的。
0: 您能担几斤？
1: 我最多的时候就担了120来斤。
0: 比我还沉。
1: 当时两头挑着水，有几个西瓜，上面还有棉衣、棉大衣，往泰山上挑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啊，太累啊，哎呦，特不容易。因为啥呢？往泰山去的，尤其是18盘那个道，陡坡非常陡，18盘嘛。
0: 是的。
1: 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还要注意，你下边那个水，它不是现在矿泉水，那是那个50斤一桶那个水桶啊。
0: 水桶。
1: 哎，往上走的时候还要躲人。
0: 上去一趟给多少钱？
1: 上去这一趟那个时候是最多的时候给了12块钱。哦。但是呢，
0: 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12块钱。
1: 当时没办法。
0: 没办法。看看吧，来。
1: 这是我在

0: 参加节目之前呢，又重回了一次。
1: 哎呦，现在你都不一定扛得上去，现在还这么扛上去。
0: 对，不过现在呢，又多了这个辅助的工具，它的名字叫做登山助力机器人。时隔多年，我是真爬不动了。爬不动怎么办？我就用这个助力机器人。我感觉，哎呦，现在的挑山工和我们的游客，哎，再爬泰山的话，你累了可以用上这个东西，哎，太幸福了。
1: 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解。
0: 我没干老师的，跟做挑山工一样。挑山工呢，做的肩上挑的是生活的艰辛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我们做人民教师的呢，肩上挑的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有着那种挑山工的精神，埋头苦干，勇挑重担，永不懈怠，一往无前。谢谢。
1: 这个职业可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的淡去，但是这种精神会永存。
0: 是的，
1: 今天您来到星光大道也是给孩子们打个样。您是民族唱法，应希老师，我知道您是唱歌剧的。歌剧的，祝陈老师一臂之力，好不好？
2: 好。
1: 站在遥远的地方会不会唱？
0: 会的。
1: 一起吧。

0: 好的，谢谢我们青年舞蹈家的文博老师。来吧，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现场的四位嘉宾，你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
1: 我投给这个 FM48 组合。哦，原因也很简单，其实呢，他们带给我很多感动和共鸣。有没有勇气去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你们非常有勇气去爱音乐，追梦30年，这个让我很敬佩，也着实呢不容易。本身我也是这个原来弹吉他唱歌，中间呢去当了制作人，没有延续我的那个梦想，所以这是我敬佩你们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从音乐的表达和现场演出的实力来讲，你们是绝对值得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我这个票呢投给你们。
0: 谢谢老猫。小伟，
2: 刚四号一出来的时候，我一听我觉得唱功了得，这是首先。宝宝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给妈妈加大分了，妈妈那么好的音乐基因完全遗传给了儿子。一般像6岁的小朋友唱歌不会那么的准，而且乐感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所以这一票给
2: 四号。
0: 曼宁加10票。
3: 文博，这五组选手给我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热气腾腾的谋生，然后热情饱满，热忱满满的在追梦。二号选手，我看到你在酒吧当中那种热情饱满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唱的时候，那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如果没有对生活点点滴滴的那种捕捉，你是不会有那么的代入感的，让所有人都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唱的是你的生活，我觉得你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希望你能继续热爱唱歌，继续热爱生活。所以我这一票给到二号田晓彤。
0: 谢谢，谢谢温暖的文博。
4: 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艰巨的最后一个投票。其实几位选手分别出来以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因为无论是第一位选手唱呼麦，他也表现出他自己的热爱，那的着装什么让我们感觉也非常印象深刻。四号呢，你的整体的表现也很专业，虽然你是从事伴唱行业，但是你今天做 solo 的时候，我感觉依然对主舞台也驾任的游刃有余，所以其实真的是能力都非常强啊。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欣赏你今天的表现，所以我个人把这个票就投给妈妈吧，投给这个韩曼。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晓彤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恭喜曼宁在第一轮拔得头筹。我觉得今天能够通过一支视频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们能够相遇，我看到一个坚强的姑娘又热爱美好的姑娘，也算是一份收获，是不是？我喜欢你说的那句话，你说一次的大流量它只是偶然，但是我还是要做回我自己。
5: 是，我不是网红，我是田晓彤。其实我觉得踏踏实实做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不要被任何的职业束缚，不要被任何光环束缚，踏踏实实做我自己，不管我走到哪，就像今天走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回去还是要做我自己。
0: 来吧妹妹，我还会去找你打跆拳道的。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再见，花店见。来吧，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投票通道请开启。有些人是在唱歌，那你看到某些人他是在歌唱，他在歌唱着自己的生命过往。
1: 谢谢。
0: 今天我听说你们特殊的人也在现场听你们唱歌。
2: 对，我爸爸我妈妈都在。
0: 爸爸妈妈？
2: 对，一起来的。
0: 爸爸妈妈？
1: 对，我妈妈在。
0: 你们俩都白发苍苍了还说我妈妈爸爸在现场听我唱歌，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爸爸妈妈请登场。还小呢哈，还小呢哈。
2: 对不起。
0: 哪有什么对不起，多好啊，五十岁的时候还能哭，还能叫一声爸妈，爸妈还能坐在下面听你唱歌，没有什么比这个幸福的了。
2: 岁数太小过来。现在我

0: 上来的时候，看似在跟我握手，眼睛一直盯着儿子。
1: 我没成想我儿子这么优秀，我感到骄傲。
0: 手给我，
1: 儿子，祝你以后的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儿子，你是最棒的。
0: 来，妈，嘱咐嘱咐孩子，从此要闯荡江湖了。
2: 我儿子能走到央视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我真为他自豪。
0: 争气啊！哎呀，妈妈也红了眼眶，真的，儿子没辜负您吧？
3: 对对，那个时候我是反对的，因为呢，我们一家，我一家三代专业的京剧演员。
0: 哇！这真得谢谢你娘。哦，那您为什么不想让
3: 他去学歌？所以我是不太喜欢那个时候。
0: 如果他学京剧，您愿意吧？
3: 对，
0: 这基因已经到他血液里了。戏曲，如果你下次还有机会参赛，戏曲和流行的结合，好不？
4: 行行行，
0: 圆妈妈一个梦，是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爸爸妈妈，今天能陪着孩子一起过来，谢谢。那请就坐，有请下一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对于这位选手来说，上一期录像的时候我们就向您发出了邀约，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妈妈特殊的一个时期，是吧？没有来成。
1: 我母亲去年得的脑梗，由于母亲的身体我没能来。我父母亲都是星光大道的忠实观众，他每天在电视上看着，期盼有一天儿子能够上这个星光大道。如果我父母亲看电视上看见了儿子今天唱的两首歌，我已经成功了。妈妈永远爱你。
0: 是的是的，这一次我们就问说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好一些了吗？如果家里没有太多需要你担心的事情，是不是能参赛？然后妈妈怎么样了？
1: 因为我母亲就常年住院嘛，然后就是上次我没去上她也有点压抑。就是前一阵我能上了，我就悄悄地告诉了她。
0: 你说妈妈又来找我了。
1: 我妈特别激动，然后他当时想回家休养看电视，他就不愿意再在医院上。他说哎呀太好了，我母亲也哭了。
0: 挺好，就是孩子的成绩，孩子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机遇，其实是妈妈最好的良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妈妈第二天出院了。因为他本身就是要常年住院观察，说孩子我要回家看电视。因为在医院里不能看电视自由嘛，所以他说我要回家看电视，就跟医院申请说你可以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妈妈爸爸是在家中，虽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给你助阵，但是也发来了一段视频要给孩子加油，一起来看。
2: 昨天我妈开心了，那个出院了，今天开心了，儿子要上星光大道了。
3: 谢谢王明爸爸。
1: 我妈激动太紧的话了。
0: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最起码出院。你看在医院里的时候，就老人家的精气神让他缓一缓，再回去好好做治疗啊。来对额吉说一句话。
1: 妈妈我今天上星光大道了。希望你早日康复，祝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健康长寿，长命百岁。
0: 谢谢。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从早起开启。
1: 你平时穿黑色，今天要多艳有多艳。
2: 对，我在网上买衣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最闪亮的颜色。嗯，
1: 对，真的就发光一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嗯，如果用几句歌代表你今天来参赛的感受的话，你会哪一段旋律？

0: 投票通道请开启。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天。桃花盛开的时候之后是什么？哎呀，现在产桃纸。
1: 我就是今天呢，带着我们中国桃都大美肥城的仙桃来到现场的。
0: 上桃的。水管就能吸出桃汁来，
1: 你可以扒了皮儿。
0: 哎呀，这皮儿这么好剥。
1: 这是春桃，它叫水蜜，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到我们大美肥城去做客，去品尝我们肥城的正宗的肥桃。
0: 哎呀你看看诱人不？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好的，到了今天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评出今天我们星光大道的周冠军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哦，

0: 好的，那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点评好不好。
1: 这个 FM 你们一开口就让我们所有人就感觉很耐听，然后两个人在舞台上也很有魅力。这个我的同行啊，这个你的表现也很好啊，但是今天可能这第二首歌稍微有点这个紧张，也可能是太过活分啊，也是在音准上有一点点，但不影响你整体的舞台上的那个魅力展示，也很棒。
0: 恩博，一号选手给我们感觉辽阔悠远的内蒙古大草原就在眼前，尤其是我忘不了你第一场比赛的那个呼麦。真的非常有穿透力，而且那种马的嘶鸣声，那个特别的声情并茂，非常喜欢你的声音的磁性。三号选手组合给我们感觉就像红酒般的质感，我觉得哇，太陶醉了。
2: 嗯，谢谢。
3: 五号大哥啊，这个蜜桃很甜。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他是刚才这一轮比赛里面我给他打满分的这个歌手，整个的发挥非常非常完美。
2: 嗯，
3: 加油。
2: 两位哥哥，一如既往的稳定，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四号，这首歌确实把现场的气氛拉到了很满，我也是受到了感染的，很喜欢你的热情。好的，
4: 来看看各位会给谁投上一票。三二一，请亮牌。 FM 48+40票，48，祝贺 FM48 稳中

0: 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支持，感谢各位观众们选择我们，我们继续让你们感动，谢谢。
1: 谢谢。他说的话挺二。
2: 好的，祝贺你们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哪个买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高。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在这里呢，我也想和这位小朋友的家长交流一下。我想呢，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应该给他们努力营造出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媒体播放器修好了吗？
12: 着什么急？哎呀，
11: 这马上就快要直播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上直播，这音乐播放器还坏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2: 你着急我还着急呢，我第一次修这玩意儿啊。
11: 你也是第一次啊？
12: 一会儿就好了，你别着急。哎
11: 呀，一会儿说话就要开始直播了，算了，不等你了，我自己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时此刻打开洗衣机。欢迎您打开收音机，这里是午夜之声，午夜之声有事儿您之声，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阿浩。我今天第一次主持，难免有些紧张，请听众朋友们多多见谅。那好，我们先来接通今天的第一通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要和我们倾诉的。喂，你好。
13: 我不好，太倒霉了，我这一天呢。哟，我六套房产，数十辆跑车，几百亩地，一夜之间全没了。
11: 哎呀，这位先生，听您这么描述，您应该是破产了吧？
13: 不，我游戏账号没到了。那怎么还笑我呢？
11: 不是，我想可能是刚才的电话线路串线了，哈，不好意思啊。
13: 我现在心情特别难过，我要点歌。
11: 好，哎， 哎呀，先生，非常抱歉啊，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呢出了点问题，现在还播不了歌，没法点歌。
13: 点不了啊？
11: 是。
13: 那之前的主持人都能点，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点不了呢？啊，这我要投诉你。
11: 哎，别，能点能点。修好了没有啊？
12: 没有呢。
11: 那我咋播歌啊？
13: 你唱啊。
11: 我唱歌跑调，怕吓着听众。
12: 我唱歌不跑调，你让我来呗。
11: 你能行啊？
12: 我曾经央视越战越勇全国前十，啊，前十万强。
11: 那你就是报了个名呗。赶紧过来，坐话筒去了。这位听众朋友哈，您啊，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都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呢投入到。

0: 可爱在里面的那种歌曲，大草原的广阔加上小清新和可爱，
1: 有这样的歌吗？
0: 我知道了，我给他唱一首《藤根版》的《学猫叫》。我们一起去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一起喵喵喵喵喵。
2: 太好了，太好了，我是有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养猫。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再见哈。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嘉宾为您带来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一个电音歌手。
1: 哎呀，这几声电音啊。
2: 让我浑身像过电一样。好，
1: 让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喂，你好。哎，你好。
2: 不是你打什么电话呀？
1: 别说话。好，我不说话，听您说。
2: 我是让我婆婆的儿子别说话。那不就是你老公吗？
1: 对呀。
2: 我现在不想这么称呼他呀。哎呦，
1: 这大半夜的，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你们两口子变得六亲不认呢？啊，
2: 主持人，你跟我评评理啊。
1: 啊，
2: 我老公。 整天就知道喝酒，是上顿喝下顿喝，见着我儿子叫大哥。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来了啊，对咱们家厕所那镜子划了一宿醉拳呢。
3: 主持人，我跟你说，不就是喝点酒吗？你是不知道他呀，他可爱花钱了，上个月网购花4万。哎呦，
2: 我一共花了4万块钱，我买了25样东西，嗯，我有24样是给他买的呀。
1: 哎呀，你听听大哥，
3: 是。
1: 啊，就一样，你是不是知道他那4万9的包有多好看呢？啊，我买包怎么了？怎么了？那我喝点酒怎么了？哎，别吵，两位都冷静一下啊！我相信这位大哥他喝酒呢，也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是不是啊，大哥？
3: 我这天天做生意应酬，我不喝能行吗？
1: 哎呀，对了，你看大姐啊，这大哥挣钱。 还不是为了给你买包吗？买包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你开心了，大哥才觉得幸福。我说的对不对啊，大哥？对了，我就知道，我说的大哥非常同意。那么这个大姐买这么贵的包呢，想必也是有她的道理的，对不对？这个是肯定是有道理的，对吧？
0: 我哪知道？啊，是是是是，这个大哥喝酒啊，大姐就生气，生气呢就容易生病，生病呢就容易买包。 因为包治百病嘛，对对对不对呀、啊，大姐？哎呀，对，夫妻之间吵架，在婚姻生活当中啊，也是一种小调剂，也是一种小浪漫，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你们。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4: 等到我们好，在这里，希望全天下的伴侣都能够幸福美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近下一通电话。喂，主持人哥哥好。哎，
1: 你好。嗯，
4: 我叫小美。
1: 哦，小美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4: 我妈妈正在辅导我的数学题。
1: 这么晚了，他还在辅导我，为了感激他，我想为他点一首歌。哎呦，真贴心的小姑娘。好，那你想给妈妈点一首什么歌呢？
4: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小人精，
1: 他点这首歌，太下入戏氛了。好吧，那我就为你播放这首歌。
4: 哎，不点了，不点了。我妈妈骑摩托车，我走过来了。哎呦。
0: 那这样吧，我们就送他一首《祝你平安》。嗯。

0: 我吱声了，你那信号不好是咋的？
1: 大爷，我是说啊，您啊打错电话了。
0: 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爹呀。
2: 这个老大爷好像是糊涂了吧？
1: 是。
0: 哎呀，儿子呀，我都把饺子都包好了，就等你回来吃了。哎呀，
1: 大爷，你听我说，我们这……哎
0: 呀，儿子呀，我都忘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赶紧回来看看爸呀。爸想你呀，
2: 他好像把你当成儿子了。
1: 那我要是继续说我不是他儿子，老人家是不是会特别难过？
0: 儿子，你说话呀！
1: 爸，那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家去看您，好不好？哎，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对了啊，我想孙子了，赶紧让孙子跟我说两句。
3: 爷爷。哎，
0: 这大孙子，
3: 爷爷。我也想吃你给我包的饺子。
0: 好，好，爷爷把饺子都包好了啊，都放冰箱里了，就等你和你爸回来了。
3: 爷爷，在我们回去之前，我想给你唱一首，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
0: 行。
3: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0: 身边。
1: 好，在这里呢，我也想和这位小朋友的家长交流一下。我想呢，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应该给他们努力营造出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哎，您好。
2: 哎，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
1: 老人家，您打错电话了吧？我这里是午夜之声。
2: 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老人家的儿子留在家，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马上给老人家打一个电话，他非常的想念你。在这里我们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同时也希望在外打拼的儿女们能抽空常回家看看。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午夜之声节目到此结束，今天见，明天见，我们有缘天天见，明天的同一时刻让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3: 小气囊啊，哎，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4: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5: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哎
6: 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天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4: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7: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4: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7: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4: 手机给我，
7: 房子是我买的。
6: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4: 装修钱我出的，
6: 继续搁他干。
7: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6: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7: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4: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6: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7: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4: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7: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4: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6: 骑起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7: 安徽的。
6: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4: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6: 回安徽呀？
7: 啊
6: 啊，那我要是没猜错的。

0: 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1: 哎呀，大变样啊！
2: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0: 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1: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0: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2: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
1: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0: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1: 媳妇儿，走。饿不
2: 饿？
1: 大哥，
0: 哎，
1: 有吃的吗？
0: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1: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它就是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他踢我。
0: 拉倒吧，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2: 谢
1: 谢
2: 大
1: 哥。
2: 谢
1: 谢。老板，来份饺子。
0: 没有了。
1: 我瞎吗？
0: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0: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
0: 哎，
1: 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3: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余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0: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事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0: 正常定啊。您这角度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2: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2: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2: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2: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2: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3: 大哥，呀，
1: 哎，吴磊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去、哎、啊！哥，给你下碗面啊！
3: 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2: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0: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0: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0: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0: 他先张着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0: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0: 对喽。
4: 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2: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1: 来，这样你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3: 贾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
2: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啊。
2: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0: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0: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4: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
1: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3: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6: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6: 哎呀，啊，你哎呀，

0: 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1: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1: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4: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4: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4: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4: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5: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6: 过年了。
7: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8: 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7: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8: 九年，我们一起养活了
6: 京沪高铁。
9: 哇！上去抓人。
10: 她是我的女朋友赵希林，
11: 她是我男朋友李新宝，
10: 我1.85米，
11: 我1.85米，
10: 在我心里我俩一样高，她比我高，
11: 训练有素，
10: 心里有数。她工作在北京，
11: 她工作在上海，
10: 每天早上我们会一起醒来，
11: 吵醒我的是晨练的北京大爷，嗨嗨嗨嗨，
10: 吵醒我的是来上海旅游的北京大爷，嗨嗨嗨嗨，醒了吗？我给你点早餐，三个包子7.5块。
11: 我给你买了三个生煎84。
12: 哇，养我这么贵吗？
11: 真挺贵的，所以咱俩得赶紧准备上班了。哦，
12: 我在洗脸了。
11: 我在化妆了。
12: 我在刷牙了。
11: 我在化妆了。
10: 我在路上了。
11: 我在化妆了。
10: 我到公司了。你到哪儿了？
11: 我到眼线了。
12: 快别眼线了，快上10号线吧，你来不及了。哦，
10: 我们上班的时候努力工作。
11: 我们工作的时候不间断的摸鱼，这是我们今天培训的合影，好看吗？嗯，
10: 你在哪儿呢？
11: 你不认识我？
10: 认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但是化了妆他就……
11: 李兴宝，
10: 生气了，赶紧发个表情包哄一下吧。
11: 这个表情包好可爱、啊，哎，
10: 是吧？
11: 哪儿来的？啊？
10: 这不是你发我的吗？
11: 哦，这个表情包是我发你的。
10: 不就是你发我的呀？
11: 你吼我。
10: 我吼你？
11: 你吼我干什么？
10: 我给你发的是文字啊。
11: 你就是吼我了。
10: 那行，打电话说吧。
13: 喂，是哥哥我呀。
11: 宝哥哥，怎么回事啊？
10: 对不起，让我们好好说话吧。
11: 我这下雨了。
10: 这么巧吗？我这里也下了。上海现在是梅雨季节，
11: 北京这个季节应该没雨啊。
10: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吧？
11: 我给你的伞你带了吗？
10: 带了。
11: 你这个伞也太大了。
10: 你这个伞显得我也太大了。
11: 到家了吗？
10: 到了。
11: 你别说，你这个伞还挺好用，我一点没淋着。
10: 你这个伞也不赖，我一滴没躲掉。
11: 我给你的惊喜你收到了吗？
10: 我给你的惊喜收到了吗？
11: 收到了。李兴宝、你穿过的鞋叫惊喜。
12: 女孩一个人住不安全，把我的鞋摆在门口
10: 安全。
11: 那这五双是？
10: 这五双需要惊喜。
11: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惊喜，打开它。
12: 哇，这个键盘好贵的，
11: 你试试。
12: 确实好贵的。

0: 赶紧洗洗睡吧，明天还上班呢。
1: 我睡不着，我正在看着天上的星星，想你呢。
0: 北京阴天，没有星星。
1: 有。

0: 是我们平凡的一天。
1: 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九年了，哇！
0: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依旧生活在北京，他依旧生活在上海，我们的思念变成了一张一张的车票。
1: 但是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我去北京找你的多，
0: 我去上海找你的多。
1: 九年，我们一起养活了
2: 京沪高铁。
0: 九年，我们只在自己的城市养活了我们自己。

0: 上海这个地方好甜呐，但是我怕他来这里和我吃苦啊。
1: 我不怕吃苦的，我害怕成为他的负担。
0: 还有一个月，
1: 就是我们9周年的纪念日了，
0: 我决定
1: 我决定
0: 给他一个
1: 给他一个
0: 惊
1: 惊
0: 喜。
1: 喜。
0: 喂，
1: 喂，
0: 我到你家门口了，我把房子退了，你别动，我去找你。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到廊坊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还没出上海呢。
0: 我到天津了。
1: 我到昆山了。
0: 我到沧州了。
1: 我到常州了。
0: 我到德州了。
1: 我到滁州了。
0: 我到济南了。
1: 我到三亚了。啊！
2: 逗你呢，
1: 回头。
0: 这里是哪儿啊？
1: 上安董贺子。但是这不重要，只要有你在，哪都是家。哇！
0: 我叫李新宝，我1.85米。
1: 我们
0: 结婚吧。

0: 年纪，我叫妈不太合适吧？叫姐也不行啊，叫妹妹也不行啊。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三年了，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乡亲们，同学们，三年前的今天，我爸说我一事无成，我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在外打拼。今天我挣钱了，我回来了，我就是要告诉老头儿，他对我的评价是错的。我爸这个人啊，特别的倔强，他从来不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呢，性格又随我爸，我比他还倔，他不给我打，我也不给他打，导致三年我俩一个电话没有。现在，我给他打一个吧，是吧？打一个，打一个。哎，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1: 还有个儿子呢。
0: 不是爸，你别生气啊，这次给你打电话两件事。

一是告诉你回来了，二是那个咱家在哪儿住来着。老头生气了，没事儿，问我老叔。老叔啊，哎，咱家住幸福小区7号楼三单元啊，还是8号楼三单元？月亮湾1号楼101，搬家了这是？这什么时候搬的？这是？

0: 眼镜蛇，
1: 到！
0: 我让你卖给老头那药，你卖了吗？
1: 卖了，但是没卖出去呀。
0: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给人家当女儿一年了，一分钱没骗到，我怀疑你是骗老头去了，还是被老头骗了，还是在那骗我呢？
1: 不是，老板，我今天肯定把钱骗到手。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再骗不到钱，我就派别人去顶替你。
1: 你不，这咋骗呢？
2: 大萌，
1: 哎，爸，
2: 咱们家马桶又堵了。
1: 你是不是又往里扔茶叶了？
2: 我这回可没扔茶叶啊。
1: 那你扔的是啥？
2: 茶杯。
1: 你咋不把茶壶一起扔了呢？
2: 不是，我寻思那玩意儿碎了就能冲下去吗？
1: 那能冲下去吗？
2: 哎呀，我联系物业了。
1: 物业，那啥，爸，你快来。
2: 怎么了？
1: 那些都不重要。我说个正经事儿啊。咱们父女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吧？
2: 一年零三个月。
1: 哎，这一年通过我的观察，你一个孤寡老人，别说天天找人陪你了，就给你打电话的人都没有啊。
2: 哎呀，我习惯了。
1: 哎，那是不是我每天累死累活洗衣做饭，是不是我忙里忙外把活都干，我呀就把你当亲爹一样伺候，我对你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药
2: 不买。
1: 爸，我那药多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肝脾肺肾、脚气和肛肠，不管是啥病它都能预防。
2: 关键这些病爸都没有啊。
1: 爸，你咋那么犟呢？我天天给你洗袜子，你有没有脚气我不知道。你看看我的手啊，哎呀，你那个脚气膏我当护手霜抹呀。你就把我药给买了呗。好，咱不说脚气，咱说爸，你吃了我的药对脑子好，增强记忆力。
2: 那我要是忘了吃呢？
1: 你吃了就不忘了。
2: 那我还是想不起来吃呢。
1: 那你吃了就想起来了。
2: 那我再忘记吃呢？
1: 你听着，我整那些没有用的。那我的药我一点点的喂咱家呀，造牛做马的，我多不容易。
2: 行了行了行了，傻丫头啊，看看你那个手机短信通知。啥也没有。
1: 爸，你干啥去啊？
2: 给你取钱。
1: 真的假的呀？哎、呀爸，3万千万别取错了啊！你去，你早去早回啊！外面呢冷，你就把那个围脖你全捂紧了。主要是外面骗子多，家里就有一个。老板，老板，我是眼镜蛇，老头已经去给我取钱去了，不要再派人来了 ，over。好运来祝你好，哎，来啦。
3: 三年了，我终于回来了。对不起，走错了。
1: 你有病吧？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啥人呢这是？好运带来了喜，哎，来喽。咋又是你呢？
3: 我问一下，这是月亮湾一号楼101吗？
1: 是啊。
3: 何宽在这住吗？
1: 对呀。
4: 爸，爸，看看谁回来了。爸，出来看看谁回来了，看看我给你买啥了。
1: 那不是不让公司派人了吗？是不是质疑我业务能力不行的？
4: 快点，老头出来看看谁回来了。
1: 你站起。老头出去了，有你这样的吗？进屋就装儿子。
3: 啥是装儿子？你可能吧还不太认识我啊。给你介绍一下，我是这家的儿子啊。这个家呀我也是第一次来。你看，哎呀，这是给老头买的东西，我这兜里吧，我不是，我跟你说这些干啥？不是你谁呀？
1: 我来这儿一年多了， 老头已经是我的人了。回头。
3: 这是。
1: 这还有呢。这同行是新手啊，上来就整这么贵重的礼品，这不冤大头吗？
3: 老头是他的人了，这是我爸找的后老伴儿吧？
1: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你就拿着给老爷子准备的东西，赶紧走啊！越快越好。
3: 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不光老爷子有，这个。您拿着，务必收下。
1: 你给我钱，
3: 孝敬您的。
1: 你给我10000，
3: 不够。
1: 20000，30000，
3: 真没了，就30000。哎呦我天哪！啊、嗯。那个，哎，冒昧的问一下，我怎么称呼您合适呢？
1: 爱咋称呼咋称呼。
3: 这年纪，我叫妈不太合适吧？叫姐也不行啊，叫妹妹也不行啊。嗯，我以后就称呼您为您吧。
1: 从未听过如此动耳的称呼啊！哎、刚才呀。啊是我狭隘了。哦，我现在明白了，钱我收下，你留下，我走，以后这个家全是你的。
3: 不是，哎，您去哪儿？不是您去哪儿啊？啊！老头一回来看见您走了，我算怎么回事？我不蒙圈了吗？哎呀，
1: 我唐突了，我这样、啊、我还得嘱咐你嘱咐、哎，你叫什么名？
3: 何欢。
1: 太好了、啊，这个姓就是你天然的优势。这家老头也姓何，无儿无女，平时就愿意把茶叶。
3: 不是不是，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有儿子呀，我就是儿子。哎
1: 呀、啊，不好意思啊。啊，你这份信念感特别好，就这样给自己洗脑啊。我们啊，干这行的。你今天是儿子，明天是侄子，后天是孙子，但归根结底咱是骗子。
3: 咱是骗子，
1: 英文叫 cheater。
3: 你不是我 mother 吗？
1: 我扮演的是 daughter。
3: 你是个骗子。
1: 片面了啊，咱的职业全称叫老年人财产的搬运工。
3: 你是骗子，你来骗我爸钱来了是不是？你把钱给我，快点给我。
1: 啥玩意儿？你不刚给我的吧？
3: 什么？你赶紧给我！
1: 你要孝敬我的，忘了？欺骗我感情，骗子骗骗子。
3: 你信不信我现在报警？
1: 跟我玩花活？哎呀，你别跟我说没有用的啊！我跟你讲，想跟我鱼死网破是不是？破釜沉舟是不是？
3: 你
1: 我就不相信。
5: 物业，
3: 物业来了，你看你怎么解释？
1: 这咋还来个物业？
5: 大过年的马桶堵了，你们让不让人回来？
1: 哎，就在里边。
3: 别，物业，同志，你来的正好，咋回事呢？我3年回到家之后，我发现一个什么事呢？他啊，骗我爸，他是骗子，给他抓走。快，
5: 明白了啊，马桶没堵，
3: 什么玩意儿？就没马桶事儿，他是骗子，我是儿子，抓他。
1: 我是女儿，他是骗子，抓他。
3: 你是骗子，
1: 你是骗子。
5: 等会儿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骗子，
3: 对，
5: 第三个人在哪？骗子，
3: 就俩人儿。哦，
5: 两个人，
1: 我俩。
5: 你是骗子，
3: 我是儿子。
5: 你是骗子，
1: 我是女儿。
5: 我想不明白了，证明，证明给我看。
3: 我证明啥呀？我证明我爸是我爸呀。啊，
5: 照片。哎，这老头谁？
3: 我爸。
5: 这女的呢？
1: 我。
5: 这女的呢？
1: 我。
5: 这女的呢？
1: 她
3: 走，不是，我上哪儿去啊？
5: 我跟你说，你现在是不是儿子很模糊？
3: 快走！不是，照片能说明啥呀？不是你，同志，你能不能看看户口本？一查一翻，是不是都有了？
5: 户口本，
3: 对，
5: 户口本能证明。户口本在哪儿啊？
3: 哎，户口本在哪儿呢？
1: 在保险箱里。
5: 保险箱在哪儿？
3: 保险箱在哪儿？
1: 在茶几下边。
2: 茶几在哪儿？
3: 茶几在哪儿？
2: 茶几在这
3: 儿。哦，对，茶几在这儿。对对。哎呀，在这儿呢。你看，
5: 来
3: 来，有锁。
2: 有锁？什么锁？
3: 什么锁？
1: 密码锁。
2: 密码是多少？
3: 密码是多少？
1: 我爸生日。
2: 你爸生日多少？
3: 我爸生日多少？
1: 1960年5月25号。
2: 现在我基本能断定一个事儿，就是你肯定不是儿子。
3: 不是，哎，这什么叫不是？
2: 不是，生日都记不住啊？
3: 不是，那我就忘。哎，那我问你，你爸生日多少？
2: 两码事儿，我记性
3: 没两码事儿。快走，这你也记不住。
2: 家里可真热闹啊！
1: 哎呀，爸！
3: 哎，老头回来了，
2: 回来了，来，
3: 这回
2: 证明证明，来来来，
3: 哎哎哎，爸。你给他们解释一下啊，证明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
2: 我就没你这个儿子。
1: 哎，对喽，真相大白了，你个骗子。
3: 这老头怎么还生气？关键时候老头
1: 你俩呀再也别回来啊。
3: 对了，老头说我气你
1: 再。要你俩我。爸比。终于回来了。咋样，钱取着呗。
2: 对了，大萌啊。我在取钱的时候，我碰见一个警察，然后他跟我说，老年人取钱要谨防诈骗，但是我没听他的。我说我给自己姑娘取钱，我防什么诈骗？
1: 可不是咋的，那警察的话也不能都听。
2: 对对对，
1: 太好了吧？赶紧赶紧，你先回屋睡一觉好不好？我去菜市场啊买菜去，今天晚上咱们就八个菜四个汤，完了再喝两瓶。疼了，哎呀妈！钱拿着了，赶紧跑啊！好运来，祝你好。
6: 警察，站住！哎，回来！
1: 走，
6: 过来！哎，这是何老爷子家吗？
1: 是。
6: 何老爷子在家吗？
1: 在里面睡觉呢。我是何老爷闺女，照片能证明，阖家欢乐，其乐融融。我爸生于1960年5月24日。
6: 眼镜蛇，
1: 哎，到！不是警察同志，不是，我不是眼镜蛇，我真是一家闺女，女儿。
6: 你是这家女儿？
1: 对。
6: 那她是谁呀？进来吧，
3: 来酱啊，来来酱，来，你看她，来酱。
1: 哎，警察同志。这是个骗子啊！
3: 不是什么意思、
1: 啊？抓了我实名举报啊！
6: 行了，我告诉你，他叫何欢，这家老爷子叫何宽，我俩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他是不是这家儿子？我不知道吗？
1: 哼！怎么你跟警察是发小啊？我坦白，警察同志，这个是老爷子给我的钱。
3: 你还骗我爸钱？你还
1: 这个是你的钱。我一分没来得及花呢，我呀！
3: 谢谢啊，老同学。哎，
6: 老同学啊，没事儿多回来看看，哪怕只帮爸爸刷刷筷子、洗洗碗。
1: 这调儿，
6: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改天一起唱歌啊！走，
3: 我请啊，改天啊，
6: 就这么定了
3: 啊！又回来，哎，我是谁？
2: 儿子，
3: 我是这家儿子不？
2: 我跟你说，就算你是这家儿子，你也不是个好儿子。
3: 他还牛什么牛？你说他还？
2: 哎，你小子不是让警察抓走了吗？
3: 你这老头，你说，幸亏我回来了，我告诉你，要不然呢，你的钱呢就得被那女的给骗走，我再晚回来两天。你这房子都是人家的，
2: 你谁呀？
3: 爸有意思吗？啊！我跟你说，爸，3年前

0: 我走是我不对，啊！但是这一次我回来，我是想告诉你，你儿子挣着钱了，啊，特别有钱。你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点钱？一万，我一个月挣三万。
1: 你是谁呀？

0: 喂，爸，我挣大钱回来了，
1: 我还有个儿子吗？
2: 爸，吃了我这药对脑子好，能增强记忆力。
1: 可是想不起来吃。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说我们做父母的那过日子过啥呢、那不就过孩子吗？再者说了，那我儿从小啊就善良、优秀自信，过去这18年我4个字精准概括、
11: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呢？
12: 就你家凉快，你家开空调了，
11: 那你就坐下凉快、
12: 明白，又省电了。
13: 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10: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6: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7: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8: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6: 二十四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9: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0: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1: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6: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1: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2: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3: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6: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4: 自从认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和北方的距离。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南方和北方的情谊。从古至今，那奔腾不息的大江就像一根琴弦，弹奏着几多兴亡，几多沧桑。我的南方，我的北方，我永远的故乡和天堂，永远的故乡和天堂。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凉山

0: 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1: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0: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2: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轰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吧。就是那个时候
1: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2: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是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0: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钉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2: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0: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随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2: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0: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她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2: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0: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2: 这首《勇敢的妞妞》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3: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
2: 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或者是彩虹。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

0: 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器人启动了，
1: 他好像没说话。
2: 我不认识你，
0: 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3: 我用黑皮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每场自驾旅游走遍。
5: 我能顶起二等小板凳，
6: 我们是会唱
7: 美声的搭档。
8: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9: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3: 好，
1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挑战，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找出那一位吗？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啊，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探针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李丁，李老今年已经80高寿了哈。旁边是看起来比李丁要年轻很多的我们的演员孙桂田姥姥，孙姥姥好。
14: 锻炼大脑，增强智慧，越战越赢。
12: 欢迎孙姥姥。另外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当然也是无数观众心中的老朋友，演员何音。
15: 好，我们加油，越战越勇。
12: 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人民警察，也是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16: 希望看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都能够远离诈骗，人生都能够越战越勇。
12: 好，也希望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努力的竞猜，认真的分析，争取成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独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台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哈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17: 大家好，我是球宝。
12: 好，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第一关的游戏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我们第一组出场的，有点像一家三口啊。来，我们听听他们是什么身份，先自我介�绍一下。
18: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19: 吆喝。
20: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21: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0: 这不是北京人，沈阳的，我听出来了。
12: 沈阳的就不能会老北京吆喝呀？哦，
0: 可以会哈。
12: 对啊，
0: 可以。
12: 这个老北京吆喝这种叫卖啊，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哈。那这个关于老北京吆喝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老北京吆喝就是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迈着吊门的叫卖声，一句吆喝就是老北京最浓的生活气息，也是好多人一辈子忘不掉的时代回忆。各位行家一张口便能

0: 旧时光，从吃食到百货一应俱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50种老北京吆喝？
1: 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各位小侦探们，老侦探可以提问了啊。
2: 老侦探来吧，老侦探。
3: 那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跟谁学的？
4: 我在学校里就是之前来一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了。
3: 哦，那老师叫什么？
4: 叫张光荣。
3: 我也不太，我就炸一下他。
1: 我发现小朋友的声音很好听。
3: 对，
1: 今年几岁？
4: 我今年11岁，5年级了。
1: 是经常参加什么朗诵比赛吗？包括学校的演讲比赛。
4: 对，然后我就在学校里经常吆喝啊，表演。
1: 在学校里吆吗？
4: 对，在学校里可以表演给同学们听啊。
1: 你会给同学们表演什么呢？吆喝什么呢？
4: 吆喝卖西瓜。哦，
5: 我问问三号啊，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6: 对，我不是，我老家是山西大同，但是我在北京已经待了20多年了。
5: 哦，跟谁学的呀？
6: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团的一个演员，然后后来这里边有一个道具老师会吆喝。
1: 所以你是跟你道具老师学？
6: 对，里边一个吆喝老师。
5: 二号，您是哪儿的人？
7: 我是北京大兴人。
5: 哦，您是做什么的呀？
7: 我呢就是一个园区里边做讲解。
8: 讲解员。
9: 哦，一号选手，请问一下，这个吆喝有什么特点呢？
4: 吆喝讲究9腔18调，然后一口气练成。
1: 他收了一句。
9: 那就是说你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在学这个吆喝是吧？
4: 不是，不是所有的都在学，是有一些，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
1: 我觉得小朋友那个自信的劲儿倒是挺像。
9: 是的。
10: 二号姐姐，您是在园区里边做讲解员，那您学这个吆喝干什么？
7: 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个老北京风情街，然后里边呢就有这个吆喝的这些个东西。我呢给这些个来的人讲解需要这个吆喝这个片段。
10: 那这50多种吆喝您最擅长什么？
7: 最擅长就是什么13香呀、卖药糖呀之类的。
10: 那就像这些吆喝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比如说他们会用到某一个共同的声，
1: 就是他那个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10: 对，
1: 因为有一些叫卖那个吆喝它有一定的曲调在里面。它是一个调可以套用不同的产品，还说每一样物品要对应一个不同的曲调啊，
7: 它是每一个要对应一个吆喝段。
1: 所以您会这50种，就相当于会50个不同的调。
7: 对。哦，
10: 那您是跟谁学的？
7: 我也是跟我师傅。
5: 我想再问问三号，你要50多种是一连气儿的吆喝呀，还是分别挑着一次吆喝几句呢？
6: 没有，就我们在外边演出的情况下，就是视情况而定。就是野味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买个野味就吆喝几种，如果野味少的情况下我们就多吆喝，比如说像西瓜呀，什么刚才他说的麦芽糖，什么13香呀，包括这个麦布头呀之类的，对吧？就是吆喝的不一样。
0: 姥姥，一次性吆喝50种的话，那他就吐沫了。
1: 但我发现三号今天有点紧张。
6: 因为我第一次登那么大舞台确实紧张。
1: 不是因为背这些资料紧张，对吗？
6: 那我不资料不用背啊，
1: 不是背的资料。
6: 对对对。
1: 哎，我问一下今天的4号李丁老师，哎，那个吆喝是不是也是曲艺啊相声里边的一个功课？
3: 对啊，相声演员都会啊。
1: 您为什么不会呢？
3: 我谁说我不会啊？
0: 那欢迎李丁给我们来一个吧。
1: 给我们示范一个。
3: 摸剪子嘞，抢菜刀。哎
0: 呦，给我们来个长点的不行吗？
3: 香菜辣青椒嘞，沟通嘞，忘了。
1: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从相声演员的角度来讲，就学这么多种老北京吆喝，它有什么难度在里面？
3: 我觉得他那个腔调太难转了。其实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就比如说那个磨剪子磨刀啊，抽油烟机啊，然后像那瓜子花生米，都是我就小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听到的吆喝。但是真正自己学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拐的弯特别的难，13香啊什么我觉得都比较难唱，很难唱出韵味。
9: 所以我想问一下三号选手，您学过的最难的这个吆喝是什么？学了多久呢？
6: 对，我学的最难的应该就算是像13香之类的，包括那个冰酒铃，最难的学了大概可能就2个月都不止。
9: 一号选手您呢？
4: 我也是

0: 三香，因为十三香一口气要说很多，我有时候记不住词儿。
1: 这能说十三香？三号，这个吆喝学会了以后，在节目里，比就是您自己平时演出当中有运用吗？
2: 有，就是一些像庙会啦，包括一些那个学校、一些社区那个养老院啦，都去了表演过。
1: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兄弟啊，就是这么多表演当中，收获掌声最多，自己最享受的那一次表演是哪一次？
2: 地摊庙会吧。
1: 那台底下是什么反应啊？
2: 台底下是相当热烈，他们就一直喊说我们也会嚷两嗓子，然后也跟着嚷。哦，
1: 可以。
3: 孙姥姥，
4: 我在看人来感觉，就是有的人是不可能干这个职业的。哦，哎，这个职业适合什么人？所以我心里头有底了。
3: 已经有底了。好，那我们疑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四位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
1: 三号觉得可能有点心虚，但是一号还有点过于了。
4: 五十种妖火气力大的怎么可能呢？
3: 来，我想问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三二一。何老师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侦达人如何选择。台上三位，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看见。哎呦，
5: 杨帆，我是真没想到姥姥和李丁两个北京人选择了一个山西人。
3: 不着急，咱们先听听选二号的卢警官理由是什么。
1: 一号小朋友说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去表演，然后自己很感兴趣，然后就跟这老师学习了。所以这个事儿相对于二号来说，我感觉二号这个更贴切更现实一点。那三号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剧场的演员，既然是演员的话，我想站到这个舞台上他不会表现得那么紧张。
3: 好，何老师，
6: 我是觉得二号选手的年龄也好，还有我们本身就是北京人，从这些方面，再加上你比较从容在台上，比较自信，再加上我们队大家都认同是二号，所以我觉得是二号。
3: 好，姥姥，
7: 这个吆喝五十多种啊，从老北京来说，这是老北京的绝活，我印象中都是男人干的活，
1: 你看看，
7: 好女人去干去。
1: 姥姥说的好，
7: 哎，对，这又耗气力，又得有体力，是不是？你还得有功夫转悠去，所以我选三号。
3: 最聪明的李丁，你是怎么判断的？
1: 我判断之前，我先表达一下担心吧。就是一会儿一公布成绩啊，哎呦，咱们这边分那么高，咱们这个舞台会不会就往这边倾斜了？
8: 500分，
3: 500分也高不了哪去。说你的理由吧。
1: 三号兄弟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优秀表演者在台下的那种一个哀人的状态。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有那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是三号兄弟。
3: 好，那各位都已经阐述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准备揭晓身份。
1: 就刘帆哥
3: 没有真的呀。啊，
9: 枪才到，磨剑的磨刀，枪才到，乔姐子。
1: 坏了，不是三号。
0: 耀天国的嘞。
7: 是二号吗？
1: 像二号。
0: 大樱桃。

0: 休。是二号。
1: 开心哈，一下就感觉回到过去，回到当年。虽然宣布已经是二号了，姥姥还有点不太信。能给姥姥再加几种吗？好不好？
2: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能青苔嘞，扁担切的黄瓜，炸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南了牙的香椿嘞，蒜嘞，泡韭菜。
3: 好棒啊！
1: 姥姥笑了，有点信了，再来一个，姥姥就彻底信了。
2: 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仇短，北京用它来写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是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相聚，弯弯袖子我就下了厨房啊，煎炒烹炸味道美，是鸡鸭鱼肉的盆盆的香。巴东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哎嘿嘿，
1: 上绝活了啊，十三香。好，那咱们请二号老师也自我介绍一下哈。
4: 您好，我呢是那个北京大兴的，然后我呢叫王文芳。
1: 什么时候接触的老北京吆喝呢？
4: 我是2004年。
1: 但是当您在学的时候，结合着就是我们自身的成长哈，您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你想到您小时候最喜欢听到什么吆喝呢？
4: 卖糖块的，卖冰棍的，然后他出来之后我们好去买冰棍。
1: 李丁应该能赶上一个尾巴哈。
5: 有，就刚才那个姐姐卖冰棍的那个，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就感觉很熟悉。
1: 所以说到这个吆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非遗形态的存在，更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哈。下一步如何推广这种老北京吆喝呢？
4: 我们就基本上都是说去那些个养老院，然后是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然后做表演，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喜欢并参与进来。
1: 好，那再次把掌声也送给台上的各位哈，谢谢你们今天通过这样一段表演把我们带回了快乐的童年哈。来，我们看看这轮的分儿嘞。哎呀，李丁零嘞。好，在这里要祝贺卢瑶林战队和何音战队，500分，遥遥领先。那接下来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有请我们的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2: 大家好，
3: 我们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哦，
0: 所以我们台上这个是用废品制作出来的一个玩具。这个废品再利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玩具，他们不仅陪伴了我们的童年，也代表了一段记忆。他用一双巧手和有趣的创意化腐朽为神奇，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请问三位隐藏者中是谁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0: 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问一下一号，哪儿来的那么些废品？
1: 我们家的家门口刚好有一个废品站，各种各样东西都有。然后每次老板收回来之后，然后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淘。
0: 先可着你先卖，
1: 对，他先给我留着。
7: 哦，二号小朋友，旁边那个是妈妈吗？就是现在玩具店卖那么多好看的玩具啊，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要想到用废品做玩具呢？
2: 因为做出来是自己喜欢的。
7: 那是谁给你做呀？自己做还是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做？
2: 爸爸妈妈一起做。
0: 爸爸妈妈的时候还看着他，一号是你爸爸吗？
2: 是。
7: 现在你去看看那个玩具啊，好像一个机器人，它主要结构是什么废品呢？
5: 是这样，现在在一号旁边的是一号做的，二号做的和三号做的分别都在自己的手里。哦，所以请一号和您的作品稍微站得能近点。
7: 哦，你俩原来是个组合啊。
0: 这是你闺女。三号，你拿的那个是玩具吗？怎么看起来
7: 好像锅盖？
8: 对呀，这个是我制作一个魔术道具和玩具。哦，因为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嘛。嗯，这些孩子们都说看了很多遍觉得太无聊了，然后想着做一些更有意思的，给他们表演的更好。
9: 那我请问三号选手，你是几岁开始做玩具的？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玩具？
8: 我是18岁开始做的玩具，最印象深刻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前空袋。
10: 我想问问三号，你一共做过多少种玩具啊？
8: 现在目前做了差不多大概是20-30个。哦，
10: 一号，你一共做了多少玩具了？
1: 70-80件应该有了。
10: 哦，我问。
7: 二号小朋友，你手里拿那个玩具是用什么做的？
2: 用纸箱和橡皮泥。
0: 那你的橡皮泥也不能算是废品呢，宝贝儿。
3: 他的橡皮泥是做其他玩具剩下来的。哦。
9: 小朋友，是你从小妈妈就带你做玩具是吗？
2: 是3岁1半多的。
9: 哦，那你都做了些什么玩具你还记得吗？印象最深的
2: 是一个小帽子。
0: 那个帽子是用什么废品做的？
2: 用玩的纸杯。
0: 用纸杯做的帽子？
3: 对对对，因为那是他第一个玩具，所以说他印象是最深刻的。啊，
7: 三号选手，哎，你看二号手里边拿的是纸壳，一号带的机器人呢，锈迹斑斑的，看起来就像废品啊。那你手里边那个锃亮的，它也不像个废品呢。
8: 这个是我之前在一个饭店，然后演出，
7: 你把人锅盖拿跑了。
8: 回收的，回家进行打磨、抛光，然后上色这种。要不然要是演出的话，这样太破的话也不行。
7: 一号老师，您带来这个机器人，在您所做的这些玩具当中，属于？比较精致的、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
1: 至今为止的话，它算第二大，第一大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坦克。
0: 有多大的坦克？
1: 正常车辆的一半吧。
0: 在你家里啊？
1: 对，然后我和孩子可以坐到里面。
7: 能开吗？
1: 对对对。
7: 我看这个机器人的话，也有类似坦克这个履带啊，它也是能走的是吗？
1: 对，可以走，可以转弯。
7: 那它在变成机器人之前，它是一个什么废品呢？
1: 就是废品站收回来那种钢板呀、铁板呀。别人用完之后那种厨具，然后它上面就有那种铁板，还有里面的电线呀，这些都可以。
9: 请问一下你的职业呢？
1: 之前是美术老师，然后现在跟老婆两个人创业，去生产一些羽毛球拍。
9: 像做这样的玩具要耗时多长时间？
1: 像这个的话，大概用了15-20天左右吧。啊，
7: 这么快？
6: 我问一下二号家庭，小朋友，你看你老拿废品在家里边做玩具，然后家里边废玩具越堆越多，这件事情你爸你妈有没有吵过架？
2: 没有。
6: 那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有没有这个表扬过你？
2: 有时候会。
0: 怎么夸你呢？
2: 说我做的好。哦，
0: 妈妈说说，你觉得她做过的这么多就是废品做成的玩具，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3: 她参与的比较多的，是十一的时候做的一个蛋糕。
0: 那她是用什么废品来做成的呢？
3: 用的是纸壳。
2: 也是纸壳。哦，
0: 那再来质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玩具之外，你还用废品做过什么特别惊艳的玩具？
8: 玩具有小汽车呀、啊，你比如说娃娃、女生玩的啊，魔术道具的有，比如乾坤袋啊、三连绳啊、那个魔法书啊。
5: 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下三号，你那个娃娃也是拿锅盖做的吗？
8: 那不是，那是用布料做的，废布料。
0: 反正这题呢，它有一些混淆啊，就是我们一定不是比三组嘉宾废品做的这个玩具谁的做的更好，我们要判断谁的版本是真的。
6: 对。
9: 请问三号选手，你刚才说了一个你做了20件，
8: 对，二三十件吧，那个是玩具，你要说加上道具的话，也差不多有个85件左右。哦，
9: 加上道具。
0: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了哈。三组隐藏者，谁有可能亲自动手用废品做了近100种玩具？
9: 有点难。

0: 他说二三十页。
1: 通常呢，妈妈会带着小朋友做，但是呢，他们的回答也不太好，都是用肺的，所以他肺的有力。
2: 好，讨论结束，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用投票来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一，哎，两位选了一号，两位选了二号，咱们先问问李丁吧。呲个大牙选二号，原因是什么？
3: 二号小朋友对答太如流了，就一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真的。三号对答太不如流了，一看就有水分。一号就是个卖玩具的，一号做的太好了。那个
2: 姥姥，
4: 我觉得提示里头有近百件玩具，这是需要技术、需要力量、需要有技能的。啊，反正我觉得要这样能做出这样的玩具来，那他站在这旁边最像了，所以我选一号。
5: 姚帆，我发现了一个姥姥答题的思路。
2: 哎，
5: 无论是吆喝还是做玩具，姥姥都是从力量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谁劲儿大谁就是真的。
2: 但是你别管姥姥怎么判断，那最后人家还得过冠军
4: 两回呢，冠军
2: 还是有经验在的。何老师。
6: 因为我从小带我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用这个废品做了很多玩具，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2: 就做这些东西比较出数。
6: 对，
2: 凑一百个比较容易。
6: 对，
2: 就这玩意儿两年做一百个不可能。
6: 对，
2: 有道理。警官，现在改二还来得及啊？
0: 不改了不改了不改了，肯定不改啊。刚才姥姥问三号的时候，三号最开始说了二三十件对吧，然后刚才何老师问为什么只有二三十件，然后自己往回找了一下，算上我变魔术能用的道具大概85件左右，还有零有整的。我感觉他这个可能是上台之前没有准备好吧，说漏嘴了啊。然后二号小朋友手里拿着那个小蛋糕，包括刚才在问答环节他提到那个第一件玩具就是小帽子，虽然说这些纸壳啊可能是废品，但是它更多可能属于一种手工艺品，它不太像玩具。
2: 那您定义的玩具的概念是什么？
0: 摆那儿呢。
2: 各位探针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三位谁是真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0: 哎呦，机器人启动了。
2: 哦，他好像能说话。
4: 他说的什么呀？
0: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4: 哎呦，一号。
2: 摇头。啊，他说不是。
0: 不是吗？
3: 不是吧。
2: 看看贴上二号是什么反应。
3: 啊，
2: 摇头，
3: 我不认识你。啊
0: 啊，不会真是三号吧？
2: 他变个魔术，变个号牌了。他说他不认识你，你别贴了你。
3: 哎，这次没动。哎，不是，三号也不是，
7: 不认识你。
0: 这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2: 哟，动了啊！
3: 三号，
0: 啊，这有事儿吗？
2: 一号是真的。哦，我怀疑这个结果，因为他依然在说我不认识你。
0: 我想问一下一号，他是只会摇头吗？
8: 他可以摇头，可以点头，手可以这样，然后可以转弯，可以前进，可以后退。
2: 他不能会的再多了，要不然嫌我们球宝更笨。好，谢谢其他两组嘉宾，谢谢谢谢。有请一号先生哈，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张全才，我用废品制作了将近100件的玩具。
2: 厉害啊！除了这个机器人啊，

0: 我们一号选手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哈，也是废品制作的。
1: 对，这是一个带履带的推土机，它是都是可以动的。哦，它也可以前进后退。哎呦，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如果说装太多的动力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夹到手啊，或者是压到脚。然后这个是一个叉车。
0: 叉车。
1: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
0: 挖掘机。
1: 挖掘机它都是可以动的。
2: 哦，嗯，好厉害，
0: 做的还很精细。你看它上面这个锅面啊，滚动也很流畅。这每一个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1: 像这个整天做的话，大概4到5天的时间吧，就能做完。快的。
0: 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工厂去代工，还是怎么样？就自己动手做？
1: 对，所有的零件都是自己做的，除了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小电机啊、轴承啊这些没办法去加工的东西，就网上去买，或者是去找一些废品站去淘回来。嗯，
0: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想象力？废品的利用，然后做这么多的玩具，源自于爸爸的一颗爱心。所以今天咱们把当事人不对，主人公，这个儿子、还有孩子妈妈也请到了现场啊。小宝，好可爱哈，几岁了？
3: 3岁半。
0: 3岁半哈，你叫什么名字？
3: 张毅然。
0: 张毅然啊，孩子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谢倩。
0: 哎，问一下孩他妈，你支持爱人就是长时间自己在那工作室里吭哧吭哧就给儿子做玩具吗？
4: 我刚开始是不太支持的，因为我们家是在一个农村的自建房，之前是一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种菜种花这些，然后现在呢就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废品的回收站一样的东西了，也相当于现在是孩子的玩具的停车场。
0: 对，后来怎么就支持他了呢？
4: 后来我发现他做这些玩具孩子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看电视啊玩手机的时间都少了，
0: 以前找妈妈的次数现在变成找爸爸了。
4: 对对对，他经常在家里更多的是找爸爸。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就支持了。
0: 有这样善于动手的老爸在旁边做榜样哈，我觉得慢慢孩子再大一点就可以加入到你这个工作室当中来。
1: 对，就是他可以开发他的大脑，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可以去练他的四肢的协调能力，
0: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锻炼孩子的专注力。
1: 对，专注力，
0: 很认真的去做。
1: 对对对，
0: 我们又学到花式带娃哈，咱们也得向人家多多学习。今天我们也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醋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琳卢警官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战队1000分，何老师500分，李丁零。
5: 这坏了吧，这个又坏了。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三队新人幸福登场。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接下来吉时已到，有请三队新郎新娘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7: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8: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啊，
0: 不是夫妻啊，搭档啊，男女搭档演唱美声这样的组合多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美声唱法源自意大利，讲究声音的饱满圆润，还有着不用麦克风就能填满整座剧场的穿透力。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因一首咏叹调相识，现在又是默契十足的美声搭档。那么请问三对组合中哪一对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0: 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问一下一号，二位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关系吗？
9: 你看你那个表情。
10: 我们不仅是搭档，也是同学，还是夫妻。哦，
2: 那是先夫妻呀、还是先是搭档啊？
10: 我们
11: 先是同学，
10: 同学，
11: 然后再是搭档，最后是夫妻。
0: 先是同学，也就是都是学声乐，对吗？
10: 学美。

0: 声。
1: 哎，你的声音是故意诱导我们吗？还非得那么讲话吗？
0: 感觉你的嗓音现在是全场最好的呀。
1: 有点意思啊。
0: 二号，你们的关系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
2: 哎，你是不是走错节目组了？隔壁是个相亲的节目，要不你去看看。
3: 我们俩是夫妻，也是
4: 同学，又是师兄妹。
0: 那第三组呢？第三组的情况，
4: 我们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五的学生，然后我俩是同班同学。
1: 然后呢？
4: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
1: 别打岔，就是同班同学是吗？
5: 对，就是搭档。
1: 姥姥看半天了，在哪儿？哎呀，
6: 这老大难了，这男的女的都有。
2: 姥姥，您答题除了看力气，就是看性别是吗？
6: 我听的歌少。
2: 姥姥，您听我的，您就选二号，因为二号那男的看得壮。
0: 二号有劲儿，一看有劲
6: 儿。肉包还能泄密啊？
1: 哎，豆包你改名了。
2: 我叫球宝，你是豆包。
6: 我球宝
2: 啊，而且豆包还不是，你瞅我是肉包。
1: 谁让你那么圆乎了呢？
2: 姥姥都看出我的馅儿了。
6: 哎呀，太难了。
1: 确实老啊，就是唱美声的演员呢，身材都比较壮。嗯，
6: 壮点得有力气是吧？
7: 我先问一下二号选手啊，通常我们说流行是基础，那美声排在第几？
0: 我专业了。
3: 美声唱法讲究的是共性，所有的唱法都得借鉴于美声唱法。
4: 对，美声是一个最大的共性，在它的基础上发挥个性，就是练习和共性。
7: 那在你们的和声部分，有没有现场即兴的声部？你们能配合得非常好吗？
0: 我这么专业？
3: 现场即兴的没有，但是我们就合作的成品有很多。
7: 那请问一号选手，就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突然现场马上声部分出来，有这种搭档的默契度吗？
8: 如果是唱美声的话呢，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古典音乐的话已经有匹配好的现成的声部的和声，所以呢就可以直接去演唱。
0: 真的就是何老师问的跟老师们答的我都没听懂。
9: 我也听不懂。
3: 没听懂就对了。
2: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
7: 请问
2: 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听着非常的专业，您是不是对美声有一些了解？
7: 我是比较喜欢音乐，比起其他几种唱法，美声可能我还欠缺一些。
2: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您，一会儿选答案的时候千万别让李宁看见。
9: 二号问一下啊，您二位通过什么方式接到演出啊？
3: 我们是甘肃省歌剧院的美声唱法的歌剧演员，参加过原创歌剧很多部了，我都是饰演的男一号，比如布伦沟的春天和杨柳村的故事都在国家大剧院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4: 分别很多的大剧院都全国巡演过。
3: 对，
1: 给他们俩语速很快，然后两个人抢着回答，这像是编的。
9: 我感觉他俩回答问题有的时候不是很默契，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人再重复一遍，就不像人家一号俩人互相补充，
0: 互相补充。
9: 对，
0: 三号也是互相补充故事。
4: 他俩是计划好的，我俩是临时发挥的。
3: 对，我们是即兴的。
6: 二号，学习过程中最难的那个哪种语言呢？
3: 我觉得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在我们唱美声的时候都会用到，
4: 对，
3: 都挺难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是我要买个西瓜，是我要个大的，那个学外语的时候我们叫我要个大的。
4: 对，
3: 那边再见 adieu， 双重主音学像了才能把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说得像，才能唱得像。
6: 那三号呢？
4: 其实对我最难来说，我觉得是弹舌吧，因为我弹舌，我就是我可以弹，但是如果要我加在字里面，我呢了很难分清楚。
6: 一号呢？
8: 如果是三种语言相比较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法语会比较难一点。
10: 我不认为法语难，我认为德语更难。
8: 完了，没对好，
1: 开始不默契了。
10: 你先说说为什么法语难？
0: 说说吧，说说为啥难啊？
9: 对，为啥难呢？
0: 好好说。难吗？
8: 不难。
1: 也是这样，这聊太专业的，大家听不懂，就能听懂这部分内容。
0: 就看懂吵架了。
1: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又说一的，又说二，又说三的。
6: 三号这个男的呀，是有点悬。
9: 感觉二号回答的都非常专业。
1: 来，哪一组是美声搭档？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做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0: 我知道的是真的，我不能让你们看见。
9: 哦，你都知道了。
1: 李经理按完了之后，得回头一下。
0: 啥？
6: 他那个大铃蛋，别随他。
9: 我不随他了。
6: 啊，对。
1: 何老师。哦。姥姥要不要坚持你的原则？
6: 我刚才那个包包说，不是他叫什么包来的？包包说让我选二号。
9: 包包，他叫球宝。
1: 球宝。
2: 姥姥，我看着就这么像面食
1: 吗？姥姥选谁？有选三的，有选二的。
6: 我选一特殊的吧，我选一号，行不行？
5: 行。
6: 豁出去了，都跟他们不一样。
1: 姥姥，如果跟他们仨没有关系，您自己第一个投票会选一号吗？
6: 我觉得一号那个演出服是对的，
1: 不是对
6: 啊，西装，这儿一蝴蝶结。
2: 好了，我要早知道您是这个答题思路，就不用让人上来，就在台上摆仨蝴蝶结不就得了。
1: 李丁，藏着掖着选个三号，还怕别人看见啊？
0: 因为我肯定选对了，朋友们，一号，尤其是一号男士，主持人。发音太标准，吐字太清晰了。二号不是美声搭档，二号是民歌搭档，美声搭档没有那么贫的。然后三号不搞对象，认真的唱歌。刚才何老师问的那些我听不懂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我也没听明白，我觉得很专业。三号
1: 好。我们看另外选二号的两位。
7: 台上的六位老师肯定都是专业的、优秀的歌唱老师，所以我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二号两位老师更加的默契。
1: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来揭晓身份。
9: 啊，二号先动啊。
0: 完。
6: 民歌吧。这是民歌，
0: 我就说是民歌吧。

0: 我们是
1: 民歌搭档，
0: 我们
1: 不是真的，但他确实是我媳妇。
2: 没必要在最后撒把狗粮了。
3: 啊，三号吗？
4: 别着急，

0: 我演了，啊，我不是真的，啊，也这都是真的，他不是学弦乐，
1: 弹钢琴的，他的伴奏，哦，好吧，
2: 指定是一号了，哎呀，哎，还是民歌啊。
3: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停！啊，
0: 歌放错了，我们确实是真的。

0: 的这个声音提的呀，一直在假装声音是一个不是唱美声的啊，
1: 但其实你多虑了，因为我们孙姥姥只管你带没带蝴蝶结。
2: 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严静怡，声乐教师，来自上海。
0: 大家好，我叫柴元，我们是一对歌剧夫妻，也是一对歌剧搭档，平时自己也在做一些创作，
2: 是要写一些作品吗？
0: 是的，
3: 是的，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我们是想把美声唱法跟流行包括爵士都结合到一起，然后让大家更加能喜欢这种唱法。
2: 如果想在中国大众传播，其实创作一些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会习惯的一些作品，或者能更好接受的作品。
0: 是的，我们也有尝试，就是每当我们要起一点小摩擦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生活化的语言放到已经有的古典歌剧的旋律里边，然后呢不经意的就会唱起来。好、
3: 哦、对，
2: 你们俩在家吵架都像唱歌剧一样，
0: 有一点点。哎，
3: 我们可以表现一段，然后让观众来听一下我们的故事。
2: 看我们能听懂吗？

0: 平了。
1: 哎呀，
2: 浪漫哦，
1: 太浪漫了，
2: 吵架都吵得那么好听。
3: 其实他还是很体贴我的，就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非常互补。然后所以呢，就不管在舞台上也好，还是在台下，我们两个人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吵架也好，都很有默契。所以这个人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的人。对，
2: 希望你们这个组合加上你们现在这个乐队，可以创作出有更多有特色的好的作品，新的作品。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2: 今天有份小音乐氛围。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来看一下三组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变成了我们孙桂田战队三千分，刘耀林战队1500分，何音战队500分，李丁零，
4: 李宁。
2: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有请。

0: 三号老爷子已经被孙老师淘汰了。
1: 我没说，我可没说。
2: 你得听听是什么样的身份啊？
0: 好的，好的。
2: 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1: 自驾旅游。
4: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5: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2: 都说自己自驾走遍了全中国，谁会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毅力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6: 自驾旅行以方式灵活、行程自由、可随心规划行程与节奏的优势，备受当下旅行者的青睐。而有一位旅行者，从漠河的雪原到三亚的椰林，从喀纳斯的秋色到舟山的渔火，用方向盘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曾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2: 谁有可能呢？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7: 三位选手年龄差距好像有点大，是吧？能先分别介绍一下年龄吗？
3: 大家好，我今年27岁。
4: 我今年72岁。哇、
2: 哦，不像，
0: 可不像，太不像。
5: 我今年91岁。啊？哇、
2: 哦，不像。
7: 三号爷爷，那您是哪年开始自驾全中国的呀？
5: 开车自驾是2003年。
7: 哦，2003年，
2: 20多年前。
5: 23年。哦，
0: 等于刚结束
7: 啊。
5: 还没结束，还在旅游。
2: 我发现爷爷一个特点啊，反应非常快，耳力还很好，
5: 还可以。
2: 所以你不要背后悄悄说坏话，人家爷爷都能听见。
0: 没说坏话，
2: 上来就让人家孙姥姥不选三号。
0: 对，孙姥姥他跟我说的。
1: 哎，我可没说，我可没说啊。但是你还得大您大。
7: 那三号爷爷，是所有的省和市全走了吗？
5: 都走完了。
2: 包括新疆西藏吗？
5: 那个都是2-3次了。
2: 新疆西藏都去2-3次了。90多岁，您倒推就是10几20年前，那也70、80岁了。开车去西藏那高海拔的地区，身体可以吗？
5: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反应不大。
2: 最高的地儿，海拔最高的地儿去
5: 1200多米。
2: 哪个地儿？
5: 唐古拉山吧。
2: 唐古拉山。
5: 还有一个雀儿山。哇。
0: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姐姐，您是开的什么车游遍全国的？
4: 我是开一辆 SUV。
0: 您驾龄多长时间？
4: 我驾龄，我是98年学的车，我现在的驾龄已经是28年了。
0: 纯自己开车出去吗？还是也有姐们啊、老公陪的？
4: 自己开车比较多，也有时候那个有搭子、有姐们也跟着我一起去开去，而且只要一有时间，也是一块去。
6: 李兄，91岁的你管人家叫爷爷，72岁的你管人叫姐姐，就你这个想法我真理解不了。
2: 你管72叫姐姐，你管27的叫人
0: 那孩子。
2: 那小伙儿，那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3: 现在就是全职旅行。
7: 一号，那经济来源是什么？
3: 我之前是上大学的时候攒了一部分钱，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收支平衡了，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能顾到我们的油费开销。
7: 通过什么方式挣钱？
3: 就是拍视频，拍视频剪视频，然后发在这个平台上。
2: 那你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一个小团队呢？
3: 我带着我姥爷那个开车。
2: 你的团队是你姥爷？
3: 哎，对，是的。
0: 三号是他姥爷。
3: 三号。
0: 俩人故意站得还挺远，让我姐站中间。
2: 拍视频，你是旅行博主是吗？
3: 算是吧。
2: 更新的频率是？
3: 哎呀，现在一周2-3条吧。
2: 那2-3条是一个地儿吗？还是每一个地儿是一条？
3: 不是一个地儿，因为我和我姥爷现在开车会去一些这个农村这些地方。
2: 往农村开？
3: 哎，对，因为我姥爷喜欢农村。我是有5年的这个自驾经验嘛，我前3年是我自己去开。然后呢，后面到第4年的时候，我妈说我姥爷想去，那我就带我姥爷去。就是我带我姥爷的第1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和城市，然后带我姥爷的第2年的旅行就是会往农村去走，然后就和老乡聊天。哦，
0: 问一下三号爷爷，您和您外孙子出去的时候，外孙子也带您上农村吗？
1: 好看的
5: 去，我经常去农村。
0: 是外孙子带您去的吗？
3: 我俩不是一伙儿的，真不是一伙儿的。
0: 他俩嘴真硬啊。
7: 三号爷爷，您自驾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人陪着？
5: 就老伴儿。
7: 您是什驾驶证是什么准驾型号啊？
5: C1。
7: 那您驾驶证到70岁以后，他每年需要怎么样？
5: 每年需要做体检。
7: 体检主要检什么？
5: 主要是眼睛、耳朵，还有这个色盲，动动腿，动动胳膊。
7: 驾驶证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5: 因为我这次是单考的，是前年考的。
7: 之前没有啊？
5: 不是有，之前修了两年没检车，给人家给注销了。
7: 现在都是电脑答题嘛。那您会操作吗？
5: 可以，而且都是一次通过。
7: 厉害。
1: 我想问一号啊，你是自己开车吧？
3: 对，是的。
1: 你就是走哪条路线呢？你找得着吗？西藏、新疆的什么的？
3: 是，这现在有导航呀，肯定很好找的。
1: 那你先出发从哪儿走？你跟我说一下。
3: 我就从我带我姥爷开始那一次开始说。我们就从河南老家出发，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赛里木湖。到了赛里木湖之后，然后我们就沿着内蒙古那个331国道，然后去到了漠河。去到漠河之后，然后沿着这个黑吉辽三省，然后到辽宁的丹东，然后走228国道。一路往下走，然后沿海的这些大城市都看完之后，差不多是25年年底，我们到了海南，在海南过的年。过完年之后，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海南出发，走之字形，广西，然后云南，然后湖南、江西，然后再往上走，走四川进了拉萨，然后这第二年是把全国全部逛完了。
8: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如果从北京到四川，然后从四川到云南到贵州这条线，您怎么走的？
9: 我是从北京出发，完了走的是，走从北京到四川走，我都是导航。我现在实际上真的不是说特别那个什么，我现在。
8: 那这个问题我问一号选手。
3: 这个我不知道哎，因为没有走过这条线。
8: 爷爷知道吗？
2: 爷爷，
5: 我从北京没出发过。我是内蒙古的。
8: 那从那个四川到云南怎么走？
5: 经贵州就过去了。
8: 从贵州。
5: 就是根据旅游景点设计，不一定怎么走，它不是走直线。
1: 我问问老哥哥，怎么会想到去这么大年纪开车去那什么呢？没有危险吗？
5: 这个东西也想过，什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的都带的。
1: 您胆儿也忒大点儿，不是就带着老伴儿一人？您俩人啊？
5: 就俩人。
1: 你妈呀，不可信。真是，反正要是我老头带着去，我绝对不去。
7: 为什么？
1: 那不太危险了。
0: 那姥姥，那要我带您出去玩去，您去吗？
1: 更悬了。
2: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自驾游全中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讨论之后给出答案。
1: 90多了。太不可相信了，
8: 听你们
1: 一号，
10: 一你看哪像呢？我觉得三号的话题很高。
2: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姥姥，
0: 姥姥上二号了。
1: 我觉得一号像。他选一号的我就不敢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号的可能性大啊。三号不可能啊。就
0: 姥姥啊，三号这么不可能，你都不跟我一块选一号。
1: 不是你大灵蛋。
2: 虽然三号爷爷91岁很不可能，但跟你选一样更不可能。李玲老师来讲讲您选一号的思路。
0: 我确实一开始是想选三号，
2: 多亏你没选，要么他们都得改。
0: 但是呢，我后边这叔叔就急了，你还想得灵蛋是吗？听我的，选一号。然后我就选一号。
2: 姥姥，
1: 我是想选一号的，年轻力壮，是不是啊？也应该有这个呢。
2: 还是因为壮。
1: 但是我一看他，我三号了。
6: 李玲，做了这么多次节目，我头一次知道，在姥姥心目中，你已经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了。
2: 何老师。
8: 我觉得三号爷爷有理有据，走遍中国啊，讲的线路啊什么的讲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对都认同是三号爷爷。
2: 好，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呢？来，准备揭晓身份。
6: 首先要请上三位揭晓的嘉宾。
8: 真上来个爷爷。
6: 杨帆，这个揭晓的方式同时也需要你来配合。 三位揭晓嘉

0: 并各自拿着一个盒子，分别对应着一号、二号和三号想要给出的答案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号开始，依次来看。
1: 如果没有猜错，

0: 自行车啊，
1: 骑自行车驮着老爷走遍全国，
2: 我俩一人一辆，
3: 完了，
1: 骑行中国，
2: 对，骑行了6个半月，累计行程有6700公里，穿越了10个省份。
4: 大家好，我叫李学斌，今年75岁，
1: 棒棒的，但我听出来了，你们不是正确的。
3: 你看我输了，姥姥高兴的。
5: 谢谢你。
1: 那接下来悬念是我们要看2号，如果2号是的话，那今天这一环节全军覆没了。所以你们的交通工具，哦，完了。李丁，3、2、1，欢呼！耶、yeah, ，
3: 开车，自驾。
0: 这不是 SUV 呀、啊。
6: 别着急。2号是不是我们暂且留下一个悬念，看看3号是不是就知道了。
3: 3号，
1: 来，在这里我宣布，正确答案就是2号。应该是我们3号爷爷奶奶所使用的哈。
3: 哎呦，一个人的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
5: 感谢你啊！
6: 老了，我真没想到，李丁没答对，您比自己答对还开心。
1: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1号家庭和2号家庭哈，期待看到你们去更多的地方旅游打卡哈。谢谢，再见。奶奶刚才在台下听见我们场上聊天了吗？
7: 听见了啊，
1: 听见那个孙姥姥刚才怎么讲的吗？我要是老伴儿，我可不敢跟他坐一个车走路。哎，
7: 应该相信我们老头技术高，耳朵聪明，眼睛明亮，脑子好使，所以说我特别放心，我跟着他是山
8: 哥了。哎呀，了不得，老姐姐太厉害了。
1: 哎，爷爷奶奶有做过统计吗？说你们这些年大概得开了多少公里？
9: 20多公里。哎呀，啊，哇 哇哦，那是黄河瀑布。
8: 黄河瀑布，
9: 那是湖南的岳阳楼。这是那个轮渡过海，
1: 是那个雷州半岛
9: 啊，雷州半岛
1: 三亚回来
9: 过海啊、
1: 嗯，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都到过最远的是哪？南边肯定是海南的天涯海角。嗯
9: 嗯，这北极村北边，
1: 北极村已经到了。
9: 新疆全境从这个
1: 已经开到关口了吗？
9: 这好几个关都过了。
1: 哦，下一站打算去哪儿？
9: 今年打算再去东北一趟，这一晃有10来年了没去。嗯哦，就看看东北的变化怎么样。
7: 对，越老越应该出去转一转，看看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1: 奶奶是幸福的哈、啊，有爷爷这一路作伴，游山玩水。最值得我们年轻人羡慕的就是恩爱到老。哎
3: 呦，真好！
1: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爷爷奶奶的朋友圈发生新的变化，
7: 好，
1: 有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也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谢谢、嗯、
7: 谢谢谢谢大家。
1: 来，接下来我们就骄傲地替李丁老师来看看这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最高分孙姥姥8000分，不要紧随其后卢警官6500分，何音老师5500分，李玲
3: 0分。
1: 李丁只要把握好最后一关，理论上还是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五关我们的分数将增加到10000分。
10: 就看进去了，
1: 我就不相信李丁能一零到底，
3: 就是不可能。
1: 今晚就让我们见证奇迹。第五关游戏马上开始，我们的隐藏队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哟，哇，来，有请三位。
3: 这对吗？我这三位我都看不见，这完全不让我猜了，这一轮
1: 你还有必要看吗？因为你看见了反而猜不对，
0: 看不见可能就选对了。
1: 请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2: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3: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 好，秋宝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顶髻是杂技艺术中的技艺科目，演员通过头、额或鼻部顶起棍棒或碗具，在顶端放置各种物件，展现平衡控制能力。这是一门考验力量、平衡。

0: 技巧和胆量的真功夫。而今天这位选手更是将这项技艺玩出新花样，在传统冰板凳的基础上再做创新，通过头部平衡控制堆叠24个板凳。请问三位当中谁能顶起来24个板凳？
1: 可以提问了哈，
2: 我先来。一号大哥，练习这个多长时间？
3: 50多年了吧。
2: 这是你们当地的传统文化吗，还是怎么样？
3: 我是北京人，从小就跟着父辈演出。
2: 最开始演出就顶这个吗？
3: 不是，刚开始是碗、盆、锅、坛子，最后是桌椅板凳，再练习是这个。
1: 这个有多重呢？加起来
3: 80-90斤吧。哦，
2: 那我想问一下，这24条板凳是这个结构的上限还是你的上限呢？
3: 还可以加一两个。
1: 26个没问题是吧？
3: 对。
4: 一号选手，我想请问这个是靠身体的哪个部分发力去顶起来呢？
3: 是靠这个头、颈、椎、背，还有下半身的这个稳定性来托起这个板凳的。
4: 通常要练多久才能练成啊？
3: 这个时间得长，至少得10来年吧。
1: 10年的时间，
3: 差不多。
1: 所以太年轻的人一般玩不成的。
3: 对，
1: 20多岁应该没有可能。
3: 也行。
2: 大哥，您年龄是
3: 67啊？
5: 不像不像不像的。
6: 我问问二号，啊，你怎么想起来练这个呢？
7: 我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看那个杂技团呀，我特别喜欢，小时候也多动，我就非要学杂技。后来去了那个福建，当时演出看到当地的非遗板凳龙，不过他们是那个一长条，然后我就改装了一下这个板凳，把这个龙的造型啊元素加到这个我的板凳上。
6: 你练了多少年呢才能顶啊？
7: 我也是将近20年了。
6: 哦，那你今年多大？
7: 我今年28岁。
6: 我从小就练呐。那三号呢？同样的问题。
8: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大概5岁左右开始接触杂技，10岁开始练习杂技。
1: 您今年多大年纪？
8: 38。
1: 38啊。
6: 哦，一号是哪儿的人？
3: 北京人。
6: 北京人呐。
3: 对。
1: 三位都报一下都是哪里人。
7: 二号，我是山东人。
8: 我是河南人。哦。
9: 那我就问三号，有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8: 有。
9: 是一个什么场面？
8: 就我一次在景区演出的时候吧。在举起来这个24条板凳放在脑袋上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大风，他就从脑袋上倒下来了。因为在表演现场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在倒的第一时间呢，我就把他给抱住了，砸的全身都是淤青。
1: 为什么抱住板凳？你自己躲开不行吗？
8: 自己躲开的话，有可能会砸在别人身上啊，或者是弹出去碰到别人。
1: 就是你的表演周围是有观众的。
8: 对。
2: 二号老师，您刚才说这现在台上摆这个凳子造型是您设计的？
7: 对。
2: 那平时每次搭凳子是谁帮你搭呀？
7: 自己就能搭，这个挺简单的，像垒积木。这除了这个造型，还能搭那种一字形，一个叠一个，左右左右叠上去，还能叠那种V 字形。
2: 行，那既然是你设计的，其实在我这个角度，我能看到这个板凳两边啊，它各自伸出来一条哈，然后上面有类似对联似的东西。平时表演那里边写的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哪方面呢？
7: 看谁邀请我吧，有的是结婚的，还有生孩子，还有开业大吉啊，这些就根据不同的这个需要，我写不同的字。
1: 二号，你是紧张吗？
7: 这个
1: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
2: 人在说谎的时候就爱流汗。
9: 我想问一下一号大哥，这么多板凳拼到一起要用多长时间呀？
3: 快了用2-3分钟。
9: 2-3分钟就能拼到一起？
3: 对。
9: 是你自己一个人拼，还有团队帮你一起？
3: 自己拼。哦。
4: 请问一号那个老师，举到头顶也是您自己就举上去了吗？
3: 年轻时候是，现在由于岁数大了，就得有两个助手帮我搭起来，然后我再搁在脑袋上。
1: 您能简单形容一下吗？会放在什么位置？
3: 放在这位置吧。
1: 这地儿是缺块头发、啊、
3: 对，
2: 真缺块头发呀。
1: 反正这地儿上比那旁边要稀楞一点。
2: 我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板凳以外还能顶啥？
8: 锅碗瓢勺，筷子顶鸡蛋，钓竿顶篮球。然后万物皆可头上顶。
2: 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凳子呗。
8: 对。
2: 最多是24个，还是说像刚才一号说的再加两个也没问题？
8: 再加3个都可以，可以加4个。
10: 只要你选3号，一咬牙加5个。
8: 对，
10: 你敢不敢选啊？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10000分，我觉得只有答对这一题才有可能成为冠军，请四位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0: 这回甭管别人的怎么
2: 样，年龄是大了，
4: 太难选了，都下。
11: 这10000分咱们拿定了。
10: 来吧，最后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能够顶起24个板凳的人，请按键。上来就一号，
6: 我是选的一，你干嘛也选一啊？
9: 老了，现在您可领先，您要选对了您就拿了，您要跟我选错了您就满盘皆输。
6: 我选的也是一号。
9: 哟，
6: 哎呀，没辙。
10: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甚至和李丁一样，
6: 这两个呢太年轻，现在年轻人的一般他不愿意弄这个，只有就民间的艺人岁数大的才弄这个。另外他身高也不太高，这俩呢一会儿帮着他抬板凳上他上去就行了。
10: 这俩长得像是给一号抬板凳的。卢警官，
2: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把咱们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年轻思维融合到一起，所以还是相信也更愿意去看见年轻人做这方面传统文化。至于二号吧，他总出汗，你知道吗？
10: 但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自从大家投完票都没有选二号，他现在汗就少了，感觉压力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卢警官啊和孙姥姥他们俩选一号和选三号的这两种观点啊，正好也是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两种不太一样的观点。就很多传统的项目，它究竟是过去的老艺人在坚守，还是现在有新鲜的血液，年轻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传承？
0: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轮最大的看点，因为这两种观念的碰撞直接决定了孙姥姥和卢警官谁是今天的冠军。同样他们的碰撞也决定了李冰是不是逆龄到底。
10: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来准备揭晓真相。
3: 我只会坐板凳，不会顶板凳。啊！
6: 不能跟李冰选一样。
11: 你回来！哎呀！哎呀！
0: 但是悬念还在。啊！
6: 哎呀！他俩都会插板凳。
2: 你俩谁顶啊？
8: 你来。
9: 啊！啊！二号。
4: 真是二号啊！
7: 啊！啊！好沉啊！啊！装不下去了。
2: 啊！
7: 真是假的？
2: 你看，我就说他流汗嘛。
4: 对呀。

0: 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钟怀杰，来自河南太康，顶级表演将近30年，
1: 欢迎你。哎，这个表演真的很生动啊！你看那个龙放下之后，那个嘴一直在动，李丁玲玲玲玲玲玲。钟怀杰，
0: 家里边是杂技世家？
1: 对，
0: 像我太爷、我爷、我爸、我叔，还有我外公、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侄子。 全部都是，家族当中五代人都在从事。
1: 对，
0: 是的。就刚才那个姥姥也说，这种传统的表演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多一些？
1: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会更好的去发扬它、传承它。嗯，像我的这个演出，更多人认识的是在去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青春杂烩。哦，以及我们今年总台元宵晚会宜宾的分会场。哦，还有很多全国的文旅啊，以及景区邀请啊。
0: 我凡是到一个省份，就会拍一个视频，把我们本地方的文化特色宣传到全国，同时也在宣传自己。
1: 和这项传统技艺，
0: 谢谢欢迎您今天来到舞台上，跟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的分享，希望咱们所有坚持传承民间技艺这些传承人们，都能够把这些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发扬光大。
1: 好的，
0: 嘞。
1: 今天有份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
0: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底和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泡。
2: 本节目由醋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3: 谢谢。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露一脚不止在球场，哇，好厉害呀！
10: 煤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今晚的冠军是谁呀？李丁，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成绩是冠军队就是卢瑶林战队，16500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连0的李玲。
14: 掌声鼓励，
15: 有请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1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7: 八八八八。
18: 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1: 干嘛？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祝贺刘耀林战队各位幸运的观众获得了由紫林副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时刻，有请冠军领队卢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16: 生活无骗无诈，人生越战越勇。
15: 再次谢谢卢警官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看真路上越战越勇，
17: 守住真相，
18: 真的会赢。
15: 下周再见。
19: 帮我找个火锅店。
20: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19: 哟，真不错。
20: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19: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豪油为幸福增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
5: 有多
6: 快，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3: 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结婚9年，
17: 结婚5年了，
18: 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
19: 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小伙子？
18: 是我喜欢的类型。
19: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17: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
19: 他是哪里人？
18: 俄罗斯人。
19: 很帅很帅。
17: 我比他要大5岁，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18: 可能是比武招亲。
19: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18: 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
19: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
0: 开门大吉，

0: 各位好，欢迎来到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林麦提，欢迎各位的到来。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些数字打乱，重新洗牌。3、2、1，走着，越乱越好啊！停，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助力嘉宾，掌声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天我们

0: 二现场可以说充满了爱情的甜蜜和浪漫，相信今天的每一位朋友看完节目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通关秘籍，喜获良缘。那究竟良缘如何觅得呢？我们向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取取经。
1: 大家好，我是经历了两次瘫痪，我叫王宁，我来自深圳，我和我的老婆在一起已经13年了。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玉瑞，来自山东泰安新泰，我和我老婆恋爱5年，结婚半年了。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琪，来自山东济南，我和我的俄罗斯老公呢，已经恋爱7年，结婚6年了。
4: 格伦库诺西埃伊，大家好，我是赫哲族新娘尤迪，和我爱人结婚9年了。
5: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和我的消防员老公已经结婚1年了。
6: 大家好，我是昌九，来自江苏，是一名职业赛车手，我和我的太太在一起已经9年了。
7: 大家好，我叫吴静薇，我来自于北京，我和我老公相恋4年，在一起结婚半年了。
8: 大家好，我张梦阳，是5个孩子的妈妈，和我老公已经在一起6年了。
0: 哇，我们今天的二现场含糖量特别高，哎，有新婚的，然后也有相伴已久的，而且他们每一位的爱情故事其实都充满了浪漫的色彩，那究竟谁会率先出场呢？各位准备好了吗？
9: 好，准备好了，
0: 走！
7: 6666，
0: 一身特别隆重的服饰啊，这不会是您结婚的服饰吧？
7: 这个是我们赫哲族的鱼皮衣哦。
0: 在7号选手的旁边，可以浅浅的闻到一股海鲜的味道，
1: 啊、真的、
0: 啊，闻着闻着有点饿了。他刚刚悄悄告诉我，他的这身婚服是可以吃的。我们把故事交给大家，好不好？
7: 好，
0: 来，梦想友们，开门
9: 大吉！
10: 好期待呀、啊！
7: 小军哥你好，
10: 一条美人鱼向我们走来。你好，
7: 你好，小军哥，
1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7: 格伦库诺西埃伊，我是来自黑龙江同江的赫哲族姑娘尤迪。今天我带来了个小礼物，这个是
10: 我们，这不会也是鱼皮做的吧？
7: 是的，是的，赫哲族的鱼皮绣球，爱情信物。哦，
10: 那些哎，这个我这也不好那个什么，你们接着吧。
7: 女孩子送给小伙子，就说明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0: 哎呀，摊上事儿了。
10: 一般送的时候还要唱那首

0: 哎，然后两个人就成了。
1: 好美啊！
0: 大家看他全身的这套服装，从帽子到服装到小皮靴，全部都是用鱼皮制作的，是不是？
2: 是的。
0: 那这个帽子周围的这个装饰有很多小海螺，还有很多小鱼骨，是不是？这是。
2: 对。
0: 这真的是美人鱼来到我们快艇大集的现场啊！所以说你的梦想是？
2: 我是一名舞蹈老师，我想买一些舞蹈道具给孩子们。
0: 太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加油！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最想选哪一个？
2: 选鸡，因为我爱人是属鸡的。哇，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就鸡。鸡，请准备。
1: 还行，中等难度，
3: 挺难的，我感觉。
4: 我也觉得六号就不容易。
0: 六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当当当当当当，新月变每天
1: 就是小甜歌
0: 啊，小甜歌，
2: 小尼哥都要扭起来了。
1: 原来还挺像的，对，他学的好像。
0: 叫什么？
3: 心愿便利贴。
1: 哎，回答正
4: 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听，
1: 心愿便利贴，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2: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演员王赛涵娜。
1: 谢谢两位的演唱，心愿便利贴。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2026年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你参加了，是的，
1: 一共56个民族的新娘一起在舞台上展现了各民族的服饰之美。
2: 对，好有仪式感哦。
1: 特德族一身鱼皮衣要费多少条鱼啊？
2: 这个是有200多张鱼皮。
1: 200多张鱼皮呀，
2: 家里面有200条鱼都做不起婚服，要选用上好的大马哈鱼制作，一道道工序呢做下来非常的费时间。
1: 哎，你结婚的时候就穿的这身吗？
2: 我结婚的衣服是我妈妈为我做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呢是由婆婆亲手缝制2年以上的鱼皮衣送给儿媳，因为我的爱人呢是汉族人，所以我的衣服呢是由我妈妈。
1: 婆婆不会做。你跟你老公结婚多少年？
2: 结婚9年。哦，这是你们的婚纱照。对，在我们家乡结婚做的是渔船。那他们结婚好有仪式感哦。好的，继续前进吧。好的，选择哪个生肖？嗯，观众朋友们，虎啊虎啊虎啊，那大哥虎。虎。
1: 请准备。

0: 大哥说，就选虎，虎钱多，3万。
1: 把它冰封起来吧。
0: 来吧，12号门，那就先冰封起来了，请进入待选位。选哪个？
1: 不能信他们的。
2: 相信自己，选一个。
1: 我选牛。
0: 牛，
2: 我也想选牛。我老婆属牛的，
0: 可以吗？
1: 鼠。啊？鼠改了。哇，
2: 又改了。
0: 鼠。
1: 老鼠。
0: 鼠，请准备。11。
2: 一。
0: 1号门，
1: 1号，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0: 也太快了吧！
1: 中华曲库。
2: 听出来了吗？
3: 听出来了，
1: 太简单了吧？这个
2: 歌名叫
3: 《遇见》，
2: 遇见，确定吗？
3: 是的，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3: 门，
2: 门
3: 大
2: 吉，回答正确，太棒了。
4: 哦，都是两个人唱哎，今天
1: 情歌对唱。

0: 欢迎两位的到来，两位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首非常经典的《遇见》，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赫哲族是渔猎民族，跟我们说一说赫哲族的婚俗吧。
2: 在早些年，我们是比武招亲，看谁划船划得快，谁摔跤有劲儿，看谁打鱼打得肥大，考验一下综合素质。
0: 所以你老公为了娶到你，他战胜了多少对手啊？
3: 全能。
0: 我听说好像上门提亲还得提着几条这个大马哈鱼还是什么鱼？
2: 对，大马哈鱼、奥华鱼、鲟黄鱼。如果就是运气好，你要是打到100多斤的大黄鱼，那就是很厉害。
0: 所以这个不是财富的体现，是这个人的能力的体现，是不是？
2: 对，我们还要吃全鱼宴，有塔拉哈沙生鱼。塔拉哈是半生不熟的烤鱼，蘸着韭菜花。哦。然后新娘呢还要唱起《嘉陵阔·一马滩》，以歌传情。到了晚上呢，村民们还要一起围着篝火跳起篝火舞，特别有仪式感。
0: 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2: 我选猪。
0: 猪，请准备，惊喜还是惊吓呢？哇，你看你随便一选，选个这么简单的，
4: 真的好幸运。
0: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5: 应该也很简单啦。
6: 哇，这样后面都是高难度的。

0: 唱。
1: 他这个节奏好明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简单。
0: 歌名叫
2: 《暗香》，
1: 拿下了。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
3: 大吉，
0: 暗香，回答正确。
4: 这是我上大学时候的情歌。

0: 欢迎石头，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自金粉世家的一首歌，今天是爱情主题，关于爱情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爱情不敢瞎说，
0: 不敢瞎说。那
2: 你回去以后，老婆会借着你这个观点，她问你一些问题，问你一些问题。
1: 啊，这是个聪明的。
0: 哦，那太好了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你们俩谁追的谁啊？谁追的谁啊？我就喜欢挑挑事儿。
3: 就你，其实你应该有这个眼力。
0: 行了，你回不去了。
2: 哎，属于一见钟情吧。哎，一个眼神就解释了一切。
0: 其实谁追的谁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此刻和未来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吧。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你跟你老公谁追的谁？
4: 是我追的他。哇，
5: 可以的可以的。
4: 当时我们两个都在健身房的微信群聊里，起初我们是不认识的，然后我就点开这个头像哈，我看挺帅呀、啊、挺帅呀、啊。然后我就主动加了他。
6: 我也是这样，
4: 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健身房当羽毛球教练，确实是被他当年的帅气俘虏了芳心。当年的帅气
0: 为什么要强调是当年的呢？现在怎么了？
4: 结婚之后嘛，难免就是发福一点。
6: 我也是这样，我老公已经没有八块腹肌了。
4: 然后呢，我们就约着一起遛弯儿，那个时候一走就是2个小时以上，都给我走瘦了，走瘦了。
0: 每天都跟他走，就等着他张口，是吧？
4: 对，他也不张口。嗯，然后我呢，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主动亲了他一口，亲了他一口，
0: 让你不张口，
4: 那就确定了关系。
0: 就你这一口，
4: 对，
0: 稳住了局面，是吧？谈了多久结的婚？
4: 也算是闪婚，满打满算就处了5个月。
6: 就是爱情是需要冲动的，
7: 对对对，结婚也需要冲动。
0: 特别好，这样的一个小伙子现在什么样了？再开一扇门，再亮亮相，好不好？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猴、狗。
4: 选狗。
0: 狗，请准备，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5: 好，还可以，还
0: 是好的。5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简单的就是2和4了。

0: 都被他拍完了，
1: 拍完了。
2: 这个好简单，那这首歌好适合他俩的感情。我
3: 对
2: 你有一
3: 点动心，对，有一点动心，
4: 一点点动心。啊
5: 啊！什么？一点点动心？你唱吗？歌名叫
4: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2: 这么长吗？
0: 他可能要卡住了，
6: 把头去掉。
4: 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动心，我对你动心，
3: 这怎么这么绕呢？
1: 他把他自己绕进去了。
5: 怎么还对我动心啊？你别对我动心了。
6: 你可以动心，不能对我动心。
4: 对你有一点动心，
5: 别对我，别对我，
2: 只对小尼哥动心，没办法，
0: 魅力太大了。
4: 有一

0: 点东西。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有一点东西。哎呀，哎呀。
2: 他几首了？四首了。
3: 就是二。

0: 欢迎两位。对于爱情，你们俩有什么感受和观点吗？
1: 这个就是爱情啊！
2: 他们两个是一对，
0: 他们不是普通的搭档啊，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是夫妻。
3: 没有，情侣，情侣
0: 还没有结婚呢。
3: 是，
1: 对对对。
0: 那在后面听他们的故事，闪婚好呢，还是这种细水长流好呢？
1: 爱情这个东西，还是得看别人谈，看别人谈。因为我们两个这时间太久了，
0: 时间太久会怎么样？
1: 会归于平静，但是会更坚定。
2: 那你们觉得结婚久了感情会淡吗？就是两个人共同创造
4: 新鲜感。
0: 谢谢两位，永远永远爱，
1: 永远幸福。
0: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继续前进吗？
5: 继续。
0: 好，想选哪个？
5: 羊。
0: 羊。羊，请准备。
2: 11、12都出来了。现在
0: 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了28000元。
3: 哇，28000元。
0: 请按响门铃，加油，放轻松啊，也许你能猜出来的。
5: 加油，

0: 哇，这都一个音，真的好难的。
1: 对，这什么歌？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我感觉我听过这首歌。
3: 听过吗？
4: 没什么印象。
3: 如果你没有印象，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4: 好。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5: 这首歌的原唱是汪苏泷。汪，
4: 歌名有几个字？
5: 一共有六个字。
6: 像晴天像雨天。
7: 哦，真的好像。
4: 小吉，歌名的意思是什么？
5: 这首歌用两种天气来比喻恋爱里不同的情绪起伏。小吉只能说这么多了，加油。
1: 但是要把这六个字猜出来还是很难的。
8: 这很难猜。
3: 有答案吗？
4: 两种心情。
8: 他没有听过的话根本就
4: 猜不出来。
3: 这可是28000元的家庭音响基金，
7: 他应该没听过。
3: 时间到，那你就放弃了？
4: 好可惜。
3: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我想问问二现场的各位，你们这里有答案吗？
9: 像晴天像雨天。

0: 谁猜出来的？这是
1: 二号，而且我们有一个选手，他结婚就用的是这首歌，他都没听出来，没听出来。
2: 听了这歌，我估计回家我得挨打了。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像晴天像雨天》，请揭晓正确答案。
3: 把我会的都猜完了。

0: 谢谢董佳明。这一路过关斩将，但这扇门很遗憾。
1: 没关系，
0: 跟老公连个线吧。
1: 好，
0: 好吧，让老公安慰你一下，还是帅的嘛。那孩子他爸跟老婆有什么话说吗？
2: 媳妇，你已经很棒了啊，感觉到很骄傲。木兰，我儿子都在家等着你，回来我们吃好吃的，辛苦了哈。
0: 一切都源于群里的小小头像，就是因为你那锐利的目光锁定了他，勇敢的表白，勇敢的迈出了那一步。所以任何的机会，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还是工作，想到了就去做，不要给自己留任何的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的一共28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真的特别的温暖，因为今天除了带来浪漫和故事之外，还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爱情当中的保鲜秘诀。那接下来哪一位想继续上场说出你们的故事呢？
4: 二号
3: 三号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的有传奇的色彩。
5: 真的，
3: 简单概括来说啊，她在马路上捡了一个老公，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告诉大家你的故事好不好？
5: 好的，
3: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Hello， 小明老师。
0: 你好，
5: 你好，你好，本人比视频上面更帅啊！
0: 真的吗？
5: 真的。
0: 好多人都这么跟我说，所以我在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电视主要是拍半身，
3: 对，
0: 然后本人看到全身就觉得，哎呀，这大长腿，
3: 大长腿。
5: 我以为你要问我你和小撒老师谁更帅。
0: 等一下，小吉在吗？小吉你好。
6: 你好呀。
0: 一个买提和撒贝宁谁更帅？
6: 那当然是撒贝宁老师啦，当然是撒贝宁老师啦。
7: 伤心了，伤心了！
0: 我的天啊！你需要这么诚实吗？
7: 你不是一个睁眼说瞎话的。
0: 小吉，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7: 嘲笑，嘲笑，嘲笑你！
0: 好扎心啊！
5: 我觉得还是你更帅，腿更长，真的。
0: 这一点我承认，我的腿差不多到他脖子这儿吧。
7: 你要不要胡说好不啦？
0: 行，掰回一城。介绍一下自己。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的老公是一名消防员。
0: 哇，好浪漫啊，都是救死扶伤。
5: 对。

0: 等真的结婚的时候发现两个人永远都是聚少离多，
1: 确实都太忙了。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想补一场蜜月旅行，因为我们当时中午办完回门宴，下午他就已经回单位了，所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旅行。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0: 谢谢。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
0: 可以选龙吗？那我选龙吧。
1: 龙，
0: 我相信你大哥。
1: 哪个大哥？
0: 那个大哥。
1: 哦，就是他刚才忽悠的他。
0: 真的？
1: 龙，
0: 龙，
1: 请准备。
0: 好。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情非得已，流星花园。回忆袭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0: 知道了。
1: 好。
0: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情非得已。
1: 确定吗？
0: 确定。
2: 还有房子对不对？一起期待
0: 开门
1: 大吉。回答正确，情非得已。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谢谢两位。
1: 好的，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好了，我们开始听你的故事了哈。大家可能特别的好奇，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你俩咋认识的？怎么就捡了个人？
3: 对，我们俩其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在旁边
0: 的车，你们也在旁边的车
3: 上，旁边的车。
0: 当时开的不是消防车吧？
3: 不是，不是，开的自己的车。哦。然后我就看他开着车，穿着一个背心，那个手臂肌肉就很发达，那个侧脸很帅。跟我朋友说，我说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我朋友就怂恿我上去说，那你去要个联系方式啊，认识一下。我也是比较社牛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说，帅哥你结婚了吗？他说啊没有，然后我说那加个微信，他就把手机拉出来。
0: 这个红灯时间这么长啊？
3: 99秒吗？
0: 我的天，99秒的红灯啊！哇，
4: 长长久久，
5: 原来红灯还有这个用处。
3: 就这样，然后我们大概是见了4次面确认关系了。虽然是我主动搭讪的他，但是他最后跟我表的白。
0: 真正确认关系是他主动张的口跟你说的。
3: 是的。
5: 哎，他们有种命中注定的缘分的感觉。
2: 命中注定我爱你，
0: 真的就像张爱玲说的，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3: 对，
0: 如果他晚了一点出发，如果你多等了一个红绿灯，
3: 对，
0: 如果你向右走，如果他向左转，
3: 对，
0: 也许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错过，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
3: 对，
0: 就是好像全世界都在帮你们相遇，让你们共同停在那个99秒的红绿灯的路口。
4: 是的，好浪漫。
0: 好，来吧，想选哪个？

0: 蛇，那蛇。
1: 确定。
0: 确定，确定。
2: 蛇，请准备。
0: 蛇是。哇，可以哎。
2: 3000元。
0: 我很开心。
2: 请按响门铃，
3: 加油。
4: 1234都没了。
5: 那还有七八九十。

0: 其实还是很有名的。
1: 对，
2: 他是2002年的，他不一定能猜到。
0: 对
1: 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比他年龄还大。
2: 对
1: 对，
0: 这确实到我的盲区了。
3: 你再想一想，再唱一下。噔噔噔噔噔，
2: 他一定很爱你。
0: 我真想不起歌。
1: 好，那就求助。
2: 哇，好可惜哦。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0: 这个就得原因重现。AI 助手吧。
1: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5: 可以先给我一些你觉得可以提示到我的提示吗？
0: 哇，这个提问方式很新奇哦。
4: 这首歌是2002年发行的沙哑情歌，
0: 跟他同一年，
5: 2002年我才出生哎。
0: 对啊，好小，
5: 有点超纲了。你可以告诉我这首歌的原唱歌手是谁吗？
4: 这首歌的原唱是阿杜哦，是阿杜哦。
0: 他不知道是谁，你看，
5: 他掉下去了。
1: 他说阿杜是谁？
5: 他不认识。
6: 一听就很陌生。
5: 帮我形容一下这首歌名的每一个字。
4: 歌名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第二、第三个字表示确定肯定。
5: 是。
4: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第六个字是第二。
0: 还有这么多。
4: 加油。第一个字指代，第三人称男性。
5: 他。
4: 第三个字表示确定肯定。
5: 肯定。
1: 继续。
4: 第四个字表示程度副词。
5: 很。
0: 哦，差不多了。
4: 第五个字是喜爱的意思。
5: 很爱你，他肯定很爱你。一定很爱你。哇。
1: 什么？
5: 他一定很爱你。
6: 这太厉害了。
0: 他能猜出来也很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一定很爱你，
5: 必须的。

0: 你好，鲁华德，说说你的爱情吧。
1: 说到爱情，我觉得每当我看到就是有一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溜达的时候也一直牵着手，我觉得那就是爱情哦，
2: 携手到老，
0: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岁月日常其实就是他们的爱情之路。
1: 对，
0: 就像他一样在马路上捡到了一个小伙子，从那条马路开始一直走到了现在。
2: 对，
0: 好，谢谢鲁怀德，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非常惊险的来到了4000元，
2: 太不容易了。
0: 一个护士，一位消防员，护士值班日夜颠倒，
2: 对，
0: 消防员也是警铃一响即刻出发，怎么谈恋爱？
2: 平常见面可能就像是。就是
0: 中彩票一样。
2: 对，
0: 你们俩多久见一次啊？现在
2: 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一个月见个一次两次这样子，然后每次见面可能也就一天两天、啊、最多两天，因为他假期很短，每天都是待在单位要训练，然后24小时要出勤要出警。
3: 天哪，
2: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约会在散步的时候在他们单位里面、嗯、然后突然他们警铃就响了，消防员他们就直接从楼上冲下来，穿上灭火服，他也是马上冲过去坐上消防车就走了。对，那个时候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哦、可能别人都觉得他这种职业

0: 爷爷是英雄，但是我只希望他能够每天出警平平安安的回来。
1: 哦，也是牵挂他，
0: 对，会很担心。
2: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1: 这也是你们这么长时间磨合之后的一种相处方式。
0: 对，平时他很多细节上面，像我喜欢吃的东西，他经过看到了，他会买了给我送过来。
1: 很细心。
0: 对，有的时候中午他怕我点外卖不健康，会牺牲自己午休时间给我送饭。然后喜欢拍照，他就会买相机给我拍照。然后包括我想学吉他，他也会教我，就是他会支持我做的一切的决定。
1: 真的对你好好，
0: 对，他真的对我很好，
1: 永远把你装在心里。
0: 对，
2: 哎，我怎么在路上捡不到那么好的了？
0: 羡慕。
1: 你还开吗？你决定。
0: 感觉都是大的数字，那就继续前进吧。
1: 可以，没问题。不用啊，选择哪个？牛、兔、马、猴，十二。
0: 马吧。
1: 马。请准备八号门。
0: 八号，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哦，快了快了，
1: 对，就是爱很简单，
2: 确定吗？
1: 确定，哇，可以哎，
2: 来吧，一起期待，
0: 开
2: 门大吉，爱很简单，回答正确，
3: 好厉害。

0: 爱很简单，真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李思南。
0: 谢谢你的演唱，爱很简单。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2: 是的。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你看看，还要继续前进吗？
2: 要不看一下我老公吧。我想看一下他。
0: 为什么想看他？
2: 因为很久没见了。
0: 你好。
3: Hello。
2: 还是很帅的。
0: 帅的帅的。你老婆要看你的八块腹肌。
1: 我想看。
0: 最吸引你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2: 对，最初吸引我的，以前还有八块腹肌，现在都已经快变成一块了。啊，
0: 真的？
2: 对，才一年。
0: 怎么感觉你有点嫌弃他呢？
2: 那也没有，但我觉得我老公还是很好。
0: 变了吧，变了吧。当年怎么说的？他是很帅的。现在说我老公是个好人。
2: 发好人卡了。
0: 你们俩见面了，有什么话对彼此说？
3: 放心的去挑战前面更多的歌曲，我会在后面给你做好后勤工作的，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回来我拿我的私房钱啊，给你补上10倍都没关系。哇，
0: 好甜呐！
2: 谢谢老公。
4: 可是他为什么会有私房钱呢？
2: 对啊。
3: 我来跟我老婆表个白吧。哇，
4: 好 man 啊！
3: 希望你永远独立而独特，做我最骄傲的女人，加油！
2: 谢谢，嗯，哇。
5: 好会说，
0: 永远独立而独特，你们互为彼此身后那个坚强的男人和女人。
4: 而且他鼓励他做自己。
5: 对，
2: 他真的对我很好，就平时可能我的小脾气会多一点，但是他永远都是耐心的开导我，他都会慢慢的蹲下来，很温柔的去跟我讲话。
0: 是跪下来还是蹲下来？
2: 不是蹲下来。我没那么可怕。
0: 对你真的很贴心。好，来吧，那继续前进吗？
2: 我感觉我给后面的选手留一点机会吧，让大家听听更多的爱情故事。
0: 好吧，我觉得今天虽然短暂的听到了他们的故事，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路都是要靠他们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来。希望团聚的日子能够更多一点，也希望他每次回来都是平安的。
2: 谢谢。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休息一下，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现在还有最后的4扇门，各位选手放马过来吧。
4: 接下来哪一个数字，谁想说出你们的故事？
6: 8号、6号、8号、2号、8号、2号、2号。
4: 恭喜到我了。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小尼老师。你好。哇，真的是闻声不如见其人啊。
0: 怎么呢？
6: 帅呀、啊、你看这大，
0: 你看这眼光，那比小吉好多了。
6: 那比我老公还是差一点啊。
7: 一点点啊。
0: 行行行，你们的老公都很帅。谁高？
6: 差不多。
0: 谁脸小？
6: 他脸小。
0: 谁身材好？
6: 他身材好，8块腹肌。
4: 什么叫自取其辱？
0: 结婚多久了？
6: 我们在一起7年了，结婚已经5年了。
0: 你是在哪儿捡的？
6: 社交软件上捡的。哦，
0: 你看，有一个是在群里，有一个是在路边，这位直接就是在社交软件上捡的。
6: 是的。
0: 捡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呢？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说说，好不好？
6: 好的。
0: 来，今天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梦想？
6: 我老公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听说那个桂林山水不是甲天下吗？
0: 对。
6: 然后他就不知道甲天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要带他去看看咱们中国的桂林山水到底是怎么甲天下的。
0: 好，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开始挑战，牛、兔、猴、12，兔、猴和牛分别是7、9、10，
6: 就剩三个了是吗？
0: 哦，还有一个
6: 新封的。好，那我选猴好了。
0: 为什么？
6: 就没有原因，
0: 就想选猴。
6: 对，
0: 猴，请准备。
6: 哎呀，看直觉就是
0: 正确的。哇，
4: 太幸运了！哎，
2: 直觉好厉害呀、啊，他的、啊、
0: 非常的幸运。
6: 可以，
0: 目前家庭梦想基金金额最低的一扇门，请按响门铃，7号门，加油。

0: 话西游里面的。
1: 对，大话西游里面的。
0: 大话西游里面的啥？
1: 那个叫什么？哎呦，
2: 完全正确。噔噔噔
0: 噔噔噔，我听过，绝对听过这首歌，
3: 确实好像是粤语歌。
0: 你看，我都知道是《大话西游》，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难逃避吗？一生所爱，一生所爱。哇哇哇！这是我最爱的歌。
2: 天哪，你也太牛了！
0: 我抽中了七号，然后这是我最爱的歌，最爱的歌反应了这么久。
2: 这首歌是来自于《
0: 大话西游》。
2: 确定吗？
0: 确定。
2: 歌名叫做
0: 《一生所爱》。
2: 一起期待，开。

0: 门当戏，回答正确。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2: 我不要回忆，要的话留下你的人。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0: 原来亦在场，我只愿为你守候。
1: 我的意中人这该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千朵，可是我猜不着这结果。
2: 真的太好听了，
3: 好好听。
4: 大家好，法律老师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唱作歌手刘立明。
2: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4: 谢谢
2: 你的分享。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嗯，那我们就展开聊聊他的爱情吧，好吗？
3: 好。
2: 他是哪里人？
3: 俄罗斯人。
2: 那应该很帅。
5: 哇哦 ！Hello，
2: 很帅很帅。
6: 你好，你好，你好。
2: 说说怎么认识的？
3: 我们俩就是社交软件上认识的。然后我当时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很帅。然后我们俩的共同爱好都很相似，因为我很喜欢滑雪，我也很喜欢冲浪啊、潜水这些。有一次他给我发了一个好酷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就说哎呀，这个不去有点可惜啊。去了之后看到他，我就觉得哇，这个小伙子真的是很帅的。然后他就后来一直约我，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有一次他在一个抱枕写了一个我的英文名字，然后画了一个爱心，就算小小的表白了一下。
2: 好会呀，
7: 好浪漫。
2: 继续开门好不好？
3: 好。
2: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十二。
3: 兔。
2: 兔。
3: 好，好了。
2: 兔，请准备。九号门。
3: 还可以。
2: 循序渐进啊，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们知道吗？
1: 听过，忘了歌词。
2: 我也不会这首，
3: 这个我也听过。
4: 好，那你唱。
3: 我想一下，
4: 想一想。
2: 爱过
4: 啊，不是。
2: 爱着你，
3: 我猜不出来，真的。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看他旋律分错了。
4: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3: 求助啊！
5: 那这个求助肯定能猜出来。
4: 语音重现关键字 AI 助手。
3: 关键字吧。
4: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
3: 我选第一个字。
4: 唱。
2: 我的你，我相信，我愿意。
3: 不对，
2: 我明白。
4: 继续。
1: 词儿挺多的，
2: 好着急啊！
3: 这个老歌，
2: 我愿意，我期待，我祈祷，我明白。
0: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2: 我可能，我可以，我可以。哇，
0: 可以！
4: 歌名叫做
2: 《我可以》，
4: 一起期待
2: 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哇，
2: 谢谢。
4: 太不容易了。
2: 是的。

0: 太不容易了，欢迎朱新东。
1: 大家好，小内哥好，我是歌手朱新东。
2: 干嘛？
0: 为什么这个很帅很帅？
1: 我今年正在做一张新专辑，然后想做一个新的自己玩一玩。
0: 自己的头发？
1: 自己的头发。
0: 你有这么多头发？
1: 发量很多啊！
2: 我也想摸一下。
0: 我的天哪，都是自己的头发，你甩一下，你甩一下。
1: 很有弹性啊！哇
0: 呀，好软呀！能给我分一点吗？我看到这种头发我就想薅。
1: 我在换发型的时候，我把它整个剃下来一圈，我做成一个帽子。
0: 弄个假发给我吧，好吗？谢谢谢谢，再次掌声送给朱新东。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漂亮！哎呀天，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估计她老公今天晚上要被无数次的吵醒。
2: 你可不可以？
0: 我可以，我可以。家里人对于和外国人结婚什么态度？
3: 我家里还好，因为我其实之前是有一段婚姻的，我比他要大5岁。啊，我是有一个儿子的，我爸就觉得，哎，找一个比你小5岁的，就觉得你这是占便宜了呀。
0: 他你也很漂亮啊。
3: 这倒是，要不然怎么能吸引得上呢？我爸妈就觉得小伙子挺好，挺勤快的，所以说也没有特别的反对。那我一开始呢，其实想的就是谈个恋爱嘛。
0: 啊，你就想跟他谈谈得了，是不是？
3: 对啊，谈个恋爱先谈了再说嘛。
0: 你现在听到这个不会有点受刺激吧？可能他内心会有很多的疑问，是吧？
3: 对，是的。
0: 你觉得到底合不合适，或者说他和你的孩子能不能相处得来？
3: 是的，
0: 未来婚姻是要面对更多这些问题的。
3: 是的，是的。
0: 那他跟你儿子能相处吗？
3: 哇，他俩就跟哥俩似的，爱好啊都很一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露营啊，然后带他玩桨板呀。
0: 那很好啊。所以你现在有俩孩子了？啊，
3: 我现在有3个了。
0: 三个孩子。
3: 是的，哇，我们还生了一个混血女宝宝。哇，
0: 好棒啊！很美好的故事哈，继续前进吗？
3: 当然。哇，
0: 了不起，有勇气，但是没有求助，只能靠自己。选择牛还是12？也就是说，选择10号门还是12号门呢？
3: 那就是牛吧。
0: 好。牛，请准备。很难哦。
3: 喜欢的就是冒险，
0: 所以他们俩才能找到彼此。
3: 挑战难度，
0: 按

0: 我错。
1: 你唱出来了，唱。
0: 如果远方那个火车坐了，当当当当当。
2: 但可能很多人熟悉这个旋律，不知道歌名儿。
3: 哇，这个歌这么熟，但是名字我想想。
0: 如果
4: 远方那个
3: 火车，天哪，这个名字我想一下，
2: 这个名字很难猜，非常难猜。
3: 这个名字和这个歌词好像完全不搭嘎的，我记得应该是两个字。我想想，
0: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5: 这首歌里面好像没有字。
0: 哎
5: 哎
3: 爱爱河。哦，对对对对，是这个，
6: 就爱河。
3: 嗯，
6: 确定吗？
3: 嗯，
6: 两种结果，一种是答对20000，另外一种结果答错全部清零。
3: 嗯，
6: 一起期待。开
3: 门，
6: 门
3: 大
6: 大吉，回答正确，爱河。

0: 欢迎这首爱河的原唱，就是他，
1: 好听，我好有幸啊，我今天真的好幸运。
0: 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 Zaza Zoo乐队的主唱和作词，我叫马毅。
2: 大家好，我是 Zaza Zoo乐队的键盘作曲，我叫程景远。
0: 这首歌好听吗？
3: 好听，
1: 太好听了，
0: 好听到打动了春晚剧组，春晚导演听到这首歌以后也爱得不行，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扎扎组，想从他们创作的那么多歌曲当中选一个上春晚，最后他们真选到了，也叫河，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报的幕，歌名很长，叫《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春晚剧组请王菲在2026年总台春晚上演唱了。当时春晚剧组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2: 骗人的吗？
1: 我们就是觉得现在要谨防电话诈骗这件事情，还是要核实一下。
0: 当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时候，你们是什么心情？那天晚上
1: 我就嗨爆了。
0: 谢谢两位的演唱，期待你们的更多作品。
2: 谢谢。
0: 那我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你去过俄罗斯吗？
4: 去过，然后每年是新年的时候我们去俄罗斯，就是元旦，然后过年的时候正好就回山东。
0: 你在那儿吃得惯吗？玩得惯吗？
4: 玩是挺好玩的，但是这个吃还真的是吃不太惯。
0: 吃不惯啥呀？
4: 他们过年那儿全是各种冷餐，
0: 一桌子凉菜。
4: 对，土豆沙拉，然后鱼沙拉，然后金枪鱼、凤尾鱼，各种全是沙拉。你说这怎么大过年的吃不上顿热乎的呀？我就偷偷的每次我就带包泡面回去煮泡面。
0: 泡面对你来说都是饕餮盛宴，
4: 那是真的是。
0: 我们习惯了就咱们中国人的饮食，那他到中国来，尤其是他去你的老家，你们家乡的美食他都习惯吗？
4: 我们家乡的美食他真的是有一点吃不惯的，像我们山东有那个九转大肠，他因为不吃内脏，所以这种他就觉得不太接受。然后我们山东还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知了猴，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没有山东的知道有吃过知了猴的。哦，
0: 都爱吃，都举手了。
5: 就炸知了吗？
6: 对，特别特别的香。
4: 就是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爸还自己亲自去地里挖的，就炸了，撒点盐，很香的，上餐桌了。我老公一看说，天哪，怎么把蟑螂的亲戚弄到这个餐盘上来了，
0: 吓一跳。
4: 对，
0: 以为进了盘丝洞呢。
4: 是的呀，
0: 这家人都吃什么？
4: 这家人怎么一直在吃虫子？
0: 他可能以为下一步就要吃他的。
4: 他就看我吃，他都是那种
0: 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文化差异。
4: 是的，
0: 就像你到了他的家乡，你宁愿吃一碗泡面，都绝对无法习惯顿顿都吃凉菜一样。
4: 是的，
0: 他到中国来，尤其到家乡，可能也有个适应的过程。
4: 对，
0: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适应彼此，孩子适应彼此，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家庭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幸福。
4: 是的，
0: 所以你这么爱冒险，那么喜欢刺激，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7: 哎，
0: 要不要再冲一把？
4: 大家觉得呢？
0: 这样问问她老公吧。你老公叫什么？
4: 他自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叫白狼。
0: 白狼？
4: 白狼？
0: 白狼那个名字。
4: 他觉得白色的狼很酷。
0: 别是白眼狼就行了。
4: 就少了一个眼儿。
0: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吧？
4: 对，他不懂的。
0: 你知道什么叫白眼狼吗？
8: 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在中国这个不太好，不太好。
0: 白狼挺好，白狼挺好的。好，你怎么看？他要继续前进吗？
8: 我觉得继续。
4: 继续？真的吗？
8: 加油，加油！
0: 来吧，你的决定是？
4: 那就听老公的。
0: 继续冲！来吧，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真心的祝福你。加油，希望又是一首你听过的歌。
4: 希望我更幸运。好，谢谢。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冲吧。

0: 听过，
1: 好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肯定听过，但是不知道歌名。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你们猜到了吗？
0: 听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歌。
3: 我也听过。哒哒
4: 哒哒哒哒，他知道了吗？
0: 好像是那个春晚的歌，是那个毛不易唱的。
3: 听过，但是好难啊。
2: 完了，
5: 时间到，你的答案是？
3: 就随便蒙一个吧。爱又能怎样？
5: 爱又能怎样？
2: 好像是，好像是。
5: 也许是，也许不是。奖池里现在一共是5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50000元是全部收入囊中，还是顷刻间一无所有？一起期待。
3: 我已经不期待了。
5: 开。
3: 门大
2: 大
5: 毕竟是12号门呢，最难最难的一首歌，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啊，这首歌，好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呀？
1: 叫《人间小满》。
2: 人间小满，哇，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哎。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人间小满》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不就是你们吗？不就是我们吗？各位何尝不也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捡到那个宝，然后和他从此携手走到了一起，未来面对人生的各种起起落落，酸甜苦辣，油盐醋茶，我们都要去从容面对，永远拥抱彼此。说到醋，我突然想起了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种醋，哎呀，这个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们的山西紫林醋啊。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关照和厚爱我们的每一个亲爱的家人。谢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
2: 我真的觉得没关系，
0: 都不让他往前进，是谁让他往前冲的？
3: 白狼，
0: 你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4: 我觉得没事，他很勇敢，我很喜欢。
0: Do you think you are one of her risk in her life?
4: Of course, we all the risks, and I'm her biggest risk.
0: 也许我是她最大的冒险。
2: 是的。
4: And 我很爱她。
3: 很爱你哦。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开门大吉。
0: 行了，他们现在沉浸在幸福的爱河里，已经不在乎钱不钱的了。那我就宣布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呢，你收获的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感谢朱琪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
0: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分享你爱的故事，实现你关于爱的梦想，关于家的梦想。下期再见。希望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谢谢谢谢谢谢。

0: 高山野的野，雨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立白粉欢购节，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生活万象之如此失声。
7: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8: 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这一个作品。什么是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9: 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10: 但是不管家长怎么变，学生怎么变，老师永远不能变。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在于上了多少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我姓韩，也是一名教师，小学教师，到现在执教40年了。哎，不过和其他的老师不同啊，我带的学生不多，因为我竟当班主任了。说实话，累是有一点，但是我教过的学生们，他们都很争气。哦，手机。喂，
12: 韩老师，哎，你好，今天是教师节，哎，我祝您节日快乐。哎，
10: 谢谢。
12: 我想去看看您。
10: 啊，不不不不，你千万不要过来了。我跟你讲，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明天是我的最后一课。哎，因为学校组织全体老师来观摩，还有外校的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得好好的备备课。
12: 那行，老师，哎，我就不打扰您了，哎，再见。
10: 好，再见。哎呀，不行，这个手机我得关了。电话，电话也得拔了。电视关了。哦，对，空调，空调噪音太大，也得关了。去捉老鼠去。人老了，备课呀不能有动静，一点动静都不行。哎呦，这个动静可不小。哎呀，哪位呀？这是
13: 我，韩老师。哎，
10: 哎呦，郭子，
13: 韩老师。哎呀，
10: 好好好。
13: 哎呀，哎呀，我这不是刚收车吗？啊。

0: 这到我家门口一摸，
1: 钥匙没拿。哎呀，
0: 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吧，我媳妇上人家打麻将去了。哎呀，
1: 你过来呀。
2: 哦，好好好。哎呀，
0: 我就说先在你这坐会儿。
3: 那个郭子，不好意思啊，我呀马上就退休了，明天是最后一堂课，这堂课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得好好的备课。哦，
0: 你们每天上课前一天都要背下来啊？哎呀，真不容易啊。我上课的时候最怕老师让我们背课文，哎呀，被那唐诗把我累的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说我家就有酒。
3: 好了，不要背了，不要背了，我都让你给背乱了。还是我背吧。
0: 啊？你早说呀，就在这儿背呀。你背你的，你甭管我。
3: 不，
0: 你背吧，背哪首？
3: 我不是背哪首，我说的不是背诵的背，是准备的背。要想上好每一堂课，就得提前备课呀。所以，
0: 那你背你的。
3: 不，
0: 你甭管我，我就在这儿。
3: 好，那你自便吧。
0: 韩老师。电视吗？你忙你的，甭管我。韩老师，有遥控器吗？那是空调的。好，你给我，你甭管了，你忙你的。
4: 别等裁判，快回防！
0: 完。哦。哎呀！传呢？什么玩意儿？
4: 过吧。你继续追他的话，还能往外线发展。
0: 不是，请过吧。
4: 因为他并没
0: 有。我不坐。坐一天了，我站着歇会儿。
5: 而且是往外侧。
4: 对的。你不
0: 干，
4: 你再逼他一
0: 步。我前走。过吧。
4: 这点没有经验。
0: 过吧。关了。
5: 我都说前15分钟。
4: 对。
0: 反正咱也赢不了。

0: 哎，红啊，
1: 你吓我一跳，
2: 我去看看。哎呀，
1: 郭子，
2: 批改作业。
1: 你在这儿，我真背不了课。请你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不要出声，好不好？
3: 好。哎，对不起，韩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2: 我来。
3: 我来。哎呀，
2: 韩老师，我来，你别管，我来这边。踢到楼下了，
1: 不要管他了。好了，
2: 韩老师，
1: 郭子，
3: 嘘，
2: 韩老师，厕所在哪儿？
3: 我被你嘘出来了。
1: 哎呀，好像我也。
2: 你先来。
1: 啊，不，还是你先来吧。你先来。
2: 手机，别动！
1: 啊，
2: 我看看，哎，在哪儿？在这儿。喂，哎，谁呀？老魏啊？啊，我在这儿帮着韩老师备课呢。啊，干嘛？你看，没文化吧？不是背诵的背，是准备的背。吃什么？小龙虾不去。哎呀，撸什么串啊，不撸。哎，你等会儿，韩老师，你撸不撸？
1: 不，我没有时间撸，我要备课。
2: 喂，不吃。我说啊，咱们这没文化的人要多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知道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近朱者黑，近墨者黑。怎么都黑啊？
1: 应该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 哦，对，他挂了，这课他没听着。
1: 郭子，你这样我实在是背不了课，要不这样，我陪你聊15分钟，然后你去吃饭，我接着备课，行不行？
2: 15分钟够了
1: 啊，好，
2: 那我来。

0: 说话呀。
1: 我说，你不是要跟我聊15分钟的吗？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聊点什么呢？郭子，你看啊，我当老师，你开出租车，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呢。
2: 韩老师，嗯，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人嘛没文化。
0: 看出来了。对不起，对不起。
1: 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愿意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啊、哦，你知道吧？自从您搬到我们小区来，小区的人都特别荣幸，我特别荣幸。
0: 不敢当。
1: 真的，我吧从小就没好好上学，也不听老师的话。哎呀，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听听像您这样的好老师多跟我说两句话。
0: 我好像没教过你吧？
1: 没有。哦。韩老师，你打过学生吗？
0: 没有，我执教40年，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学生。
1: 那你是没碰见我，碰上我你一定破例。
0: 那你得多不听话呀！啊，不过学生再不听话，老师也不能动手打学生。
1: 你说现在都怎么了？啊，那时候我们说爸妈送孩子上学，是不是就送到你跟前说，这孩子就当你自己的孩子。打打该骂骂，是不是都这样？
0: 对，
1: 现在跟送祖宗似的，到你这儿以后，你要敢动我们孩子一指头，我跟你没完。这家长和孩子怎么都变了？
0: 是，但是不管家长怎么变，学生怎么变，老师永远不能变。
3: 预防近视，眼保健操。哎呀，
1: 喂，媳妇儿回来了。啊，好，那你先回家。对，哎，我交代你的事儿啊。好，哎，
0: 郭子，正好你爱人回来了，你是不是就可以？
1: 你说话不算数啊！啊，还老师呢？不是15分钟吗？啊，哦，啊，另外我这心里堵得慌。
0: 那怎么你心里还堵得慌？哎呀，
1: 你不知道韩老师，自从你搬到我们小区，我就盯上你了。你别害怕，我是说，你小老头也不容易啊，不是抱着本儿就是搬着书，啊，楼上楼下的跑，哎，还染着头，我一看，有时候给你打招呼，你都累得懒得理我，哎，不过今天我一定要来，今天对我来说很特殊，今天是个好日子，哦，
0: 你的生日。
1: 教师节，你的节日，
0: 对，
1: 我就想跑过来给你过个节。哎呀，哪怕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就一天呢。
0: 好。哎呀，
1: 其实没想到，因为我没文化，弄得你也没备好课，我这心里特别扭。哎呀，韩老师，对不起、啊。
0: 不，千万别这么讲。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在于上了多少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郭子，你是好人，
1: 就是没文化。
0: 对。我可没这么说啊。
1: 你就那意思。
4: 你闭眼吧你。
1: 老魏，他非要撸串不去。
0: 好。
1: 哎，韩老师，哎，刚才你说要退休，哎，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
0: 是，
1: 真光荣啊。教了多少学生一共？

0: 一个，一本儿，什么一本儿？影集。
1: 哎，
0: 哦，学生都在这里面。
1: 对，
0: 那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2: 这本影集啊，我数了数，一共是999个学生。退休之前，我就有这么点小小的遗憾。要是能有1000个学生给我凑个整，那就太圆满了。
0: 其实吧，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一直认为我没遇见好老师。其实跟您聊过天以后，我觉得我遇到的都是好老师，只不过我没有当一个好学生。韩老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把我收下吧，让我当您的1000个学生，好不好？
2: 好，好啊，郭子，
0: 你等等，老师，老师，
2: 哎，
0: 我回去赶快把它洗出来，让它放在你影集的最后一页，你就凑齐1000个学生了。
2: 谢谢，谢谢郭子，
0: 还叫郭子，叫学生
2: 哦，学生，
0: 老师。
2: 哎，学生，你当出租车司机，我当老师，但是咱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把一拨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不过呢，你带的人少，我带的人多，你用的时间短，我用的时间长。但是不管时间长短，咱们都要把这一段路踏踏实实的走好喽。
3: 注意，预防近视，
2: 减少
3: 电
2: 通。
0: 郭子，
2: 学生。
0: 哦，对。喂，哎，啊，都准备好了，我让你买酒买了吗？啊，好，一会儿啊，韩老师就到咱们家吃饭过节。
2: 不不不不，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我老师，不是我得备课。
0: 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上我家吃饭过节；二，我和你一块备课。
2: 啊，我还是先过节吧。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4: 走走走，老师，哎，过节了，
2: 哎，
4: 走。
2: 哎，谢谢。
5: 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二年级一班。
6: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哎呦，看来还是来晚了。
5: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
7: 哦哦，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5: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7: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一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8: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6: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5: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6: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
5: 哎呦，
1: 哎呀，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0: 弹去。
1: 来搭把手，搭把手。
2: 来来来，
1: 哎，麻了。啊，
3: 哥们儿，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3: 就这还没事呢，这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4: 站住！
3: 哎，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5: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3: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
6: 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
3: 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1: 刚才呀、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3: 就这么点事儿。嗯，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着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5: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啊、哎，
7: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5: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3: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5: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7: 你说过好话吗？
3: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啊，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啊、叫养老区啊。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7: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儿。
1: 哎哎哎哎啊！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7: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1: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7: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5: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7: 别怼我！
5: 怼了！
7: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5: 双怼！
3: 来来来来，别吵！
7: 这个不可理喻！
3: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7: 怎么了？
3: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0: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7: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1: 愿意愿意、嗯、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3: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1: 我孩子个矮。哎，
0: 你孩子个矮啊？
1: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着视线。
0: 你站去，站着。嗯，你多高？
1: 我1.87啊。
0: 你媳妇呢？
1: 1.9。
0: 那是你家孩子吗？
1: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0: 快拉倒吧，
3: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1: 是，
3: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怎么补钙快？晒太阳了、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
1: 儿。哪儿？
3: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哼哼，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1: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着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啊、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0: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1: 是不是？
3: 没错吧？
1: 行，
3: 咱家孩子坐哪儿？
0: 我没孩子。
3: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0: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3: 你弟弟多大呀？
0: 8岁啊。
3: 亲弟弟？
0: 亲弟弟。
3: 那你多大呀？
0: 53。
3: 多少
0: 啊？不不，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3: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啊嗯、那我得住2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0: 他们会的。

0: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1: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0: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1: 那不串味了吗？
0: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1: 哎，有点道理哈。
2: 浩哥他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0: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2: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0: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2: 你看，
0: 坐后面去。
2: 啥意思啊？
0: 这都长成啥样了
2: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0: 呀，长这么好看啊？
2: 漂亮吧？
0: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2: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0: 那可不。
2: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0: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2: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0: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啊。你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3: 哎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哎，
1: 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2: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0: 别惊炸的。
2: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0: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一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1: 显高啊？
0: 大，
1: 显高大。
0: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4: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0: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的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
1: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5: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2: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1: 确实啊，菜有点太臭。
0: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调座呢。
6: 老师，
0: 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1: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呀，
4: 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0: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
2: 嗯。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

0: 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二年级一班。
1: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三年级了。
2: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1: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3: 嘿，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2: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4: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5: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吧？
6: 哦，那就好，那就好。
7: 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8: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哟，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9: 嘿，下课了啊。
10: 老师再见。
8: 哎，回来。
10: 您说下课了。
8: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10: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8: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11: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
8: 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11: 你怎么看见的？
8: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11: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8: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9: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12: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9: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的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8: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别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13: 对不起。
8: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13: 肯定会。
8: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13: 断绝关系。
8: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11: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12: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她那个嘴呀、啊，
9: 你们这算什么？

0: 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1: 他敢打你？
0: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2: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3: 是。
2: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
0: 嘿，下课了，
4: 老师再见。
1: 哎呀，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4: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2: 哎，说说。
4: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是吧？
5: 装病。
4: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2: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4: 对，
0: 我有热的快，
1: 我有暖水袋。
2: 啊，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
1: 哎，我还得上药呢。
0: 姐，这是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4: 先让他发烧。
6: 十八姨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
7: 爸爸，
8: 大宝贝儿哟，想死我了！
9: 我的大宝贝，哎呦，
10: 想死你了呀！
1: 赵叔叔，您闺女
4: 知道来不了，
6: 专程赶来的，
4: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11: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4: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4: 你不刚刚烧的呀？
1: 呀，这还是高烧呢。
4: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 你姥爷什么样啊？哎
4: 呦，你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0: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6: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老爷都搬出来了。
12: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0: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12: 这么积极了吗？
0: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3: 好，
14: 好啊，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2: 难怪你姓孙呐！
0: 来了，来，掌声，
2: 拿笔。哦，请看，龙年吉祥。
6: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4: 我啊，
6: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12: 那不能，赵叔这字更奔放。
0: 好，
4: 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6: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哎，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4: 其他的什么呀？
12: 啊，乐器，
4: 乐器，这个，那他行，
14: 他行，
1: 他行，他行，他行。
12: 哎呀，还是你行，
4: 你行，
12: 你行，
4: 你行，
12: 你行，
4: 你行。哎呀，
6: 妈，
12: 妈行，
6: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4: 行，
0: 各位
6: 叔叔，快入座，快入座。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好好好。
1: 行了，
15: 孩子，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6: 回去坐好。
15: 妈，
6: 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14: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3: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10: 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0: 我净找对象了啊。
3: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14: 坐吧。
3: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14: 是。
3: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10: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14: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6: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3: 韩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14: 对
6: 对。
3: 哎哎，这咱们爸
6: 上课，
3: 老人学习，
6: 老人学习是功课。
15: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4: 这这这这有五个
13: 人，我不想上学。
15: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0: 老人也要减负啊，
13: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16: 老师好。
17: 您好，
16: 怎么来的呀？
17: 我开车来的。
16: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17: 92的呀。
16: 92好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的小姑娘呲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您把包给我，坐坐坐坐坐。
17: 谢谢谢谢。
16: 哎，没事没事。哎呦，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爱人一点没跟我说说您家访这事儿，我这什么都没准备。您
17: 来的比较突然。哎，
16: 喝水不喝？
17: 好、啊啊、不了，小明爸爸。哎，您坐吧。
16: 哎哎哎，
17: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跟您反馈一下小明的学习情况。
16: 好啊，哎，小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您敞开了说，我都给他记下来。
17: 我呀，当了20年老师，17年班主任，嘿，像小明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是第一次见。
16: 这么严重啊？
17: 也不是严重哦。他上课的时候啊，老是喜欢接话。
16: 是啊，
17: 听着就像在捧哏。哦，严重的时候啊，
16: 怎么着？
17: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
16: 嚯啊！
17: 您知道这情况吗？
16: 我呀，没听说过。
17: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
16: 您接着说。
17: 哦，还有啊，他上课的时候老是抓不住重点，总关注一些个细枝末节。
16: 他周几的课抓不住重点？
17: 他周几都有点抓不住重点。老师也都跟我反馈过。
16: 是天好的时候反馈吗？
17: 下雨天也反馈。
16: 下雨天那叫反潮。我跟您说，南方那个回南天，
17: 小明爸爸，哎，
16: 南天门的神仙，
17: 小明爸爸，小明是不是跟您有点像啊？
16: 一点没随我。他还有什么问题？您接茬说。
17: 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了，每天在班里面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
16: 不像话。
17: 有的时候我就那么一回头，我简直连人家长，家长，
16: 家长在呢。
17: 您要不调整一下坐姿？哦，
16: 那您接着说。
17: 昨天上课，我就那么一回头，就抓着他偷吃干脆面。
16: 初二了，
17: 是啊，
16: 课上吃，
17: 可不，
16: 吃的什么味儿的呀？
17: 焦香麻辣，这是重点吗？
16: 那重点是？
17: 重点是啊，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啊，我在班里无论是子，
16: 哦，我以为您让我来点呢，我，
17: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锅您想吃可以吃，
16: 我不吃。孩子吃的我吃什么呀？您接着吃，不是您接着说。
17: 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原状，反反复复，反反，您直接吃就行，真没事儿。
16: 我那个没吃早点， 我垫吧一口，
17: 垫吧

0: 垫吧垫吧垫吧，
1: 谢谢你啊！哎呦，我这。
2: 小明爸爸，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啊？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就好像昨天上课见过似的。
3: 什么意思？
2: 我是说呀，小明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近有一点没大没小。
3: 他在学校敢不尊重您？
2: 那没有，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就是跟谁他都称兄道弟的。前两天跟我们校长勾肩搭背。
3: 这事儿我知道，小明啊，在您班有一个哥们儿叫王超，就这些个臭毛病，全是跟他这哥们儿学的。
2: 王超，就是我们校长。他跟您说这是他哥们儿，
3: 我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不像话呀！哎、
4: 哥们儿，妈呢？
3: 哎呦喂，您怎么来了？得在屋里聊啊。
4: 哟，家来人了，谁呀？这是？
3: 甭提了，小明他们班主任。哟。
4: 老师都挨家来了，是骂你呀、还是骂小明啊？
3: 这叫什么话？我多大岁数了，骂我干嘛呀？
4: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2: 这位是您街坊？
3: 我父亲。
2: 嚯！
3: 啊，您这上哪儿去了又？
4: 我钓鱼去了，我。
3: 哎呦，成天叮了啷当也钓不上来，一天。是这样啊，刘老师。我们有时候工作忙，孩子也是老家带，所以有些个问题你没法说、
4: 老师好。
2: 您好。
4: 怎么来的呀？
2: 我开车来的。
4: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2: 92的呀。
4: 92号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3: 说什么呢？扎猛子谁不会呀、去年大众浴池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缝了八针吗？
4: 八针好啊，八针豆腐，天津名菜，将那蹄筋、虾仁、海参丁切吧切吧，剁吧剁。
3: 我怎么又做上菜了？
4: 你说的扎猛子呀？
3: 你在哪儿也不旱，哪儿老是这样。
4: 老师什么呀？我老师，
3: 老师姓刘，
4: 刘老师。
2: 哎，这是怎么绕回来的？这是。哎，
3: 您甭聊了，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小明在学校一大堆问题。
4: 那有问题找同学呀？
3: 找什么同学？
4: 小爱同学，
5: 我在。
3: 你退下。
4: 那找那王超啊？
2: 那还是我来说吧。小明在学校偷吃干脆面，
4: 不像话！哎，麻辣味的，麻辣味的，老师能不送家来吗？啊，这要是鸡翅味的，老师自个儿就吃了。
2: 我至于吗？我
4: 我跟您说啊，这干脆面啊，它就得是鸡翅味的。
2: 您钓鱼怎么钓上来这个的呀？
3: 正合适，老师。哎，都是现成的，
2: 这不是
3: 咱家吃。我跟您说，
2: 重点
3: 特别大，
2: 是重点。
3: 我给您弄点水吧，还是？
2: 不用了，不用了。哟。咱坐着聊吧。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课的质量很重要，要不然你就改一个毛病，就是交头接耳。因为你不光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还会影响其他同学，你们俩分开坐，分开坐。
4: 老师，您说，我们记。
2: 好，
3: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2: 别接话了。哎，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甚至对我的老师说过：“您别吃了。”后来我老师一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他问我：“
3: 醍醐怎么写？”
2: 拼音代替。哎。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光是要成为自己家庭的栋梁，
3: 那您还想成为哪儿呢？
2: 我还
4: 社会和国家。
2: 您别接话了，这重音对吗？这重音，
3: 社会和国家。
2: 您坐姿，
4: 你瞅瞅你那个坐姿，
2: 您瞅瞅您这个重音。我问两位，小明的作业你们看过没有？
4: 还有作业呢，
2: 拿出来一起看看。
4: 我没带，
2: 没带就是没写。
4: 您听我们解释，
2: 解释就是掩饰。
3: 老师，小明的问题都是随他，
2: 说他没说你是吧？把你爸爸叫来。
4: 老师，我在这儿呢。
2: 我糊涂了，您这么认真，这是画什么呢？
4: 干脆面。
2: 您是真饿了？您吃点吧，我的包呢？我
3: 哎，不是不是，老师您别生气，您别走啊。
4: 老师，老师
3: 听我说，
2: 包给我吧。
4: 您吃了带走，吃了
2: 真的把包给我。
3: 老师，老师，
2: 您把
3: 这您拿着，
2: 拿着什么呀？
3: 一点意思吗？
2: 意思什么呀？二位，我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明，
3: 给好朋友的一些小建议。
4: 这谁写的？这
2: 王超，
4: 小明那哥们儿。
2: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

0: 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建议二位也好好看看这个信。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刘老师我送您啊，
0: 您留步吧，二位真的可以看看这个信。
2: 慢走慢走，
0: 二位再见。
1: 您慢点。行了，咱看看信吧。
2: 你回你座位去，我先看。
1: 行了吧，老师都走了还没完没了了，我还不看了。一会儿啊，小明回来咱就跟他说今儿老师。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5: 我这兜里也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
4: 那个兜？
5: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6: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7: 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
8: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7: 用尽全力往下压，
8: 降
7: 降
8: 降
7: 就好多了。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9: 啥信呢？
7: 这你都忘了？
9: 我
1: 你别啥信呢？
9: 有，哎，我没有忘，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这不病历本吗？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6: 办丧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5: 张坚定不负众望，中岁永不停止。
1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7: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9: 太燃了！
20: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21: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7: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22: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3: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24: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7: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24: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5: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6: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7: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电船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这里环境真好，
3: 空气好清新啊。
2: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嘉宾。
4: 是谁呢？
2: 我的老朋友。在想如果我不欢迎他，他是不是持续的出不来？
3: 对，咱试试呗。
2: 试试啊。好，那咱往下走。我们今天来到了哪儿呢？我们来到了分水塘村。哦，
5: 哎呦，哎呀，憋不住了。
6: 老板好。好了，
2: 我刚才故意没有欢迎你，就是为了现在欢迎你。哦，
6: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2: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7: 哥哥哥哥。
6: Hello， 小婷 ，Hello，Hello，Hello。
2: 我是第一次见，
3: 第一次见啊，
2: 我是第一次。啊，
6: 是吗？
7: 是吗？
2: 哎，这也不是第一次见吗？哦，
6: 可能就是平常我常见到您，所以就感觉。
2: 不是，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见到你，我不太好意思问。
6: 不会。
2: 上过春晚还是没有上过？哦，
6: 我参加过很多类似这个分会场的活动。哦，
2: 太好了！你是参加过哪个分会场？
8: 再问很伤心，你知道吧？
6: 一时也想不太起来。
9: 别再问了，我们这是个春晚节目，不是相亲节目，不是相亲节目，
3: 对，
10: 相亲节目。
6: 要表示一下，就是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春游团。
9: 也不用那么太刻意，
6: 太刻意了。
11: 各位春游团的成员们 ，Hello， 又见面了，
3: 又见面了，
11: 欢迎大家来到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
6: 分水塘村，
11: 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地。
2: 陈望道先生他的家乡就是在这里。
11: 对，
12: 除了迅姐说的陈望道先生，还有一位在这一边的红色代表人物叫冯雪峰，他是湖畔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也是少数全程走完成

0: 长征的作家，这个真的非常厉害。所以他其实为新中国的文化出版行业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
1: 是的。
2: 提到了冯雪峰，就不得不提一下雪峰文论奖。这就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义乌市委市政府在2023年创办的，也是首个以文论为命名的文学奖。这里是陈望道先生他家的染房，他们家从爷爷辈儿开始就做生意了，是染房生意，
3: 染布料是吧？
0: 对。
4: 1920年2月份的时候，陈望道先生就回到了这里，为了能够全心全意地去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他就躲到了这个地方。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在做着这个翻译的工作，以至于写字的时候把母亲送来粽子，蘸着边上的墨汁，其实原本是母亲给他送的是红糖水，然后蘸着边上的墨汁就直接给吃了。母亲就问他够甜吗，他说够甜够甜够甜了。在1920年4月底，他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他也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样的佳话。这片地方也是咱们2026春晚义乌分会场拍摄的地方。我记得刘烨有一个镜头，就是在陈望道先生故居的门口，他就去扮演陈望道先生，眼神我记得特别坚定。哦，原来是在这里。
2: 接下来我请大家去喝咖啡。
3: 好的。
2: 今天呢，我们的旅程就是沿着春晚的足迹来畅游义乌，感受义乌哈。那我这里呢，一会儿会有6个代表义字的波浪鼓会发放给大家。
0: 好，
2: 今天呢，我们将会分为2队进行团队战。一会儿呢，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可以去自由分配这个波浪鼓的归属。分组之后，每次游戏的获胜方可选择输方一名队员，并获得他手中的波浪鼓。哪一队获得的波浪鼓最多，就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
5: 这可太重要了。
2: 对。
6: 敲的啥吧？
7: 就是给大家发送文旅大礼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6: 是是是是是。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启这个分组游戏。
8: 分组游戏规则：桌上的6杯无糖咖啡分别对应了6位成员的名字，每位成员有1杯红糖的额度，可将这杯红糖倒入他在春游团中最爱的人的咖啡中。6人全部倒完后，咖啡中被倒入最多红糖的成员获胜。
2: 这个红糖呢，也要跟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它其实是我们义乌3宝之首。小小的准备一下，我们依次来进行无记名投票。
6: 来吧，
2: 请我们的凡凡先倒红糖水。你要选谁？谁是你最爱的人？
6: 你投谁啊？
9: 我有3个人，其中一个是又爱又恨。
6: 又爱又恨，
9: 那肯定是你了。
6: 姐姐想投谁啊？
4: 我投你啊。
6: 为什么？
4: 不是最爱谁投谁吗？
6: 老板想投谁啊？
7: 所以已经去过很多个地方了吗？
6: 你少来，你快来，你想投谁？
7: 我想投谁啊？不是最喜欢谁吗？
9: 对，最爱谁？最爱谁？
7: 那投你的呗。
6: 别我那里一点糖没有。你们都非要投我，结果我那最苦。
2: 来，毫不犹豫啊。
7: 他刚刚在里头拉票啊，就希望大家投给他，我们要支持年轻人的这个热情。
2: 好好好好好，来文哥。
9: 好嘞，我这样我就直接倒给最爱的，都爱，最最最最爱的
10: 谁呢？你这个东西
9: 就他了。
4: 谢谢。
2: 哇，信姐这么果断吗？最后一名于洋，
6: 他们可都说投的我啊。
2: 来，请倾注你的爱意。
6: 爱人不如爱己呀。
2: 爱你老几。
6: 加油于洋，看好你。
2: 可以了可以了，
9: 来喽。
6: 怎么说，
2: 爱的咖啡已经制作完成了，我们请各位来品尝一下吧。我们先请志文哥来品尝一下。几分甜？
9: 一点也不甜。咋的呀？
0: 思雨。
1: 哥，咱俩是一家的，一点毛病没有。
9: 抱着一颗甜的心，喝了一口苦咖啡，这种感觉，
0: 拜拜。哎呀妈，中药啊！外国中药啊！啊，
9: 你也没有吗？
7: 这是另外一种游戏，就是不能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咖啡有多甜。
0: 到你表演了。哦呦，甜吗？
7: 没有。
9: 真的假的？
1: 是没有咖啡还是没有啥？
7: 没有，没有糖。全在你这儿，不可能。我尝一口。
0: 他绝对能有点甜滋味儿，估计是他自己倒给自己。
7: 板蓝根啊！哎呦，这么苦啊！
0: 迅姐，
9: 姐最甜，
4: 还挺甜的。谢谢，谢谢大家的信任。
2: 真正获得最满爱意的是谁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哎，
9: 好样的。
1: 好嘞。
2: 好，获得糖分最多的是于洋。
7: 哦，真的。
4: 哇，恭喜
7: 板蓝根啊。板蓝根啊，
0: 都谁投了他？
2: 哇，信姐这么果断吗？
4: 就于洋有的时候嬉笑怒骂，他并不是自己不够聪明，他是可以有牺牲自己的状态，然后让大家获得欢乐的。这种人，
2: 恭喜于洋获胜，成为我们的队长之一。接下来你可以自由挑选两位组员。
0: 我为我刚才的决策感到。
6: 走开，走开，不想听你说话，话都不用说，再见，不用说。
9: 你这又怂了，
0: 给一个机会。
6: 快忙，
0: 凡凡，
6: 快忙，有事。
9: 你要坚持，
0: 你要坚持，
6: 有事快忙。
0: 你的目标，
9: 你要坚持，凡凡。讨厌一个人，要坚持到底，不要动摇，不要动摇。选我，选我，选我，选我，选我。
6: 这样吧。我就让这两个不爱我的人跟我一对，通过跟我一对，我让你们爱上我。
9: 对，打不过就加入，来，
6: 对吧？正好分配了，
1: 行，没毛病。
6: 兄弟，反正机器你遭点罪，你左右照顾照顾。我
1: 对，嗨
6: ，OK 哈。
2: 你们两队先取一个炫酷的名字，
6: 想一个，想一个，文哥，
9: 于志凡。
6: 像我老叔名儿，于志凡，你这啥玩意儿啊？
9: 于志马，
6: 什么于志马？
9: 马志云，
0: 也姓于吗？
9: 马志云，
0: 他也不至于姓马吧？
2: 咱别在名儿上下功夫。
6: 没事，拨浪鼓吧。
9: 行
6: 行，没事，来拨浪鼓，取名字，
9: 就取名字，
6: 团团圆圆。
4: 我是，咱们就叫红糖队好。
1: 红糖队可以，很好听。
4: 红糖水，
2: 红糖水。
7: 红糖水，好，
6: 好，请说吧。
4: 我们是
3: 红糖水，
4: 对。
1: 没有掌声吗？这个是？
9: 对对。哇
6: 哇！有五十，
9: 隆重隆重。
2: 哇哦！前方我们看到的是传承了700多年的义乌端午民俗，义乌隆重也叫做长粽或者长生粽。每到端午时节呢，村民就会将一节一节的粽子串成百米长龙的形状，哇，寓意着健康长寿、节节高升和吉祥安康。哇，
6: 真的吗？里面？哦，真的哦。哇，
4: 这么长吗？哇，哇，你看后面绵延不绝。
6: 还没完事儿啊？
9: 走。哎
4: 呦，我怕我来您就得受累了，不会，因为我矮。
6: 不会。哥哥，能举点手吧？
4: 你还是到我们队吧，他欺负你。
9: 是不是？你们我够不着。
4: 哥，哇，好沉呐！你扛得住吗？哎妈，你往肩上放。
9: 我不是扛不扛得住的事，我放不上肩呢，姐。够不着我。哎呀，
4: 我也是。
6: 哎，舅舅在哪儿啊？舅舅呢？
7: 这个沉吗？这个沉吗？
5: 啊，有点。
7: 我咱俩是有点重了。
3: 走嘞。

0: 真是隆重，
1: 真的是很隆重，
2: 隆重很隆重。
0: 对，
2: 老师是每年端午节都要做这个吗？
3: 是的。
2: 这个有多长呢？
3: 105米。
2: 105米。
3: 对，因为它是我们建党109年。哦，
4: 谢谢啊，谢谢各位。
2: 刚才在上坡的时候，这个担子还是压在肩膀上的，超疼。
1: 对，
2: 就是兄弟们真的是好棒啊！我觉得延续这样的传承，其实代表了你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但是最开心的是把这个打开，跟全村的人一起来分享，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好期待的那一刻。
4: 沉甸甸的不只是粽香跟米饭，这是这个文化。
2: 对。
4: 是这个历史，能。切身的感觉到，就是这是一股力量。
2: 我觉得我们台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蘸着红糖水。
4: 蘸着我们红糖水。
2: 我们红糖水。
5: 你们，
4: 其实文，你要想回来，我跟你说，我不要你了。文哥，泰国，我叫你
5: 了回来了，回来了。
4: 水来，
5: 别生气，干啥呢？玩儿就是个玩儿。
4: 走吧，
2: 走吧。
4: 在哪儿吃这个粽子啊？

0: 哎呀呀呀呀，这是什么？好可爱！哎
1: 呀，小天鹅，
2: 好可爱呀！
0: 我知道这个节目，因为就在我上春晚那年的前面。
2: 我知道。
0: 天鹅湖啊，哇哇哇哇！
2: 有一个小鸭子摔倒了，但是是可爱的。
0: 对。

0: 哎呀，这屁股这个，哎呀，筋都要化了，哎呀，哎呀，太可爱了，
1: 那个带表情的。
2: 太棒了！太棒了！老师，孩子们都辛苦了，
3: 辛苦啦，宝贝儿们，
0: 欢迎春游团的到来。现在小朋友们表演的是24年春晚同款舞蹈《鹅鹅鹅》。嗯哦，哎，所以小朋友就是在春晚表演的小朋友。
1: 是的，耀庆老师，春晚的小鹅们举举手。
2: 真的？
3: 哇，春晚举起手，好棒！
2: 真棒。
1: 鹅鹅鹅的作者骆宾王就是义乌人，而且义乌非常重视推广骆宾王的文化。我们用骆宾王的名字命名了学校、幼儿园、马路，甚至为了这位义乌籍著名的唐代诗人，我们还建造了一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主题性公园。而且我们还会在两年举办一届骆宾王儿童国际诗词大赛。 到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接下来我们就有一场诗词考核给到我们春游团。接下来，请大家到我们钢窑村的各个活动区去寻找两个小朋友，再回到场上来加入你们的队伍，作为小帮手，一起进入接下来的诗词考核。
4: 妥了，
5: 走吧。
6: 在哪儿找？
4: 小朋友们在哪儿呢？
6: 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挑一挑，选表现力好的小朋友。
4: 耀庆找一个，咱俩找一个。
6: 对，我觉得要找一个表现力好的、能说会道的小朋友。哇，这是干嘛？哇，
4: 被打炮吗？这是。
6: 哦，好可爱啊！
2: 很可爱，这个好可爱。哇，好好玩。小朋友，你们有没有会背诗的？
7: 谁语文比较好？
2: 随便说一首，随便。
8: 你好，我是《花花》，我演唱《百人间》，一片不朽万人山，唱尽青春，有春风不息，无关。
2: 就你了，
4: 就他了，来，
6: 好孩子。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郑天琪。
2: 郑天琪。
0: 郑天琪，欢迎你。
3: 再找一个表现力强的。
4: 这边都是足球小将们啊。
5: 妈妈。
4: 哦。有一脚门柱。
5: 点球。
0: 你好 ，Hello。
3: 宝贝儿，过来。我们要在大家当中找一个小伙伴，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我们要说一句诗，用形体来表达，
1: 懂？
3: 可以吗？
1: 可以啊。
3: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表达？
1: 两只黄鹂。
6: 你们这嘴的动作，你们两个，然后你们就一起飞，你们就一起飞。
1: 大心。
4: 要不然就这个戴眼镜这个小男孩，因为他思维比较活跃，是吧？
3: 那就你了。
4: 对。
3: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吗？
1: 好，
3: 那来。
4: 来吧。
6: 叫我小黑就行。
0: 小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王耀庆，
4: 今儿就靠你了啊。
0: 如果我们回去，我们已经找到两个小朋友，他们回去，他们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赢了，就结束。
3: 不比了是吗？
4: 退赛了，对面已经退赛了。
7: 那边半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啊，咱们就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8: 赶紧派无人机找找那队，是不是走丢了？
0: 好的，小朋友啊。
9: 咱俩肯定是慧眼识孩。
0: Hello， 你们好。哎呀，谁愿意去表演节目啊？
9: 不是表演节目啊，是比赛啊。
0: 比赛
9: 是很都愿意哈。
0: 你选一个，我选一个吧。来，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王宇轩。
9: 你呢？
11: 我叫苏童瑶。
9: 苏童瑶，
0: 走吧，跟叔叔走。
9: OK， 咱们怎么计划一下，怎么筹备一下，备个战呢？
12: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行，这个年纪不适合有过高的好胜心。
0: 对，放松啊。
9: 回来了，
0: 我们开始吧。
13: 好，古人作诗讲究情景相融，今天我们就用肢体来演绎诗句。每队五名队员全程不能说话，只依靠动作接力表演诗句内容，最后一人负责猜出对应的诗词。
14: 听说已过半重生、
13: 哦、最终猜对诗词数量最多的队伍取胜。我们就由红糖水队来决定先后顺序吧。
14: 后发。
9: OK。
0: 二，来，第一个是OK， 好，再往下啊。OK， 来 ，OK， 好的，好的。
11: 来，第一个。

0: 叫你哥，你就全记住，肯定能会。OK，
1: 我还能知道啥使的？
2: 来吧。
0: 呼呼，什么？窝的。
3: 哎 ，OK
1: OK OK， 去吧。
3: 的，
1: 妥妥的了吗？
0: 咱们就妥妥，
1: 肯定猜出来了。
4: 慢慢来，不着急。左看右看，啊、哦，啊、哦，划船，啊、
3: 哦。然后
1: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动作啥呀来的？哎，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4: 山，山前面还有吗？后面还有吗？前面跟你这有啥关系啊？
0: 仔细想想，
4: 刚才这俩人是不是还有嗷嗷的来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5: 回答正确。哦，
4: 对了，
0: 对了。好棒好棒，好可爱，
4: 你真棒，
0: 好可爱啊。
4: 走吧，我们一起走。
0: 挺好挺好啊，来换我们了。
6: 我知道了。

第一句，已经很清楚了。

0: 可以。
1: 对，对了。
2: 我知道。仰天大笑开门去。哎，挠心挠肺走回来。
3: 赢了。
4: 没有教大家真理啊。
2: 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对。OK， 来，宝宝。办事呢，宝宝，
3: 你别整太复杂，我听你搁那挺忙活呀，
5: 你别给孩子这眼蒙了，你。哎，
2: 一会儿你就比划他，你就这样的就行，好不好？然后记住这个，好不好？好，这几个动作，来吧。
3: 来，瑶瑶，
2: 我不说话了。
3: 没事。没事，你想咋做就咋做。
2: 对。对。
3: OK。
2: 然后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哎，就是不要，记住这几个关键点。
3: 明白。
6: 这么顺利吗？不可能啊！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3: 来，雨轩。
2: 雨轩，看好叔叔记好点啊！对，
3: 然后是，
2: 哎，对，哎，
3: 然后是，怎么样？记住了吗？一个，对，去吧。
2: 对。
6: 听上去大事很不妙啊。
2: 来吧。
3: 然后
7: 第二个是。
2: 对。
3: 好。
7: 第三个是。关一下，好的，来吧。
3: 好。
6: 你们演成这样，让我还给你们鞠一躬，怎么想的呢？
7: 好，第四个是，这样子。
3: 这还得放这儿。
6: 第一个射大雕，第二个快乐小马，第三个把我给摁这儿了。第四个脑门上有个王。啥呀？
2: 关键点全说出来了。
8: 时间到，请于洋公布正确答案。
2: 射箭先射人，不是，
3: 这是啥？是啊，射箭先
7: 射人，别射马。
9: 你们输的一点都不冤枉，没事。
6: 我应该猜出来吗？我是不是给你们鞠一躬呢？
2: 来，交换来，
10: 有请下一组。
11: 啊，孩子，你这懵了？
7: 核心不好的人，这第一个动作都做不了。
3: 就是呗。
12: 干嘛接力？
2: 兄弟，加油！这是一个关于鸟的故事。第一句是。第二句是

0: 来。
1: 说不变
0: 来，第一句。啊，第二句。没了。
2: 说反了，上期跟下期说反了。
3: 百分之一万猜不出来。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只要能让我知道一个有效信息就可以。
4: 理解。
2: 这

0: 能理解呀、啊。你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要不然就金鸡独立，没有这个字。
1: 接下来游戏升级，两个人表演，其他三个人来猜。
0: 两个人演，三个人猜。
2: 对，每队是俩人演，仨人猜。
3: 我跟文哥演，你们仨猜。
4: 我们仨猜，来吧。
3: 我们先来吧，到我们了，对不对
2: ？OK，
0: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两位哥哥。
2: 太好弄了，
3: 十个字，
0: 十个字啊。
3: 预备，开始。
0: 唱的，子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5: 好，真厉害。
0: 三，可以。
6: 看远处，看。
0: 哇，妈呀！
6: 一层楼吗？
7: 欲穷千里目，
8: 更上一层楼，
9: 更上一层楼。对对对，
5: 对了，漂亮。
0: 我们仨猜，
5: 来。划船。
10: 锄地。
5: 划水。哎，
0: 你看看锄地。
1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上土。
3: 大人都没吱声，小朋友都答对了，这三个废物。我的天，
5: 这么快，
0: 五个字儿，五个字儿，你来表演
10: 前五个。
3: 萤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 你猜啥呀？哎呦，你干啥呢？
5: 谢谢啊，
3: 跟你有啥关系啊？
5: 谢谢啊！
3: 快擦，跟你有啥关系？快擦，这绷着劲儿。
2: 说明你演的好。
3: 演的好，
2: 就说明你
3: 投入了。
2: 一下子他就呼呼呼，哎呦哇
3: 哇！看到这种精彩的表演，很难不发言呢。
1: 所有比赛结束，由于最终结果是双方打平，我们抽波浪鼓，互相抽一次波浪鼓。哦，
2: 明白。哦，
0: 好。
12: 真的，我第一波能中啊！
3: 三个就放这儿，嗯，
12: 爸，放火车，我觉得。你
3: 就一人拿一个就行了。啊，
0: 平摊风险。
12: 没错，
0: 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是。
3: OK， 就这么定。来，预备，开始。
2: 走，
3: 金志文，出来啊！啊，就点你，金志文。
2: 我目标这么小，你都能看着我？
3: 对，来，出去。
2: 那咱选谁？选他们一个。
3: 您不选是吧？迅哥。
2: 谁？
3: 不是迅。不是，谁？到底是谁？
0: 迅姐，他俩贴太紧，中间缝啥也没有。陆哥。
3: 行，陆哥。
0: 陆哥。
1: 陆思雨，三个全在他那。哇，
3: 爆了！
0: 给他。哎，我说啥来着？我说选陆哥，因为他手上有动作。
5: 没关系，还有机会。
13: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3: 老师好。
0: 老师您好。
5: 您好。
14: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陶器制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你好，老师，
14: 欢迎大家来钢窑村。钢窑村是一个有千年制陶历史的传统古村落，北宋时期正式建了龙窑，距今已经有将近千年的历史了。很多家长都会带小孩过来体验制陶，村里还有一个小学叫杭首小学，坚持依托这个钢窑的千年陶艺文化资源，以陶育人，这些就是学生作品。接下来呢，两个小队要进行挑战了啊。
3: 好，怎么挑战？
14: 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器皿，画自己喜欢的画，会有四个小评委过来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作品，

0: 获得最佳作品的队伍取胜。
1: 好的，
0: 接下去你们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2: 好，
0: 需要帮这个跟我说。
3: 哎，只是图案吗？还是说可以设计？
0: 都可以。
3: 文字可以吗？
0: 也可以。
3: 哦，对，
0: 写字也是可以的。
4: 一定要我们前提注意是小朋友过来选。
0: 对，
4: 那就得以小朋友的角度来。
0: 然后要注意哦，那个料不能凸出来，你画上去的东西要加水。
4: 是，
0: 凸出来一烧它就掉了。
4: 这啥蒸蛋呢？
2: 不是，
0: 可以先用铅笔把你想画的东西形勾勒出来，用毛笔或者马克笔来勾边。
4: 比如说这个笔刃怎么去掉呢？
0: 这个铅笔一烧就没了。
4: 哦，
0: 它不会留。
4: 那还是以这个黑线。
0: 对对对对对。哎，对，不一定要涂均匀，它烧出来有时候会
1: 有意外之喜。
0: 对对对。
3: 差不多，
4: 行了。
0: 接下来我们把作品放在一起。有请小评委们进行盲选。
2: 哎呦哎呀呀呀，来了！
1: 哎呀，孩子们来了。我们组的小花朵们，
4: 咱别给暗示啊。
0: 你们四个可以商量一下，选一个你们四个人共同喜欢的。
5: 看看哪个更好看。
6: 我喜欢这个，
7: 更喜欢这个。
8: 我俩喜欢这个。
9: 我们都喜欢这个作品。
0: 两票了。哦。哇。你们两个呢？
10: 玉琪，你选哪个？
8: 我喜欢那个。
9: 他也选这个。
10: 我也觉得那个好一点。四个都选一个。
1: 你看，年纪轻轻，审美非常好。哎呦，没有跑偏。
4: 瑶瑶，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作品？
8: 因为我看它上面的图案很好看。
10: 因为我看到最后一个那个线条柔和一点，然后控笔好，它是一笔就按一个方向来的。
0: 好，有请你们选到的那个作者站起来一下。哎，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你们，
4: 谢谢你们，
2: 拜拜谢谢
4: 拜拜，
0: 点评的很好，
8: 再见。
1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就是这样，
4: 诸师大吉。
2: 卡通元素足球，
12: 极致的美就是极致的单纯。
3: 有一个七彩斑斓的生活，就像彩虹一样。
4: 无忧无虑的漫步。
13: 红糖水队可以抽对方一次波浪果。
4: 你俩过来，来上我这后面来，就等我拿着。
2: 就等你。OK OK。
4: 行，来过来了，手放我这边。对。我好，
2: 那不带倒的了，
4: 不带
14: 倒，什么
4: 东西
14: 就是别忘了啊！
4: 嗯，哎，你们要出来啊？
3: 你迈大步、
15: 哎，你看看你能不能不学我们？
14: 我们没学，我们是三个人、啊，
2: 太接太接。
4: 好了，雪妈，行，鱼儿往前走。
15: 不可能再往前。
4: 这还这单独挑的还能？你选谁？我们往前。
3: 我选于洋啊！
4: 不，你确定了？确定就是选我。
14: 统一了，然后我们就走了，我们直接给你们了。
4: 对。
15: 就于洋啊，
3: 于洋，于洋，于洋，
15: 于洋了啊！好了，
2: 都给你们，
3: 给你们，
2: 给你们，
3: 给你们，
2: 给你们
3: 了，能咋的？
2: 给你们，
15: 都给，都给了。哎
3: 呀，这
2: 本来寻思给你们上马，你们输挺惨的，一个都没了。
3: 刘平，
14: 走走，我下去给点位。
2: 我说应该我拿，他们不能再选我了。
3: 这边走啊，这边，这边，这边走。老板，你们这地方真的挺好的。刚刚在那边体验了一下这个陶艺的制作，但我现在想挑两件小礼物带回去送给家人，这个该怎么支付呢？
12: 中午是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碰这就好了。
3: 碰一下就有惊喜，好，那我碰一下看看。来，碰一下就有优惠，

0: 哇
1: 哇！秦明珠说：“张哈王，你何必一去？一路杀来了，
2: 来得正好。传令，强渡战火，决战巨龙。”
3: 好。哇！

0: 在，项羽率军无犯，渡过漳河。
1: 错了，末将领，兵分九路，步步为营，神擒项羽。

0: 铁甲之看我中间你无兵
1: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
1: 老师好，
3: 大家好，我是义乌市物具保护传承中心的一名物具演员。那既然大家在这一块了啊，我们先到义乌滨录制地，往这边走，我们往这边。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里这一块就是我们2016年的春晚就在这一块拍的，
4: 征兵的地方。
3: 对，征兵的地方。

0: 大家现在啊所看到的这些兵器，盾牌、唱把、
1: 唐把，
0: 这是狼弦、长枪。
2: 狼弦是干嘛用的？
0: 这个狼弦呢，就是我们戚家人他有个鸳鸯阵，鸳鸯阵里边这些四种兵器他必须要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是明代为应对东南沿海敌军而创造的一种灵活步兵阵法。再来，
3: 老师你看的。
2: 他很沉，老师这个太沉了，一个人能拿得动吗？当年
0: 当时的时候他们就拿得很顺很顺。
3: 拿出来感受一下，来，
1: 这个真的很沉，你试一下。小心啊，小心小心。
2: 是老师，老师小心，别给我打到头。
0: 拿是他可以拿，一般他是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拿的可以就是这样，也这样可以拿，也这样可以收，也这样可以，就是往这边。这边挡上去，打过去，
2: 哦，
0: 这样，因为它都是刺嘛。
3: 来，你让金老师拿来，来，你这是啊，像拿个大树不？
4: 是这比例，我跟你讲。
5: 谢谢张老师，
6: 谢谢张老师，
0: 谢老师，
6: 谢谢
0: 您，谢谢您。
7: 好，各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狼显长盾。长把长枪，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就是兵器版的石头剪刀布。大概规则是你们需要根据鸳鸯阵的兵器自己列一个攻击能力排名，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三压制四，四压制一。定好武力值之后回到各自的兵器库中，在我一声令下之时，你们将选择自己的作战兵器到我跟前完成较量。每队可以摆出一次鸳鸯阵，也就是全员持械出击，将是必胜局，但全局只能发起一次，率先抢到五分的队伍胜出，胜利的队伍将获得抽取拨浪鼓的机会。
3: 走吧，研究吧。
7: 你们先开始排兵布阵，
2: 所以肯定是一是他嘛，然后二三嘛。好了，
4: 那来吧，咱研究一个吧。
8: 我明白了，
4: 明白了，
8: 上屋里，
4: 明白了，还上屋里吗？密谋。
3: 它只有一个，就是一压制二三，二压制三四，就是前面这两个是可以打赢两个的。
1: 对，
3: 你这个要不一要不二，
1: 也没有什么逻辑。哎，
2: 但是比如说他们拿了盾，咱们拿了第三个怎么办？
3: 盾压制二三啊，
2: 那哪个胜算最大呢？咱就拿哪个呗。你算得过来吗？我就算不过来。
3: 一跟二就只有一个可以克他，三跟四是吃亏的，因为三只赢四，四只赢一。
2: 那咱只拿一二。
3: 对，那这如果这个是大家都能算出来的战略的话，就变成说，那你什么时候拿四就变成是关键。
4: 咱们怎么
3: 揍他们？
4: 干就完了。
3: 干就完了。
6: 一先拿个盾。
3: 我们决定好了，来吧，揍他们快点吧。
6: 倒数十秒。
3: 我先来这个，
4: 再拿吧，等反了，
6: 这样。九、八，
3: 去吧。
6: 拿吧。
2: 那我拿盾出去。
6: 五、四、三、二、一。
7: 第一回合，请出征。
2: 走。
3: 赢了。
2: 冲啊！
3: 赢了。赢了。
2: 赢了。
3: 必赢。
4: 是不是赢了？
1: 四压制一，
7: 压制一，
1: 四压制一，
7: 恭喜这边获胜。
3: 啊，他们是四啊。
9: 红糖水队获胜。
3: 你好，那老牛魔王似的，你在这喊。
10: 我就拿了这个，他们就说要出来了，我说啊，就出来了，出来了。
6: 三、二、一，
7: 第一回合，请出征。
10: 出发！
6: 好，准备。
3: 来，哎，还是盾。
11: 他们这把要是还是那个，我觉得王耀庆肯定还是那个。
3: 咱就还是盾，
4: 去吧。
11: 来吧，咱得开门啊。
3: 等会儿
7: 啊，等会儿啊，你看是王耀庆还是陆哥？
3: 没事，
11: 换了，是不是换了？
3: 没有，肯定换，咱赢吧。姐把那个盾拿着吧。你拿这个。
7: 第二回合，请出征，
4: 冲啊！又输了！
7: 再次恭喜红糖水队！
4: 加油！你们是就那一个玩意儿啊？
10: 没有，没有，我们那个其他的拿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在架子上面。
6: 好，下盘我们还拿这个，
3: 我们还拿这个，
7: 商量好了还是这个啊？好，再来一遍。
10: 好了，
6: 好，准备。
1: 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换了，
2: 肯定不换。
5: 我不信你还能是那个？
2: 能看着他们呢？
8: 咱赢了！
2: 开门，开门，走！
8: 赢了
2: 就不换。
7: 第三回合，请出招！
2: 冲啊！
10: 哎呀！这个好像你比人比较厉害，
2: 赢了！
1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6: 好，准备。
2: 那我还是拿着吧。哎呀！
7: 狼血，
5: 好的，是狼血，
2: 拿盾行吗？
5: 拿盾。
6: 二一，
2: 冲啊！啊！赢了，
7: 恭喜波浪鼓队，现在2-2。
1: 这得放在地上，放地上，要不然他们能看着。
5: 对。
2: 啊！
7: 看心情，来的顺手不来的，请出战！
2: 冲啊！给我拿口水喝呗！
9: 回来，回家喝了。
4: 他们也不喊呢，他们也不喊，
12: 是吧？我不是挑拨，
4: 人家不喊，
12: 因为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老指使你呢？

0: 我呢？
1: 你一直坚定点，文哥，
0: 我还得坚定。
1: 回家吵，回家吵，回家吵。
2: 文哥，回家说，家丑不可外扬，走走走走。
3: 他们太欺负金志文了，真的。你出去吧，金志文太可怜了。
4: 完，我彻底玩进去了，来吧。
5: 来，哥哥。
4: 胜负欲已经打开了，
6: 请出战。
4: 赢吗？
5: 输了。
6: 红糖水队赢。啊！
7: 3-2。
6: 好的。怎么？干嘛呀？一干到底啊！
4: 干就完了。

0: 哎呀，要不然咱就三个人出去一会儿吧？可以。
1: 对。哇！哎呀！哎呀！
2: 恭喜红糖水队，
3: 快点！
2: 那我们肯定用那个大招啊，这还用想？
3: 大招来回的。啊？
1: 行，
2: 来，密谋大事。
3: 哎，哥哥，我先来这个。倒计时，
4: 快点！3、2、1。

0: 老师您辛苦了。等等
1: 啊、你是那个队友吗？你好像
2: 是。
1: 回家，回家。
3: 我们的战术，
1: 战术，战术。
4: 说好的规则是三个人拿四个兵器啊。
1: 没有，我们
5: 一个人拿四个不算呢。
1: 好了，好了，
0: 你不能太要强，哥。
6: 是恶评，咱不听。
3: 我肯定不能听，我肯定不能。
0: 好吧，当哥的太不容易了，真的。
7: 请出战。
3: 冲！
8: 赢了！
4: 哎呀，被他们赢了！哎呀，
0: 没权威！
1: 哎，你们见我赢的时候有那么悲惨吗？
3: 赢了！
1: 感觉贼对不起我俩。
3: 我们这次赢的，哎，挺爽。
7: 对，其实鸳鸯阵为什么要叫做鸳鸯阵呢？因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它每个武器之间呢都有独特的属性，而又相互配合哈。鸳鸯阵并不是靠的是单人勇猛，但是今天真的是靠志文哥单人勇猛赢下了战局。现在你们可以选择这三位当中抽取一位波浪鼓的机会。
9: 哦，那他们得排兵布阵一下了。
7: 对，这个可以再商量一下啊。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0: 商量一下，
3: 如果是平均分，反正他们拿不走全部。
0: 对啊，一人两分嘛，
1: 这么没意思啊，就放在你一个人身上。
0: 还我去，我觉得可以。
9: 单独作战了，不连体婴了。
1: 而且志文，哎，
14: 哥，你那后面有兜，我们都知道。嗨，我没准备放一个。
9: 我觉得，哎呀，看他们仨，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14: 就选陆哥，选陆哥。
9: 我选迅姐。
14: 你有什么资格选迅姐啊？开门你不开，选兵器你不选。
9: 我开窗户了呀，哪个冒头了？
3: 别说话，我还想选舅舅呢。
14: 理由是什么？
3: 因为你说他后面有兜嘛，咱都知道。

0: 后面有，他刚才整个这个动作什么意思？
1: 好，给的理由非常充分啊。
2: 晃咱们吗？
1: 我们选陆哥来。
3: 这样吧，陆哥、迅姐哥，你想想，
1: 选一个，就不选庆哥。
4: 你们仨，要不然手心手背吧。
1: 现在是我们选，站着别吱声。选谁？
0: 要庆哥。
1: 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0: 就不选他？
3: 对，
0: 他后面有兜。
1: 现在陆和迅姐来，
0: 没有兜，
1: 你快来。
0: 那陆吧，
1: 你陆啊，陆。
3: 那行，
0: 那陆哥，那就选
1: 陆哥
0: 了，是吧？
5: 哎、确定啊？
1: 确定，
5: 不改了啊？
1: 不改了，
0: 不改了。
5: 好嘞。其实你们都一样。
0: 俩，
5: 俩哥，
3: 你们
1: 谁最多呀？
5: 每人俩呀，你们其实都答对了，啊，是吧？
0: 哎，你们怎么不把六个放一个人那呢？
5: 那我们多精啊！
4: 平均分吧，
0: 平均分，
5: 平均分，
4: 平均分还有的玩儿。
6: 好，今天的结果是红糖水队获得四个波浪鼓，我们的波浪鼓队获得两个波浪鼓，所以是红糖水队获得胜利。
0: 好漂亮啊！
4: 这就是鸡鸣阁，鸡鸣阁是在鸡鸣山顶，是古建专家领衔设计的。哇哦！也是我们总台元宵晚会义乌分会场主舞台的所在地。哇
7: 哦！大家好，
8: 你好，
7: 我们鸡鸣山呢是离义乌古城最近的山，而且比邻义乌江。骆统见过它，骆宾王见过它，宗泽也见过它。一代代义乌人在鸡鸣山下人来人往，走向世界，走入历史。义乌呢，从前是叫做乌商，源自一个孝子颜乌的故事。嗯，传说啊，有个孝子叫颜乌，家境贫寒，但是非常孝顺。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没有钱置办丧事，于是便用双手挖土，最终呢，血肉模糊也不肯放弃。他的这个孝心感动了一群乌鸦，于是成群的乌鸦衔土过来帮他葬父。最终呢，乌鸦嘴部也受了伤，所以得名乌商。那么这也是我们义乌六义中孝义的起源哦，六义相融，代代相传，构筑起义乌的精神脊梁。我们接下来来到的就是虹桥，哇，它是很古老的建筑形式。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有写到：“复道行空，不尽河侯。”它还是黄铜贴金锻造的，哇。
0: 哦，原来我以为这个波浪鼓上的这个义是义乌的义。逛完咱们这个鸡鸣山，我就知道了它是六义。
3: 哎，其实对应了咱们正好六个波浪鼓。哎呀，
4: 嗯，真的是，
3: 这其实也是义乌人他们千年沉淀的精神结晶。虽然今天我们一直在猜波浪鼓，波浪鼓在我们的手中在流转着，但是我觉得今天义乌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一直矗立在这里。我们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果然六个义，
1: 名不虚传啊。
6: 好，那最后恭喜红糖水队获得本场的胜利，哦，获得发放文旅大礼包的机会。
1: 对啊，
4: 好的，因为你第一次来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4: 你想最后一个拍还是中间拍还是第一个说？你先选。
5: 哥，你先选。
4: 最后一个就得控时。哦，
1: 行。
4: 你控时来。
1: 好。哎，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0: 因为你太想多发送了，没毛病。
1: 对。
4: 来吧。
5: 好。这次呢是我第一次来录制春游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也是第一次深度的体验义乌的这个城市，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文化底蕴，以及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欣欣向荣。希望以后能够再来参加这么一档有情有义有趣有温度的节目。
4: 我特别想让大家知道何为义乌。义就是义字当先，义利并举，义在利前，这就是我们的义乌。乌就是指乌鸦帮助孝子去埋葬父亲，所以成就了一个孝义。
3: 哎呀，六五四三二一了。
4: 所以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1: 还得去捡，
0: 满额。
6: 好，恭喜！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但是我真心话，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义乌，这是我觉得我特别大的收获。以前只是以为义乌是个地名，但是我觉得哦，原来
0: 如此。
3: 义乌在古时候称为乌商，这里文脉绵长，文风鼎盛，文人辈出，承载着一年恐龙、万年上山、千年双林、百年红色、百年商贸的深厚文脉。
8: 这是第一次来到义乌，真的是不来不知道，来了吓一跳。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让人感觉到，第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源远流长，然后第二个是感觉到未来真的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上。
4: 今天就是义乌二字的解读，对义乌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好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样美妙的发生。
9: 嗨，嗨，
5: 外星人你好，
10: 我们到了，
11: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1: 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2: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3: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2: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4: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5: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6: 再见。
5: 再见。
4: 哎，家里送送去，我
7: 真不用，不用，
0: 不，爸爸说的对，这儿
4: 必须送。
0: 啊，送，
2: 爸，你去，
8: 那我送你吧。
5: 叔叔阿姨，再见，
4: 再见，再见，
0: 再见啊！
4: 别忘了啊，得来哈。
0: 下次来不用带猪蹄。
4: Ha ha ha.

0: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啊，不，应该说羡慕。
0: 羡慕啊！
1: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
0: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我是孤儿。
0: 哦，对不起啊。
1: 哎呦，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啊，这前面我认识，就不用送了。啊。嗯，佳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当然了，我还没坐骨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啊，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那你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想的呀？
0: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
1: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1: 哎呦呦呦呦呦，

0: 哎，王斌，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那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
1: 别乱来啊！家里要是不主动的，其实咱们可以主动。嗯？
2: 咱们主动？
1: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3: 聪明。
1: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来吃个饭。
3: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1: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3: 对，
1: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3: 我跟他不熟。
1: 你怎么就不熟了？那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3: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的张建国。
2: 嘿，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3: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你就接替了。
1: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中突转的，是偶然也是必然。
3: 爸，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
4: 哎，不过这倒是啊，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就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3: 就是啊，妈。哎，不是妈，你别瞎掺和。
1: 这有什么呢？
4: 怎么了？
1: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来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的，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4: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3: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4: 什么电影？
1: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4: 哦，
1: 咱俩去。佳丽，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3: 能不能把路让开？
5: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3: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5: 就因为你那个家，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3: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5: 我的幸福就是你。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4: 你别再跟着 我，
5: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6: 自己松手，你这是？
5: 你是谁啊？
6: 我是他朋友。
5: 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
6: 哎，你别动手啊！
5: 别动手！
6: 开！
5: 躲开！
6: 哎，我让你别动手！
3: 松开
6: 我！
3: 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5: 行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6: 哎，你等等，喊什么干什么？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5: 不，
6: 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
5: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
6: 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5: 我谢谢你啊，这还用你说？

0: 有什么话，随时来找我。哎，我就住在那条街。我知道。哦。你到底怎么跟建国说的啊？说了没有啊？
1: 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
0: 嗯。我不信。那回头我就跟他说。嗯，
1: 那你去说好了。
2: 哎呦，这个别吃了！啊，不是，
3: 爸，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2: 认识的时间不长，
0: 什么不长啊？
3: 认识时间不长。那多长算长啊？
2: 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
0: 就是，
2: 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矛盾啊！
0: 别玩了，你听见没有？
2: 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我自己几经几量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
3: 贺佳丽，在我的眼里，你就是最优秀的，你长得好看，性格稳重，哎，
0: 都是你优点，
3: 就哪儿都好。建国呀，对你挺上心的，我们早看出来了，这关键在于你。要不待会儿他来了啊？
0: 我让他表个态。
3: 对啊，
4: 爸，
0: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笑>
3: 爸，你看我妈说的。对对对。<笑>
5: 建国哥哥，
4: 来了。 带礼物了，
0: 建国哥哥来了。哎呦，建国，哎，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佳丽，建国，哎，
4: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0: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呀？
4: 阿姨，这是给您的。
0: 这是，
4: 哎呦，拿着吧。
0: 哎呦。
6: 这个我穿
4: 不合适，给家里。
0: 我自己留着吧，这么好的鞋。
4: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
3: 哎呀，你拿着吧。<笑>
0: 谢谢啊。
4: 哦，还有，这是给二妹的。
6: 谢谢建国哥。
4: 三妹。
6: 谢谢建国哥。
4: 哦，
6: 我的呢？
4: 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6: 谢谢建国哥。
4: 好，好，你在这儿坐，我那儿还有几个菜，我马上说。
6: 这是给您的，这咋有我的呢？<笑>哎呀，还有小妹的。
7: 谢谢建国哥，怎么没大姐的？
6: 哎，
0: 我不用礼物，真的。
4: 哎呦，
6: 我们都有。
4: 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6: 啥呀？
7: 这是。
6: 打开看看呗。
4: 哎呀。
3: 不行，真的不能要，太贵重了。哎呀，你们看小孩，哎，
6: 戴上。
3: 小心啊，小心啊！
6: 那真好看，好看，好看。
3: 建国来，再碰一个。
4: 慢点啊！
3: 哎，哎呀，建国，嗯，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0: 爸，
3: 哎，
0: 你还没喝酒醉吧？
3: 哎，你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4: 我。

0: 我是有准备的，啊，哎呦，有备而来，哎呦，进来，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哎，好。我和何嘉丽同志是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嘉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 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的感觉到，何嘉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伴侣。我对何嘉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 他也支持我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哎，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1: 哎呀，你看。
2: 建国就是有水平哈，啊，你说吧，佳丽，
1: 你也给表个态呗。
2: 爸，
1: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这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2: 那就先做朋友吧。
1: 好，哎呀，你赶紧去整6个水波蛋去。
2: 好。
3: 建国，哎，哎呀。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接我的车到了，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
2: 姐，爸让妈妈做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中意建国哥。

0: 秋芳，佳丽，
1: 魏明他要走了。
2: 去哪儿啊？
3: 去皖南泾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2: 他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1: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他就报了名。
2: 那家不顾了？
1: 谁劝他都不听。佳丽，或是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
2: 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
1: 不知道，两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们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
0: 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那建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

好，二位准备好，男尊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没事儿。哎，一、二、三。

0: 大弟啊，嗯，我和你妈呀，都觉得建国这个人呢，确实不错。
1: 嗯，知道，你早都说过了。
2: 我们都挺喜欢建国的。
1: 妈，我知道。
3: 你看你俩已经处了这么久了，不行就找个日子直接去把仗打了吧，好吧？
2: 对，嗯。
4: 扯什么仗啊？
5: 结婚证。大姐要结婚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吃喜糖了？
2: 那这事儿也不能我主动说。
0: 我主动，我去跟他说，好吧？
2: 爸，这得他主动，得他发自内心。你千万别说，
6: 我去说，
1: 我是发自内心的。行了，别瞎闹了。
0: 你们说算咋回事？这样，这两天呢，把他叫过来，我点他一下，我让他主动说，他不主动，那不傻了吗？说我闺女这么好，
2: 我先声明啊，打了证，我也还是在家里住。
6: 那必须，大姐，你一定要住在家里，
5: 累呀。
7: 但大姐要结婚了，是不是建国哥也要来家里住啊？
6: 对，建国哥可以睡我们床啊。
5: 对呀、
6: 啊，
7: 在哪睡得下来呀、啊？
5: 我不知道。
2: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6: 喜欢，
2: 喜欢啊。嗯，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6: 好啊。好啊。
8: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2: 爸都说了不要逼人家。
9: 哎，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啊，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2: 佳丽，表个态呀！不行。
8: 啊？为啥？
2: 光嘴上说哪行啊？那三转一响，四十八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加上自行车、缝纫机。是三转，收音机一响，桌子四条腿，四个椅子十六条腿，大厨四条腿，还有床四条腿。
2: 好了，傻不傻？
8: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佳丽，你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建国，
9: 哎，

0: 我们家人呢、啊、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家里好，那就成了。
1: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家里好的。

0: 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
1: 那我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
2: 我祝大姐早生贵子。
3: 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0: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
4: 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
5: 我祝大姐工资翻倍。
6: 大姐要生个男孩。

镜头啊，来，尽量给开心一点，笑一笑，来，来，一、二、三。

0: 大姐的新房子。家里啊，这房子好啊，亮堂。嗯，
1: 都朝南的呢，两间房。啊，
2: 最喜欢这样的阳台了，早晨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3: 干嘛？给谁看？
4: 你懂什么啊？
5: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4: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6: 我也想长大。
7: 大姐过了到二姐，二姐过了到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
4: 别老三老三的，我是你三姐。
3: 好好好，三姐。哎，叫我四姐。四姐。哎，
7: 行了，光长大没用，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1: 就你会说。
8: 姐，嗯，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分出去了？
1: 怎么啦？你还舍不得我？
8: 你将来还不要走的？那个家没了你，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1: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9: 啊，挺好的，挺好的。
1: 你看这些家具，全是部队发的。嗯，
9: 真好。妈放心了。
1: 放心吧。嗯嗯，
8: 这件姐不带了，嗯，留给你。
2: 太艳了，姐。
8: 穿好看。
9: 佳丽，嗯，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8: 太多了，我用不了，留两床。
9: 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嗯，让蟑螂玩啊。
2: 姐，你真要走了？
9: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你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1: 妈，

0: 好嘞，
1: 白石，有的时候就给你。哎呀，是你，你看我的吃好的，老哥。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哎呀，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新娘

0: 咱这个家今儿就算是开火开张了。
1: 坐。哎，建国，我敬你啊。
2: 哦，

0: 今天你功劳大，你先说。
1: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一定会的。
0: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
1: 爸妈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我就想着先孝敬爸妈，给他们完成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1: 很快你就知道了。
2: 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3: 这不公平！我们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捡剩下的衣服、鞋子、书包、课本，现在连床也是。
4: 对
5: 对啊，
3: 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2: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
6: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5: 那不行，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
7: 我要睡大姐的床。
5: 我也要睡。
8: 老四，你先坐下。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6: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
9: 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6: 特别好，特别好。
10: 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
9: 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都是内部供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1: 爸妈做主吧。
9: 啊，
1: 听你们的，
0: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
10: 这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2: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
11: 你信啊？
6: 你说巧不巧？哦，
11: 我刚还说要去找你呢，
6: 有事儿，
11: 你先说。
6: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元月十号在外贸局大食堂，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
11: 老汤，咱家也有，拿去。啊，李欣，
6: 你说巧不巧？
11: 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儿了，
6: 真是缘分。同一天哦，
11: 哎呦，还真是。
6: 啊，那这一天要热闹了，热闹了。
2: 哎，热闹了，
0: 慢走啊。

0: 还看呢。
1: 啊？哦哦哦，这走了。
0: 走了还看？
1: 目送。
2: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3: 凭啥呀？哦，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
2: 那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3: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2: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4: 妈，这颜色会不会有点太艳了？
2: 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不过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个给收一下。
4: 哎呀，不用收，不用收，这不用找戏了，
2: 就是要显你苗条呀！你这时候不显，什么时候显？哎
5: 呀，对呀，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2: 不用衣服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
4: 妈，
2: 就是。大姐好不好看？
6: 好看，非常好看。
7: 哎呦，梅仙啊，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
8: 啊，
7: 走吧。
8: 这怎么会啊？
7: 你快点啊！
8: 我等等我。
3: 这建国怎么说的？
2: 让我们做主。
3: 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悼。
2: 是啊，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推吧。
3: 那改到什么时候？
2: 问问领导。
0: 行，穿这也行啊，朴素大方。
2: 今年这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
9: 别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
2: 你知道我们家天大的事情是什么？
9: 什么？
2: 等着你添丁进口呢啊，你来等着看重孙子呢。
9: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10: 穿一身明白装糊涂是不？
9: 哎呀，哪那么快呀。
10: 我阿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2: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
0: 她要照顾她，好像不行呢。
9: 我二娘没孩子，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我的脚没了。

0: 现在唯明脚残的了，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1: 唯明，
2: 滚！
3: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4: 考虑好了吧，我不想拖累你。
5: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
1: 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
6: 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
4: 你的吧。

你胡说什么呢？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对你才最好。你再休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

0: 啊。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0: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1: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
1: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魏明，
2: 滚！
3: 哎，汤魏明，
2: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我用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2: 我随时奉陪。
1: 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4: 出去！滚出去！
5: 妈，
4: 出去！滚！
5: 妈，
4: 滚出去！
5: 快坐下。
4: 魏明，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
6: 别生气啊！别生气，为这种人不值得。
3: 阿丽。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0: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2: 我就是要刺激他
0: 啊！
2: 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0: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
2: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6: 我跟你说不通。
7: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6: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
2: 哎呀，哎呦，
0: 没事吧？
7: 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
6: 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
7: 知道了。
8: 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9: 你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5: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革命小将，去过北京。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9: 我看离不了，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5: 一个要离，一个不要离。那最后可能就是我不离。
10: 秋芳啊，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洁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讲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5: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
10: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想怎么搞啊？现在维明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
9: 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
10: 你就这样吧你。
5: 哎，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10: 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来。
5: 妈，你不懂。

0: 嫂子。
1: 哎，妈，爸，
2: 风儿，
1: 妹妹怎么样了？我进去看看她。
2: 嗯。

0: 考虑好了吗？
1: 嗯，考虑好了。
0: 那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吧。
1: 我不同意离婚。
0: 我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
1: 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0: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
1: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3: 那你，
0: 反正说对不起你。
1: 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魏明，我们好好过日子。
0: 你是可怜我吗？
1: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4: 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嘉文，
1: 哎，
0: 嘉文，
1: 哎，
0: 你把门口那个鸡拾到去啊。
1: 好，
0: 放那儿吧，放那儿。
2: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3: 妈，爸，我们回来了。
2: 哎，
4: 爹，你慢点。
2: 怎么说？
5: 好得很，
2: 一切都正常啊。
3: 正常，
0: 人好了哈。
2: 那就好，
3: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的。
2: 哎呀，不用不用。
3: 今天还特意杀只鸡，
0: 好好庆祝一下。今天咱俩好好喝两杯。
1: 姐，哎，你看看这个陶冶情操。哎，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
5: 好。
6: 姐夫，我来吧。
3: 不用，你坐着吧，我来。
7: 大姐，
5: 啊，
7: 你坐这椅子，这椅子舒服。
5: 哟，嘉欢真会疼人。
7: 是要生弟弟啊？
5: 你生的是弟弟吗？
2: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7: 大姐生的是外甥。妈没有弟弟，但是我有外甥。
5: 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男孩女孩。
0: 建国，
3: 哎，
0: 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
3: 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5: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
3: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6: 张向东。
0: 哎，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3: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5: 这事儿可不是乱云的，可不是开玩笑吗？
3: 我们也不只生一个嘛，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叫张向南。
7: 那第三胎岂不是就叫张向西？
8: 那第四个就叫张向北。

0: 哎，你怎么今天这事儿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1: 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0: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1: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哎，再说了，何家的孩子姓何，这不是什么问题的。
0: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
0: 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1: 那你想什么呢？
0: 你想什么？
1: 你喜欢吃什么？
2: 我天天给你做。嗯，
0: 我现在想吃馓子汤。
1: 馓子汤？嗯，
2: 行。

0: 回来啊？
1: 哦，让人托话了，说是上瑶支援去了。
0: 上瑶？老远去那儿干嘛？
1: 哎呀，说是瑶和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
0: 还砸死不少。

0: 哦，他住嫂，
1: 梅西，你还不知道吧？
2: 咋了？
1: 我跟你说，出大事儿了！
3: 阿姨，你一来就出大事儿。
1: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昨儿夜里呀，唐山地震了。
2: 哪地震了？
3: 河北唐山。
1: 那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你
2: 这上坝子上抢地盘啊？
1: 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
3: 我先去了，
1: 我先去了。
2: 来来来，
1: 我们一起去，就是干了。
3: 走走走，去看看，
1: 关门了。
4: 多了吧，再往前走走还有宝贝，要不咱去大老汤家盆子后多看看，镜子快没挖了。
5: 走。 什么呀？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4: 给我看看。
5: 少女之心。

0: 哎，老何回来了。嗯，
1: 好。
2: 爸，你看，这是我跟佳琪挖的宝贝。
3: 对。哎呀，
2: 还有这个小鹿呢，还有我的小山包。
3: 他挖了那么多宝贝呢。来的这个本子
2: 捡的，
3: 哪儿捡的？
4: 汤振明家后头捡的。
2: 对，
3: 你们看了吗？
5: 好多字不认识。
2: 嗯，
3: 幸亏你不认识。这事别跟别人说，知道吗？
2: 啊，
3: 别说哈。
2: 嗯。
3: 吃哦。哎，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6: 饭还是要吃的啊，
3: 有事儿说。
7: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3: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花花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
6: 嗯。
3: 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儿，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6: 你想多了。阿汤，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3: 哼，什么意思？我走得正，坐得正。
6: 有些事儿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
3: 哼，
6: 那可就不得了了。
3: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哎呀，
6: 你的吧？
8: 这手抄本
3: 啊，
8: 这可是禁书啊。
6: 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
7: 全当是
6: 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9: 吾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于离开淮南于七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沉疴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于与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吾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遵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

0: 之苦。妾妾，
1: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了。
2: 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0: 我不需要人照顾，我可以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
1: 这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0: 我能做饭啊。
1: 你做，
0: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嗯，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1: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票菜票给你。嗯，老二，
3: 嗯，
1: 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0: 知道。
1: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老五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嗯，
4: 知道。
1: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4: 知道了。
1: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嗯，
2: 你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5: 你大姐要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回来我饶不了你们。
6: 姐吃完了。

0: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
1: 我们倒是没关系。
2: 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请着大姐的。

0: 找找找。
1: 蜡烛，这有火柴，
0: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
1: 快点一个。

0: 唱完。
1: 什么啊？
2: 肉啊！
1: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三姐半夜也有吃啊。

0: 佳怡，
1: 哎，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0: 你辛苦了啊。
2: 是，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1: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3: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着火了，着火了，
3: 着火了，咱家盆子着火了。
5: 看看你，
1: 哎哎，对对对。
6: 交代啊！
1: 你们下午谁在棚子里呀、啊？
7: 我出去了，秋林可以作证。
1: 老五、老六呢？
8: 我跟老五、挖萝卜去了。
7: 对，我和老六挖萝卜去了。
6: 那怎么会自己着的火？
8: 是我。
6: 你们站在这儿别动啊！
1: 大姐，我也去。

0: 哎呀，这防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
2: 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啊？
1: 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啊。纵火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3: 嗯，对。
4: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
5: 是他点的蜡烛，
6: 是他擦的火柴。
0: 哎呀，
2: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
7: 人没事比什么都好。
2: 嗯。
8: 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
7: 走吧，回去吧。
2: 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
0: 我想参加工作。
2: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哎呀，加文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佳丽身体好，又有福气啊，这一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啊，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0: 好，我闺女没看错人。
2: 佳丽家属
1: 在呢，
2: 男孩。
1: 医生，医生，大人怎么样？
2: 母子平安。
1: 谢谢。母子平安。

0: 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嗯，是不是？哎呀，
2: 声音这么大！哎呀，
0: 哎，常胜，给取个名儿。
3: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叫啥名啊？
4: 咱不是商量好的。

0: 我想一个，
1: 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2: 小年儿？
1: 啊？
2: 好，
0: 行哈。
3: 小年儿，
4: 小年儿，
5: 小。
1: 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5: 不知道。
1: 小姨，啊？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6: 太好了，我们可以当姨了。
7: 对呀。
1: 小年儿，
4: 小年儿，
8: 小年儿。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啊！随龙为民了。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2: 妈，不辛苦，
8: 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9: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芳了啊！
8: 小模样像秋芳，那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魏民是吧？
1: 来，我觉得你照着建国比差太多了。哎，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哎，周到，比你有水平。
10: 太看得起我了，
1: 建国。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庭你管，你说了算啊。
10: 这话夸张了。
1: 建国来当家？
10: 不，哎，这话夸张了。
1: 是，嘉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啊，
0: 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10: 行，来喝酒啊！
8: 别喝了，爸，你又喝多了。
1: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这个家就乱。
10: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0: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2: 对，小娘饿了。
8: 少喝点吧，来，
10: 妈说了不喝了啊。
8: 娘可能饿了，
2: 快吃吧，
8: 快吃。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
6: 真好玩。真好玩。哎，
11: 小心点啊，你们都。
6: 知道了。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12: 我可不敢。
6: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12: 老四，你小心点啊。
6: 知道了。

0: 老师，
1: 姐，
0: 怎么了，老师？爸妈，老师在家了。
2: 吃饭了，老五，去吃饭。
1: 吃到了，大姐。
2: 连饭都不吃啦？我去给你端进来。

0: 还不肯出来？
1: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0: 会留疤吗？
2: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0: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1: 说到山前必有路，蛋好了吗？我给它端进去。
0: 那好了，好了。
2: 滴点香油，
3: 他的菜啊，就不要放。

0: 酱油的，
1: 小心烫啊！

0: 你们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呀。
0: 好，你去。
3: 老四，你到底走不走？
4: 我不去了。
5: 啥就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4: 那我也不去。
6: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4: 你让我自生自灭。
7: 大姐，家欢走了吗？
8: 哎，正好，你快来。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你看看吧。
1: 这干嘛的？
2: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眼睛加1.8而已，
0: 戴上它过一阵，疤拉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1: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0: 这多可爱啊！我也戴。
2: 咱俩统一战线。
0: 你看多可爱，
1: 你也挺好看。

0: 来，你的信。
1: 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
2: 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
3: 你工作也有一阵了，还没打算处朋友？
4: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5: 关键是得孩子同意。
4: 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6: 我非娶何家的陆可。

0: 哎，老何，有人找你。
1: 你是何长胜吗？我是。你好，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点情况。坐吧。
2: 有人揭发汤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哦，我跟汤大虎同志很熟啊。有事儿啊，老何？谢谢啊。啊？哦。 啊，不用。我说的是事实。哎，老何，谢谢。

0: 爸，
1: 坐这儿的
0: 啊。
1: 其实呢，爸爸有些事儿啊，做得过分了，甚至呢，
0: 怎么了？你今天那是？
1: 每次看到你的腿的时候啊，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正是因为爸爸当年的阻挠，你没有跟家里走到一起。才使得你这个腿，
0: 爸，你别这么说。我现在跟秋芳挺好的，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
1: 是，是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了。其实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
2: 爸，你是不是成长了？

是啊，爸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好了，你在这儿吧，我去看看孙女去啊。

0: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1: 嘉文，你可以报名。
2: 这终于恢复高考了。
3: 嘉文，你考吗？
4: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3: 这人呢，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嗯。
5: 刘妈说秋芳报了。
1: 啊？
3: 嗯。秋芳要考啊？他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5: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梅。
6: 家里你考吗？
1: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4: 哎呀，我……
3: 哎呀，这高考啊，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1: 啊，嗯，哎，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4: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1: 多学一点总没错。
4: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1: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这可是个机会。
4: 那秋芳姐真要考？
1: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4: 那你也去考。
1: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了？爸做你工作了？
4: 没有。
1: 那就抓紧时间冲一把。嗯
6: 嗯，佳丽，
1: 哎，
6: 来来，
7: 你呀别老传到老二去高考啊。
1: 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7: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1: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7: 女举人干嘛使？哎
1: 呦妈，你这思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7: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1: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禁锢着遗传你了吗？
7: 啥意思啊？
1: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7: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1: 他管什么？
7: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
1: 啊
7: 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1: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

0: 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了，你想想。
1: 我回来了，
2: 爸。
0: 哎，快过来，快过来。
1: 怎么了？
0: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3: 啥事儿啊？
0: 佳能考大学的事儿。啊？
3: 谁？老二啊？啊？
1: 这不是不好吗？
0: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1: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他考得上吗？
0: 试试呗。
1: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0: 考上了当然去了，考上了还不去啊？
1: 嗯，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2: 爸，
4: 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啊？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2: 行，你拉钩。
3: 这多大的人了？
2: 拉钩，
1: 拉钩，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1: 你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嗯。哎呀，
0: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1: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2: 爸，格局大一点。
5: 欧阳宝，
6: 姨，咱不约好去吃牛肉汤了吗？
5: 嘘，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6: 咋还不想吃了呢？哎呦，
5: 就是不想吃了，
6: 你走
5: 了，
6: 走啊！
5: 不吃了，走啊！
6: 啊，叔好，
1: 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6: 可是没呀。
7: 你吃饭啊？
6: 嗯，啊，吃过了。
7: 再吃点呗。

0: 家住哪儿啊？
1: 南菜市啊。
0: 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妈不在了，爸是工人。
0: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1: 十个弟兄。
0: 十个都是弟兄啊？
1: 嗯。
0: 哎呦，你这十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应该是吧。
2: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3: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1: 啊，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3: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1: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3: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1: 遵命。

姐，怎么样啊？

0: 还行吧。
1: 都打上来了吧？
0: 差不多吧。
1: 走，下馆子。哎，
0: 姐，不用，回家。
1: 养大一点啊！
2: 找秋芳的信。哎，
3: 来，你的信。
1: 哦，谢谢。妈，妈，啊、
4: 什么？
1: 易学院的信。
4: 易学院的信。
1: 嗯。
4: 哎呦。考上了，考上了！
5: 老二，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0: 嗯，没来得及，姐。
5: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0: 嗯，我尽力了。
5: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哼，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0: 我不考了。
5: 啊？为什么？
0: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5: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0: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5: 再努把力，明天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0: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哎，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意义，我告诉你好消息啊！说，我正式参加工作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的供销社，正式员工。我下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你。
1: 吴永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你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0: 好的，
1: 你说我什么人？我又说你什么人？
0: 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要养活呢，你这样说是会毁坏我名誉。
2: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1: 我要你命，你给吗？
0: 给。
1: 你给我也不能要。
0: 你不要我也给。
3: 你别看咱们家这五个闺女，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1: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不提了。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是吧？爸。
4: 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你不准备考大学、工作，那帮我想办法呀。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5: 姐，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
1: 艺术院校，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你个拔了，
3: 道歉，
1: 对不起，
3: 大点声。
6: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行了，道过歉了，吃饭吧。吃饭，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 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那有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嗯，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1: 老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 还没打算处朋友，没遇到合适的，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我不信。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3: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别说嘉文了啊，就我都看不上，算的怎么着的？
7: 哎呦，你别说，那兴许人家嘉文就看上眼了呢。
3: 不可能。<笑>
7: 反正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子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得空跟他说说啊，心气不要那么高了。这玉皇大帝的儿子又不会登咱们家门，谁让他心里有点成算呀？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3: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0: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呢，是不是？
6: 对呀，
0: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的。
6: 就是。

0: 你什么酒瓶啊你的？姐，刚才腾讯聊的那个人是谁啊？啊，
1: 陈卫国，资料公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晚
0: 了好。卫国，卫国，哎，
2: 怎么了，郭姐？
0: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
2: 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呀？哦，
3: 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3: 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0: 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3: 单身好。
0: 老何呀，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
3: 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0: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3: 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0: 行。
2: 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啊。行，好嘞，好，再见啊。何佳文，你有什么事儿吗？我弄了2张电影票，想请你看电影。
3: 什么时候的？一会儿就开演了。走吧。一会儿不行，我家有事儿，我得回家。哦，那上车我送你。不用，
2: 过了这条街前面就到了，很近的。那我陪你走两步。那你不看电影了？电影哪天都能看。
3: 你别送了，我前面就到了。没事，你走两步吧。那咱们约着下周末一起看电影啊？嗯。行，嗨，这次也怪我没提前约你。走开，走开，走开！
4: 嘉文，我刚刚去打点酱油。
5: 阿姨，
4: 哎呦，
5: 你脚能沾地吗？
4: 哎呦，好像不行。
5: 啊，不行不行，
4: 那您别走了，我背您吧。哎呦，那不合适吧？
5: 没事，阿姨。
4: 哎呦，慢点。
5: 哦，好，
3: 我自行车。
4: 好。哦，那，
5: 哦，
4: 哎呦，不好意思。
3: 没事，阿姨。
4: 哦，那您先，谢谢。
5: 慢点，
4: 这是里面，里面。
3: 哦，
4: 对。哦，让我坐到投影上就行了啊。
5: 这个椅子上。
4: 哎呦，谢谢！哎呦，这个嘴可以。好，好，妈，
5: 怎么了？
4: 哦，这上战场了，负伤了。哎呀，
5: 你问一下，没事儿。不过多亏了这小伙子啊，
4: 要不然这几步还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走回来啊。
5: 没事，阿姨，
4: 不
5: 客气，我是夏文的朋友，应该是。
4: 你去拿红花油。好，
5: 看看脚没事。
4: 骨头没事，好像有点肿。
5: 啊，
4: 有点哈。
5: 哎呀，红花油没有了。
4: 那去医院吧，哎，不用不用，没事儿。
5: 咱家有白酒吗？高度的。
4: 有。
5: 哎，
3: 佳文，帮我找一个桶柴。
5: 哦，好。
4: 火柴来了。火柴，这儿有点，这样有点，哦，没事儿。
5: 大姐，
3: 来。
5: 嚯，演杂技呢？阿姨，你忍着点。
4: 好。哦，怎么了？叔叔，你是谁啊？
3: 啊，我。
4: 哦，做作业去，别杵在这儿。
5: 嗯，快去。
0: 哎，小伙子叫什么名儿啊？
1: 阿姨，我叫陈卫国。
0: 哦，卫国。
1: 哎，
0: 是不是跟咱们嘉文一个单位工作的，淀粉厂的？
1: 啊，不是，我是粮食局饲料公司的。
0: 哎呦，那吃香啊。嗯，
1: 还行。
0: 父母干什么的呀？啊，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
2: 妈，你脚不疼啊？
0: 哎，真的好多了。
1: 是，我得给您揉开了。
0: 你人真好。
1: 哎，你别客气，阿姨。嗯，
3: 妈现在是看见水里漂着两只鸭子，就要变成一朵鸳鸯。
4: 对呀，你说那么帅的姑娘，腿上这么个黑皮子，周小姐，我真的理解不了。
2: 真不用去医院啊？
4: 不用了，我用不了。
1: 骨头应该没事儿，
2: 没事，
1: 你养着就行。
0: 哎，人真好。啊，哎呀，我回头那个
3: 又来了，
0: 真得好好谢谢你。这样吧，过几天来家里吃饭，
1: 啊，
0: 好不好？
1: 好，那我改天来看你。
0: 好。
1: 妈，你看这人都齐了，你说说吧。
2: 慌什么？
4: 坐下，都说说吧。
5: 妈，我先说，我们不搞封建迷信啊，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说“红颜容易出祸水”，就好比夏朝的墨邪、商代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春秋的西施，还有三国的貂蝉。
2: 谁让你在这说历史故事呢？
4: 顺荣，你说说。
6: 哎，我说啊，这个外貌长相是很重要，但是人好不好、懂不懂事儿也很重要。
4: 春花，哎呀，
1: 妈，这事儿我已经想清楚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非娶何家文不可。我的意思是，您赶紧去他们家给我提亲去吧，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卫国，
2: 妈问你，你真的是铁了心了？
1: 非他不娶。
2: 妈知道了。
4: 有人吗？

0: 妹子。
1: 哦，哎呦，你找
0: 我来是想给我儿子说个媒，提个亲。
1: 哦，你儿子是？
0: 我儿子。
1: 哦，陈卫国，
0: 没错儿。哎，卫国是我儿子。
1: 来来来，
0: 请坐。
1: 见过他？
0: 我见过，我见过。
1: 来来，请坐，请坐。哎
0: 呀，那感情好。哎呦，
1: 嗯，喝点茶。哎，
0: 您别客气啊。哎呀，两个孩子认识，也算有个交往，有感情基础。我大儿子在党校是教师，我的两个女儿也有正式工作，我呢虽然没有工作，孩子们孝顺，月月给钱。哦，谢谢。现在我呀就剩下卫国结婚这一档子大事儿了。嗯，卫国在粮食局系统，大小是干部身份啊，要是两个孩子能在一块儿互相帮衬着，大概多好啊。
1: 卫国是个好孩子。
0: 是是啊，我是见过。嗯，
1: 咱们再乐意也得看看这两个小孩儿。
0: 您说的对，咱不包办啊。嘉文回来您给知会一声啊，还要劳烦您多说几句好话，
1: 看他们有没有缘分。
0: 必须看缘分。哎，初次见面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两只镯子不成敬意，您看这镯子的水头多好啊，说是前清的东西，说是从宫里流出来的。
2: 您流？
1: 哦，不不不不，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0: 太贵重了。
1: 你不用有压力，
0: 亲家做成做不成看天，朋友做成做不成看你我。我是个粗人干活的命，配不上带着金贵东西，正寻思着给他们找个应当应分的主人呢。嗨，您留着。
3: 这你收拾镯子干啥呀？
1: 这人家来提亲，这是见面礼呀。这
3: 那你就更不能收啊。
1: 我是不要，我推了好几次他非要留给我。
3: 然后你就拿着了？
1: 然后我
3: 这多少上门来提亲的这个嘉文都看不上啊，这一个拿着镯子来的你就做主把镯子留下来了，你怎么想的？你
1: 我怎么想的？我觉得嘉文和卫国两人对上眼了，真的两人有眉目的。
3: 你咋知道？
1: 我看得出来，有眉目我才收的。你以为呀？那卫国人真的挺好的，长相也好，单位也好，在单位里还是个小干部。
3: 哎呀，这都是你觉得好，你关键是你得问问嘉文有没有这个意思。你问问嘉文，如果他没这个意思的话，你赶紧把桌子还回去，听见没有？
1: 你废话，要不成我当然把桌子退回去了。你冲我吼什么呀你？
3: 不知道怎么想的你。
1: 你看人家家里啊还真是有点家底的啊，说这个镯子啊是从宫里传出来的，前清的时候还真的挺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何长生，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没见着你们家给我什么金啊银啊，没有任何见面礼。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什么传家宝啊？
3: 有啊，我们家几代贫农，传下来的宝贝就一个，穷。
4: 工作没落实，感情也没着落，
5: 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4: 实在不行，你就从二姐那对拥护者里边随便挑一个，慢慢培养呗。
5: 行啊，二姐，二姐，二姐，离了二姐不能活了，非要捡那剩下的。一样是妈生爹养， 老四，我们要活出自己来。
4: 我必须活，长大那么麻烦。
2: 依依，我有那单片的票，去不去？哎，美国电影《魂断蓝桥》。

0: 不怀疑了，不犹豫了，
1: 不
0: 泄气了，
1: 不，
0: 哦，日子过得很艰难，这我知道，你不得不在困苦中挣扎，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我爱你。
1: 哦，罗威，你真好，你真。
2: 嘉欢吧，醒醒，散场了。走吧，易。易，电影散场了，回家吧，走。
3: 我的包。谢谢啊。
4: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3: 挺好。
4: 那我们就把关系确定了吧。我发誓。
3: 停！这么晚了，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4: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认定的是你，就永远不会变了。
3: 哎呀，你话不要说得这么满。就算我同意了，那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4: 只要你能同意迈出第一步，我就肯定能陪你走到最后一步。我陈伟国这辈子就跟你何嘉文在一起，我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咱把日子越过越好。
3: 啊，
4: 傲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3: 傲就是走一步看一

0: 爸妈姐，我打算正式的和陈卫国处对象。
1: 好，同意。
2: 观察观察，别那么着急下结论。
3: 就是啊，这得多了解了解啊。是自由恋爱是吧？粮食局这个单位还不错。最重要的是人品啊，得是踏实能过日子的，关键是得对你好。这样，你礼拜天你把他叫到家里来啊。来家里吃个饭啊，让我们大家都见见他。
2: 爸，你别吓着人家。
3: 我待人很热情的，你建国来的时候你是吧，我开心的不得了，多热情。
4: 哎呀，我还带什么东西呢，魏哥。
5: 应该哎，小朋友吃个橘子。
4: 我贵的，
6: 谢谢老师。
5: 不客气。
7: 咱俩名字里都有一个国字
5: 啊。对，你建设我保卫嘛。
3: 有国好，有国才，有家嘛。
5: 是是，叔叔，我看您这是收拾皮子呢，
3: 要不要给我打个下手啊？
5: 行了
3: 啊，
5: 行，
3: 走。
7: 哎，爸，我来吧。
3: 不用，让他来，走。我这叫削皮子。哎，我先说，这个活又脏又累，你行吗？
5: 不怕。
3: 这道工序呢，你看，就是把这个皮子这层油脂啊给它刮掉，
7: 看着啊。
3: 看见没？
5: 试试啊。
2: 行。
3: 哎呀，你穿这身衣裳可不行，这都弄脏了。
5: 你帮我拿一下。我脱了。
0: 爸，
3: 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嘛。
5: 对，没事。
7: 小妮，来，
8: 我帮你。
7: 来，哎呀，咱们吃橘子去了。
3: 这魏国这个体格子可以啊，
5: 从小没亏了嘴，
3: 真壮实。
4: 哎，你爸那种考察会不会太严格了？
0: 哎呀，爸这是在找传人呢，能不严格吗？
2: 原先啊，想传给建国，可建国没时间。现在好了，找到更合适的人。哎呀，
0: 爸这手艺啊，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家门。
2: 你选的人不错。

0: 卫国啊，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1: 哦，对。
2: 干嘛呢？
0: 手拿下去。就擅自给了个数，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3: 这老二还真是选人挺会眼光的。
4: 我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啊。
0: 你那个大白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0年的电影《新不了情》，以歌女青青和建筑师汤鹏男的虐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关于牺牲与误解的爱情悲剧。青青为帮助鹏男度过经济危机，忍辱负重，委身负伤，鹏男却误会青青，并和他彻底决裂。而当最后真相浮出水面，观众以为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时，病魔却残忍地将二人分离。导演潘磊通过这一故事探讨男女感情中的误解与付出，主角胡彦妮用细腻的表达将青青这一真诚美丽的歌女形象永远留在光影之中，而凌云将汤鹏男的深情与痛苦的抉择表演出了独特的层次。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主角精彩的演绎，共同感受这段令人缠绵悱恻的爱情。

0: 先回去，不用接我了。
1: 先生，请问你？
0: 你是不是在找地方？
1: 就是这里。我舅舅在里面做事。
0: 你怎么不进去啊？来，我带你进去，给我。
1: 谢谢。

0: 先生他们等了好半天了
1: 啊，
0: 请。
2: 舅舅在这儿做什么？
3: 他在乐队里做事呢。

0: 哎，行吧，行吧，
1: 丁克强，加拿大人。
0: 啊，久仰，他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提起的汤鹏南，我的老同学，死党，现在是香港建筑界最有希望、最年轻。
2: 哎，你还有完没有？你来晚了两个多钟头，你说该怎么罚吧？
3: 是啊，得先罚你三杯。
0: 哎，对，
2: 你们知道我不大会喝酒的，那这样吧，我喝一杯
0: 好了。不行，哎，不行，不要连干三杯不可。
1: 这样吧，我替他喝这杯，因为他今天迟到的理由很充分。哎，
2: 我跟你说的你真的不信啊？什么事那么严重啊？
1: 我不说你们问他吧。
0: 我懂了。
4: 哎，什么事？我想一定是有什么好事。
1: 那当然了。

0: 一点吧。
1: 要是再这样喝下去，一会儿在孟丽小姐面前出洋相，那我可不管了。
0: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了。
2: 请坐，请坐。

0: 青青，
1: 舅舅，
0: 哎，来了为什么不写信通知我，好让我去接你呀、啊？
1: 我记了，我还担心你换了地方呢。
0: 哎，坐坐坐坐。几时到的？
1: 中午。
0: 啊，一直找到现在。
1: 嗯，我以为香港就是香港，原来还有个九龙，害我白白在香港转了好几个钟头，脚都走酸了。
0: 哎，为什么不叫个车呢？
1: 我才不敢呢，谁知道他要我多少钱呢？
0: 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呢啊？
1: 谁说的？我就比以前高了半个头了。
0: 嗯，好。哎，你在这等等啊，我下了班再接你出去。
1: 嗯嗯
0: 啊。吃了东西没有？
1: 我还不饿。
0: 哦，我叫人送个三明治来给你，累了就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啊。
1: 嗯
0: 啊。

0: 对不起，我只是。
1: 不要紧，你就是孙敏帆德冠淑女儿。
0: 嗯。
1: 你随便坐，我一边换衣服一边跟你聊。我在你舅舅那儿看见过你的照片，我好喜欢你那两条辫子。我记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时间过得真快，请你把刚才拿过的那个衣服递给我。
0: 嗯，
1: 谢谢你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你在唱歌，
0: 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了，
0: 我听你舅舅说你从小就喜欢音乐。
1: 嗯，请你帮我把拉链拉上。我舅舅常常寄新的唱片给我。
0: 那你一定唱得很好了。
1: 很好，我妈在世的时候总说我唱歌像鸭子叫。
0: 我要上场了，待会儿见啊。

0: 干嘛偷看人家？
1: 我没有偷看呢，我走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唱了。
0: 听说我在唱啊？
1: 那我也不算偷看了。哎，我问你，你一个人偷偷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你呢？你为什么不在里面喝酒，跑出来干什么？
1: 你还问我？要不是因为你呀、啊，我才不会给他们灌那么多酒呢。
0: 因为我？
1: 对，对了，
0: 你真的喝醉了？
1: 谁说的？
0: 哎，你到这儿来坐一会儿吧。
1: 你坐。
0: 我在那间小屋子里已经坐了很久了。
1: 啊，看见你舅舅了。
0: 我还没有谢你呢。
1: 是，你还没谢我呢。
0: 你干什么？
1: 跟我来呀、
0: 啊！我不去，你快放手啊！
1: 你别怕，跟我来。
0: 我不去嘛。
1: 来，你不要这样想，没关系。你们看，红男一定醉了，不要怕，我给你仗胆了。来，红男，
2: 好，
3: 点哥，
1: 红男，
2: 来，
1: 各位来宾，我叫汤鹏南。
2: 现在我要向各位报告一个最好的消息，我特地为各位请到了这位。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这家伙，
1: 快点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0: 韩青青。
2: 好，我请到了这位何青青小姐，为各位唱一首歌，请大家鼓掌。
5: 这小歌打得还不错，要不然红男怎么会疯起来呢？

0: 见，
1: 玉姐。
2: 啊，何小姐，何小姐，何小姐，你怎么了？何小姐，
3: 青青，青青，
0: 好了，他醒了。别起来，多休息一会儿吧，没什么事了。
3: 你一定是饿过头了，成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没事了，谢谢啊。
2: 没什么，我们走了。
3: 啊好。
2: 啊，请坐，请坐。你一大早把我吵起来干什么？
4: 当然有事了。
2: 怎么样，昨晚上酒醒了没有？
4: 哎，别提了，到现在头还在疼呢。哎，我问你啊，昨晚上我在夜总会里头是不是出尽了洋相啊？
2: 不怎么样，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醉成那个样子。
4: 哎，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的事我什么不知道，我指的不是酒。
4: 哦，是什么？
2: 你真的不知道还是装蒜？
4: 你说什么？我装蒜？
2: 你真的忘记了你昨天晚上拖着他上去唱歌的那个小妞啊？
4: 哎呀，我真是荒唐。我哎，
2: 不是荒唐，也许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喜欢他。
4: 这倒是个好消息了。照你们以前的说法，我这辈子居然还会喜欢一个女人，
2: 所以我才问你，你究竟对他有什么计划？
4: 倒是越说越悬了，我根本还不算是认识他。
2: 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见钟情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4: 好吧，我问你，他的歌唱得怎么样？
2: 还算不错，声音很好。
4: 可以帮他一个忙吗？
2: 帮什么忙？
4: 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你可不可以介绍他到那家夜总会去唱呢？
2: 你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你以为他会唱歌？
4: 哎，我知道啊，所以才请你帮忙啊，你要给他一个机会。
2: 我试试看。
4: 好，就这么说定了。

0: 青青，你怎么了？一定有什么事。怎么，你连我也不肯告诉我？
1: 我真的没事，我只想哭。
0: 要不要我告诉你，你想哭的原因？
1: 每天送花，而人又不来，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
0: 第一天晚上，你不是就认识他了吗？
1: 你是说那天晚上？
0: 嗯，
1: 我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样把我拖到台上去的。我只记得他喝醉的样子，尤其是他在麦克风前面问我的名字。要是我在那个时候晕倒就好了，
0: 那么他就不用天天送花篮，你呢也就不用天天盼望他来。
1: 梦丽，你要我告诉你些什么
0: 关于他的事？也许你不会相信，我和陆先生认识那么久，跟他只不过见过两三次面。据说他刚从国外回来，事业心很重，平常不大喜欢交际应酬的。
1: 结过婚了？
0: 没有。
1: 有女朋友？
0: 也没有。
1: 凭他这样会找不到？
0: 也许他还没有发现值得他去爱的对象吧。
1: 哦，
0: 青青，要不要听我劝你几句话？
1: 你说的要有缘分，这个我相信。可是你说干我们这行的就非要陪这些客人，
0: 陪他们坐坐，出去宵夜，跳跳舞，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总觉得别扭。也许我将来会习惯的。
0: 看我的面子都不行吗？
1: 你是说小胡子？
0: 哦，有两条小胡子就坏了，人家连着捧了你半个月的场了，这种客人又有什么不对呢？
1: 我又没说他不对呀。
0: 那就出去陪人家坐坐吧。
2: 来，我们先为青青小姐干一杯吧。
3: 来，干一杯
1: 。
4: 来，干一杯，干一杯。
1: 对不起，从来没喝过酒啊。
2: 哎，香槟怎么能算酒呢？跟汽水的味道差不多，不会喝醉的。
4: 青青小姐，这瓶香槟是王先生为你开的。
2: 哎，
4: 怎么好意思不喝呢？
1: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喝。
2: 半杯都不赏脸吗？
0: 这样子好不好，青青？你就意思意思，喝一口好了。
4: 哎，对，
2: 好，那么我们干杯吧。
4: 来，干杯，
5: 来，
4: 干杯了，干杯了，
0: 来，干杯。
4: 哎，快点来吃饭啊！来，又不喝酒又不吃饭，那怎么行呢？来，坐着点菜吧。
2: 怎么现在才来？来。

0: 什么要紧的事非到这儿来谈不可呢？
1: 坐
0: 啊，
1: 坐一下。
0: 坐。
2: 先要点什么？
0: 白兰地。
2: 哦，
3: 我真服了你了，你的身体就是机器，也应该停一停上上油吧。
0: 哎，你总是有理由的。
3: 哎，那块地怎么样？
0: 刚刚签了约了。
3: 好，预祝你计划成功。
0: 成功啊，
4: 那你大家来干了。
0: 不行不行，你不但没喝酒，反而多出来。
4: 哎，
0: 你先把自己手上的酒干掉，好不好？
5: 干掉再说。
6: 那么，就让我来代表他喝半杯，
0: 好
6: 吗？
0: 好。不过青青小姐的酒，
4: 哎，干杯干杯
0: 没干掉。
6: 那我喝完这半杯就不再喝了。
0: 好，一句话。
7: 他变得好快啊，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0: 他非变不可呀。你以为这些大爷们都像你一样花钱到这里来谈生意，
7: 难道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就不能唱歌吗？
0: 那当然可以，不过谁请啊？老弟，欢场里讨生活就得这样。
7: 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他也许找到了别的工作。
0: 哎，快点，来喝一点，
6: 最好酒量。
0: 瑞生，你们先谈谈，我先走了。
8: 喂，
6: 王先生，对不起，我要过去一下。
0: 哎，
6: 汤先生，汤先生，怎么看见我就走了？
7: 你好吗？
6: 你好。不要这样子看着我，好像我有什么不对似的。
7: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6: 走，我们离开这儿。
7: 你不要上场吗？
6: 还有一会儿呢。
7: 去哪里？
6: 我知道附近有一个很幽静的地方。走。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曲家王扶林为影片《新不了情》打造的配乐系统，堪称早期华语电影音乐教科书。他将音乐旋律刻入剧情的发展，例如青青在歌厅等待爱人之时，歌曲唱着“我曾经寂寞的等待，多少个无眠的长夜”，不仅扣合了剧情的走向，也让故事的呈现更有代入感，仿佛青青和彭楠真正生活在观众身边。在青青被迫委身富豪的关键场景，音乐突然转为不协和的弦乐颤音，暗示着这一举动之下的撕裂与无奈。从配乐角度来讲，这种音画对位手法从电影创作层面探索了心理写实主义，也让故事的架构更加丰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王扶林的创作意象，共同走进角色的精神世界。
1: 就是这儿，你来过了吗？
2: 没有。还不错。香槟
3: 是。
1: 我是不是变了？我的辫子剪掉了。
2: 我喜欢你以前的样子。
1: 那我再把头发留起来好了。
2: 别傻了，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1: 我还没有谢你呢。
2: 谢我什么？
1: 每天送花给我。
2: 每天都送？
1: 你不知道啊。
2: 那我得马上通知那家花店，要不然账单开过来我非破产不可了。
1: 你总是喜欢开玩笑。
2: 好，我不开玩笑了。

0: 现在我要很郑重地向你道歉。
1: 道什么歉？
0: 那天我喝醉了酒，一定把你弄得很窘。
1: 不，要不是你给我的勇气和机会，我是绝对得不到这份职业的。

0: 待遇还好吗？
1: 很好，我已经找到了一间房子，等我布置好了，请你来喝茶，你肯来吗？
0: 除非你不欢迎我。
1: 今天晚上你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
1: 那你在这儿等我，等我过去唱完下一场再来好吗？
0: 好的，你去吧。

你要到哪儿去啊？你还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啊？你们约好了？他在等我，我让他带我去看香港的夜景。你不替我高兴，青青，你看我这样打扮，他会喜欢吗？快点去，别让他等得太久了。明天见，明天见。

0: 你真坏，吓了我一跳。
1: 这个你不要了。
0: 这个我送给你，他是我的保护神。
1: 送给我，你不是没有了？
0: 你就不能做我的保护神吗？
1: 谢谢你，我们走吧。

0: 什么呀？好玩吗？
1: 当然好
2: 呀，不要跑，我是你妈。
0: 好，你说的就是他。
3: 不错，现在你总该相信我没有骗你的吧？
4: 来，我们到那边去坐。
0: 好。先生，您要什么？
5: 两杯冻柠檬茶。
0: 是。
4: 你上哪去啊？
5: 给公司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在哪儿。等我啊。过去看看。
4: 不好吧？青青，梦丽。
0: 青青小姐，真巧会在这儿碰见你。
4: 王先生你好。
0: 昨天晚上不肯赏光，害得我们一桌人饿着肚子等着你。
4: 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已经先有约了。
0: 那真太巧了。今天晚上怎么样？
4: 见了面再说吧。
0: 现在答应都不行吗？
4: 我们走吧，反正晚上还要见面的。
0: 青青小姐，怎么样？
4: 好吧，
0: 那就一言为定了。
4: 走吧，
0: 拜拜。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就是我跟你说过那个姓王的，他老是缠着我。
2: 今天晚上打造成功，哎，干杯！
3: 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干杯！
4: 慢点，暂时先别这么乐观。俗语说，情场如战场，谁输谁赢，现在还不知道。来，来干一杯！
1: 那多不好意思呢。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奇怪，我又没答应他。连着两晚，你说多让人家下不了台呀、啊？孟丽，你就替我向他道个歉吧。再不走就要迟到了，谢谢你啊，再见。

0: 请进。怎么样？
1: 布置得很雅致。
0: 是你喜欢的颜色。
1: 谢谢，送给你。
0: 啊，好漂亮的蝴蝶兰。

0: 香姐，香姐，什么事啊，小姐？
1: 你把这盒东西送到孟小姐家里去，她不在就交给她的佣人，请她替我把这盒东西还给王先生。
0: 现在就去啊？
1: 当然现在就去了。厨房的事我自己来做，快去吧。你先下去坐会儿，我就弄点吃的东西。
2: 青青，
1: 去坐会儿，我马上就来。

0: 不要管他，就当我们不在好了。
1: 也许是真的有事呢。
0: 好，我听。喂，是的，在，他在这里，请你等一下，你的电话。
1: 谢谢。喂，我是彭楠的。什么？他现在哪儿？在什么医院？好，我马上就来。
0: 什么事啊？
1: 我父亲中风了，我要赶到医院去。
0: 你赶快去吧。哎，情形怎么样？打个电话给我。
1: 好的。

0: 关于这些问题，董事长在生前就已经计划要向外面去调度一下。现在他人过世了，我怕他的那些关系。
1: 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实在不应该只顾自己，公司的事情不闻不问。
2: 你也不要太责备自己，这种事谁又能料得到呢？
1: 那么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公司是相当的危险了。
3: 这还是周转上的问题，假如银行方面的贷款能够清得出来的话，
1: 银行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3: 那都是董事长私人的关系，人在人情在，尤其是银行，有时候他们相信的只不过是一张纸，一句话。
2: 最低的估计我们还差多少？
3: 大约在120万左右。
1: 我们干脆把翠谷大厦打个大折扣，登个报怎么样？
0: 不行，报纸一登出，马上就天下大乱，同业间还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且即使卖，时间也来不及。
4: 彭楠，我手上那笔西武股票你可以算进去，这样就解决一半了。
1: 你疯了，在行情落的时候你卖，
4: 现在还管得了这些？你放心用好了。
0: 那么还差的，公司方面也派人去催放一下，不管成与不成，我看你明天还是到银行去一次。

0: 还是没有人接啊。
1: 他是不是病了？
0: 你不要胡思乱想的了。
1: 那不然他为什么连个电话也不给我呢？
0: 哎，我为什么不问陆先生呢？他应该知道他的情形的呀。

0: 陆先生，彭丹怎么样了？
1: 他没有什么呀。
0: 假如他有什么事，请你不要瞒着我。
1: 他真的没有什么，除了事情烦一点，人也憔悴一点。青青，不要这样。
0: 那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也不接电话？几次我想去看他，又怕他不方便。
1: 你要我怎么说呢？
0: 这样说，事情很严重了。
1: 不过那是经济上的，假如在这个礼拜六之前解决不了，他就要破产。
0: 你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
1: 他需要一笔钱，到现在还没有凑够。
0: 还缺多少？
1: 差不多50万。
0: 那么多？
1: 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的原因了吧？
2: 先等一等。
0: 星期六，那不就是后天了吗？
1: 不要想那么多，急也没有用。
2: 青青小姐，你的电话。
0: 一定是他。喂，我是青青，是你？
3: 是我，你好吗？喂，青青，你说话呀。

0: 你说话呀，
1: 青青。不要怪我，也不要问什么原因。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不能来见你了。
0: 我来见你都不可以吗？
1: 不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你喜欢看吗？
0: 喜欢，喜欢。我只要能听到你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声 Hello。
1: Hello， 青青，保重自己，再见。

0: 请进，小姐。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看样子你来看我是有要紧的事。
1: 是的，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0: 哦，需要多少？
1: 50万。
0: 嗯，那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什么时候要？
1: 最好是现在。
0: 真的那么急吗？
1: 所以我才来找你，可以吗？
0: 嗯，可以，但是我们得把条件先说清楚。
1: 你说吧。
0: 我的条件是只要你跟我在一起3个月，环游世界一趟，在名义上是我的秘书。
1: 我答应你。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当然越快越好，今天我们就去办签证。
1: 好的。
0: 那么我现在开支票给你。
2: 青青，这等于是出卖你自己吗？
1: 请你不要再说了，我这样做也并不完全是为了他呀。
2: 这，
1: 你就将这笔钱入到你的名下，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说是向外面什么人借来的就行了，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要不然他绝对不会接受的。陆先生，我求求你。
2: 好吧，我现在去。
1: 谢谢你。
2: 我走了，我走了，青青，再见。

影片《新不了情》翻拍自1961年的电影《不了情》，本片不但延续了原版对命运与爱情的深刻探讨，还以更细腻的叙事手法赋予了故事新的灵魂。而当《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再度响起，串联起的不仅是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更让观众产生了岁月的共鸣。这首歌堪称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以婉转的弦乐为基调，配合女生的深情演绎，将女主角对爱情的无悔和自己所受的相思之苦娓娓道来。歌词中忘不了忘不了的反复咏叹，既是对往昔的眷恋，亦是对命运无常的喟叹。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在说话，我在心里说话。
0: 你不喜欢看见我？
1: 我想。

0: 为你走了呢，你都不叫我。
1: 让你多睡一会儿，我回公司办一件重要的事，然后再回来。
0: 多陪我一会儿，就算是一分钟也好。
1: 不，我要陪你一辈子，一直到老，到死。我说的是真话，青青，我们马上结婚好不好？就今天，我们中午就去注册。青青，你不答应我？
0: 你不是说过我们要分离一段时间吗？我不要影响你的事业。
1: 不要傻了，事情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要你永远在我身边。
0: 不行，现在不行，你要等我三个月。
1: 为什么？
0: 不要问我什么理由，彭南，请你相信我，不管怎么样，我永远是你的。
1: 不，我要你告诉我。
0: 彭南，我求你不要逼我。
1: 你找谁啊？
2: 这儿是何青青小姐的家吗？
1: 是。你找她干什么？
2: 我是香港酒店王光宙先生派来的。这是何小姐的护照，签证已经办好了。王先生说中午一点半钟来接何小姐到机场，飞机2:01起飞。
1: 哦，交给我好了。你回去吧。
2: 啊。

0: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一直跟那些人鬼混，你知道我的事业快要失败了，就另外打了主意。
1: 我没有，彭丹，我请你相信我。
0: 相信你？你不要把我当作傻瓜，拿走吧。
1: 不，彭丹，要是我变了心，那么昨天晚上……
0: 你还提昨天晚上？这只不过表示你。

0: 不要冤枉我，不要冤枉我。
1: Thank you. 那个，这个，啊，还有那个。

0: 你常到东京来吗？
1: 业务上的需要。
0: 王光洲先生，你有没有其他的别名？
1: 别名？没有别名。
0: 对不起，这完全是误会。耽误你们两位，非常对不起。
1: 哪里哪里。
0: 王立山。
2: 王立山。

0: 快点开！
1: 开！哎，
2: 总经理，陆先生要见你，
3: 请他进来。

0: 不要拉开。大白天你拉起窗帘干什么？你要不要加冰？
1: 我白天不喝酒。
0: 少来这套，陪我喝一杯。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
1: 现在白天你也喝酒。
0: 你放心，我不会变成酒鬼的。啊，那张支票你兑现了没有？
1: 其实我并不等钱用，你急什么？
0: 我借你那50万块钱，到这个月底也差不多了。昨天我又签下一个工程，你看怎么样？
1: 那笔钱你尽管用好了，有了再还。冯楠，冯楠，别那么紧张嘛，身体到底不是铁打的。
0: 如果我不找点事情来消磨，你说我做什么？
1: 出去旅行啊。或者找个清静的地方松弛一下。有没有清静消息？
0: 你见到我老是提起他，不要提他好不好？
1: 你忙吧，
0: 瑞生。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哼，别放在心上，保重你自己身体要紧。晚上有空吗？
0: 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大家聚一聚。我后天要去加拿大。
0: 哦，去多久？
1: 最多2个礼拜。来吗？我们还在老地方。
0: 我今天晚上有事，后天我到机场来送你。
2: 一路顺风啊！
3: 顺风顺风，
1: 谢谢你啊！大家请回去吧，
2: 早点回来哦，不然大伙都想你。
1: 你怕我不回来？

0: 再见，再见。
1: 三兄弟，有三兄弟。
0: 大家请回去吧。
2: 师傅，师傅。飞
1: 天
2: 观，
1: 飞天观观日光，观日光，观日光，观日
3: 光。我送你们回去。
4: 好，
3: 好，好。
0: 可以没吧？
2: 行，谢谢。

0: 小姐，您那么快就回来了，
1: 把东西拿进去。
0: 啊，玩的好不好啊？
1: 先别问这些，马上替我放水，让我先洗个澡。
0: 啊，好。
1: 请陆先生听电话。出门了。哦，谢谢你啊。

0: 小姐，您先去洗，我给你拿衣服。
1: 江姐啊，替我打个电话给孟小姐，告诉她我回来了。
0: 哦，回来之前怎么连封信都不写给我啊？
1: 我哪还有心思写信？你放出来，我连多等一分钟的耐心都没有，马上就赶了回来。真看不出王光宙是干这一行的。总算我运气好，他们查明我是被利用的，要不然不晓得还要关多久。
0: 好了，又回来了，有什么打算？
1: 没有打算。
0: 奶茶呢？
1: 欢迎你。
0: 你知道吗？你舅舅上个礼拜已经走了。
1: 哦，梦里啊，
0: 你是不是想知道他的消息？
1: 嗯，
0: 他从来没到夜总会来过。陆先告诉我说，他天天喝闷酒，脾气变得很古怪。

0: 说话。喂，你是谁呀？
1: 是我。我回来了。
0: 何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我问候你。
0: 谢谢你的关心，再见。

0: 你说什么？彭楠楠，我看这件事还是你来吧。
1: 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向航空公司联络安葬的事，另外呢，我们先打个电报到吉隆坡通知瑞生的家里。我相信他们一定也知道了，看能不能派个人来。啊，张秘书，请你马上去办这件事。
2: 啊，是。
1: 最后，关于他的财产部分，好在他的财产都有马会计师整理的，我们替他结算一下。
3: 这方面倒很简单。陆先生在生意往来上的账目，他的习惯是每个月结算一次。我想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很快的整理出来。
1: 好了，周经理，把东西给我
4: 啊。
1: 马会计师，
4: 嗯，
1: 瑞生曾经替我向外面借过50万块钱，他临走的时候我也向他提过，这是一张517500块钱的支票，连利息在内，你替他收下。
3: 这笔钱就是还，也用不着那么急，何必把现金冻结起来呢？
1: 不，我应该那么做的。
3: 那我跟你开张收据。
1: 张秘书，顺便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再报上登一则启事，这样比较慎重一点。
2: 真没想到，人就是这么简单，说去就去了。喂，请等一下，你的喂，我是孟丽，我刚才看见报纸了，我知道，谢谢你。是他，请你等一下。我是青青，谢谢你。是的，请你时常来捧场啊。再见。你们究竟怎么回事？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的后半段，当青青与彭楠化解误会，重新坠入爱河，音乐巧妙地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彭楠假扮流浪歌手逗青青开怀时，配乐使用了快节奏的爵士乐进行渲染，但音乐中淡淡的吉他拨奏音色却是这欢乐场景中不容忽视的存在。这种乐景衬哀情的创作手法为二人悲凄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当青青发现自己的病情，决定离开爱人独自迎接死亡，彭楠追逐的脚步结合紧张的鼓点，让人不由地为他们揪心。当他赶到空无一人的住所，只看到一封青青的绝笔时，彭楠孤独绝望的身影结合哀伤的旋律，也为这部电影画下了句号。

0: 谢小姐，回头我再来。
1: 唐先生，你回去休息吧，让我在这儿陪他。
2: 不要紧的。
1: 你还要去上班呢。
2: 我已经打电话回去交代过了，你也歇歇吧。
1: 他醒了。
2: 青青，
1: 嘘，你先出去。

0: 青青，青青，你醒啦！哎，不要说话，好好的躺着。不要紧的，这是我的老毛病，大妈把我送到医院里了。
1: 老毛病就可以不治了吗？
0: 那是多余的，头昏贫血没有什么大不了吗？给我好好的躺几天，做一次全身检查。我不要。 万一查出来得了什么绝症，那才糟糕呢！<笑>你就是这样的，青青，
1: 嗯，
0: 有一个人要见你，
1: 他来了，
0: 嗯，在你醒过来。

0: 来之前他一直在你的身边，现在他的人呢，在外边。
1: 我不要见他。
0: 不要孩子气了，难道他心里就好过吗？我让他进来了啊。
2: 我再检查一下
3: 啊。谢谢您
2: 啊。他怎么样了？
0: 没有什么事了，就是虚弱一点。
2: 我可以进去吗？
0: 快进去吧。
2: 啊。
0: 哎，不过
2: 啊，我知道，梦丽，谢谢你了。

0: 琪琪，
1: 请你离开这儿。
0: 琪琪，
1: 走开，我不要再看见你。
0: 琪琪，这件事情不能全怪我。你想一想，一个心里所爱的人离开了自己，跟着别人走了，他的心里会好过吗？那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了一点，可是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委屈。当我听到你回来以后第一个电话，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虽然恨，可是我一半是兴奋。我为什么要兴奋？你应该明白。琴琴，你可以骂我、打我，不要不理我。
1: 孟丹，我对不起。
0: 别那么说。以后我们不要再谈过去好不好？琴琴，你要答应我永远不再离开我。
1: 我不再离开你。
0: 来，让我看看你哭的样子。
1: 我要看看你笑的样子。
0: 琴琴，你出院以后我要好好的陪你玩一个月。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日本、美国还是欧洲？
1: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2: 为了慎重起见，我曾经复查过一遍，证实他确实得了血炎。这是检查的报告书。
3: 莫医生，那就是说他这种病没有希望了。
2: 目前在医学上说，
4: 可是一路上他的精神很好啊。
2: 很明显的，目前他是在一种使他很兴奋的环境里面。
4: 你看他会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呢？
2: 在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在心理上说也许可能吧。
4: 照你的估计，他还能活多久？
2: 不会超过三个月。

0: 你是不是何晶晶？
1: 嗯。
0: 喂。
1: 你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跑到人家家里来呢？
0: 我没有权进来吗？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假如我戴个帽子，像不像个西部牛仔啊？太容易了。

0: 你小的时候一定很调皮。
1: 你错了，我小时候才不调皮呢，大大的眼睛留着两条小辫子。
0: 你又来了。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说什么？
0: 嫁给我，我们后天就结婚。
1: 后天？
0: 答应吗？
1: 为什么那么急呢？
0: 因为我觉得时间越来越宝贵了。
1: 答应你。
0: 真的？你答应了？
1: 可是两天时间，我的结婚礼服怎么来得及呢？
0: 你放心，我认识一个熟地方，24小时一定做好的。

0: 好不好看？
1: 漂亮极了。我们马上照你的意思把它改一下，晚上就送到府上。
0: 谢谢你，
1: 你换衣服吧。

0: 夏小姐，昨天晚上怎么没来拿？
1: 哦，临时来了一个病人，要动大手术。改好了吧？
0: 试试看吧。好的。
1: 何小姐，
0: 你是？
1: 我姓肖，做过你特别护士的呀。
0: 我的记性真坏，好吗？
1: 是不是那样？谢谢你啊。您在这儿做衣服啊？
0: 结婚礼服，明天穿的。
1: 啊，恭喜你啊！
0: 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
1: 他真的明天结婚呢？
0: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就不知道喽？
0: 哦，他结过婚的。
1: 哎，我不是说这个，起先我也不知道，他出院，我还以为他好了呢。

0: 何小姐自己还不知道呢，莫医生就告诉那个男的嘛，说他的病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了。没有人告诉他，那当然了。后来莫医生就劝那个男的，尽量让他过得快活一点。哎，这地方给我收小一点吧。
1: 嗯，怪不得他那么急着要结婚呢。他是干什么的？
0: 听说是一个唱歌的。

0: 青青，你又在想什么？
1: 如果没有这个花园，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认识。
0: 有缘吗？你不是最相信有缘分的吗？
1: 但是缘也会尽。
0: 青青，
1: 好，我不再说这种话了。你看我多快活多幸福。哒哒哒哒哒哒棒棒。王楠，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一晚。
0: 你又来了。要说这是我们婚前最后的一晚。
1: 对不起，我又说错了。
0: 要罚。
1: 怎么罚？
0: 是他坏，罚他。

青青，我代表全体同事们祝福你们白头偕老，幸福。

0: 请坐，您客气啊，
1: 谢谢。
2: 让我们纵情欢乐，美好的时光令人欢。
0: 什么你都安排好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我们从来没有正正实实的在这里做过客人，在这最后的一晚，
0: 把杯子举起来，青青，我祝福你永远快乐。
1: 我也祝福你永远健康。
0: 青青，你的手怎么冰凉的？
1: 就快要做新娘了，当然有点紧张。鹏南，在这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快快活活的单独在一起。

0: 城市，我喜欢叫你的名字。我就是在梦里的时候也时常叫你，有时候把自己都叫醒了，以为你真的来了。
1: 傻孩子，以后你不是可以每天叫我的名字吗？你一定是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大早就要忙着做新娘子了。
0: 不，你不要走，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在一起。
1: 梦丽明天一早就来，你好意思吗？
0: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0: 要走了，一会儿来接你。
1: 彭南，不要离开我。
0: 兰冲，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呢，下午就要走了。你想想看，公司这两位的事情总要交代一下。你呢，早点起来，吃早点，洗澡，化妆，穿结婚礼服，然后我接你去做新娘。啊，起来，你送我出去。

0: 一会儿见。
1: 再见。阿南。
0: 什么事？

0: 哎，请请请。马先生，
1: 哎，
0: 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哎，请坐。
1: 哎，我刚到不久，恭喜你啊！
0: 匆匆忙忙的到婚姻注册处登了记，马上就要到机场去，喜酒正好回来再补请呢。
1: 哎，这也是个办法。
0: 请经理进来一下。
2: 是，
1: 唐南兄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
0: 哦，
1: 瑞生的账目我全对过了，怎么算了都多出50多万来。后来我才弄清楚，毛病出在你那张支票上。
0: 怎么会呢？要不然就是瑞生支出的时候没有登记。
1: 不是的，你看看这个东西，这是我在银行里 copy 的。
0: 王光照。
1: 这笔钱是瑞生代借的，背书上写的是何青青，你认识这个人吗？
0: 原来是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青青，你是怎么了？
1: 梦里，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要走的。
0: 你，
1: 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一直不把真相告诉我，
0: 青青。
1: 梦里，我不走该怎么办呢？
0: 你有没有替他想过？他是这么爱你，
1: 就是因为他太爱我，我宁愿只让他痛苦一次，而不愿意让他永远的痛苦下去。我不能那样自私。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想笑都笑不出来。其实我也知道他心里比我更苦。
0: 青青，
1: 梦里，不要这样，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你让我走。
0: 你不能走。
1: 难道你要让我流开了眼泪才死？

我走了，不要找我，因为你是那么爱我，所以我不能让你再痛苦下去。我不愿做一个哭泣的新娘，也不愿你结婚之后马上就失去了妻子，不管是哪年哪月，不管我在哪里，都是永远爱着你的，彭楠，再见。想念我的时候，你可以放我专为你而唱的那支歌，不要难过，我永远在你的身边，永远不会再

从歌厅的初遇到男主一个人的沉默，这部电影用音乐完成了爱情的叙事。青青和彭楠的故事告诉我们，感情的裂痕需要双向修补，而真爱往往错过了就不在。导演潘磊通过一对爱侣的生离死别，完成了对70年代爱情的颂章。在青青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彼此都尽力为对方多做一些。正如诗人所说，真爱总是常觉亏欠，有些理解总是来得太迟。这也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人，不要让一时的义气成为永久的遗憾。

0: 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此刻，心声集结，为梦，锋芒已亮。这一方逐梦的赛场，让我们一同前往。有请主持人邹韵。
1: 寻心而来，向心出发。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我是邹韵，欢迎大家。本届大赛聚焦新闻赛道，我们期待在这里看到新的面孔，聆听新的声音。此时此刻呢，前六十强选手已经集结完成，蓄势待发，期待他们在这方舞台乘风破浪，绽放光芒。担任本场比赛点评嘉宾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欢迎两位。本场比赛设有17位专业评审，本场大赛的专业评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还专门通过网络招募的形式，邀请了100名云端的大众评审共同参与到本届比赛的评审工作当中。那现在呢，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虚拟形象。你们好，欢迎你们。现场的17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呢，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的打分占比是60%，大众评审打分占比为40%。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分数之和就是选手的最终得分。本届大赛的第一赛段分为6场比赛，每场的10位选手将通过单场成绩排名取前6位晋级下一赛段。本届大赛将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我们还邀请了往届的优秀选手、新生助力团的成员姚一斌，他将在观赛区陪伴每一位赛友，为他们助力打气、出谋划策。一斌你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10位选手登台。首先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一轮的比拼，基础知识问答。基础知识问答题目涵盖发音辨字、新闻传播、历史文化等方面，旨在考察选手的播音基础功底、知识储备广度、临场心理素质等新闻主播必备能力。10位选手共同回答10道考题，选手在限定时间内作答，根据正确率以及答题速度进行排名。本轮的考核成绩排名靠前者呢，可以优先选择第二轮的考核出场顺序。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好了。
1: 马上进入到第一轮的考核，请看第一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是 A 理弄 B 理弄，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理弄。来看第二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牌坊 B 牌坊，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A 牌坊。再来看第三题，以下词语的正确写法为 A 精简机构，减法的减 B 精简机构，简单的简，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简单的简。再来看第四题，以下词语的正确写法为 A 仗义直言，执着的执 B 仗义直言，直接的直，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执着的执。第五题，中国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是 A 昆曲 B 京剧，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

0: 答案应该是昆曲，是在2008年入选的，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的项目。来，我们再来看第六题。中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是 A 山东省， B 广东省，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应该是广东省。再来看下一道题，以下哪个建筑是北京中轴线的起点？ A 永定门， B 正阳门，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A 永定门。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八题。邹韬奋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新闻记者和出版家，他的主要贡献是 A 创办新青年杂志，推动新文化运动， B 主编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和进步思想，请作答。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我们再来看第九题。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在 A 上海， B 深圳，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A 上海是在2013年的9月29号设立的。再来看第十题，中国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登陆的星球是 A 月球， B 火星，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火星。那现在第一轮的十道题已经全部是答题完毕。
1: 知识的问答的环节非常的有意思，它本身也扩展了我们对于观赛的一个体验，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去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积累，这是真正的功夫。
0: 宇轩，其实我离你比较近嘛，基本上这个答案出来我就知道，从你的表情我大概能知道你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
2: 都有。
0: 感觉还好吗？
2: 不太好。
0: 刚刚啊，在这个十道题的回答过程当中，哪一类对你来说是难度比较大的呢？
2: 我觉得是字音。
0: 字音。
2: 因为可能平时在积累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归类总结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字儿过了就过了，我需要去要把一些以往犯过的错误啊记在自己的小本本上，下次再遇到我就不会再犯错了。
3: 其实他自己想到这个办法挺管用的，这次错了记在小本上，下次再多看。我们办公室满墙贴的都是平时易错的字，那都是大家从经验教训当中总结出来。
0: 真的太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各位选手考核成绩排名已经出来了，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暂时并列在第九名的刘静渊和龙彦成，你们的答对题数以及答题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
4: 就是这么巧。
5: 一开始觉得对题一样很正常，但是没想到这个秒数也一样啊。
4: 对，这就是缘分。
0: 经过公证人员的确认呢，接下来我们将对两位选手加赛一轮，其他的八位选手进行观赛即可。一起为他们加油打气儿好吗？来，请看第一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剽窃， B 剽窃，请作答。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剽窃。来看第二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重创， B 重创，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B 重创。再来看第三题，以下词语的正确写法为 A 再接再厉，是厉害的厉， B 再接再厉，是鼓励的厉，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 A 厉害的厉。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两位选手在加赛这一轮的表现。龙彦成将会是第九个来选择第二轮的出场顺序，刘静渊第十位选手决定自己的出场顺序。那在刚刚这一轮的加试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你们更新后的排名顺序。首先有请陈景元，告诉我你的决定。
6: 5号。
0: 蓝珍，
7: 6号。
0: 林芷一，
8: 9号。
0: 胡浩然，
9: 3号。

0: 王奕豪，
1: 我选择八号。
0: 陈宇轩，
2: 我选择七号。
0: 葛金，
3: 我选择第四号。
0: 周汉石，
4: 我选择十号。
0: 刚刚我们加赛的两位选手，龙彦成，
3: 我选择二号。
0: 静渊，
3: 我选择一号。
0: 一号出场。

0: 选手将根据新闻报道内容，在新闻演播区以主播身份进行一段即兴评述，限时90秒。两个环节全部结束以后呢，现场的17位评审和100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1: 加油！
2: 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备而来，但是呢，好像一切又有那么点儿一不小心。总而言之，准备好了，认真对待就可以了。主持人大赛开始了。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刘静渊。
2: 每一次登场都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需要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刘静渊，来自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静渊你好，欢迎。
1: 加油。
2: 你好，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2: 欢迎走进本期的守护者，我是静渊。今天节目啊，我们为您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你看，就是他，这个圆圆胖胖萌萌的小家伙，长江江豚。因为他天生一副笑脸儿，所以人们也叫他微笑的精灵。但是当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小家伙的时候，情况似乎并不美好。在一次采访中，我认识了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的江萌。那个时候的他刚刚辞职，全职投入到了江豚保护的事业中。我问他，为了江豚放弃铁饭碗值得吗？他的回答让我感受到了微笑精灵背后的无奈。他说，静渊你知道吗，长江江豚属于极度濒危物种，它的种群数量甚至一度远低于同期的大熊猫。它对环境的要求还很高，任何的水质污染甚至螺旋桨的噪音都有可能影响它的生存，所以也有人说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所以守护江豚其实就是守护长江，而这件事总得有人做。江萌告诉我，从长江流域10年禁渔令到栖息地修复和保护区建设，江豚的种群数量已经从2017年的约1012头回升到了如今的约1249头。2023年，我参加了守护好一江碧水长江干流11省市联合采访行动，我把守护江豚的故事分享给了全国的观众，同时我也听到了更多的好消息。来自青海的同仁说，藏羚羊栖息的三江源更美了。来自上海的同仁说，崇明岛上可以看到更多珍稀的候鸟了。在这些保护者的身影里，我读懂了什么是自觉担当，什么是使命共襄，而长江也在以它的一江碧水和生机勃勃来回馈着我们共同的期望。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本期节目来一起向长江的守护者们致敬。
0: 开了一个好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你的新闻评述环节。
2: 好，
0: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6号题吧，
0: 是来自总台甘肃总站。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王维笔下的阳关，这座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关隘见证了千年丝路。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 AI 技术回到历史中的阳关。在汉代，凡是从长安到西域或从西域到长安，里程记录中大都有阳关这个节点坐标，这说明阳关在当时是通往西域36国的咽喉之地。有专家认为，像敦煌境内两关长城这样的军事防御体系是最早设置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基础设施。这个呢，就是缩小版的汉长城模型。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呢，是用一层沙土、一层芦苇或者红柳枝层层叠压，构筑起这一道安全屏障的。总台记者王岩，甘肃敦煌报道。
0: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4: 这个时间真的是挺短的，所以还是挺建议大家在看记者播报的过程中，你就开始抓点，然后形成一个大概的框架。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1分半，倒计时开始。
2: 好，谢谢总台甘肃总站记者从远方发回的报道。在岁月的长河中，真实的阳关早已经衰败，但是通过 AI

0: AI 技术再现当时阳关的场景，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满足了我们长久的历史遐想。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恒久的文化记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
1: 感觉他的气质也是比较爱看历史。
2: 历史，对。
0: 再比如说，通过 AI 复原历史场景，我们可以和古人对话，近距离地感受古人的耳提面命。实际上，在当下的新时代，如何将科技和文化相结合，本身就是此时此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时代命题。只有拥抱新技术，用好新技术，让技术为文化赋能，才能更好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好，感谢各位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下期再会。
2: 时间到了，请各位评审老师进行打分。
3: 今天景元在你自我展现的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讲得比较平，啊，江豚的命运，江萌的选择，以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体验，到底哪一部分是你在讲述守护者故事当中的重点和突出的？就说江萌的选择吧，他说了，这件事儿总要有人做，总要有人做，为什么是他选择了做，而不是别人？如果把这样的一些细节呈现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会对守护者这三个字理解得更深和更透。谢谢康辉老师。
2: 我也想请教一下曹岩老师，因为我知道您是做社会新闻深耕很多年，所以刚刚看到静渊的新闻评述，您是什么样的评价？
4: 首先呢，要肯定一下，在第一时间就抓住了新闻当中它很关键的两个要素，文化和科技。当然你还谈到了非常核心的一个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有考虑过，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更多的 AI 手段去助力我们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国人今天真的比任何时候都更爱我们自己的文化，何以中国这四个字，我想在今天它是有了更加明确明晰的一个答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样几个层次放在一分半的文化评论当中，并且有温度地表达出来，它可能会更加的精彩。
3: 谢谢老师。
2: 谢谢曹岩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这一轮的得分情况。
3: 好，
2: 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本轮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5.400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4.005分。
3: 谢谢。
2: 两个部分呢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4.842分，所以暂时的排名也是第一位。我们也请静渊暂时前往晋级区。
0: 谢谢各位老师。
5: 初来乍到，没有什么负担，也没有什么所想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给观众，然后给评委老师自己最自然、最真实的一面。
2: 下面有请第二位出场的选手龙彦成。
5: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龙彦成，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希望在这次比赛中不让自己留下遗憾。
2: 加油，帅哥！彦成你好。
6: 老师们好，我是二号选手龙彦成。
2: 马上就是你的自我展示环节，3分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6: 各位好，欢迎来到非遗传承，我是主持人彦成。去年夏天，我来到了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绣娘，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21岁，最大的已经70岁了。这其中有的是孕妇，有的是宝妈，有的是老奶奶，甚至还有残疾人。之前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远离家乡工作，但如今的苗绣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解决了就业的难题。就这样，我认识了非遗苗绣传承人王丹青。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名珠宝设计师，在闲暇之余，他经常前往贵州当地的手工艺乡村拜师学艺，体验绚丽多彩的民族手艺之风。在一次学习中，王老师意识到苗绣这门手艺啊，好像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学习了。为了守住初心，王老师开始创新，把苗绣融入到了现代化的产品中，紧跟上时代的脚步。经过反

0: 反复研究，从苗绣玩具到苗绣盲盒，再到苗绣胸针，这产品的种类啊在越来越多，销量也越来越高。同时，王老师在贵州当地开办了培训班，把经过改良的苗绣设计交给当地手艺娴熟的绣娘，让他们来完成。现如今已经有1397名贵州绣娘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乡村振兴脱贫致富的脚步也在华夏大地上不断地走深走实。20多岁的绣娘们在用他们的青春传承着非遗技艺，而今年22岁的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非遗，用话筒守好初心，把绣娘们的故事、中国非遗的知识讲给更多人听，让知识变现成为传承的最佳途径，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在这非遗中感受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璀璨文明。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你的新闻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我选择3号题。
1: 3号题是来自总台辽宁总站，请听题。
2: 这张照片呢，拍摄于1951年。照片当中这种类似皮划艇的东西是飞机上所使用的副油箱，而这个手工作坊式的修理厂就是航空工业沈飞的前身。大家看，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一架架战机，都是沈飞在航空领域为共和国所创造的一座座丰碑。在众多的丰碑当中，我们要重点来介绍一款战机，就是通过虚拟增强技术此刻飞到我们眼前的歼-15舰载机。辽宁舰在入列的时候，曾有外媒预测，中国舰载机要想成功应用，至少还要2到3年的时间。但是中国航空人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歼-15的舰上起降，震惊了世界。如今在这片热土之上，一代代航空工作者们还在继续的砥砺前行，为新时代航空工业的振翅腾飞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3: 总台记者齐丽丽，沈飞航空博览员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好的，感谢总台记者在前方的报道。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之后啊，我也非常的暖心。还记得在1951年沈飞建厂，在1958年沈飞自主研发了第一架飞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在开国大典那一天，我们国家只有17架飞机。经过了76年的时间，我们国家飞机的数量在不断增多，在世界的舞台之上，中国技术、中国装备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想对于科技创新的能力，总有一天会落实到我们年轻人身上。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同样也关乎着民生福祉。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承担起社会责任，用自己的创新，用自己的想法，为社会注入更多的力量。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咱们中国的飞机也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中国动能。谢谢。
1: 他可能动作会多一点，
4: 但是在主播台上应该动还是说少动？
5: 我觉得你不想他就是最好的状态
4: 吧。
5: 对，
1: 请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为他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
6: 提供一点方法论，我觉得做文化节目我要有文化发现的眼光。比如说这个非遗项目苗绣，它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老手艺，然后呢在今天变成了新潮品。这个老和新之间，那你就要下功夫去问出来真问题呀。这个老，这个苗绣怎么老？这些老的手艺它怎么绝？然后这个新呢，王老师怎么把它换新的？这个新它是怎么焕发出来的？新在何处？要通过提问，伴随着强烈的好奇心，然后呈现最终你文化发现的一个结果。
4: 谢谢老师。
1: 我们请小辉老师做出分享。
7: 首先彦辰，我还是给了你一个很好的分数，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抓住它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们看到记者关注的其实不是态，而是事，关注到的是我

0: 国防能力。另外你抓住的点就是强调人的这个因素，人所发挥的作用。我的视角可能会跟你有一点不同，就是我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在一方面我们强调我们国防能力建设的时候，一方面也要关注我们的国际环境。中国不是一个侵略者，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国防能力其实是一种止战的能力，当我们强大了才能够保护国家的安全。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本轮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5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打出的分数，94.605分，很接近的分数，最后的得分是94.842分。这个分数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哦，果然啊，命运啊，总是惊人的。于是你跟刚刚的第一位出场的选手静渊再次一样的分数，一样的排名。
1: 我觉得今天真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太奇妙了。那现在你们俩是暂列第一，也请暂时的进入到晋级区。哎，
1: 好，
3: 我们必须要拥抱一下。哎，我天哪，
1: 我的妈呀，
3: 1/1000的概率被你俩给撞上了。
1: 是的，
3: 我一想是啊，
4: 我们最后第三轮那个评委打分，大众评审和评委老师所打的分数还不一样，
3: 都不一样。哎，
4: 最后一相加还是一样的，
3: 这就是比赛的魅力。
5: 作为年轻的新闻记者，我还有很多的内容需要去学习，凡事都有开头第一次，慢慢来，对于自己也是一种历练。
2: 下面有请第三位出场的选手胡浩然。
5: 放轻松，享受舞台就好。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胡浩然，一名刚入门的新闻记者。
2: 浩然，
6: 浩然，
2: 浩然，浩然你好。
1: 主持人好。
2: 马上呢要进入到你第一环节，自我展示3分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我是主持人胡浩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两张面孔，他们都有特别的外号。先来关注这位沈二刀，原名沈华中，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渔民。来看一段视频，这是2024年3月沈华中在出海时发现三海里外有船只倾覆的画面。可此时渔船的尾部拖拽了6000多只蟹龙，重达上万斤，价值更是高达30多万元。一边是人命关天，一边是出海的全部收入，想要救人只有一个办法，砍断蟹龙。沈华中没有犹豫，一刀斩断蟹龙，全速前进，成功救起16名落水船员。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2021年，沈华中同样砍断蟹龙，救起了16名船员。因此网友给他起名叫沈二刀，说的就是他两次救人，救一次砍一刀，刀刀砍向自己的生意。两刀下去，将近50万元沉了海，但是32条人命上了岸。我们再来关注第二张面孔，他叫点灯人，原名钱海军，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电力工人。10年前他发起了一项专为残疾人家庭改造室内照明线路的公益项目，叫千户万灯。4年前他又带领团队赶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那里的80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了温暖和光亮。山路崎岖难走，往返5万多公里，但是当他看到年迈的村民迈着蹒跚的步伐来到门口向他点赞的那一刻，他觉得一切都值了。到后来我还遇到过更多张面孔，有一人管理万亩良田的新农人，有奔跑在工程一线的大国工匠，还有面对关税冲击时挺身而出的民营企业家。而我也幸运地成为他们的观察者、记录者、传播者，甘做时代的一粒沙，只为在浪花拍击海岸时留下他们的模样。感谢收看今日关注，下期见。
3: 哇哦，浩然挺稳当啊。
2: 接下来都要进入到新闻即兴评述环节，你会选择几号题作答？
1: 2号。
2: 2号题来自总台联合国总站，请听题。
7: 在4月20号联合国中文日到来前夕，联合国总部也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最厉害的是，外交官们还用 DeepSeek 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了一首《临江仙·文明之光》。
1: 文明互鉴起新城，交流容易采，携手会丹青。
0: 而联合国的合唱团也为大家献上了精彩的中文歌曲《茉莉花》合唱，请听。纽约站记者徐德志，联合国总部报道。
2: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3: 这一时段我们要来关注一个节日，每年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叫做谷雨，而这一天也就是联合国中文日。传说仓颉造字感动天地，天降谷雨，百姓得以丰衣足食，于是就将这一天定为联合国中文日。
4: 哦，厉害。哦，
3: 那么在今天的现场视频当中啊，要关注的一张面孔，他叫武松，不过是一位金发碧眼的武松。他的真实身份是联合国全球传播部的一名员工，在第十五个联合国中文日到来之际，他在联合国的总部用中文朗诵了一首《周易》的选段，让大家听见了这个时代的文明互鉴的回响。其实像武松这样爱说中国话、爱写中国字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联合国中文日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促进国际交流、增进文明感情的一种重要平台。回过头来看，谷雨浸润的不光只是中国的黄土地，更是一片文化交融的沃野。越来越多学习中国话的外国人呢，他们也在地球村上播撒着新的文明庄稼。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
2: 请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对他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
5: 因为感觉到浩然，确实这个记者的经历对你的帮助非常的大，也能够感受到你全情的投入，采访了很多人。但是因此呢，你也太想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把你采访到的所有的这些人物的故事都告诉给我们了。他一定要有一个化繁就简的过程，要敢于大胆的舍弃。
6: 对，给的有点太满了。嗯，他的内容啊。
7: 对，
2: 嗯。王冠老师
8: 刚才的那段表述呢，我觉得也比较全面了，啊，有我们这个谷雨这个节气的来历，对吧？象征着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但我觉得如果再提一点意见的话，可以增加两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全球互鉴的维度。除了说我们中文日之外，我们也知道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有其他几种，英、西、法、阿、俄。我们同样要致敬那些语言和文化，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嘛，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可以在最后的35秒之内做一个升华，要珍视和平，珍惜和平，所以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再上升到这个和平和共同发展。
6: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来看一下你在本轮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本轮的专业评审团平均分是96.300分。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是94.955分。吴浩然最后的得分是95.762分，暂时位列第一。
3: 谢谢。
2: 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3: 谢谢，谢谢老师。
6: 我十几岁时就看主持人大赛，那个时候我把这里视作是一个行业的标杆，自己的梦想。30多岁了，觉得应该站上这个擂台，给自己去量一量标准，找一找差距，向前使使劲儿，迈迈步了。
2: 有请第四位出场的选手葛青。
9: 新闻价值蕴藏在新闻现场，等待挖掘。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葛青，我来自杭州。
2: 葛青你好。
3: 宋老师好。
2: 马上呢就要进入到你的自我展示环节，3分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精选关键词。今天我们刷新的关键词是7天免费入住。这个不是酒店的带货啊，说的是今天下午浙江省杭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截止到目前，杭州已经累计推出清河驿站

0: 84个，筹集房源3572套，7天免费入住，说的就是这个清河驿站。那么什么人可以住呢？只要是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到杭州找工作都可以申请，最多7天6晚的免费住宿。仔细一看这些点位啊，要么是靠近机场、火车站，要么就在市中心，住的还真不赖。看到节目的互动区已经有朋友在留言了，如果自己晚2年毕业可就好了。事实上呢，在2年前，杭州就推出了第一批清河驿站，当时有500套，但那个时候大家对它的评价出奇的一致，政策是真的好，可惜啊，就是抢不到。不过你看，2年的时间过去了，从当时的500套到现在的3500多套，翻了6倍。用现在的话来讲啊，杭州好像还是蛮挺全的，而且是花了心思、花了力气，想把这件好事一直做好下去。2年前我采访过一个女孩，很幸运申请到了一间清河驿站来入住。当时她先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按每晚200多元的住宿成本来计算，这一趟她能给自己省下1400多块钱。前段时间杭州6小龙特别出圈，青年人才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我想和这些年杭州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成果是不可分割的。青年友好在我看来，它不仅要体现在对好的项目有激励，这能引得来人，也得体现在对每一个人最真诚、最直接的感性关怀，这才能暖人心，留得住人。百花齐放的中国城市，就像无数个提供给求职者追逐梦想的舞台，让陌生变得热情，像极了此刻我身处的这个舞台，充满未知和挑战。那么，就放平心态，勇敢地站上来，然后放手一搏吧，加油，年轻人！
1: 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你的新闻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我选择1号题。
1: 1号题是来自总台吉林总站，请听题。
2: 今年是抗联将领杨靖宇诞辰120周年，殉国85周年。在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时，杨靖宇与进步音乐家金建孝相熟，学会了吹口琴。领导抗联部队后，杨靖宇曾用一支口琴创作并吹奏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口琴也跟随他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总台记者苑静伟，吉林通话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如果这个报道能再长一点，我多希望多看这个口琴两眼。大家要知道，在这个口琴的背后，它吹响的不是一首歌的旋律，而是激昂更多抗战战士继续向前冲、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大家都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的时候被敌人残忍地剖开了他的胸腹，而在他的肚子里有的只有棉花、树皮、草根。到底是怎样的力量能够坚持他们继续奋战在抗战的一线？我想精神的支柱才是最重要的。时间发展至今，我们的民族已经不再弱小，抗争到底的抗战精神依然会在这个时代嘹亮地唱下去，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他们的精神脊梁。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传承会发展下去，因为歌声嘹亮，爱国情怀永不停歇。
1: 时间到。
0: 哎，真强。
1: 各位评审对刚刚他的表现进行评分。
3: 刚才在自我展示的那部分当中，我确实感受到了你爱你所在的那座城市，这也就构成了整个新闻作品当中一个非常温暖的这样一层底色。我觉得你选取的这样一个题材，这确实是当下对于我们国家的高质量的发展、创新前行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点，所以抓得很好。
0: 谢谢，谢谢康老师。
4: 我还是提供一点方法，这个方法就是4个字儿：学会留白。在语言表达方面，一定要敢于留给观众一些空间，啊，否则的话信息密集度太高了，可能观众就很难产生互动和共创。就是只能听到我一个人在陈述大量的信息，但是没有把大家吸引进来，啊，共同创作。
0: 谢谢陆老师。
1: 我们来看一下评审们对你的打分。

0: 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本轮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7.167分。再看一下在线大众评审给出的是95.395分。葛晶本轮得分96.458分。看一下你的排名，跃居第一位，祝贺你，请暂时前往晋级区。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
1: 坦白说，虽然还是有点紧张，但是更多的是期待。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我想能在这里获得一些成长。
0: 有请第五位出场的选手陈景元。
1: 乘兴而来，满载而归，祝你享受比赛，期待你，相信你。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陈景元，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0: 那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你3分钟的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嗯，
1: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1: 观潮不如弄潮，欢迎大家走进国潮，我是景元。在节目的开始，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把大象放到冰箱需要几步呢？小品告诉我们3步，那把文物放到冰箱呢？只要1步。这上面是各种款式的文创冰箱贴，大家看，这就是最近超火的那个凤冠冰箱贴。它的设计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明孝端皇后凤冠》。最近呢，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个。这家店最吸引我们的就在这方寸之间，而视频中的凤冠冰箱贴现在就在我手边，咱们可以近距离来观赏一下。这个木质款是3层材料叠加制作，所以特别有立体感。金属款就更厉害了，它带有 AR 功能，用手机一扫就能看到文物的全貌。明孝端皇后9龙9凤冠是我们国博的国宝级藏品，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我在想，如此华丽璀璨的一件瑰宝，为什么过去少有人知，而如今却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呢？
2: 它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么样一个文物从来没有被大家如此熟知？
1: 答案或许就在我手边。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不仅实现了让文物活起来，还做到了让文化住下来，飞入寻常百姓家。当然，还有很多款式的文创也同样深受大家的喜欢。北京的天宫藻井，敦煌的纸雕灯，3星堆的金面面具。如今我们在践行文化两创的过程当中，正在不断把庙堂之上的文化欣赏变成生活中的文化浸润。走进国潮，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即兴评述环节，
1: 我选择的是7号题。
0: 7号题，来看一下，来自总台黑龙江总站，请听题。
3: 2月份闭幕的2025年亚冬会，目前部分场馆正在逐步分时段向公众开放。哈尔滨冰球馆是亚冬会期间的男子冰球项目比赛场地，这里作为市属主要公益冰上体育运动场馆，正在逐渐加强与俱乐部、专项协会、社会培训机构等合作，主动承接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和活动，同时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总台记者杨洋，哈尔滨报道。
0: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1: 好的，
0: 倒计时开始。
1: 好的，感谢记者在哈尔滨现场发来的报道。刚才的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哈尔滨亚冬会的体育赛场，如今变成了可以出门就打卡的健身房。大家知道，其实大型体育赛事的体育场馆建设一直都是赛事的重中之重，可是在赛事结束之后，这些大型场馆的再利用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哈尔滨向中国、向世界交出了一份非常让人满意的答卷。

0: 2018年，中国冬奥会在北京举行，这座大型体育场馆赛后的再利用，不仅激活了一幅便民惠民的美好图景，而且还拉动了冰雪经济产能的活力。 对于中国而言，从北京的鸟巢、水立方，再到如今尔滨的亚冬会场馆，这些大型体育场馆的赛后再上岗，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新发展理念，尤其是共享这个理念的生动实践，更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在推动体育赛事承办的同时，推动全民健身、建设体育强国的办赛智慧。
1: 我们请各位评审进行打分。我觉得对景元这么年轻的在校的学生来讲呢，做文化节目就是要敢于提问。四个字儿，就是王谢堂前燕怎么就飞到寻常百姓家的？这个过程你不想知道吗？ 向自己提问，明孝端皇后、凤冠，真实的样子，甚至我还想听国博的专家来给我讲一讲，对吧？他到底怎么来的？怎么进入到国博的？所以呢，这种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欲，这是做文化节目，尤其是年轻的孩子非常重要的一点。懂敢于提问，以后走向善于提问。
2: 这是我的建议。在即兴评述当中，特别是我们新闻主播要输出观点的时候，也有一点要提示警员，一定不要说过于绝对下结论的话。比如刚才你讲，在赛后大型体育设施再利用方面，说尔滨已经给我们国家、已经给全世界交出了一份合格的、满意的答卷，这个结论就有点太绝对了。所以。
3: 陆坚老师刚才说了，我们要敢于发问。其实这个时候也要问自己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是不是已经就是这个事情可以做到的一个极致了？目前还有哪些问题？还可以往哪些方向来发展？其实这是我们希望在你的评述当中听到的更多的。
4: 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老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本轮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5.733分，不错的分数。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是94.810分。两个部分按照比相加，全景员的最后得分是95.364分。目前呢是暂居第三位，请暂时前往晋级区观赛。
3: 我一直在祖国的最南端电视台，就是我们的三沙。我想，不管站在哪个舞台，我都可以把大海的声音化成浪花，说给所有人听。接下来有请第六位出场的选手蓝真。蓝真，你要一直游，一直游，游到大海变成深蓝。我是即将出场的选手，我叫蓝真，来自红旗下的那片蔚蓝。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3分钟计时开始。

一曲我们南海姑娘爱唱的歌谣里，藏着三沙人对家园的无限眷恋，歌美景更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期的南海家书。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祖国的最南端三沙。三沙的海美得让人心醉，可是三沙的苦啊，可能你们并不了解。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8年，我采访在这片岛礁居住的人们，在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一个字：等。等一艘补给船，等一封家书。南沙的守岛战士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年啊，因为一场寒潮困住了唯一来往的补给船，时任守岛指战员一连收到了3封加急电报。第一封写着母病重，第二封母病危，这第三封信啊写着母病逝。3封信9个字。这位高大的汉子看完电报后一声不吭地走向海边，朝

0: 着家乡的方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不断地给母亲磕头。而在他的身后是一排战士齐刷刷地长跪不起。多年后面对镜头，他说，南海的每座岛都是国家的孩子，家书能等，南海的安宁等不了。不过来看点儿不一样的，现在的三沙可不只有等的故事了。你们瞧，十几年前岛上渔民住的黑油毛毡房，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府建设的两层海景别墅，岛礁也已通水通电通网络。曾经对着我们镜头许愿，好想拥有超能力，回家陪母亲吃顿饭再继续回来守岛的战士，如今通过手机视频就可以让妈妈看到永兴岛的朝阳。2016年，民航飞机已开通，三沙人把天涯变成了咫尺。8年记录南海，我曾不止一次的追问，是什么让这些人在这片岛礁如此的坚守？直到看到老兵把家书折成纸船放入大海，孩子们在祖国最南端的学校咿呀朗诵着“我愿做最坚定的礁石”，我突然读懂了三沙的坚守，从来不是悲情的独奏，而是与国家发展同频的交响。这里是南海家书，我是主持人兰珍，此刻在三沙向所有国土守护者致敬，谢谢。哇，
1: 我人都是麻的。
2: 你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我选择4号，
2: 看一下是来自总台拉美总站。嘿嘿，想看我的金线，金刚的金刚放下谁？当地时间2月10日，中国驻古巴大使馆洋溢着温情与感动，十余位曾赴华学习飞行驾驶与维修技术的古巴老学员受邀参加元宵节特别招待会。这些平均年龄逾80的老者携带着珍藏60余载的成绩单、毕业证和泛黄照片踏进使馆，在中式红灯笼下重温青春记忆。哈瓦那记者站10月，哈瓦那报道，
3: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0: 计时开始。熟悉的旋律，质朴的歌词，把我们的回忆再一次带到了当年的那段峥嵘岁月。
1: 好宏大的主题
4: 啊！对啊，
0: 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古巴青年，响应号召来到中国学习飞行以及飞机维修技术。当时的中国啊，可能自己的手头还没有那么的宽裕，但是却愿意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而这些古巴学员学成归国后，也成为了古巴空军的中坚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岁月在这些老人的脸上可能留下了些许的痕迹，但是不变的一定是中古友谊的桥梁。好的，感谢您这一时段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3: 我们请各位评审进行打分。
5: 兰珍就像当年站在主持人大赛台上的邹韵一样，越来越成熟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出镜记者。
0: 谢谢。
5: 在这个新闻作品当中，我记住了你说的一句话，就是三沙的坚守从来不是悲情的独奏，
0: 是
5: 而是和国家发展同频的交响。真的讲得很好，觉得这是兰珍过去8年自己真的去用脚丈量三沙，丈量这片南海的每一寸所得出来的这样一种积累。即兴评述的环节我觉得整体完成的还不错，但是希望能够在深度上面更进一步的去挖掘一下啊，这些老兵为什么他们会对中国如此的念念不忘呢？你刚才提到了中古友谊，是因为我们始终真心的把古巴、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视为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才可以这么多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6: 敢于用唱歌来带出自己的这个故事的，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啊，因为这里边有很重要的分寸。还有一个呢，就是确实唱的还得不错，然后呢还有模仿孩子的声音。 非常好。
3: 好，谢谢。哇。

0: 好高的评价，
1: 好高的评价。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本轮打出的平均分是96.433分。看一下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95.610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的，最终蓝真的得分是96.104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名。祝贺你！刚刚我很荣幸啊，康康宇老师说，看到他想到了当年站在舞台上的我，那我也没啥别的话好说，就祝你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包括在职业生涯当中一路走运。
2: 哇，谢谢！哇，我也想收到祝福。
3: 这个动力呢是来自于我的太婆，她今年已经90多岁了，然后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呢，她见到我，她跟我说，希望他能够见到他的曾孙上电视，我觉得我做到了。
1: 下面有请第七位出场的选手陈宇轩，
3: 加油冲吧，不留遗憾。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陈宇轩，来自北京电影学院。
2: 最年轻的活力来了，哇哦，帅吗？帅。
1: 自我展示环节时间为3分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探宇宙，我是宇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每个国家的航天员都有专属的太空身份证。俄罗斯的航天人叫 cosmonaut， 美国的叫 astronaut， 而咱们中国航天人则有个响亮的英文名 taikonaut， 没错，就是中文太空的谐音。这三种称呼啊，就像三颗星辰共同照亮了我们人类探索宇宙的坐标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欢迎这群佩戴着 Taikonaut 标识的英雄们，他们带回来的故事。
4: 青山工作结束，
5: 东东
4: 返回苍穹路，东东，我是北京。
3: 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在今年的4月30号神舟19号乘组凯旋的画面。当返回舱触地的瞬间，这个震撼程度也是让网友调侃到是宇宙级大摆锤撞上了泡沫墙。再看到我们的航天人出舱的时候只能够被抬着走，也是让人不禁感慨到，原来征服过太空的英雄们重回地球也要重新学走路啊。让我们再来看一份成绩单。从2003年神舟5号，杨利伟23小时21分14圈首飞，再到如今神舟19号，整整183天驻留空间站，驻留时长整整涨了87倍，而咱们中国航天人完成这份跨越代际的蜕变，只用了21年。就在这样一份代际跨越的背后，神舟19号乘组也交出了一份特别的青春答卷。
2: 我最想说的就是，祖国母亲，您远行的儿女回来了，
6: 为祖国出征太空，我是幸福的，脚踏实地的感觉也是幸福的。
3: 这个不就是青春最帅气的模样吗？正如此刻作为本届大赛年纪最小的选手，我也站在了属于我理想的发射台上，青春为我注满了燃料，而新闻则是我奔赴的广袤宇宙。神19回家了，神20出发了。当我们再次仰望星空，请记住他们叫 Taikonaut。 当然了，也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我，一名年轻的新闻人，我叫陈宇轩。感谢。
2: 帅帅多。
1: 你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题目越来越少了，
3: 我选择5号。
1: 5号题是因为7号题已经被选择了是吧？
3: 对。
2: 被我选了。
1: 是来自总台四川总站。
7: 这里是位于四川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曾经村民进出卖农产品，孩子求学都要攀爬800米的悬崖，如今藤梯变成了钢梯，村民们也从山上的土坯房搬进了县城的小洋楼。变化的不只是居住环境，还有他们。
8: 那不现在是滑雪教练哎。

0: 我们最早与拉伯相识就是因为需要向导，但那时的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也能成为一份工作。
1: 很多人都在跟我说，你的工作是我的梦，确实也是我自己的梦。有滑雪场的时候我就到这里来滑雪，然后其他又可以回到雪崖村。
0: 总台记者白露，四川昭觉报道。
2: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好的，宇轩，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3: 欢迎回到总台青年说，我是宇轩。悬崖这个词儿乍一听啊，就让人闻风丧胆。而在四川大凉山悬崖村，这里在5年前居住过一群村民。这群村民呢，能够把云梯变成钢梯，能够把天堑变通途。而在5年前，我们国家的一次帮扶政策，帮助这些悬崖村的村民呢，成功的从山上搬到了山下。而我们都说啊，人要向上走，那这群悬崖村的村民呢，向下走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向上。这些村民啊，能够在当地带动一些旅游产业，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人00后的青年，他们能够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能够售卖家乡的水果，以促进自己家乡的消费，让自己的钱袋子更鼓了，人民的幸福也更多了。所以啊，我希望这个悬崖村我们不要被它的名字所吓到，我们不妨亲自的去悬崖村一探究竟，发现悬崖村带给我们神秘莫测的体验感吧。感谢。
4: 他没有说完吗？
2: 没说完啊，他还有12秒，
4: 整个人就慌了，然后慌了之后呢，就开始草草结尾了，然后结尾发现这个词儿是不够说了。
2: 请各位评审进行打分。即兴评述环节是觉得怕自己说超了呢，还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想表达的内容已经差不多表达完了？
4: 差不多表达完了，
2: 表达完了。所以现在学了2年播音主持，决定来到主持人大赛是为什么呢？
4: 在很小的时候就热爱表达，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一种我在一步一步向梦想靠近的感觉。而且我的太婆跟我说，希望在电视上能够看到你。她不知道播音主持是什么东西，但她只知道她的重孙是拿着话筒站在舞台上向大家展示风采的一个人。如今站在这儿，我希望到时候节目播出他能够为我骄傲就够了。
2: 对着镜头，对电视机前的太婆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
4: 我就讲客家话吧。太婆爱爱你，是太婆我爱你的意思。
2: 谢谢，他一定会由衷的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
5: 太婆，我上电视了。
2: 两位点评嘉宾对你的表现来进行点评。
6: 宇轩呢，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的视角，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也看到了我们储备的这个量
4: 不足，
6: 确实呢还不足。我要是说提供一些方法的话，就是4个字：一语中的。不能说平铺直叙的去讲一个事情，要抓住悬崖村的变化去讲。所以有些时候呢，真的是面面俱到，不如一语中的。
7: 你很可爱，也很有观众缘，所以呢，看着你给我们的表达，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作为长辈吧，会很容易原谅啊你的这种青涩，因为你真的是在很真诚地表达你自己。但是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专业的学习，那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就对自己有一些职业上的这种要求。到了即兴评述的环节，你要把时间撑满，我们不能开天窗。
2: 对，
7: 这也是作为一个新闻主播你身上要承担的责任。
4: 明白。
7: 但是我相信你的朝气，你的梦想啊，你的努力也会在未来结出更好的果实。
4: 谢谢康老师。
2: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宇轩在本轮比赛当中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4.067分。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的打分，94.105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陈宇轩最后的得分是

0: 94.082分。因为第五名并列，所以呢，你目前是第七位，无缘接下来的比赛。
1: 这次比赛的经历对于我人生来说，它是一个开始吧，可能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中会激励着我啊，去感知这个生活，感受新闻现场带给我的魅力。
2: 在参加比赛之前呢，很多的同学老师都发来了祝福，我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让自己无怨无悔。
0: 接下来有请第八位出场的选手王奕豪。
2: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王奕豪。十年之前呢，我写下了一个约定，希望能有一天登上央视的舞台。今天我将会用我自己的真诚去实现。
0: 三分钟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欢迎收看《好好说话》，我是奕豪。说最近啊，我被一位新同事给挑战了。谁呢？就是他，我们单位上新的 AI 新闻主播。他不仅可以准确无误地播报消息，而且呢还有永不停歇的工作能力。随着他的排班量越来越多，我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这让我不禁思考啊，在 AI 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真人主播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儿呢？
3: 我觉得这个主题也特别好。
2: 直到有一次我参加主播公益行，去到新木影院给盲人朋友讲电影时呢，我遇到了一位盲人小朋友。这个小朋友跟我说：“叔叔，你电影讲得真好。可是我明年就要去上海了，可能就听不了你讲电影了。我今天可以摸一摸你的脸吗？”我当时愣了一下，说：“好啊。”然后我就弯下了腰，把他的手放在了我的额头上。他就这样摸着我的额头、眉毛、眼睛、鼻子还有脸，然后微笑着，眼睛一眨一眨的，流着眼泪说了一声：“真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眼中折射出的那种快乐和不舍，他手掌的温度，甚至他紧张的颤抖的呼吸，我都能够清楚地感受得到。也是在这一瞬间，我明白了，作为一个真人主播，我的声音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啊，更是人性和温暖的传递。而这种任何技术都无法实现的面对面的人心共鸣，才是我们真人主播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吧。是的， AI 可以计算出每一帧的画面，但是它永远无法计算出这个孩子指尖划过我脸庞时那份颤抖的温度。我想这才是智能时代传播最美的打开方式吧。我是主播奕豪，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和大家好好说话。
0: 下面我们要进入到需要你好好评论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
2: 没问题，
0: 来看一下大屏幕。
2: 我是八号，那我就选择八号题吧。
0: 好的，八号题来自总台的云南总站，请听题。
4: 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遗产普洱景迈山谷茶林，坐落于我国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这个巨大而精密的生态系统里，除了相生相克的动物、寄生物，最上头还有高大的乔木作为天然遮阴层，护佑着万亩的古茶树。这就是林与茶、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智慧。九个传统村落，九成的劳动力都以茶为生，却不会无度索取、随意种植。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新篇章也正在飘远的茶香里不断发扬。总台记者罗可欣，云南澜沧报道。
0: 好的，这是你的即兴评述题目，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奕豪，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2: 好的，谢谢，感谢可欣从前方带来的报道。啊，刚才可欣也说过了，生态文明延续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可能很

人在连线当中不知道的是，背后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云南的原始森林当中呢，自古以来他们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砍一棵树要补种两。

0: 茶叶，它代表着是经济的发展，也代表着云南的腾飞。而我们家门口的这一抹绿色，就是我们守护的经济价值所在呀。所以在这样一片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林业当中，我们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向好，是我们共同要思考的。
1: 时间到，请各位评审对他刚刚的表现进行评分。你是有刚刚提到这个 AI 主播，
0: 对，
1: 你觉得从新闻播报的角度讲，你播得好还是他播得好呀？
0: 我播得好。
1: 好在哪儿呢？
2: 好尖锐啊。
0: 因为我感觉我是在理解了这个新闻之后给他播出来的，而且我知道一些新闻背后的故事。
3: 我也认可这个评价，确实你说得更好。一豪，你是用自己的个人的这样一个体感温度，从这个角度去探讨了这样一种关系，我觉得这是你这自我展现三分钟作品当中可能最成功的一点。
0: 谢谢老师。
3: 即兴评述的环节，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存在啊，就是一豪，你说的还都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这个面上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记者的报道当中，他选取的是一个世界遗产，选取的是云南景迈山的古茶林，而且他特别提到了自古以来林茶共生，今天的人茶共荣，这里面是有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生态智慧的，而且还能给未来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供更多的这种思路，这是这个报道当中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不同于其他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报道的这种核心的点。如果把这一点抓住了，那你的这个评述就不是浮在表面上的啊。
0: 明白。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本轮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6.233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95.445分，两个部分的得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王一豪的得分是95.918分。再来看一下你的排名，是暂列第三位，所以祝贺你，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0: 好的，谢谢。
4: 可能我等这个机会真的等了很久很久，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从一个专业跨到另一个专业，从这个新传到小语种再到金融，今天终于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展现出来，让我觉得是欣喜，是开心，是激动。
1: 接下来有请第九位出场的选手林芷一。
5: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勇敢地享受吧。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林芷一，来自北京大学。
1: 那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你的第一个自我展示环节，三分钟，
4: 准备好了？
1: 好的，计时开始。
4: 这是一把再普通不过的椅子，可越是平常的东西以陌生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就说明它越是特殊。去年当我走进湖南省平江抽水蓄能电站所在引水隧道时，我一眼就发现施工轨道内所有的椅子都向后倾斜，被固定成了50度的倾角。起初我以为这只是临时摆设，直到我坐上去的那一刻，身体不受控地向后倒下，紧张的心加上狭小的空间，让人几乎喘不上气。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们就在这把椅子上用双手完成内部轨道铺设，而误差却不超过3毫米。这把椅子的意义有多大？是将想象变为现实，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常规水电站的坡度在10至15度，50度的超大倾角是想也不敢想的，但就是这把椅子将地处褶皱断裂带上落差超240层楼高的引水点连接起来，把工人稳稳地送进隧道，以近乎水平的姿态开展工作。 有

0: 些精度，只有人的双手才能实现；有些高度，只有人的意志才能征服。正当我准备坐着这把椅子进入隧道时，工作人员却拦住了我。50度的椅子好坐，50度的高温可不好受。我这才注意到，因隧道内通风差，夏季温度可达50摄氏度，同时没有自然光，只有头顶的矿灯刺破黑暗。无论外界昼夜更替，这儿永远是施工的不眠之夜。当夜幕降临，打开电灯照明时，当炎炎夏日空调送出凉风时，是他们在黑暗与酷热中负重前行。从湖南省到长三角、京津冀等用电核心区，这把椅子成为连接新能源与电网的纽带，让绿色电能跨越千里，点亮万家灯火。看着演播室里这么多的灯打在我的身上，我不禁想起了去年那个用头顶矿灯帮我照明的工人，现在他是否还坐在那把50度的椅子上，在黑暗的隧道内汗流浃背。如今中国已经坐上了世界抽水蓄能装机总量的第一把交椅，这得益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速度，而这速度正来源于每个人多一度的付出。感谢您收看本期一同关注，我是芷一，下期再见。接下来要进入到新闻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九号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自总台上海总站，请听题。
1: 上海人有多爱加咖啡？在我所在的永康路上啊，短短500米的小马路，你猜一共有多少家咖啡馆呢？答案是15家。在整个上海，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5家咖啡馆。循着咖啡香，你就可以走到下一个路口。
2: 当晨曦漫过黄浦江，上海的9500多家咖啡馆已蒸腾起第一缕春香。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上海人均咖啡外卖消费8.5杯，人均消费约320元。而如今送咖啡的也有可能是无人机，
1: 做咖啡的也有可能是机器人，有了它，人人都可以是拉花高手。
2: 总台记者吴琼，上海报道。
0: 好的，芷一，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3: 从弄堂到云端，上海的咖啡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座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民生密码。当一杯咖啡的温度遇见数字经济的速度，这座城市的消费活力和生活美学正碰撞出令人惊叹的加速度。
4: 哇，好棒啊！
3: 同样，我们看到的这杯小咖啡也正在搅动着千亿大产业。从云南到上海，咖啡豆正在成为小金豆，催生出了超50万个就业岗位，让更多人感受到消费带来的生活变化。从弄堂的咖啡香成为飘向云端的数据流，上海的咖啡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真正的加速度，不仅在于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后，而在街角升腾的烟火气里。这种用小确幸营造出大生态的智慧，更让我们坚信，只有握住民生的温度，才能获得城市发展的高度。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也请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进行评分。
4: 芷一刚才讲的这个新闻故事，从开始的一把椅子说起就很吸引人。我这当中只是想提一个进一步的啊，和你探讨的问题。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一条新闻，是我们国家自己研制的全球第一台可变镜协景绝镜机天悦号。这个天悦号呢，能够实现50度的大倾角的斜坡的绝镜，也填补了世界空白。那么我在看到你的报道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条新闻，我想它这样的一个大型机械已经能够实现50度倾角的这种斜坡的绝境了，那它和我们这些工人每一天在隧道深处在50度倾角的这个椅子上做着这个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其实天悦号是在这个内部轨道铺设之前，就是它是帮我们打通这个

0: 山体，但是在这个轨道内部要进行精密作业，必须得靠人。
1: 嗯，你看，其实多几句话，你就是会让一直关心这个工程建设的人，也是看到过这样的新闻的人，会打消他的这种顾虑。
0: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追求新闻更进一步表达的时候需要去完善和改进的点。
2: 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这轮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0-1，本轮在专业评审团得到的平均分是97.133分。哇！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那你打出的分数是97.415分。哇！两个都是高于97分的，非常高的分数，
0: 谢谢。
2: 最终的得分97.246分，看一下你的排名，很稳的第一名，所以祝贺祝贺芷一，稳稳的晋级，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3: 我们撤退吧，
1: 走吧，
3: 走吧，
1: 拜拜。
4: 下次你参加比赛，还跟哥哥说我陪你一起比。
5: 我从小是一个比较话多的人，就很能讲，后来我的父母发现了这个特点，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这条道路上发展，能来到这个比赛中已经就挑战突破自己了。目标的话，走一步看一步吧，希望可以走得更远。
2: 掌声有请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周汉石。
5: 希望自己可以更加自信。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周汉石，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
2: 汉石刚刚可以选第一个出场，也可以选最后一个出场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最后一个出场？不怕等待得很辛苦吗？
1: 起初我选择最后一个出场的时候是在想，我可以多准备一会儿，但我后来发现，等的时间越长心越慌啊。
2: 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呢胜利在望，我们也很期待你为本轮的比赛去带来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好吗？
1: 好的。
2: 马上呢要进入到的是你的第一环节，自我展示环节，时长是3分钟，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中国，首先来让我们看一段视频。视频中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一把大伞下躲雨，可以看到屏幕的正中央有位交警小哥，他有点害羞又腼腆，他为了给大家多让点地方而把身上的装备卸下来拎在手上，在伞的周围可以注意到有一群高个子的人撑在伞边，这是发生在2023年9月重庆千厮门大桥上的温暖一幕。当我点开评论区看到网友们这样评论，看似山城一把伞，实则众人一条心，当普通的人汇聚在一起就能编织出最温暖的画面，一把撑起的红色大伞体现着同舟共济的理想信念，而这种信念不仅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更在危难时刻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2022年8月，重庆市北碚缙云山突发山火，火势不断蔓延，重庆人民没有畏惧退缩，面对凶险的山火，陡峭的地形，他们迎难而上，消防官兵志愿群众共同组成一道防火长城，保卫了家园。决战山火的那一夜，灯光战胜了火光。莫辜制片八中有云，孤举者难起而众行者易屈，新闻中的普通人躲的是雨，聚的是心，战的是火，凝的是魂，而团结与共济的故事一直在继续着，中国人的勇气与坚韧也永远在创造着奇迹。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浪潮上的踏浪者，都是前行路上的筑桥人。因此我想，人与人、家与国的命运休戚相关，而我作为新时代的新闻人，我们需要用眼睛发现，用心感受，用笔记录，通过手中的话筒讲述那些新闻中的动人故事。感谢收看今日聚焦中国，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闻评述环节只剩下最

0: 后一道题了，来自总台西藏总站，请听题。
1: 现在我们就是在拉萨市当雄县羊巴井镇的阔琼岗日冰川。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科考队员和我们西藏登山队的队员们正在这里用冰雷达测量冰川厚度，无人机航测冰川的面积和高程变化等科考活动。目前拉萨河流域有886条现代冰川，其中我们现在看到的阔琼岗日冰川末端每年退缩在8米左右，呈现出加速退化的一个趋势。那么为了保护冰川呢，科考队在阔琼岗日冰川区域已经联合拉萨市气象局开展过多次人工增雪这样的冰川保护试验，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总台记者陈晴，阔琼岗日冰川报道。
0: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汉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2: 在屏幕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真正走进过冰川呢？而作为北方长大的我，答案是没有。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世界冰川日。在今年，世界冰川日被设立在3月21号，是首个世界冰川日。因为气候变暖、冰川加速融化等问题，让很多的国家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因此而设立了世界冰川日。冰川加速融化的问题也为当下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各个国家都重视起来这个问题，而中国作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也贡献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像新闻片段中所说的，我们看到了冰川上中科院的研究队用雷达无人机来监测冰川的变化，也为世界提供了有效的数据和实践支撑。因此保护地球我们人人有责。谢谢。
0: 我们请各位评审对汉时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
3: 如果要是说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的话，我对你的建议呢，就是打破常规，自我展示、新闻评述，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常态化的一些表达。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悬念，如果你到冰川的现场，你50年前去是什么样，10年前去是什么样，现在去是什么样，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那它背后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这可能是你要理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怎么让观众先感兴趣，怎么让他和观众产生联系。其实有些时候呢，表达的形态确实是需要有很多的创意的。
0: 马上要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环节，你紧张，目前暂时排在第6位的选手也非常紧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专业评审团本轮给出的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周汉时在此轮得到的平均分是95.167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是93.385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进行相加，最终的得分呢是94.454分，你目前的排名第9位。很遗憾止步本轮比赛，
4: 恭喜恭喜恭喜，
5: 谢谢。
6: 今天这样一场比赛下来呢，其实我个人还是蛮感动的。你会看到那么多的年轻的人，新鲜的拥有新闻理想的人，他站在舞台上，那种眼睛里闪烁的那种理想的光芒，会让你觉得我们的新闻事业它的前路是那么值得你期待。
7: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0: 到目前为止呢，本轮10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接下来我们请公证处对所有选手的比赛成绩和晋级名单进行最后的核验。那今天呢，其实除了我们现场的17位专业评审之外，还有100位在线的大众评审是全程陪伴。那现在呢，我马上就随机连线其中的一位。51号大众评审，爵爷你好。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刚刚看了

0: 为选手的表现什么样的心情？
1: 看得我很激动，从2019年至今的三届大赛我都一直非常非常的关注，然后可以说是七七不落的看了很多很多遍，然后他也陪伴着我走过了我从大学校园到择业期做志愿者，再到现在选择扎根基层的一个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
0: 你看了这么多比赛，而且你说这个七七都紧跟啊，记不记得康辉老师这么多经典的点评当中有没有什么金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就是在2019年大赛的时候，康辉老师点评的时候说，再平凡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凡时刻，再平凡的人都会发光，所以也是这句话其实一直鼓励着我。
2: 谢谢全月啊，谢谢你记得我曾经讲的那个话。我确实觉得在我们主持人大赛的这个舞台上，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是在发着自己的光，选手们在努力地呈现着自己，我们的评审们在努力地评判和选择，而我们的大众评审，他们虽然不是专业人员，可是他们是最好的观众。所以谢谢全月，谢谢像你这样的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观众，谢谢。
1: 欢迎一下各位老师呢，有机会能够来到我的家乡呼伦贝尔来看草原最美的景色。
0: 好的，谢谢你，再见。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十位选手回到舞台。本场十位选手的成绩和排名如下，我们可以看到排名前六位的成功晋级。在这里呢，要衷心的祝贺六位晋级的选手，也要祝福所有的选手，因为在比赛当中可能会有遗憾，但是收获和成长永远都不会缺席，也期待每个人在未来继续闪耀。
3: 我写的是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希望自己呢可以只问过程不问结果。
4: 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备而来，总而言之，准备好了认真对待就可以了。
3: 要沉淀，多阅读，在未来要成为一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主持人。
5: 未来的陈宇飞，你好吗？你可能已经过上了你想要的人生了，但也请你别忘了，这些年里你带着20岁的这份勇气翻过的每座山，走过的每条路。
0: 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本次比赛的关注，也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0: 他与实验为伴，竟可以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走出迷宫。他是身怀绝技的大学教师，通过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准确辨别出门后声音的主人。这是言有心声的规律，还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这里有人与狗狗的亲密无间，这是蒙眼变狗的听觉之战。更多精彩瞬间就在超级挑战。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叫黄立鹏，我研究的项目是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
2: 说中文。
1: 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
2: 说英文吧。
1: 它能让你实现脑电波操控。
2: 脑电波操控什么？
1: 操控一件非生命体，或者是你可以跟一个生命体进行沟通。
2: 是控制什么？怎么挑战？
1: 首先我想请上我的挑战搭档。
2: 这是一个戴着小帽子的小白鼠，
1: 电极植入到它的脑皮层。
2: 脑皮层。
1: 对，
2: 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控制肌肉了，这个确实是通过大脑来影响它的行动。接下来我们就请上这个挑战项目的
0: 挑战规则：挑战者需要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迷宫。迷宫分为四关，第一关穿越城市道路，第二关过水桥，第三关过隧道，第四关穿越沙漠。在到达第四关后，挑战者要在60秒内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沙漠地带，成功进入到飞碟里，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机会。
2: 这样，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你可以看看这个老鼠现在进入迷宫什么状态，将它放。

0: 闯入迷宫，打开门，宝贝儿，小飞侠来飞吧。哎，出来了，哎，好可爱。走吧，试试。再不能，我放猫进来了啊。小飞侠，你看，所以他不会，如果你不控制他，他是不会自己走的。第一关我们看到有六个红色的标记，在六个红色标记上随意摆放四个障碍物，为他留出一条通道就可以。第二关是四座桥，拆掉三座以后留下一座。第三关六条通道，只留一条。
1: 王力鹏真的能够通过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节目组设计的复杂路线，挑战成功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看我们的挑战者能否用他的脑电波操控着他的搭档小飞侠顺利通过迷宫。有请挑战者和他的搭档进入挑战位。在这里我必须告诉观众，这只小白鼠是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用于实验的小白鼠，不存在对动物有其他非法的伤害。王力鹏的团队成员现在开启小白鼠身上的设备。
1: 王力鹏的团队正在调试设备，做挑战前的最后准备。
0: 哎，等他调试好。
2: 这次挑战的难点是我们知道小白鼠是夜间活动，所以它对光特别敏感，现场有很多灯光，然后还有设备，老师是很会受到影响的。另外一个，小白鼠在挑战过程中需要我跟他全力的配合，所以我必须高度集中我的注意力，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两个互相配合完成这次挑战。
0: 可以了吗？调试完毕了。好，王力鹏向我表示他和小白鼠已经准备完毕，接下来我们全场保持安静。三二一，挑战开始。

小白鼠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天哪，感觉前进的速度很快啊。他没有犹豫，就成功地通过了第一条道路。第一个丁字路口，他似乎有点犹豫了。我看到黄立鹏在皱眉头，他应该是在用自己的脑电波去告诉小白鼠走错了方向。

好的，现在已经走到了正确的方向了。感觉黄立鹏是在挑战一个来自未来的高科技游戏。第一关成功了，太神奇了。

第一关和第二关之间有一个调整的平台，小白鼠稍微有一些停留，黄立鹏应该是在引导他调整路线。三座桥都已经被拆掉，只有四号桥能够通过，走上错误的桥，小白鼠就有可能掉进水里。他成功地上了四号桥。第二关成功，这简直就是一人一鼠之间的心灵感应啊。第三关了，三号黄立鹏要控制小白鼠在六个管道中选择三号管道。不对不对，方向反了，不能上桥，别上桥，别上桥啊。又是一次停顿，现在黄立鹏他应该是发出了很强烈的信号，但是小白鼠一直不愿意往三号管道的方向走。

0: 哎呦，太可惜了，角度就差那么一点点。现在他进了二号管道，难道挑战就失败了吗？小白鼠掉头了，王立鹏眉头紧锁，脑电波波动非常剧烈。小白鼠现在干脆就不听指挥了，还是在二号和三号之间犹豫。
1: 挑战开始后，小白鼠顺利通过了前两关，可是却在第三关陷入了困境。挑战时间已经过去了30分钟，小白鼠依然在二号门和三号门之间徘徊不定。黄立鹏能够通过脑电波操控它找到正确的通道吗？
0: 三号，终于第三关成功了，太不容易了。倒计时开始，60秒钟。在空旷地带，小白鼠的行进路线非常不好控制，小白鼠的天性是特别爱往角落里走。过去半分钟了，
2: 还剩一点点。
0: 还有20秒。15秒。
1: 在第三关时，黄立鹏花费了30分钟的时间，才让小白鼠顺利找到正确路线。在最后一关，只有60秒的情况下，黄立鹏能顺利完成挑战吗？
0: 倒计时：
3: 10、9、8、7、6、5、4、3、2、1。
4: 小白鼠挑战成功。他在用他们的科研成果控制着这只叫小飞侠的小白鼠。
1: 最终，黄立鹏通过脑电波操控小白鼠成功穿越迷宫，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挑战。接下来出场的挑战者将带来怎样的极限操控呢？
4: 掌声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5: 大家好，我叫王英梅。人们常说言由心生，相由心生，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能知道你的相貌。
6: 我叫王英梅，是四川大学的一名教师。如果你让我听到一个人说话，那么我就可以找到这个人。
4: 我再重复一遍，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找10个人，不让您看见他们，让他们每个人站在黑暗的地方，
6: 对，
4: 跟您说话，
6: 对的。
4: 然后比如说这10个人当中我们只找几个人说话，完了之后把他们的面纱一摘，您马上知道刚才说话的是这个这个和这个，是这样吗？
6: 基本可以。
4: 其实这不是一个没事闲着玩的这么一个项目，这真的是一个大学教师根据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感觉这有可能在科学上是有一定的联系，他在寻找这当中的规律。我们今天做一个检验，看看您的这个研究成果到底运用在实际中能有什么样的效果。
6: 好的，
4: 来上道具。
1: 挑战规则：节目组从现场观众里随机挑选10位女性观众，分别藏到10扇门的背后，再从10扇门里随机抽取3扇门。挑战者在看不到门后观众的情况下，通过声音与3扇门背后的观众交流。

0: 然后挑战者要通过辨别声音，从十位观众的照片里找到声音的主人。三位观众里找对两个，即为挑战成功。
1: 规则您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1: 好的。就因为王老师是学心理学的，有的时候会在问题里加入一些他的心理学的判断，从而来分析这个人的长相、外貌特征等等。所以今天我们把难度再次加大，就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由王老师来自己自由发问，我们准备了一个题库，一共20道题，我们事先选择好，然后在题库里由王老师来选择题号。比如说王老师说，我想问这个观众5号题，然后这个题目由我来问，这样王老师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到底问什么。接下来就要请您暂时回避了。
2: 好的，
1: 来，
2: 好，
1: 有请王老师坐到我们的等候区，戴上眼罩，耳机也要戴上。来，我们先要100个观众，愿意参与的现在可以下来。掌声，首先感谢我们这100多个志愿者啊，谢谢你们。接下来从这100个人当中再选10个。行了，10位，拜托给你们了。下去我们统一安排各位的造型。10位正在进行照片的采集，然后抽签决定谁站在哪个门后面。3个房间是1号房间、2号房间和4号房间，请这3位志愿者明确此刻你的身份是发声者，也就是稍后你们3个人要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挑战者要根据你们的声音把你们从10个人当中挑选出来。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您先看一眼照片，建立一个对10个人大概的印象。
2: 我压力最大的是第一个，万事开头难，我不晓得他会怎么来回答问题，我也比较担心他会一直说嗯或者啊，只给我2个语气词，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出来，这可能会影响我的判断。可以了，桑老师。
1: 好，请问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我们首先从1号门开始发问。1号门背后的志愿者请做好准备。挑战者请选择你要问的第一道问题的题号。
2: 11题。
1: 11号题，请听题。请1号门背后的志愿者描述一下你喜欢的季节。
3: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的话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然后本身我也是一个吃货，秋天的话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回答完毕，谢谢。
1: 好，接下来挑战者你还有2道问题可以选择。
2: 请回答4号题。
1: 4号题，好的。1号志愿者请听题。
0: 请选择一种动物代表你自己，并说出你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
3: 我可能比较像猫，然后比较温顺，然后因为我这个人的话平时很少发脾气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基本上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或者什么争吵之类的，然后脾气非常好，非常温顺。回答完毕，谢谢。
1: 好，您还剩1道题的机会。
2: 15吧。
0: 最受不了哪种类型的异性？
3: 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然后的话就是比较凶嘛，动不动什么事情就喜欢发火，就莫名的就很烦躁那种。回答完毕，谢谢。
1: 怎么样，王老师现在已经
2: 听清楚了？
1: 已经听清楚了。所以根据我们的挑战

0: 规则，当你对一号已经有了判断之后，请你现在就在十张照片中选出你所认为的一号志愿者的长相。
1: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比较像那个猫，比较温顺，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动动什么事情就不讲道理。比较喜欢秋天，我比较
2: 因为秋天
1: 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个性
2: 受不了
1: 非常的狂躁，动动什么事情就
2: 喜欢发火，
1: 就莫名的就很烦躁那种。这么多年以来，我基本上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或者什么。
2: 然后本身我也是一个吃货，然后脾气非常好，非常温顺。
0: 选好了吗？
3: 选好了。
0: 好，来，请把挑战者选择的照片投射到一号门的屏幕上。现在我们看到，在一号门上，挑战者王英梅女士所选择的这张面孔已经出现，是否正确，我们稍后揭晓。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位的挑战，也就是二号门。挑战者，请选择您的第一道问题。
3: 七号题，
4: 请你描绘十年后的你。
5: 十年后，我还是像现在这么美。
0: 我恭喜你。
5: 我希望十年后的我是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还是这么美。
0: 好，第二道题。
3: 二号题吧。
0: 二号题，请描述一下你尝过的最奇怪的味道。
5: 我觉得泰国菜吧，冬阴功汤，就是它很辣，然后还很酸，就是每一个感觉都在不同的层次，这个就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0: 这道题应该是给一号来回答比较合适。一号在秋天吃过很多东西。来，挑战者二号，请选择。
5: 希望十年后的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这么美。冬阴功汤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0: 选好了。
1: 哇，真的这么神奇吗？就这么听几句话就能知道是长什么样吗？
2: 好，接下来最后一位志愿者四号房间，请做好准备，请挑战者选择第一道问题。
0: 十七题。
2: 十七题，请介绍一下你最好的朋友。
3: 我最好的朋友是现在跟我住在一个宿舍的，他拥有比较性感的外表，然后但是呢要稍微减点点的肥。回答完毕。
2: 接下来请您选择第二道题。
0: 第五题。
2: 好，请描述一下你看过的电视剧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情节。
3: 我印象最深的是《仙剑奇侠传》里面，就是灵儿的姥姥去世了，然后逍遥陪在她旁边那一段，我觉得特别感人，当时我看哭了。谢谢，回答完毕。
2: 最后一道题。
0: 第六题。
4: 夸夸你自己。
3: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对这一方面就比较感兴趣，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谢谢，回答完毕。
2: 一个喜欢唱歌跳舞的人说自己比较喜欢安静，
3: 比较偏爱古风歌曲。
2: 好，挑战者现在是否有了判断？
3: 我平时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5: 选这个答案我是有一点犹豫的，这里面有一个信息是干扰了我，就是他告诉给我说他是

0: 一个相对外向的孩子。
1: 请把四号志愿者的面孔挑选出来。
2: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
3: 我最好的朋友是现在跟我睡了，然后逍遥陪伴。
4: 比较偏爱古风歌曲。
1: 你还有机会再更改一次，就哪怕三个全换都没关系，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更改。
5: 我比较喜欢秋天，
6: 希望十年后的我还是这么美。
7: 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1: 挑战者现在还在最后进行他的确认和判断，他把四号收回来了。
2: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
3: 我印象最深的是《仙剑奇侠传》里
2: 灵儿的
3: 姥姥去世了，然后逍遥陪在她旁边那一段，
2: 比较感兴趣，
3: 我觉得特别感人。
2: 我平时就比较偏爱古风歌曲，
3: 然后唱歌跳舞。
0: 确认好了，撒老师。
1: 好的，来，掌声给我们的挑战者。接下来就该来验证这项选择是否正确。三个当中只要选对两个即为挑战成功。我个人说实在的，我内心对此是比较忐忑，因为我觉得太神奇，十个人当中选对三张面孔，这个太神奇。如果真的成功的话，我想在我的崇拜的这个我们挑战选手的名单里将会又加上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就验证一号房间，有请。
5: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比较像那个猫，比较温顺，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动不动什么事情就不讲道理，

0: 最神的是你俩的表情神同步。
1: 他说话前面轻一点，他的重音再偏厚一点，那我想他的下颌这个是比较有力的，脸型我先想是方形的。
0: 太厉害了，挑战者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我们只需要三位当中两位正确就算挑战成功，而刚好现在还剩两位，只要能够答对其中一个，50%的几率啊。我们来看，不会吧？
2: 希望十年后的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这么美，冬阴功汤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0: 我天，太……
1: 他不小心说漏了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词，叫博士。那他就是很擅长
2: 学霸
1: 和思维，对，他说话平常几乎不会有口头语，有逻辑的人他的眉毛眼睛这边的肌肉要紧一点。
2: 一号二号全部正确，从规则上来讲挑战已经成功，但是别忘了还有一扇门，四号门，如果这扇门也对了，这个挑战项目将会载入我们的史册。来，
3: 我平时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我最好的朋友比较性感的外表，要稍微减点的肥，

0: 我高兴地为各位宣布，挑战者王英梅挑战成功。
1: 最终，挑战者王英梅将一二四号门背后的三位观众全部猜对，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的挑战。接下来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超级挑战？
0: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考察的又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能力的极限展现，那就是人的听觉分辨能力。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好，今天我们也已经说了，这个挑战的项目是和挑战者的超凡的听觉分辨能力有关的。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挑战项目的时候，我自己乐了半天，我说这个场面我很难想象。首先我们先把挑战的所有的这些需要配合的助手请上来吧，来，起步走。

Hello。十五位嘉宾，你们走了，都拴住了吧？都控制住了啊！好，谁再敢撒尿撒一狗试试看？

0: 我感觉我们生活在秘密的丛林里。十五只哈士奇，不能提这三个字，不能提哈士奇三个字，哈士奇。哎，你看看，十五只哈士奇，稍后呢，我们将会爱。挑战开始吧。
1: 本次挑战，节目组将从十五只哈士奇中随机挑选一只作为目标狗，挑战者将蒙上眼睛，先记忆目标狗喝水的声音，然后再根据序号一次听完所有狗喝水。挑战者准确说出目标狗的序号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两次机会。
0: 好，我们现在将目标狗牵到台上。好，他已经开始喝了。

0: 可以了吗？
1: 接下来我们将从一号开始挨个的让每只狗喝水，李琦要叼出目标狗。
2: 节目组要求从十五号开始反向顺序喝水，是为了避免目标狗太快去喝水，同时也给挑战增加了难度。
1: 来，十五号
3: 上来，到最上面。对，
1: 好，开始。
4: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但现场十五条狗的这个叫声的噪音是非常的大，我周围环境对狗的影响都是我要面临的困难。好了，可以走了。
0: 可以了，
1: 可以走了。乖，真乖。来，你先拴着他一点。现在是十四号，来，宝贝儿，来来来。好，因为现场出现了特殊情况，十四号弃权了。现在我们有请十三号上台喝水。来这边，宝贝儿，好，上去，准备好，开始。
4: 好，可以了，
1: 可以了。好，来，十二号，开始。
2: 十五只狗在喝水的时候会有深浅和频率的不同，而同一只狗因为口渴程度的变化，喝水的声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挑战者需要异常灵敏的听觉辨别能力，才能找到不同。

0: 的喝水特点加以区分。
1: 好了，可以走了。好，七号。
2: 哎，开始喝。
1: 好。哎，乖啊，可以了。好，六号，
3: 我就发现一特点，就只要其中一只狗一开始喝，周围的就开始唱歌。

0: 好，可以了。
1: 好，五号，谢谢。四号。
2: 由于现场搞得不可控性，挑战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十五只狗还没有全部喝完一遍水。时间过得越久，李琦的记忆就越容易混淆。现场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更是给李琦的分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这一个小时，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狗的喝水声音上面，脑子里面想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每一只狗喝水是什么特点，我一定要把它抓出来。
1: 好了，可以了。好了，一号也已经喝完。你还喝吗？
3: 十四号，我们再试试。这是一项挑战，你们是一个团队，必须全部协作完成。少你一个，这个挑战就规则就会有漏洞，明白吗？哎，好，现在看出来他还是有点哎。好了。这是十四号，十四号终于喝水了，还需要他再来两口？
4: 哦，不需要，
3: 不需要了。好，十五只狗狗全部都喝完了，你有没有特别想重点再辨认一下的？
5: 今天狗的状态整体都比较低迷，也就是说特征不是特别明显。
4: 主持人，我需要。就是一次把四五六七四只狗一次再牵上来。
3: 四只。
2: 挑战者再次提出，要听声的四只狗中正好包含了目标狗，从十五只狗的范围缩小到四只，李琦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4: 好了，可以了，
1: 可以了，谢谢。
4: 主持人，我有答案了。主持人，我有答案了。
3: 你要注意啊，我们。只给挑战者两次说答案的机会，你如果两次都没能说对，挑战即为失败。
4: 好，可以了，
3: 可以了吗？来，请告诉我们，你听到的目标狗是几号？
4: 我听到的目标狗是六号，六号，六号。
3: 现场的安静，你知道代表了什么吗？
4: 错了，
3: 代表了你第一次机会错失了。
5: 到底是哪只狗？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几只狗和它的这个特点是比较相似的，再加上有几只狗不喝水，判断压力是比较大的。
3: 稍等，没关系，你还有一次机会，你还需要再听吗？
4: 好，我再确认一下。
3: 好，来，没关系。因为这个确实现场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没想到十五只狗在一起会如此的嘈杂。你需要确认几号？
4: 一到十五号我要重新听一次。一到十五号我要重新听一次。
3: 从一号到十五号每一只都要再听一次，没问题。来，喝水。好，一号开始。
5: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我的心要更加的集中，再仔细听一遍，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区别的。
2: 李琦依次把十五只狗喝水的声音再听了一遍，但是经过了第一轮喝水，狗口渴的程度改变了，再次喝水时的状态也随之发生了。

0: 更是增加了挑战的难度。李琦还能挑战成功吗？
1: 15号，
2: 好，可以了。
1: 好，谢谢。15号，

0: 好，准备开始。
1: 有几只狗的状态极不稳定，喝水的话都比较轻，相似度是极高的，判断是压力是比较大的。
0: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2: 好，主持人，我有答案了。
0: 来，最后一次机会，在刚才你听的这十五只狗当中，目标狗是几号？
2: 我觉得是五号狗，五号狗，不是五号狗。
3: 经过两次努力，李琦成功从十五只狗狗中找到了目标狗，挑战成功。通过对声音的灵敏辨别，也似乎拉近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这是对人类潜力的极限探索，更是对自我能力的超级挑战。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那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2: 号外，
3: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4: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5: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6: 无锡，一座百年工商业之城。
7: 现在来的是老机器设备展区，是1946年由英国进口，
6: 1901年茂兴面粉厂购买，在这个洞里吗？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术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无锡也是一座百年工商业之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爱国实业家掀起了一股时代的工商业浪潮。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讲解员薛景薛老师来为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我们这个建筑呢，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它是由著名的实业家龙宗敬、龙德生创办的茂兴面粉厂的旧址上改建而成的，
1: 就是著名的荣氏兄弟。
2: 对，那么我们继续往里面啊，咱们正式参观一下。
1: 这个这么大的设备，这是做什么用的呀？
2: 这个呢是叫毛麦仓。
1: 毛麦仓，
2: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仓库吗？
2: 是的。那么这个仓库呢，它是储存面粉的原材料毛麦。我们现在保留了36个仓位，它的总存储量呢达到了200多万公斤。那么整个一个毛麦仓呢，都是当时由英国进口的，所以也是非常的珍贵，咱们国内也就这么一副了。
1: 那这么大的一个场景，大概需要多少工人呢？
2: 我们据之前一位老员工过来回忆啊，他说到这么一个大的毛麦仓里面，他只需要一个工人在里面看着就行了。我们现在来的是老机器设备展区，您看到这一排陈列的老机器啊，都是当时面粉制作过程当中重要的辅助设备。您看这些老机器啊，也是当年龙应仁先生带头引进的，它是1946年由英国进

0: 口的，一直用到了2000年还在使用。您看啊，这边就是我们刚刚参观的毛麦仓，
1: 这么看它还挺可爱的，像个小积木一样。
0: 旁边呢是黄色的立式提升机，将毛麦往上提。那么它整个厂房的一个逻辑呢，就是由上熬下的一个工序。那么这些毛麦嘛，会传送到顶楼，然后一层层往下进行去壳、制粉、去杂质、去石子的工序。然后到了二楼之后，又通过提升机往上提，再一层层往下走。而我们的面粉成品在5楼进行打包的。我们这个机器在当时已经基本实现了自动化了，工人用的很少。那工人主要是在哪呢？就是在5楼打包，
1: 所以生产效率其实从这个机器开始就已经提高了非常多了。
0: 对，它的优点就是减轻了劳动力，咱们工人师傅就不用1楼到5楼这么爬了。
1: 我感觉这一整套流程其实就像我们现在那种自动化工厂的一个雏形。
0: 对，
1: 我们再往里边看看。哇，这个大石磨，1901年茂兴面粉厂购买的。
0: 他们刚刚创业的时候就从法国进口的炼石石磨。
1: 为什么石磨还要从法国购买呢？
0: 这样想啊，它的石头的材质可能会不一样。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里面有机器。
1: 在这个洞里吗？哦，下边隐约看到一点。
0: 荣氏家族在创业的时候呢，因为资金有限，所以他也就引进了4台石磨。那我们这边陈列的呢是复制品，真的在梅园乐农别墅门口。
1: 为什么这个石磨就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吗？
0: 因为它是创业之初引进的一个机器。我想龙老板他把它放在他的别墅门口，也是想告诫大家创业不容易，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
1: 所以这个石磨其实也是整个荣氏家族创办实业的一个基石，一个见证。
0: 是的。
1: 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荣家其实也是家境比较优渥，然后世代经商这么过来的，但我后来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其实他们兄弟俩的身世还是比较凄苦的，就是早年丧了母，然后父亲其实也在战乱当中很早就离开了他们，然后真的是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的创造了荣氏这样一个非常繁华的工商业大家。
0: 是的。
2: 面对半场，荣宗敬坚持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要以一文钱做3文钱的事儿。而荣德生重乡义，相信工人，他推行劳工教育和改善福利。荣氏兄弟用4台石磨开创的惊世事业，相信至今仍能打动许多有着创业梦的人。让我们看到经营有时靠的不是充实的资本，而是充实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博物馆的5楼部分，
1: 好多历史书上熟悉的人名。大王大王大王，全是大王家族强强联手。 是吗？
0: 是的。
1: 哎，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那种霸总小说的感觉。

0: 真相见。
1: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2: 这儿有个摸鱼池，
3: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
1: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4: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哇，好好吃这个！
1: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
2: 我要爬老峨山喽。
1: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来到眉山丹陵，走进大雅堂的千年文脉，翻越老峨山的自然诗篇，品味幸福古村的古韵悠长。这一次我们要去探寻散落途中的幸福瞬间。蜀山有约，向山而

0: 行。
1: 说老鹅，道老鹅，成都南来第一峰，林深树密万木幽，今有远客山上游。咱们今天要说的地方啊，正是这老鹅山。这里气候温润宜人，山泉绕石而过，云雾漫山而来，自成一方清幽天地。话说这一日，朱迅、蒋林携手何洛洛、龙运竹组成了登山小队，直奔老鹅山而去，寻找幸福二字的答案。不过这趟旅程啊，可谓是挑战重重。
2: 老鹅山到了，Hello。
3: 大哥，要是真死了，我绝对不饶你。
4: 哎呀，我们家家不像家了。
5: Hello，Hello，Hello，Hello，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Name 组合的龙运竹。

0: 我们要爬老鹅山喽！
1: 老鹅山，
0: 哇，小狗！哇，
2: 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之一。
1: 由此进山，一见倾心。
2: 那我们是往这个玻璃桥地方走。
3: 我最怕就是这种。
4: 你恐高？
3: 好恐高！
5: 你真的吗？啊！哦耶！今天好几个都是恐高。我就是告诉你一下。
2: 多高？你开始害怕？
1: 一米。
3: 我商场的二层我就开始害怕了。哇！
2: 这样，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准备个眼罩，把你拉过去。
1: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那个自己怕的东西。
6: 对。
1: 你怕高？你怕啥？
6: 我怕高。
2: 我怕各种肉虫子，就是一肚子腿的那种虫子。
0: 我也害怕，
2: 我
0: 也害怕。
2: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就是腿动的时候嘴就不会动。
5: 今天难为他一下，找个地方。
1: 你怕啥？
0: 我小时候特别怕黑，我有那种幽闭恐惧症，有一点，就是在一个很小很黑的房间，我就非常害怕。
2: 迅姐怕啥？
5: 我怕狗。
2: 啊，就刚
0: 才吓的，
1: 因为我被咬过啊。我其实在克服我自己保持不怕的状态。
2: 然后到了挑战，好，那个洛洛你走，我在后面保护你。
3: 不让我走最后，我不想走在第一。
7: 那我走第一。
2: 好。
0: 玻璃栈道。哎，
5: 把脸拍上行吗？哈哈
0: 哈哈哈！别听话了，洛洛害怕吗？哦，
3: 还是有点抖的。哦，还是有点抖的。
0: 太深了。你别看，
3: 主要这么多人，你知道吗？
2: 对，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的向导，
3: 我可以
7: 把我的手给你。
5: 你看那个，
3: 不能看啊，
5: 不能看，
3: 因为看下去还是挺吓人的。
2: 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中心点了，走了一半
0: 了，很厉害了。
3: 这是最煎熬的时候。
2: 好，
3: 因为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2: 所以洛洛，我在这儿我就不唱跳了，这样对你好。我们回来不还需要从这儿走回来吗？
7: 那当然了、啊、
2: 那太好了，对于他来说。
7: 这个往下看是水，下面是个湖。我
2: 在谁要听这段讲解？
7: 很多的同学，
2: 他本来说走我们最后面，然后不想聊天，不想看。
5: 不是，他是因为他离前面近一点，他就没那么陡。
0: 对，
2: 好嘞。
1: 洛洛直起腰，
3: 不行，
1: 挺起胸。
2: 哎，可以可以，
0: 加油，马上啊，
5: 克服了就好。
0: 你看小狗一直跟着我们，
5: 真的呢？
0: 对，
5: 你不觉得在这好？

0: 好漂亮吗？
1: 是。
2: 什么聊天没有？可以在前面，可以在前面聊天。好。老鹅山这个桥长得好有年代感。
0: 你好棒啊！
1: 好棒！耶！
2: 该跳舞了，
3: 加油！
1: 该跳舞了，
3: 该我了，是不是？
2: 是啊。
0: 我看一眼，那个多不协调。
3: 你跳一下那个。
1: 对，
3: 起。起。哎。哇哦！你看多协调。
2: 可以吗？
3: 不可以。
1: 哎哎，不许跑！向导也来。
3: 向导也来了。
1: 一起跳，
0: 我们都克服自己不能克服的事情。
1: 好，
0: 五六七走。
1: 对了，

0: 对，就差不多了。哇，哎，好吧，
1: 好吧，好，好，好嘞，好了，
2: 我们看见他心疼了吗？心疼，牛。
3: 害怕是本能，但走过去了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4: 每一次爬山都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2: 我觉得每个人能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克服一点自己难过的事情就好了。
5: 山河有诗意，
6: 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有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走过了玻璃吊桥，这几位啊倒是不着急赶路。登山之前呢，他们偏要先下河摸鱼。这不，一行人说说笑笑，奔向摸鱼池了。
7: 哦，这到了摸鱼池。
8: 你好，
9: 你好，我们想下咱们的规则，好吧？
10: 好。
9: 登山小队需换上摸鱼装备，在两分钟内将浅池中的鱼捞到水桶中，捞鱼数量最多的成员可获得奖牌。在登山过程中集齐三枚奖牌，可解锁神秘奖品。
8: 这鱼这么大！
11: 哇，
12: 开始喽！
11: 开始了，
8: 来来来，
13: 把盖子，
2: 嗯，上次盖它。
8: 哎，哇，好快呀，游的！哇，他们真的好快呀，好难啊！哎，
9: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8: 抓不住，
2: 好难啊，怎么办？
8: 这个项目好像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简单。哇，这只鱼不动了。
2: 已经有嘉宾逮到喽！
13: 真的吗？
2: 真的！
13: 哇，你太厉害了，我怎么根本追都追不上他们呢？

0: 一个都抓不住。
1: 好难啊，好难啊。哦，我抓了一条。

0: 他也太大。
1: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们恭喜这位嘉宾获得了第一名，现在上，耶！这是咱们老鹅山的松鼠的奖牌，
2: 松鼠哦，是那个隐藏款，
3: 是的。
2: 是隐藏款的。哎呀，
4: 这个我该恭喜你吗，墨鱼女孩？
2: 这是属于我们都得到的奖牌。
0: 恭喜你成为了我们四个中最会摸鱼的人。耶！
2: 走吧，我们继续。

0: 接下来的挑战，
1: 我小心。穿行丛林之间，体力与胆量的双重考验。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吧。
2: 是的，
3: 小心落石。
2: 赶快！挑战难度不断升级。哦哦，
4: 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
5: 他们能否顺利登顶？ 经过这一番考验，登山小队这才想起此行的正事来，那就是爬山，抖擞精神，一行人这才算是踏上了爬山的旅程。
1: 看竹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方。
2: 哦，
1: 所以清雅。这植物长缝里，石缝里。
2: 它可能应该是那种爬藤植物，慢慢爬上去的。这是山泉水吗？这水是凉凉的。哦，哇，凉吗？凉啊，冰的。山泉水。哦，好爽呀！好鲜，真的啊，好鲜。凉快。
1: 嘿，不能害别人，差点容易自己摔倒。哇，这个石头，哇，真好看，
0: 长成了一个孔雀的羽毛，
3: 真的很像孔雀的羽毛。
0: 天哪，它就是贴着树长。
3: 对的，
0: 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遇到困难也贴着困难走。
3: 对，我害怕，
0: 我们还是能奔向阳光。
3: 对，
0: 走。
3: 快现在狂吸氧气。哎，你说，如果周末到这儿来爬一天山也还好，
0: 不累。我不累，
3: 爬这种山完全不累。这种山就是舒适，
0: 可以，就是扶老携幼。
3: 对，
0: 也可以爬的山。
3: 是的，而且感觉爬这种山也没有什么压力。
0: 就随便逛逛走走，但其实它蛮高的，嗯，
4: 它到金顶就很高，对，但爬得很安逸，它风景很好，一抬眼就是一幅画，是。山路是越走越深，步子也越迈越沉。 眼前忽然现出一道关卡，谁知这老鹅山还藏着这么一手。您好，您好，您好，
6: 就是欢迎来到丛林探险区。接下来我们就是穿上装备以后，我们可以分别进行项目挑战。完成项目挑战的话，我们可以获得奖牌。哦，OK。
2: 我就不上了，这高度还是很害怕的。其实有了这个，就不太害怕了。嗯，但有这个，万一待会儿就很高，也没法退，没法后退，因为你也只能回去。堵车了，对。Let's
0: go。来，去感受一下。
6: 没有那么吓。
0: 你帮我们拍照吗？
2: 对。
0: 太好了。
6: 啊，我第一个吗？你第一个吧。我最后一个。你最棒了。好。
0: 来，第一位。你看多简单，那词儿就出去了。这是词儿最开始。哎呦！哦，那个挺难的。哦，这个其实不容易。
6: 这不容易，这挺累的。龙龙加油！加油！
2: 此时此刻，洛洛，你有没有一点想参赛的感觉？没有，我觉得我好开心。<笑>哦，这样就好走了。这体力应该要挺好的。他很零零后，嗯，核心。
0: 又玩攀岩，肯定好。
2: 我去看一眼。
0: 哇，你好厉害！
2: 这挺难的，
0: 这不能看，看了容易不想去。

0: so easy，
1: 还挺快。哥们儿，你真太棒了你！
0: 很快，你看很轻松啊。哇，
1: 天哪！
0: 可以出发了，哥。出发。
2: 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简单的。
0: 好机，好机。So easy， 哎
3: 呀，前两关嘛。嗯。
4: 嗯。哦。你抱着板子会省力一点，因为后面还有靠臂力。对对，这样抱着好一点。哦。哦。嗯。嗯。小心啊。你可以分一点重力到你的脚上，这样子手不会那么……对对对，就这样。可以歇一会儿。
0: 我腿已经开始感觉到疼了。有一半了吗？
2: 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景区里，大概率这些项目也还好啊，但是我可能过高的估计了我的体能。

0: 加油，马上就结束了。
1: 这个地方挺累的，
2: 这个很累，
1: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
2: 对，
1: 努力。
2: 脚已经开始抖了。
1: 啊，这样省劲儿哎 ，happy happy。

0: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去花钱玩这个游戏，我没准真的会在中间某一关我就选择不玩了。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风景，都是别人推了你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站稳脚往前走看到的风景。
1: 成功了，
2: 恭喜恭喜。
1: 哎呀，挥手的劲儿都没了。
3: 如果说纯从体力来说，我的弱项就是上肢力量。
4: 这儿吗？

0: 就是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知道，该放弃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弃的，是不可以硬顶的。
1: 加油，迅姐！
2: 加油，加油！
0: 我也是想放弃的，有些时候是因为爱而坚持。

0: 你竖着踩他，恭喜，加油！放松下手臂，
1: 我胳膊没劲儿了。
0: 你拉伸一下。如果不是下边有人在加油，我第三关就可能就放弃了。
1: 俊杰，加油！你们有什么经验？快说！
2: 先站上去一个，站稳了，站稳了。
0: 魂累就没啥经验。
3: 再过下一个，
0: 对。哇，厉害啊！丛林探险对我来说，意外的真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容易。
1: 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中年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坚持、不服输和韧劲儿。好厉害！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4: 手机，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一鼓作气。
1: 最后一片。哦。最后一片，最后一片，要踩稳。
0: 踩实，
1: 踩实。
4: 等会儿，哇哦，哇了！加油，好，鼓掌。哦，好快呀、啊，他比我快多了。你稍微慢点，显得我没那么笨。你在那儿站2分钟，俊杰。
1: 你想，零零后跟我们真的在体力上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我想让他们也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标准。耶！挑战成功！恭喜我们3位老师完成挑战，今天这枚奖牌，然后我们这边就颁发给何乐乐同学。
5: 何乐乐同学，
6: 好荣幸。
0: 是这项比赛当中我们觉得最棒的，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其实啊，我觉得第一次东南，然后如果再玩一次，就肯定没有这么难。
7: 正确的发力方式了。
0: 对，
1: 明天这样，咱
0: 再见。
6: 对，
0: 我不认识你。话说回来。
8: 这登山远足，光靠一身蛮力可不行，肚子里呀还得有点墨水。这不，登山小队里的三个人还提前去大雅堂上了一堂小课。我们生活中有时会说“难登大雅之堂”，很多人只当成一句寻常的俗语，却不知道它就与我身后这座大雅堂有关。
9: 现在我们看到正前方便是大雅堂的主殿了。正中间“大雅堂”三个字是黄庭坚的字，出自于黄庭坚1100年的时候所书写的《大雅堂记》的前三个字了。大雅堂呢是始建于北宋元符3年，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那么大雅堂主要保存的也就是黄庭坚书写的杜甫的两串葵下诗。 现在各位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崖顶，在崖顶上呀，有对“雅”字的一些解释：“雅者，正也，言王振之所由废心也。”也就是说，在以前干国家大事的人才被称之为“雅”，而我们的“雅”往往是关乎于国家的心肺的。但后来黄庭坚对“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们崖顶的另外一面。 黄庭坚最后一句也是写到：“君子坦荡荡，安雅也。”只要坦坦荡荡的做人做事，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好，各位您请。黄庭坚呢，他被称为是黄山谷，他自身呢也是好山谷道人。这位就是黄庭坚先生，真是我心中的大爱。 对我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但是我听说他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跟酒有关。就相传就是他。

0: 早年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吧，可能是朋友生病，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就许了个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哎呦！但到后来不是被贬了吗？被贬入川，到了宜宾之后，哎，他就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尝到了窑子雪蛆，这是安乐泉水酿造的。然后就说窑子雪蛆杯色蒸玉。这是千古名句啊，然后这一句诗讲的就是五粮液的前身。
1: 淡淡的酒香中，让这段故事更有了一丝传奇色彩。
0: 其实酒跟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的文人和文化密不可分。
1: 是。
2: 这个山谷书呀，也是我们模仿北宋的学堂所打造的，
3: 整个大雅堂也是还原了当年的文化殿堂，直到今天。依旧静静地矗立在这儿，守护着那一代文人的风骨。
4: 书归正传，登山小队带着大雅堂的知识继续爬山，几个人边走边寻找幸福，还真叫他们寻找不少东西。
0: 到金顶还有1700米。哎，你看这个老峨山的巨石都很有个性啊，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张开的嘴啊。
1: 在你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旁边有块牌子叫小心落石，请勿走路。
0: 赶快
5: 我怎么感觉脸上老有蜘蛛啊？
0: 可能就是有的，比如说这根树和这根树之间可能有一根蛛丝，但是你看不见。
1: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吗？因为他们是从蛛丝的下面钻过去的。哎呀，
2: 他是我们矮的。
1: 哎，没碰着。
0: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
5: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感，
0: 消除我的抽筋。
2: 能量补给站，哦，谢谢。烫吗？
1: 会有点烫啊。这个非常好喝，这个红茶是可以闷泡的，小心啊。
0: 你怎么也在抖啊？
1: 我没抖呀。
0: 你没抖吗？你再说你没抖。
1: 那累了吗？抖正常的嘛。
0: 其实就刚刚运动完，大家都习惯喝冷的，喝一口热的也是舒服的，你的汗一下就透了。嗯，继续前行，
1: 请大家带一包纸。
0: 但四川真是好地方，
2: 四川人特别悠闲，他们不是特别快节奏，
0: 巴斯的很。
2: 巴适得很。
0: 其实这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
2: 嗯，很凉爽。
0: 对，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你又锻炼心肺，
1: 又不会有高原反应。
2: 仙女池，那我如果进去，我是不是就是仙女了？
0: 那当然，必须是仙女，不进去你也是仙女。
6: 哎，老师好，
2: 你好，欢迎来到仙女池。
0: 这又有个挑战是吗？我之后退你。
2: 这里是第三个发布任务的打卡点哦。第三个奖牌的任务呢，就是登山小队需要在前往东坡岭的途中，找到山中石头上的福字并拍照，将照片交给东坡岭的工作人员确认。同时每人必送苏东坡的一句诗，即可领取奖牌。
0: 好的，
5: 好的，
6: 懂了，
0: 走。
6: 还蛮大的这个池子。
0: 大鱼，哇
2: 哇，
0: 来，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大鱼
2: 在你

哎，福字呢？各位，我们被美到了，所以就忘了找福了。

0: 福字呢？这么大一座山，怎么找？
1: 他应该很醒目吧？不会在这上面吧？呜呼！他会不会在苔藓上？要扒开才看得到。

0: 在一起了，
1: 两棵树自然的融合成一体，见证着人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2: 这上面走上去就是金顶了吧？
1: 早着呢。
2: 莫不相信，马上就要天黑了。
3: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
1: 哇！哎 ，Hello，Hello，
0: 欢迎来到东坡里，请大家出示一下上一轮任务的照片。好的，好的，我们东坡岭呢跟苏东坡有一定的渊源，那么现在就需要考验一下大家，每人背一句我们苏东坡的诗。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哦，
2: 不识老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4: 我家峨眉鹰，与子同一帮。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好。
0: 好，恭喜大家通过本次考验，并获得我们的第三枚奖牌。
2: 连一个。嗯。哎，他这个是。
4: 哇，粉色。哇，
1: 这是粉色，看下的是粉色的。
0: 我们老鹅山呢，有句话是“欲览天下景，翻越东坡岭”。走过我们东坡岭呢，前面就是我们金顶最美的风景，在前面等着大家。
2: 这儿到金顶还有多远？
0: 还有几十米。
2: 啊？你看，这个就是个时辰人。
4: 几十米是这个距离，是不是高度？
2: 我才看见他是时辰人，他笑的就好狡诈。
4: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刺啊？
1: 就是因为它原来是枝干，但是它要迅速长高，然后去够那个太阳，
4: 就是把这些枝叶的能量全部汇集到中间，
5: 长高
1: 才能活下去。
4: 又学到了
1: 大自然的规则。
4: 哎，这是到了
1: 啊！哦，真的是到了呢，
4: 到了。
1: 哎，这边真的近呢。999级台阶，
3: 那有点吓人啊！
4: 金顶，我们一起登顶吧！
2: 一下天就亮了。

0: 谢谢。
1: 唢呐一响，黄金万两。
2: 恭喜各位老师成功登顶，这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老佛山独有的松柏文创。
3: 谢谢。
2: 这个向山而行，山也会记住你们。
1: 谢谢，谢谢各位。
4: 登顶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5: 山顶的风景，就是送给每个登山人的奖牌。你看远方的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
1: 总要穿过迷雾，看到光。
6: 攀登，其实我们也是在登上自己内心的那座山峰。
7: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尽翻山越岭的你。
8: 一番波折之后，登山小队总算登上了金顶。不过寻找幸福这道题可还没结束，这不，他们又听说有一个叫幸福古村的地方，据说那儿还藏着一份惊喜。于是几个人呢，又踏上了寻找幸福的旅程。
9: 古村石径，烟火人家，
6: 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9: 登山小队能否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答案？
10: 幸福在哪里？
11: 幸福在哪里？
1: 幸福瞬间。耶！
9: 远山之约，蜀山篇，眉山站即将揭晓。
12: Hello， 欣姐 ，Hello， 林哥
2: ，Hello，
12: 大家好，
2: 这是我们安排的惊喜哦。哇
12: 哟！我叫罗毅啊，我是一名徒步爱好者，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作为向导。这节路呢是我们老鹅山到幸福古村的越野赛的其中的一节，然后这条路呢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是我们川西茶马古道当中的一段。以前我们的客商和马帮啊会把茶叶还有盐巴从这里运进山，再把山货运出。

0: 来啊。那么我们就向着幸福出发吧，
1: 出发。
0: 好，我们四川有一个习俗，不知道您在老挝山看到没有？
2: 我坐过。
3: 有靠山，
0: 靠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柴火放上去是撑着它，对吧？嗯。撑着呢，在四川这个撑叫层起来，
2: 层起来。
0: 西南官话里面这个层起来其实就是昂起来的意思，
2: 昂起来，
0: 柴昂起来了，柴也就起来了，
2: 昂起来，我们都昂起来，
3: 昂起来了，
2: 昂起来，
3: 好嘞，走了。
2: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一首歌你记得吗？哎呀妈呀，
3: 没有回应哇，
4: 没有回应，伤心。
2: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祝你什么什么什么撞在天花板上。
5: 祝你昂，祝你昂。
2: 哇。
0: Hello， 哇，这么多小朋友！
6: 祝你好！
0: 哇
3: 哦，哇，好多小朋友啊！哎呀，嚯，他们坐在那儿，像集体在泡脚一样。哦，
2: 太像泡脚了，
4: 是吧？泡脚，
3: 很像啊！哇，
2: 我好喜欢你们！我们能够跟孩子、老师一起拍张照片吗？幸福瞬间，来，幸福瞬间，三、二、一，耶！
3: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7: 幸福古村以质朴原乡、精巧石渠、盐铁古道、茶田果树为特色，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大观园。土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院落错落有致，都说幸福藏在这座古村里头，是真是假，看了便知。
2: 好美啊！
0: 这个桥其实它是一个清代的桥，对的对的。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赵桥呢，就从我们的老挝山的仙山禅境跨入到了人间幸福。哇！
8: 哇，那里有跳水姑娘。
2: 哎呀，真好，这原来是一个电影的外景拍摄地。
9: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古村，这里是1981年经典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取景地。
10: 影帝，
11: 哎，人家喊你呢。
9: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姑娘在时代背景下追逐爱情、挣脱命运的故事。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和电影里的造型相似，
8: 好漂亮。
9: 4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池塘、石阶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几乎没有改变。哦，
2: 真的是。
3: 今天晚上回去搜一下这部电影，在丹陵回看这部电影应该更有感觉。
0: 我们右手边就是幸福公社。嗯，我觉得幸福公社最有意思的一点啊，是它里面有一个菊城音乐会，每周有一个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一个音乐会，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在谋求了这个温饱以后，还能够再享受一下精神世界的富足。啊，
2: 这种小村里住上一两天，其实是很新鲜的感觉，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3: 哇，这一家得有多少土蜂啊？
0: 土墙是一种冬暖夏凉的材料。
3: 那土蜂钻多了，它不就漏气儿了吗？它会叮进去吗？嗯，
0: 不会，它不会叮到那么里。
8: 它就是巢在外面是吧？
0: 对的。
3: 你看，你过来搭这儿，感觉像它把那个土嚼过一遍，重新在里面又搭个了。哦，你好。啊，
12: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大连洞八坊，欢迎来体验一下。
3: 好嘞。
2: 老师，这个是原料是什么？是大米吗？
12: 对，大米加有糯米，然后浸泡磨浆发酵，用玉米叶子包裹。
2: 哇，男生都这样吗？真是好辛苦的。
0: 看一下成品吧，看看它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是冻吗？
13: 你去品尝一下。
2: 好。
3: 迅姐，你最喜欢的？
2: 哎呦，我真是最喜欢的。

0: 那我们吃一个哟。
1: 哎，来来来，
2: 可以吃不？
0: 那个是黑米的吗？
3: 为什么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4: 松巴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
2: 嗯，黑米的好好吃。
3: 哇，好好吃这个！
0: 刚蒸出来的吗？热乎的。
2: 所以这是还没冻的时候长这样。
5: 真像酸奶。嗯。
3: 像奶酪。
0: 对。
1: 它是经过发酵过后的一个独有的味道。
3: 是我们每个人包一个。
0: 右边往左边拉，这样这个往下。
1: 向下。对。
0: 向下。哎，对，
1: 把向下，对，好了，
3: 然后这么放进去，
1: 对对，
4: 好的，确保每个人都学会了，
3: 会了。
4: 其实我的任务到这里也结束了，祝愿各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0: 谢谢，
2: 谢谢，
4: 再会啦，
2: 谢谢。
4: 我在幸福书房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彩蛋，你们要自己去发掘哦。幸福书房，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6: 眉山的话，在我们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雕版印刷三大中心之一，在南宋的时候就有个说法叫做宋时蜀刻甲天下，这个蜀刻就是指我们眉山，就是刻出来的书。再往后的话，我们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延伸出来，就有我们的这些木板水印、版画，还有我们的豆版印刷的一些文人常用的丝笺。然后用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这个荷花是一共是有四个颜色，来把它就是逐次把这个颜色印刷出来。哇，
2: 好厉害。
6: 那我们这边有对应的四个图来体验一下这个。
0: 我去参观一下。
7: 这应该找到的。
0: 还用敲的，再刮两下破了妹儿。你这是不是有个窟窿眼儿？
2: 破了。
0: 你的小橘子有个洞。这幅印的也可以啊，
2: 这幅是标本，这是样本。
6: 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就更熟练了。
3: 老师，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6: 13年吧。
3: 13年。
6: 对，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3: 在这么快速的年代，您觉得您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呀？
6: 我还是比较坚信的一个，就是守传承还得求进步嘛。为之则难者易矣，这个技术它再难，只要我们去做，就没有能够难倒大家的事情。哦，
3: 完美。
6: 其实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刚才几分钟的这个学习和尝试，都印得特别好，颜色分明，就是层次也比较分明，也一样的好。哇哦！
3: 来，我们打个幸福的卡吧。来，三二一。
8: 终于要吃晚饭了。
3: 每次最幸福的时刻。

0: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听《红楼梦》。嗯，《红楼梦》里的茶是特别有讲究的。嗯，它是很多都是用泉水泡制，包括那个薛宝钗的冷香丸。
1: 对，无根之水，
0: 它也是有各种讲究的。这请问这是用什么样的水泡制？
1: 这是用我们幸福村的山泉泡的。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配羊肉汤的绝配啊。其实你看到是大米，它其实是把米做那个分子化，然后再重新塑形，脱掉了很多升糖的指数，吃它会非常的健康。
0: 这个我就替大家尝一尝，因为我是个碳水脑袋，我不吃碳水是很痛苦的事情。
2: 很像糯米的感觉。
0: 这个真的是糯汁汁的大米。
1: 还有一个好吃的翠红李，
0: 这是地理标志产品。这个李子啊，皮很轻薄，然后果肉是清甜的，然后脆脆的。你喜欢吃酸甜口的，这个就特别好，而且是原生态的。我在这儿发现的这块的好吃的，一个是这个脱糖大米，一个是冻巴，一个是这
1: 翠红李。
0: 翠红李。
1: 今天咱们爬了高山啊，然后最后又来到了幸福古村。大家觉得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
1: 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从哪里来？
1: 幸福从哪里来？
2: 幸福从每一个角落来。其实如果把它想得很大的话，你可能这辈子都收获不了幸福，但是很多小

0: 缺幸堆积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幸福，我觉得。
1: 幸福从哪里来是吧？幸福从照片中来啊。哦，
2: 还有，今天你们爬山拍照没有？
3: 这个我很喜欢。啊，
0: 小狗的。啊，
4: 特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1: 向导，嗯，我们的领路人。
3: 他挺可爱的。
0: 是的。
1: 还有什么？
0: 我给你们看，这是我在那个登顶的时候帮他们拍的照片。那个叔叔说他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4: 那你怎么把照片给他呢？
0: 可以，叔叔，你看节目。
4: 对对对，叔叔，请联系一下我们的剧组啊，我们把照片给您。
0: 因为我感觉就是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还能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爬山，也是很幸福的。他们三个一起，
4: 挺幸福的。
0: 对，
4: 我觉得这个好。嗯。哎，这个是不是今天也特别好？你不仅招蝴蝶，招小蜜蜂，你还特别招孩子。
0: 对。
1: 就是你要处处给孩子一种安全感。
4: 对。
1: 你说幸福从哪里来？幸福从爱人的目光中来。幸福从自己的心中来，
0: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1: 对，真的是呢。
4: 今天这一天的感受，
0: 今天狠狠充电了。我在大自然里面就会给身体充电，就感觉大自然是我的充电宝。
1: 对，
4: 我今天狠狠放电了，特别是那个手部攀爬运动啊，就我差点掉下去，我就觉得我体力不支，跛腿都在抖。没问题，随便拨啊，我也不怕了，反正。我觉得放电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电池要正常的充放电，能让电池更健康，所以爬山也是一种放电的过程，
1: 就是释放压力。
0: 对的，
3: 今天很充实，包括我到那个森林的中后段，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亢奋，突然一瞬间就感觉哇很清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爬山吗？嗯，当时去看五粮液的那个五粮九训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八个字，叫沉潜岁月不尽浮华。其实爬山的过程，其实山路已经把浮华都隔绝在你的心外和身外了。你在岁月当中沉潜下去，然后不尽浮华，你才可以真的能够尽得浮华。你接受生命给予你的一切，还是那个沉潜岁月不尽浮华。
0: 来吧。
1: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向山而行，永不停步，我们顶峰相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8月5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在武汉市青山区启动。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通过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电影主题非遗市集、美食市集等多项创新活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让电影中的奇幻世界延伸到现实场景。此外，作为本次活动举办地，武汉市青山区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
2: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1: 盛夏文艺演出市场热度走高，各地剧场好戏集中上演，从国家级院团展演到地方惠民巡演，原创舞剧、新编戏曲、话剧、交响音乐会等一大批高质量舞台

0: 台精品陆续和观众见面。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日前登陆国家大剧院。这部红色芭蕾佳作讲述海南少女琼花挣脱命运桎梏，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热血历程。凭借经典旋律与极具张力的足尖表演，打动无数观众。自1964年9月首演以来，国内外累计演出4000余场。本轮北京展演结束后，将于8月下旬赴哈尔滨开启巡演。中国国家话剧院多部精品话剧接连上演，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打造的话剧《四世同堂》将于8月12号至16号登台国家大剧院。该剧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文学著作，生动展现抗战中普通人的抗争与坚守，描摹抗战时期普通百姓的命运沉浮。沉浸式音乐剧《将进酒》将于8月下旬在北京上演。音乐剧以诗仙李白的故事为创作核心，聚焦李白在蜀地的成长岁月，刻画有血有肉、历经磨砺逐步成长的青年李白形象。剧目以诗酒剑构筑人物精神内核，将古典诗文化作舞台唱段，融合民乐配乐、武术演绎与国风舞蹈，带给观众诗意般的沉浸式体验。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日前，中央歌剧院演出团队走进边疆小城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市，连续上演3场慰问演出。在阿尔山圣泉广场，融合草原边疆地域特色的经典曲目与精品原创节目轮番上演。歌曲《梦中的额吉》以辽阔的草原为底色，既描绘出壮美的草原风光，也诉说着眷恋家乡、思念故土的真挚情怀，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高雅艺术的魅力。
2: 这次来到美丽的阿尔山，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基层群众对文艺、对美好的热切向往。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演出，把优质的文艺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
3: 非常珍贵的一次体验。艺术来源于生活，归于人民，基层才是我们艺术工作者最鲜活的课堂。
0: 日前，由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主办的传承奇乐之声首届青少儿朗诵大会总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大会为继承和发扬以奇乐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老一辈播音艺术家优良传统而设立，来自全国近30个省区市的数千名青少儿语言爱好者参与选拔，其中部分优秀选手赴京参加本次总展示活动。展示活动为期6天，设置语言成果展示、广播站体验、星火之夜展演等多个板块，内容涵盖经典诵读、名家指导、互动体验等多个维度。孩子们不仅可以登台展示语言风采，还能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声音艺术的魅力，在诵读中亲近经典，传承红色基因，从经典中汲取精神力量，厚植家国情怀。
1: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看到了越剧花旦李旭丹挑大梁为复排宗师经典作品《追鱼》，跳出文戏舒适圈，以执着的勤学苦练，在汗水之中沉淀功底，收获成长的故事。是什么支撑着这位青年花旦不变的艺术追求呢？而面对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审美的碰撞，他又如何失古而不逆古，为古老越剧注入更多的青春表达与新意？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继续来讲述李旭丹的艺术求索故事。

由上海越剧院复排的传统剧目《追鱼》日前亮相，青年越剧演员李旭丹出演李鱼精，其唱腔贴合王派，平淡中见华彩，温婉中藏深情，身段表演功底扎实，极具舞台感染力，引得满堂喝彩。在此之前，李旭丹在舞台上大多演绎的是追鱼折子选段，此次要挑战的是全本追鱼。

回望王派两代前辈，王文娟29岁完成追鱼舞台首演，王志平更是19岁领衔复排全本。如今37岁的年纪，李绪丹首次挑战全本追鱼，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0: 经典要靠人传承啊。追鱼就是从宗师，然后到志平老师，到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一代的老师，能够倾囊相授，才能有新一代的这样成长。
1: 对李旭丹而言，追鱼的意义早已不只是一部经典剧目。生长于书香家庭的李旭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国画、诗词和古筝。九岁那年，一次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王文君演绎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
0: 和越剧《红楼梦》一放，然后王文娟宗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我就瞬间被越剧吸引了。觉得她像仙女，像那个仕女图。我记得她是在那个穿过这个花丛这样子，然后缓缓的一边走一边唱嘛，就觉得整个的这种意境很美妙。
1: 自此，李旭丹便萌生了学唱越剧的心愿，王文娟也成了李旭丹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和艺术标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命运也在多年后为他促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逢。2006年，刚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业的李旭丹参加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
0: 我们当时是晋级的选手嘛，要开会，所有人都说李旭丹你快出来快出来，说王娟老师在侧台已经站着等着你半个多钟头了。
1: 这次相识让17岁的李旭丹得以有机会得到王文娟的悉心指导。
0: 我就觉得像做梦，就是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大师的这样子厚爱，送了我2张碟片，说一定让我好好去学习传承这两部作品。他说这两个戏够你琢磨一辈子，吃一辈子。
1: 这两张珍贵的碟片就是王文娟出演的越剧经典代表作《追鱼》和《红楼梦》，由她塑造的鲤鱼精更是越剧史上的艺术高峰。作为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还塑造过林黛玉、孟丽君、春香等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台形象，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同时融合话剧、电影写实手法，主张唱腔要平淡中见华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越剧王派艺术风格。

0: 当时宗师跟我说，行不动群，他的那个葬花身段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转身啊，然后你在这个的时候有个很柔的转身以后，然后这样子一弄，他就有一个侍女感，让你的那个裙子啊感觉是个圆的这样，然后这样子蹭的这样子，然后就让他很柔美的这样走，然后包括转身了以后，然后一个亮相都要，就是整个的气运要在。
1: 就在结识王文娟先生同一年，李绪丹被推荐参加《红楼梦》中人选秀，一举摘得林黛玉组全国冠军，一时间影视邀约纷至沓来，
0: 电影邀约啦，经纪公司签约啦，我都推掉。然后当时我们组里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是人家所有学习影视梦寐以求的，他说多少人去跑组，我说我的快乐点是我在舞台上，我希望就像我们宗师说，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
1: 生活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这句恩师的教诲也成为日后李绪丹从艺的准则。2008年，李绪丹正式加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褪去选秀光环，潜心打磨技艺，回归他钟爱的越剧舞台。
2: 你们怎么当真？共餐呢？你们在外面共餐吧？
3: 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四号楼，就是在之间，我推门，他这个腿呀、架在这里，在压腿呢。第一面，然后推门一看。在那压腿，但是我就知道他叫李绪丹，为什么呢？是因为都在听说这个演员特别认真，特别刻苦，一直在练功，所以就是我一看，哦，都没有人介绍，哦，我就知道你是李绪丹。
1: 2013年，上海越剧院启动创排原创大戏《甄嬛》，这也是李绪丹入团后迎来的首个极具分量的角色。甄嬛一角要从十几岁进宫一直演到成为太后，角色人生跨度很大，李绪丹倍感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需要靠药物才能入睡。

0: 观众那个时候开始叫唱腔不像王派，我们王派是中音区为主，比较厚实，年轻时候他就比较飘嘛，比较尖比较细。当时我排的传统戏只有《红楼梦》跟《皇帝与村姑》两部嘛，我觉得大家批评有道理，自己的奶水不足啊，要恶补一些传统戏。这盒呢是我的宝贝，嗯，它都是我们王文娟宗师演过的一些戏的剧本。这个我很喜欢一个剧目就是《春香传》，你看我买了很多，然后收集以后呢，我呢就会去问宗师嘛，就是你当时怎么创作？什么《西园记》，然后《春香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很多部传统大戏，我有段时间就是。天天跟着宗师的这个录音去练习，练完以后再回来唱甄嬛，大家就觉得王派味道足多了。
1: 这段潜心钻研传统老戏的经历让李旭丹的功底愈发扎实。2015年，甄嬛开启剧场驻场演出，一炮打响，在上海天蟾艺夫舞台演出20场，一票难求。2018年，王文娟又指导李旭丹推出闺秀主题演唱会，串联起《红楼梦》《春香传》《蝴蝶梦》等王派经典选段，广受好评。然而那一年的王文娟已经92岁高龄，看着潜心好学的弟子，心中满怀期许，但更有牵挂。
2: 不能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直带在身边，所以七年前我已经跟子斌讲，我说子斌啊，李旭丹是块材料，我相信子斌呢一定会尽力的教，旭丹呢一定会努力的学，你们都努力学习啊。
3: 宗师非常喜欢他，宗师把这份责任吧，他就是托付给我，我认为是重托，但他也非常争气的。
1: 拜师仪式上，王文娟还为李旭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2: 用点掌声。
0: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送这么贵重礼物给我，我都惊呆了。就是一对凤，然后一只呢现在藏着，一只呢我就放在我平时演追鱼的这个头套上，他就一直陪伴我，然后就感觉宗师我在台上演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一样。这个呢是宗师拍茉莉君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对宫花，然后这也是他对我寄予很深切的这个期待吧。事后宗师跟我说，他还特地当时去福州路，然后就是去那些戏曲用品商店看了很久，然后他觉得呢好像没有那么符合他的性格。

0: 心意，所以他就把他珍藏的以前自己戴过的老货就送给我了。
1: 在钻研经典剧目之余，作为新时代青年越剧演员，李绪丹也在思考如何让越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他参演革命题材越剧微电影《新生》，尝试在沉浸式微剧场里演绎潘玉良《1936》，让古老越剧走进青年群体。
0: 新时代的戏曲演员一定要是吸收博采众长，老师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一个工具人在台上，观众也不喜欢的。永不消失电波，舞剧我当时也看，因为我新生里面他就可以用到，艺术都是相通的啊。然后《白蛇传情》越剧都去看，不光自己流派，其他剧种有好的东西，有适合这个人物的，都要把它偷过来。
1: 闲暇之时，李绪丹常以绘画静心自处，沉淀心绪，也会翻看观众的留言和反馈，提醒自己始终怀揣着一份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0: 你看这种啊，就是有一些观众会，他们提一些很些口型有点不好看要改改，我就会注意，有时候拿个镜子练。一些年轻的观众，他特别喜欢在网上跟我们互动交流，我得感谢他们。他们看完戏还有这种热情去写剧评，喜欢跟不喜欢的点，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我觉得越剧当年它能够走出来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勇敢吸收又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剧种。不能丧失这种勇于创新、拓展跟吸收的这个精神。观众的一种期待也是促使你约束自己更好的前进。
2: 台上一出好戏，台下半生磨砺。循着恩师的艺术足迹，李绪丹在复排中苦心求索，找寻传统越剧与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让流淌百年的越音古韵在一代代新传者的努力中拥有更多沉醉其中的知音知己。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0: 佳佳介绍一下，
1: 你是谁呀？
0: 大家好，音乐萌宠。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藏着一些说不出口的话，那些话可能关于某个人、某段回不去的时光、某一句始终没敢说出口的告白，或者再也无法投递的心愿。
0: 哎，没错，在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把我们当成了树洞，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心情，有喜悦的，有悲伤的，有执着的，也有不甘的、
1: 所以我们节目呢也想做你的一本记事本、你可以把心情存在这里、把某个人说的话不敢说的话留在这里，把那些压在心底太久的情绪轻轻地放在音乐里。
0: 铺垫了这么久，重要的是要引出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想送给每一个心里藏着故事的人一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慧琳的记事本。
1: 如果你愿意从今天起就把我们的节目当成你的记事本，心事可以放在这里，而你可以轻装前行。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点歌留言的方式，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手机客户端，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我们央视频的好朋友兔耳朵熊猫杨哥上家，我想点一首夏洛特烦恼。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把一个很好的女孩弄丢了，那两年我们没有联系，是我经历了很多挫折之后才后知后觉她的好，后来鼓起勇气去找她，她竟然还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如今她是我的媳妇儿了，我们结婚11年了，儿子很聪明，日子也越过越好，只是刚开始那会儿呢没有体会到，现在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她的。哎，
0: 两个人分开已经这么久了，转身之后发现那个人还在原地等你，
1: 对，还给他一次机会。哎，
0: 这就是失而复得的感受，你知道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拥有他和失而复得的感受，后者可能那种满足感更强。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好好的疼媳妇儿，好好的关照关爱家里的所有的人，尤其是你们非常聪明的快乐的儿子。
1: 祝你们以后的日子再无烦恼，一直甜下去。

0: 海洋叔叔好。
1: 哈喽，海洋哥你好，我是教小朋友跳舞的吴俏老师。今天呢，我想点播一首《最美的花季》送给我的宝贝们，因为虽然我们不是在最美好的季节相遇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才给了我最美好的季节。希望所有的宝贝都能够以舞为伴，不负花季，舞姿向阳，步步闪光。爱你们哦，
0: 我也爱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那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呢是来自于央友圈，他的名字叫李博言，他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我会唱的第一首歌。当时我爸在船上工作，条件挺不好的，跑一趟船一两个月回不了家，但是他非常爱我，爱这个家，每次回来买好多好吃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果冻，那个时候还是稀罕物呢。每次回家呢，他把我扛在肩上给我唱这首歌，后来我学会了。我想跟我爸说，谢谢你爸，从你身上我知道了怎么去爱家人，怎么去爱别人，自己苦一点累一点都不算什么，家人的健康和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1: 是的，在那个风浪里讨生活的爸爸把所有的温柔都攒着留给了扛在肩头的你。果冻是稀罕的，可是他给你的爱比果冻更稀罕。
0: 我想也是因为他让你懂得了爱就是扛得住风霜雨雪的肩膀，是远航归来口袋里边鼓鼓囊囊的果冻，也是一遍遍唱不完的那句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所以啊，我觉得你爸爸要是听了你这么说，一定会觉得这辈子都值了。你的健康，你的幸福，你学会了爱，这就是对他最大最大的回报。

0: 杨友圈好友玉圆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一次就好，结婚那天我老公唱了这首歌朝我走过来，眼睛亮亮的，声音还有点抖，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应该是嫁对人了。结婚这些年他说话算话，家务抢着干，孩子一起带，吵架总是他先低头，我的预感一点都没有错，我真的是嫁对人了，一次就好，一辈子更好。
1: 哦，这是撒糖是吧？
0: 对呀、啊，
1: 这位老公做的真是模范老公啊！结婚之后呢，十几年还是愿意洗碗带娃，吵架先低头，这才是真功夫，是不是？
0: 是的。
1: 哎，我们也呼吁所有的男性同胞要向人家学习一下啊！
0: 是，好羡慕呀，给到满分 啊！祝你们一次牵手，一辈子不放手，也祝所有正在听歌的朋友都能够嫁对人、娶对人，把一次就好过成一辈子都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别忘了把留言发送过来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江州司马青山诗。哎呦，这名字好有文采啊。他说，海洋，尚佳，我想点一首烟花易冷。这首歌我听了太多遍了，每回听都像是走进一幅画里，青石板路，烟雨蒙蒙，有人撑着油纸伞在巷口等一个也许不会回来的人。短短几百字就讲完了一个痴情的古风故事，这就是咱们中国独有的韵味吧，不直白但句句戳心。希望这样的国风歌曲越来越多，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东方朦胧的浪漫。
1: 说到东方的这个朦胧的浪漫，等你在雨中，等你在巷口啊，含蓄里头全是深情，这才是中国式浪漫的杀手锏。哎，
0: 就是句句说的是爱，但是句句
1: 不提爱。哎，咱们这一波东方审美值得被全世界看见，一起来听一下《烟花易冷》。

0: 是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听枉凝眉啊。他说年轻时第一次看《红楼梦》就被迷住了，书都翻烂了。前阵子电视剧重播，他又搬出那套老碟片跟着哼了一晚上。我问他怎么听不腻，他笑眯眯地说，好故事就像老邻居，隔段时间不见啊就想。想点这首歌，希望外婆身体继续硬朗，想听的歌想见的人都能如愿。
1: 外婆这句说得特别好，好故事就像老邻居。现在网络发展得非常快，能有个人让你隔段时间就想念，就想去串个门，这样的作品反而更加的珍贵。愿他老人家身体硬朗，再听几十年的枉凝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严尚佳。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苍田留言说，杨哥尚佳，我想点一首领悟。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是劝人放手大彻大悟，但我听李宗盛的意思恰恰相反，他是想让咱们看清楚爱情有多不容易，得好好珍惜，不是鼓励分手，也不是让你不敢说爱，而是说选那个人要认认真真，心里有事儿别藏着，说出来没啥大不了的。爱和情两个字拆开想，一个是付出，一个是真心，能摊在桌面上的才叫真感情。
1: 这位朋友说的在理儿啊，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应该是自己写给自己的，尤其他当中有一句歌词说，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哎呀，我相信当年他写下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他这份情感是还没有从中走出来，但是利用这首歌词告诉自己别再为爱受苦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当你经历过一段可能有一点让自己不如意的感情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疗愈的方法，比如说这首歌也许能够给你一点慰藉，哪怕你听的时候泪如雨下，但也许它就是此刻你的解药。我们一块来听这一首领悟。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2: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3: 你往前走，
4: 你扛得住吗？
1: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